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4: 正当忠诚卫士，争创一流警队。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警察的故事，我是林芳。警察的故事是由徐州市公安局和徐州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讲述类栏目，每周日早上8点到8点30分为您播出。好，介绍一下我的搭档，来自徐州市公安局的民警祥子。
5: 大家好，我是祥子，欢迎收听警察的故事，希望我们的节目能伴随大家度过愉快的周末。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警务新闻，然后的直击现场为您讲述彭安联盟开展夏夜拉车门盗窃打击整治行动，最后的人物故事栏目，我们一起走进贾王分局大吴派出所社区民警何鹏。好，首先让我们走进警务新闻，一起了解警方近期的重要活动。
4: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党的二十大以来，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决策部署，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黑恶犯罪案件数量大幅降低，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党风政风持续净化，基层基础全面夯实，发展环境持续优化。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 12.8%， 为本世纪以来最低，命案同比下降 8.7%， 为本世纪以来最低。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25年人民群众对扫黑除恶斗争的满意度为 94.55%， 连续7年保持在 92% 以上的高水平。2025年全国群众安全感为 98.23%， 连续6年保持在 98% 以上。
5: 在第99个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31日上午，市公安局举办深化学思想建新功全员行动暨藏蓝续荣光军转民警主题讲述活动，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杨健出席活动并讲话。活动中，七名军转民警分别以先锋、无畏、温煦、创智、福利、畅行、彭安为主题，讲述了防风险、保安全、促发展先进事迹。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黄晓栋宣读了表彰决定，杨健为优秀军转民警代表颁奖。杨健指出，近年来，全市公安机关军转民警离队不忘本，转业不转制，退伍不褪色，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军队的好思想、好作风、好传统带到了公安队伍，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骄人业绩，实现着人生价值，体现出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永不言败的战斗风貌。 大家要发扬部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围绕高效能治理要求，沉下心来学业务，钻进去练本领，在实施防风险、保安全、促发展、抓法治、提战力、强党建六项工程中勇挑重担，贡献力量，把军旅生涯中养成的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良好作风和好的经验做法带到公安工作中来，让军队优良传统在警营焕发新的光彩。
3: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5: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故事。夏季夜间治安形势复杂，光线昏暗，人员流动杂乱，是拉车门盗窃潜财案件的高发时段。不少车主心存侥幸，停车后未及时落锁，随手将手机、现金、随身贵重物品留在车内，给不法分子留下了可趁之机，不仅造成群众财产损失，也严重影响辖区夏夜治安稳定。
4: 为精准压降拉车门盗窃高发警情，有效整治停车安全隐患，切实守护群众钱袋子，彭安联盟机制整合警民防控资源，凝聚基层治理合力，启动夏夜拉车门盗窃打击整治集中统一行动，变单一警务防控为全域警民共治，重拳整治夏季突出治安问题，常态化筑牢辖区夜间安全屏障。
5: 行动期间，各参战力量分工明确，紧密配合，协同作战，采取人员徒步排查、警车动态巡线加监控网上控面的立体化防控模式，聚焦夜间案发高峰时段，加大重点区域巡查频次，逐街逐巷逐车开展车门安全排查，全力挤压违法犯罪生存空间。
4: 行特警支队应急处置大队专项组建三支专项巡控小组，针对重点区域开展滚动式巡查排查，全力排查车辆停放安全隐患，发现并排查出未锁闭车门车辆35辆，多部车辆内遗留手机、现金、随身贵重财物等物品，巡控人员第一时间联系车主到场锁闭车辆，清点财物，现场开展防盗警示教育，成功帮助群众规避潜在财产损失，从源头杜绝盗窃案件发生。
5: 巡查期间，在丁沙路发现一辆车辆未锁，车内存放现金、香烟、两部手机、箱包以及礼品礼盒等贵重物品，车辆未留存联系电话，巡控小组立即上报彭安联盟指挥中心，调取车主联系方式，及时通知车主赶赴现场。在确认财物完好后，车主对巡组主动巡防、及时止损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4: 物业保安扎根辖区一线，熟悉小区环境，能精准发现隐患。8月3号凌晨30许，邳州巡防联盟接盟员单位一小区保安邵友电话反映，小区地下车库有可疑人员拉车门的行为，随后街面巡逻组快速响应赶赴现场，当场抓获一名拉车门盗窃嫌疑男子，现场查获被盗手机、现金等物品。
5: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的高效落地，战果斐然，充分彰显了彭安联盟巡防群治机制的独特优势。相较于传统单一警务巡查模式，彭安联盟有效整合了公安警力、社区治理、物业值守、群众监督等多方资源，打通了警民联动壁垒，实现了线索互通、快速响应、全域覆盖、联防联治的治理闭环。
4: 多数拉车门盗窃都源于车主疏忽大意，结合本次排查情况，在此提醒广大车主绷紧防盗弦：一、离车闭锁二次确认，停车不要匆忙离开，锁车后顺手拉一下车门确认锁牢，切勿抱有侥幸心理。二、财物随身不留隐患，现金、手机、钱包、首饰等贵重物品不要留在车内，短暂停靠也要随身携带。三、规范选择停车点位，优先停在光线充足、有监控、有人值守的正规车位，避开偏僻昏暗的无人看管角落。四、发现可疑及时报警，夜间看到有人沿路挨个拉拽车门，不要上前对峙，记下人员特征， 及时向警方或群防力量反映。
5: 蓬安联盟将以此次专项行动为契机，固化集中整治成效，将短期专项整治转化为常态化巡防共治机制，持续优化夜间巡控布局，紧盯夏夜突出治安问题，持续深化警民联动巡防群治模式，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严厉打击侵财违法犯罪，全力织密夏夜平安防护网，持续守护辖区群众的安居乐业。
3: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4: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故事。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徐州市公安局和徐州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讲述类栏目《警察的故事》，我是林芳。20多年军警路，一生无悔为民情，从军营到警营，他将军人的刚毅与警察的赤诚融铸于心，从保家卫国到守护社区，他把对人民的深情厚谊见之于行，变换的是制服的颜色，不变的是忠诚的底色，转换的是岗位职责，不移的是为民初心，他把辖区每一条街巷当作新的战场，把群众的每一件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日复一日默默耕耘，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从警答卷。他就是贾汪分局大吴派出所社区民警何鹏。
5: 社区民警不下社区，又怎能真正走进群众心里？自部队转业后，何鹏一头扎进社区，成为一名普通的片警。他走街串巷，从辖区居民情况、区域特点、治安环境等着手，勤动腿、勤动嘴、勤动脑。如今他不仅是社区的百事通，更是群众信赖的家里人。
4: 没想到我的电动车还能找回来，真的多亏了何警官。2025年，辖区多名居民反映电动车被盗，帮助群众找回丢失车辆，抓住盗窃嫌疑人，成了何鹏那段时间的头等大事。一次走访中，何鹏敏锐地发现辖区某电瓶车店内出现多辆疑似被盗电动车。为了不打草惊蛇，他暂未直接询问店主，而是回到所内，通过调取周边监控，主动研判追车溯源。在同事的协助下，一个专门盗窃电瓶车的团伙逐渐浮出水面。为将该团伙一网打尽，何鹏与同事连续多日蹲守跟踪，最终在经开区某小区将正准备作案的团伙全部抓获，缴获大量被盗电动车及作案工具，及时为辖区群众挽回了经济损失。
5: 把社区当家，把群众当亲人，把社区群众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这是何鹏一贯的工作作风。在他的工作笔记上，密密麻麻记录着辖区群众的极难筹盼。面对错综复杂的社区工作，何鹏深知单靠派出所力量终归势单力薄，必须发动群众，形成群防群治的强大合力。为此，他积极联合村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在加强日常巡逻的同时，主动与群众唠家常，倾听他们的疑难事，并及时给出解决意见和方案。他的暖心举动让他成为辖区群众心中最坚实的依靠。
4: 社区工作千头万绪，矛盾纠纷的调处化解是重中之重。何鹏始终坚信，许多看似尖锐的对立根源在于沟通不畅，只要投入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情理法相结合，就能找到化解的钥匙。辖区某居民楼两户邻里因楼道杂物堆放问题积怨已久，多年来争吵不断，关系紧张。何鹏走访中了解情况后，没有简单劝解了事，而是分别上门，耐心倾听双方诉求。他发现矛盾的根源在于，一户认为对方不仅占用公共通行空间，杂物堆积还存在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另一户则觉得对方多管闲事，刻意针对，自己只是临时放置。找到症结之后，何鹏没有急于评判对错，而是先后5次上门，甚至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分别与两户人家拉家常讲道理，从邻里和睦讲到消防安全，引导双方换位思考。 同时他主动联系社区网格员，一同到现场商议，最终协商出

0: 案除了讲法，更要重情讲理。我们多跑几趟，多听几句，可能就避免了一个更大的隐患。这种持之以恒的耐心和深刻的理解共情，让他成为群众信得过的调解员，真正守护了社区的和谐与安宁。
1: 社区民警的工作不仅有家长里短的纠纷调解，更有直面危险的考验。在何鹏的记忆里，有一次惊心动魄的救援至今让他记忆犹新。那是一个盛夏的傍晚，天色渐暗，闷热未消，何鹏刚刚结束巡逻回到所内，准备喝口水歇一歇，就接到110指令，瓦庄桥下有一未成年男子因与家里吵架，一时想不开跳河轻生，情况危急。警情就是命令，何鹏立刻放下水杯，带上装备和两名队员火速赶往现场。到达河边时，他看到男子大半个身子已经被河水淹没，情绪激动，拒绝任何人靠近。天色昏暗，河面情况复杂，救援难度极大。别过来，让我死了算了，男子的哭喊声在傍晚显得格外揪心。何鹏一边安抚男子情绪，一边快速脱掉外套，不顾河水危险和自身水性一般的情况，纵身一跳跃进河中。别害怕，我们是警察，有什么事儿我们帮你解决，别做傻事儿。何鹏一边游一边喊话，稳定男子情绪。靠近男子之后，他不顾对方挣扎，一把抓住他的胳膊，用尽全身力气将其往岸边拉。在岸边同事的配合下，最终将男子成功救上岸。上岸后的何鹏浑身湿透，累得气喘吁吁，但他顾不上自己，立刻将男子送上警车，送往医院检查。
0: 责任是何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无论是从军还是从警，他都把责任放在首位，用心爱民，真心为民，热心助民。正是这份责任支撑他在14年的社区警务工作中，在一件件实事中诠释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从军从警誓言，在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小事中耕耘不辍。

0: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的故事。听众朋友，又到了今天警察的故事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主持人林芳，
1: 我是民警祥子，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警察的故事。

0: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绿建护农在行动，
1: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0: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2: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2: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深有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3: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2: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2: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5: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6: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说起来看电影的绝配，很多人都想，哎呀，来一杯可乐，带着很多冰，再点上一包爆米花，嚼爆米花简直太痛快了。可如果有人跟您说，制作爆米花的原理和发射火箭的原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您会不会觉得有点惊讶？这答案呢，就在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这本《茶杯里的风暴》这个书里，他从很多日常小事儿背后的物理学原理出发，给我们解释了，哦，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运转的。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个究竟。首先咱们看这个老玉米豆它是怎么崩成爆米花的。哎，这个过程非常奇妙。当我们用这个爆米花机也好，是微波炉也好，对这个玉米豆进行加热的时候呢，大伙儿都知道玉米啊，它内部这个豆里边有水分，水分一受热就变成蒸汽了，在玉米豆内部是左冲右突，大量的气体分子对这个玉米的种皮就形成了压力，温度上升到180度的时候，据说玉米内部的气压达到标准大气压的10倍以上，然后这玉米豆就砰的一声冲破种皮的蒸汽，是腾空而起，玉米一个接一个在平底锅里就翻腾起来了，最后爆炸往外冒啊，就成了咱们经常吃这一堆爆米花。那么爆米花这3块5块的东西又怎么能和造价成千上万的火箭扯上关系呢？让火箭起飞它得有推力把它顶上去，这种推力和让玉米崩起来的推力本质上它是同一种力量。在这本书的第32页里就写了，只要能够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制造出足够多的高压热气，你就可以利用数以亿计的分子积累起来的强大撞击力。联盟号火箭第一级的飞行气压大概是标准大气压的60倍，只要分子够多，速度够快，撞击频率够高，这样的推力就能把人类送上月球。同时呢，书里边的很多话题也都是我们的日常小事儿。再给您举一个很多人从来没注意过的事儿，就是咖啡渍。看这张图片就很清楚，这咖啡渍的外沿儿是一圈深色的轮廓，而且不光是咖啡，别的什么饮料渍、水渍也是这样。这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常见。可是您想过，这种原因是怎么造成的呢？哎，答案就是蒸发造成的。在这本书里就说了，随着越来越多的水分子蒸发到空气中，往后就发生了奇妙的事情。您看，滴落在衣物上的液滴，它的边缘这些个水分子接触外边空气的机会多呀，所以外边的水分子蒸发的就快，那么液滴中央的水分子呢就得去蒸发快的地方去补充去，就需要向外边移动。在这个移动的过程当中，水分子就裹挟着咖啡液体里边那些个咖啡的微粒啊向外运动，一个咖啡粒子运动出去了，两个运动出去了，几千个几万个都慢慢被搬运到了整个水渍的边缘上。那么这水分子彻底蒸发以后留下来的就是一张褐色的轮廓，说白了吧就像是个画了一个地图。那么一滴咖啡的张力和蒸发就形成了我们日常见到的咖啡渍。其实啊，咖啡渍形成背后的物理原理和流行疾病传播背后的原理也是有相近之处的。给您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日常生活打喷嚏啊，嘿，这喷嚏那个液滴啊能喷出去可老远了，有张力，这些个液滴呢就形成了空气中的小水珠，这些水珠也会经历跟咖啡液滴有点类似的过程。那原本这水珠里它有水分呢，它比空气重，对吧，应该怎么样，掉到地上，但是其中的水分不断的蒸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呢这个水珠的水分消失殆尽，它就变成了漂浮在空气里什么东西啊，您各位听着耳熟啊，叫气溶胶。我们都知道这个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它有一个传播途径就是什么，相对封闭环境里气溶胶传播。所以您看很多科学家研究的是气溶胶微粒的运动模式啊，蒸发速度是什么样的呀，说这有风吹过对气溶胶有什么影响啊，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了，说白了就很有利于我们控制疾病传播。 那么这样的例子在这本书

0: 书里呢有很多，本书的作者是专业的物理学家，但是这物理学家不研究高精尖，他怎么净琢磨什么咖啡渍啊、茶水这鸡毛蒜皮的，像爆米花这种小事儿？哎，这个书啊，相对于其他的物理学科普书籍，它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这本书的总编辑韩志老师。
1: 前不久拿了本《查贝里的风暴》，回家给马上要上初二的儿子
2: 当做课外读物。
1: 如果我们给孩子的第一堂物理课是这本《查贝里的风暴》，跟随作者生动幽默的文笔，发现厨房、花园、城市、街道中那些无处不在的日常现象，而背后呢都是物理课中将要学到的知识与规律，让我们懂得物理不仅可以解释万物运转的秘密，让我们快速分辨一颗鸡蛋是生是熟，明白鸭子为何在冰河中游泳却不怕冷，边读边感受世界的奇妙，同时还能让我们学会一种科学理性看待世界的方式，找到平凡琐事当中隐藏着的星辰大海。这么看的话呢，他们会不会觉得学习物理更加的有用呢？
0: 好，感谢韩志老师的回答。你看啊，有用这两个字被加上了引号，因为这个书并不是要让你记住很多知识点，然后呢按部就班在我们生活当中去应用这些知识点的。茶杯里的风暴，它的用处是在于呢，帮助您形成叫做物理学的思维，帮您找到一个更加深刻的看世界的角度。所以看完这本书以后，即便是你说哎呀记性不好，这里边这些个知识点呢我记不住，但是您只要记住作者非常强调的一个物理学的原理，您就算是没白看这本书，那就是平衡的思想。对此啊，作者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物理学的世界总是趋于平衡，冷热不均的液体总会充分混合，直至温度均衡，气球总会膨胀，直至内外压力相等。这个判断与时间的单向流动息息相关，世界不可能倒退，水永远不会倒流。这意味着你只需要观察各个系统如何趋于平衡，就能判断哪边是前哪边是后，说白了更平衡的一边一定是后发生的。任何能量的注入都会促使事物偏离平衡，开始寻找新的平衡。我们不知道达到新平衡需要多久，但新的平衡一定会到来。当然了，所谓平衡啊，也可能只是物理学众多思考方式当中的一种，但是呢，作者叫海伦·切尔斯基，就像交给了我们一把打开物理学之门的钥匙，只要你想看，自己拧开门，你就进来了。所谓物理学，通俗的说，就是关于世界运转原理的科学。万物之理都藏在日常之物当中。希望这本书只是我们探索之旅的一个开始。
3: 四千年前，遥峰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西周运河街道。
4: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 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4: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4: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3: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万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5: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视频中展示的就是世界末日的情形，全世界突然遭遇了一场巨大的灾难，自来水停了，电网断电了，交通也瘫痪了，人类文明直接倒退到1000年以前的水平。如果您是幸存者之一，要如何自救才能让整个人类重回文明世界呢？这就是我手中这本书《世界重启》所开的脑洞，它够大的吧？它是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英国航天局的研究员、科普作家刘易斯·达特内尔，译者秦鹏。这整本书啊，就围绕着一个问题来展开：大灾难之后，文明崩塌，你要怎么办？咱们要活下去，首先就要解决吃饭问题，对吧？可是令人崩溃的是，此时现代文明的底层支撑系统已经被摧毁了。比如说，我们来看这张图片，这是一个专门种植莴笋的现代种植园，它精确地控制了温度、湿度和土壤成分。可是大灾难之后，这类设施不复存在了。要知道，植物虽然是自己可以生长的，但是农业生产却是十足的人工行为啊。书中说，我们今天种植的每一种庄稼，从肿胀的离奇的西红柿到矮小而头重脚轻的稻米，都称得上是一种技术，是古代基因工程师们的产品。据统计，人类种植过的植物有数千种，但其中的十几种作物就贡献了当今全球粮食产量的80%以上。那么亚洲、欧洲和美洲的主要文明仅仅是建立在小麦、水稻和玉米这三种主要作物之上。所以灾难之后，你就要立刻去搜集这些传家宝一样的作物种子。但是去哪儿搜集呢？书中说，各大育种公司是不错的选择，还有啊，就是存量更大的种子银行。但是光有种子还是不够的，对吗？农业的本质是把土地里的营养提取到作物里，然后供我们吃掉。然而土壤的肥力是有限的，一块土地会越耕作越贫瘠。那对这个问题呢，古人的解决方法就是换一块地，或者轮种休耕。而现代人的办法呢，就是用化肥。但是大灾难之后，在哪儿去找化肥呢？要知道，化肥的原料来自于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书中是这样写的，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农业就是将石油转化为食物的过程，再加上来自阳光的一定输入。实际被吃下的食物中，制造每千卡热量要消耗大约相当于10000卡的化石燃料。所以您看，现代农业和古代农业完全是两码事啊。现代人碗里的一粒米就能延伸出一系列的农业技术和能源技术。 好，那如果您解决了吃，还得解决住吧，总得有个地方挡风遮。

0: 雨吧，这儿呀又出现了一个看似不起眼但非常非常关键的物质，那就是石灰。这石灰来源于碳酸钙，大灾难后恢复文明需要开始挖掘和处理的第一种物质就是碳酸钙。它多存在于石灰石中，可以通过简单的开采来获得。那么加热碳酸钙能够制成氧化钙，氧化钙遇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钙，这就是我们熟悉的熟石灰。在熟石灰中混入一点沙和水，就变成了石灰砂浆，这是一种很有效的粘合剂，可以用来砌墙，于是我们遮风挡雨的房屋就有着落了。实际上早在2000多年前，古罗马人呢他就用熟石灰和白硫火山灰混合起来制成水泥，它凝固的比石灰砂浆更加的快，而且硬度更高，要高出好几倍。而有了水泥这样强劲的矿物胶水，就可以把石头瓦砾给它粘在一起，造出混凝土。您看呢、从石灰到砂浆到水泥再到混凝土，最后到现代的钢筋混凝土，一次次的技术升级，大规模的城市建筑才得以建成。所以回头去看，这不起眼的石灰是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节点呢？而且除了建筑用途，熟石灰在制造纸张、肥皂、玻璃的过程中都扮演过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些基础的材料又能够发展出更多的技术应用。比如说就拿玻璃来讲，这玻璃的本质是一堆沙子加上纯碱和石灰一起烧制而成，它是透明的，它可以被吹塑，可以被研磨，所以书中说玻璃可以被铸造或者吹制成任何形状的实验室用具，试管、烧瓶、滴管、气体注射器、量筒等等，还可以被打磨成放大镜、显微镜、望远镜等等。如果没有玻璃呀、很多医学、化学、生物学、物理学的发现那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呢，作为一种古老的合成材料，这玻璃它看起来平平淡淡，但是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技术节点。好，下面呢我们就跳出刚才所谈到的那些文明重启的技术节点和细节，我们去请教一下这本书的翻译者秦鹏老师。秦老师，您认为这样的一场全球范围的大灾难发生之后，人类文明要重启的话，最宝贵的是什么？
1: 看到这样一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个著名的论断，人类文明起源的标志是一根骨折后痊愈的大腿骨。大腿骨折的人是没有活动能力的，他没有办法自己获取食物，面对猛兽和恶劣的天气，他也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如果没有他人的照顾，这样的伤者肯定活不到骨伤痊愈的那一天。如果现有的文明覆灭，幸存者们面临的状况跟文明起源的时候是有些类似的。在那种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悲悯与关爱远比看起来要重要。文明发展程度越高，社会分工越细化，行业之间会形成网状的相互依赖关系。在那样的社会里面，个人的生存自然是高度依赖于他人。总结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在末世中，为了重建文明，除了知识，至关重要的是悲悯与关爱，对同类，对尽可能多的同类。
0: 好，谢谢秦老师。的确，人类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靠互相之间的这种连接，互相的帮扶，一起走到了今天，建成了复杂而又精确的现代社会。那现在呢？这些人类所积累下来的知识，清晰地记录在案，随时可以供我们调用。所以我们其实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现代人其实有乐观的理由。同时，除了科学知识之外，我们更不能忘记文明的另一大基础，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爱 和连接。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世界重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5: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真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7: 你好，马老师，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嗯，那通过最近这一段时间哈，咱们全国各地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实际反馈来看哈，真的是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这档百岁养生经的节目做客，那真是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儿哈。
7: 哎呀，那就好。
6: 因为就像大家说的，自从楚老师做客我们这档节目以后啊，自身健康方面发生的变化特别大。
7: 嗯。
6: 啊，知道了浊气浊毒的概念对健康的损害。
7: 嗯，好。
6: 哎，认清了疾病的根源的本质。同时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呼吸吐纳36式整套的方法，让大家能够足不出户啊，不花钱就排体内的浊气。
7: 嗯。
6: 因此大家对您的信任度啊现在非常高。啊，都希望是能一直跟随您获得全面的健康啊。
7: 好嘛。 首先啊，还是要感谢这个大家这个厚爱和信任。
6: 嗯，
7: 那么我呢，作为这个医务的工作者啊，也是长期的这个跟患者的接触下来啊，我的感触其实也是很深刻的。
6: 嗯，
7: 啊，因为很多人可以讲啊，因为长期的被各种疾病呢痛苦的折磨困扰，这个经济压力呀、心理压力呀，实际上都是很大的。所以说，我来到这儿啊，能做的就是利用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一些好的智慧和方法，是吧？再结合我自己的一些实践的经验，就像这近20年来归纳总结出的这些吐纳的好方法，我非常愿意啊，把它完全性的能够教授给大家伙，希望呢能够让这些长期深陷黑暗、无助、困惑的这些患者、病患吧，给他们能带去一点光亮，是吧？哪怕是一丝丝的光亮都好，因为有了光亮才会有希望，对吧？
6: 左老师，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自从是您和大家聊到了浊气为症、浊毒为病啊，聊了这个道理以后，大家恍然大悟啊，
7: 是吧？
6: 说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症状表现和器质性病变，那都是体内的浊气和浊毒相互转化化生带来的。
7: 哎，对喽。
6: 哎，您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是专门就排出体内浊气的。
7: 嗯，
6: 那么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那肯定是需要对症的方剂进行服用才可以去除的。
7: 对，因为浊毒是实质性的东西啊，它都产生实质性东西了，你不能靠呼吸喘气把它呼出去，就不可能了。
6: 嗯，那这几天大家呢都在非常的关心啊，也都在询问说关于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子，到底它和传统药物有什么区别呢？啊，它是怎么去除体内浊毒的呢？你也说过，说这个方子很特别，
7: 是
6: 市面上看不到也买不到。
7: 对。
6: 哎，我们都想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7: 其实说到这个去浊毒这方子呀，
6: 嗯，
7: 很有必要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方子的确是大有来头的，而且是极具研究价值的。
6: 就说咱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见到过。
7: 嗯，对，市面上你看不到。那为什么说这方子很有来头呢？
6: 嗯，
7: 从这个历史年代来讲啊，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不是今天现在或者是过去一二十年才有的。
6: 嗯，
7: 或者说我再往前说一说啊，现在不有一些所谓的方剂，说是传承百年，叫百年的一些经方老方吗？
6: 嗯，对，百年
7: 啊，从历史角度来说，它还不属于百年，
6: 啊，不是百年呢？难道是？
7: 它这历史更悠久了，非常久远了。
6: 嗯，
7: 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要最早能追溯到哪儿呢？能追溯在2000多年前，就从至今开始算啊，

0: 也是在2000多年前，在先秦时期，实际上就有了。
1: 先秦时期啊，
0: 对，2000多年前，2000多年前，
1: 哎呦，那这方子，那这说起来可太久远
0: 对
1: 了。
0: 呀，要不然你想嘛，这个方子，今天啊，就我只到现在来讲，就这个方子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专利的一个保密级配方了，
1: 保密配方
0: 啊，是国家级专利的保密配方了，
1: 啊，
0: 啊，
1: 怪不得这么神秘
0: 对
1: 啊。
0: 啊。虽然说2000多年前，也就是在秦汉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也就那个时候嘛，啊，年代很久远。但是啊，如果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讲啊，就在那个时期，咱们中医学就已经成为防病治病的一个基本完整的一个医学体系了。为啥我们总说中医文化、中医传承几千年呢？啊，在那个时候，中医的体系基本都已经建立了。你放眼整个这个世界医学的发展。没有一个像咱们国家这个传统医学、中医学的历史有这么悠久的，有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诊病手段方法。你看这套方法一直到今天，是不是都在延续？
1: 对。
0: 啊，阴阳气血呀，啊，虚实寒热呀，经络脏腑啊，这些基础的理论思想，实际上从那个时期都已经成型了，啊，也是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才有了这个中医的诊病理论思想啊，包括一些手段和方法。那你想想，他的中医的理论思想，他基本都完善都有了，那是不是对应的中药的方剂学、方剂的使用，是不是就应该也同时就应该出现了？
1: 对，
0: 你比方说这个，大家伙都耳熟能详的有个故事叫什么呢？叫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
1: 啊，对，这个大家都知
0: 都
1: 道，
0: 知道是吧？啊。那什么时期的事儿啊？这不就先秦时期吗？春秋战国的时候吗？所以说呢，在那个时候，你看看就记录的中医诊断学治胃病的思想就已经成熟了。你看今天我们现在开始提倡中医治胃病，什么叫胃病啊？不是胃肠病，是未来没有发生的病，提前做好预判，提前做好防护。所以在当时那个年代，春秋战国的名医扁鹊怎么讲啊？上工不治已病，治胃病嘛，是吧？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呢，对后世的影响是很有重大意义的。包括这个扁鹊见蔡桓公这篇文章当中，几见蔡桓公，给蔡桓公诊病断病的同时，扁鹊同时给蔡桓公所提出运用的不同的治疗方式和方法，都记录得很完善。
1: 对
0: 啊，
1: 对。
0: 君在肌肤，君在腠理，君在肚腹肠胃，都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只不过什么说，当时那蔡桓公不相信，那没办法，对不对？咱说叫讳疾忌医嘛，是不是？哎，
1: 确实，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哈。要么都说呢，这个中医中药发展传承了几千年啊，那这个确实是我们国家医学重要的瑰宝，而且是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和根基的。
0: 对，啊，所以说老祖宗这智慧的结晶啊。传于后人，后人呢再传给子孙，不就这样一代代的传承延续吗？这才到了今天的中医中药啊。换句话来讲，今天的中医中药，它的发展、它的壮大，它都是以老祖宗当时的这种思想文化理论根基为主导啊，都是从这些理论上建立起来的。你像这个最早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你看，一直都延续传承到了今天，还有最近近些年出土的，你像这个，《天回医简》呐，《武医医药简》呐，这都是从出土文物当中发掘到的。上面记录的篆刻的很多方子，都是一病一方，配伍严谨，而且经实践验证，疗效都非常确切。啊，包括我们现在就市面上很多用的一些方子的成方，到现在来说，上千年了，都一直还在延续使用，都没有改变过。这不都是延续和传承吗？而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所以说从历史年代来讲，就2000多年前就开始已经形成了，然后通过历代传承延续到今天，所以这个也是真正地地道道、历史悠久的古方了。
1: 要是这么说，那这个去浊毒的方子，那经过2000多年时间，到了今天还能说再延续下来，那说明这个方子那肯定是经受住了考验验证的。
0: 那倒是，
1: 要是没有作用、没有效果，或者说它没有医学价值，那肯定是，不可能说历经2000年。

0: 了还能继续的传承下来，对吧，楚老师？
1: 对对，你这点说的很对啊。这个就像我们说，总说家里的传家宝。
0: 对，传家宝
1: 啊，什么叫传家宝？说一辈辈往下传的好东西。
0: 嗯，
1: 实际上咱们说这个传家宝这个宝贝啊，如果能辈辈传，那对于这个家族人来说，它肯定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你不能说从垃圾堆里那垃圾废物，你把它当宝贝，一辈辈往下传，那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中医老祖宗这个治病的思想，从理论呢、再到方法，你看从来它是没有断层的，一直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咱就拿这个浊气和浊毒的理论概念来说，可能很多人认为说，哎呀，这浊气浊毒是不是我提出来？不是，这是中医提出来的。
0: 嗯，
1: 就这个浊气浊毒的理论和概念，最早也是在先秦时期啊，老祖宗就发现了这个去浊毒排浊气的重要性。
0: 嗯，
1: 因为在西汉时期啊，你看这个《黄帝内经》，那是最早发于西汉嘛，这也是中医最早的一个记载，
0: 对，
1: 也是中医理论的一个最早的一个思想的根基和基础。那这部《黄帝内经》当中就已经给这个浊呀，就已经明确下了定义。内经怎么讲呢？叫清阳为天，浊阴为地。人体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十四支，浊阴归六腑。浊的属性是重降色，与清的属性升华是相对的，清升华是相对的。怎么说呢？清是啥呀？清就是无形之物，因为干净透明嘛，啊，清澈呀，它是无形之物。浊为有形之物，这也好理解，就像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什么这些，比方说这个糟粕，这些垃圾废物，
0: 嗯，
1: 这些我们都是看得到的，这些有形的为浊。你比如说身体当中的这些精微物质、营养物质，它是干净的，是轻盈的，它是无形的，我们是看不见的。最简单，就我们总说叫清阳之气，就清阳之气它就是无形的。所以说呢，身体当中我们今天讲到的这种垃圾废物啊，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啊，什么坏的这个斑块、血栓、质质沉着呀，自由基啊，各种细菌、病毒啊，包括一些胃肠道当中残渣废物啊等等吧，所有这些浊物不好的，它是不是都是有形之物？
0: 对。
1: 那你说它们如果存在，是不是就会影响我们整个的气血的运行，阻碍脏腑的机能啊？会不会给我们的这个组织器官造成毒害和破坏啊？一定会呀。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啊，咱们中医老祖宗呢是非常有智慧的。2000多年前人就知道了，人体的病症是分清与浊有直接的关系。也正是这一点，我才用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把老祖宗智慧进行反复的去研究，得到了很多的启发，再进行不断的归纳总结，不断的去实践和应用，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36式的系列方法，吸清吐浊，吸收天地的清阳之气。这可是咱们身体最重要的精微物质，吐出体内的浊气，消除各种症候症状，杜绝化生浊毒，产生器质性的病变呢。
0: 嗯，所以说这个万事它都有根基才牢固，
1: 对，
0: 有根源才有据可查嘛。
1: 没错啊，嗯、
0: 啊，所以说我们都讲叫追根溯源，
1: 对。
0: 说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我们要找根源嘛。
1: 找根源呐、嗯。
0: 对。包括您今天提到的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子，那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它也是有史料记载或者说有物证证实的，对吗？
1: 哎，你看看我刚才我说啥事都得有根据是吧，咱得有证实、
0: 嗯、
1: 你不能随便说。当然要有。
0: 嗯。
1: 啊，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啊，通过相关很多文献的一些记载，以及出土的一些文物的时间推算，它成方的时间啊，实际上比先秦时期还要早。
0: 还早。
1: 应该在西汉初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为什么我这么讲啊？因为在西汉有一部著作叫《周礼医师的典籍》，这部著作当中怎么记载呢？凡疗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绝油去浊排邪，啊，记载这样几句话啊，什么意思呢？意思翻过来讲啊，就是说治病啊，要以五味，中药方剂学当中有五种味道，哪五种味道呢？叫酸苦甘辛咸，
0: 嗯，
1: 啊，一直。

0: 正常来讲，他是不是应该有对应的方法了？所以说，在时间上应该早于先秦时期。而且这个推断呢，在马王堆的汉墓，这个你应该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嘛，
1: 嗯，
0: 被发掘以后，有了更加准确的证明了。
1: 您的意思是说，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是从这个长沙马王堆里挖掘出来的？
0: 没错。
1: 哦，
0: 你看为啥我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很有来头啊？它不单单是年代历史的悠久，它有很高的这个历史研究价值。
1: 这确实
0: 啊，
1: 嗯，
0: 这个方子呢，的确，这真是来自于长沙马王堆汉墓群当中挖掘出来的，帛书记载。
1: 嗯，
0: 啊，然后说这个马王堆的汉墓，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应该比较熟悉，
1: 至少听过，
0: 是吧？
1: 嗯，
0: 这是咱们国家考古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发现之一啊，而且当时出土很多文物，尤其很多医书典籍。被誉为啥呢？咱们国家早期医学的百科全书，因为当时从长沙马王堆这个汉墓群当中挖掘出土了，涵盖了比方说啊，咱们中医方面的像经脉学，包括疾病的诊疗学、养生导引、房中胎产等等多个领域的医学的一些典籍和著作，而且这里边还包括非常著名的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这些医书典籍啊，这可了不得呀，对后世医学的研究有着重大的一个价值和意义，也可以说到目前来说，这些典籍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的这些医学典籍。
1: 嗯，
0: 而且这个马王堆当时出土的帛书当中有一部叫什么叫《雀骨石器》，《雀骨石器》当中明确记载，人之气一清一浊，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人活着一口气，但这口气有清浊之分。你看，清气是啥呀？我不之前一直在讲吗？是天地间的精华，养人身之正气；浊气是环境中的糟粕，爱人之生机呀。啊，你看，这是从理论上奠定了去浊的思想啊。包括当时在长沙马王堆汉墓群当中呢，还出土了一幅这个西汉时期的一个彩绘的一个帛画。这幅画正常呢，全长有多少？133厘米，高50厘米。分为上下四层，每层各绘11幅小图，总共有44个姿势，就形态各异的全身的这个人物图像，称什么叫导引图。包括我还跟大家讲过什么归息法，这也是根据导引图来的，就是仿生导引呼吸调控的同源传承。清凉观想呼吸法也是与导引图当中的意念引导与呼吸系统的理念是相互共鸣的。所以我给大家带来这个呼吸吐纳这个36式，本质上怎么讲呢，可以说是对这个导引图的先年的这个咱们国家传统医学呼吸吐纳导引养生体系的一脉相承啊。
1: 嗯，
0: 通过特定的肢体动作与呼吸的一个配合，来疏导周身气机，吸清吐浊，实现清升浊降的一个平衡。而且在当时出土的这个众多的医书典籍当中呢，还有一个记录去浊的一个方子，就专门去浊毒的方子，当时也是明确记载的。
1: 嗯，
0: 而且当时《易经》现世以后啊，在咱们国内一众的顶尖的这些搞中医药科研院所的这些资深专家学者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因为当时记载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虽然说呢没有准确的成方时间没有记载和来源出处没有记载，但是就凭着这个毒素一致，这个组方配伍成分和选材，包括性味的运用，包括这个深厚的底蕴，才让当时一众所有这些名医名家可以说是格外的关注的，也是震惊的。后来随着诸多这个权威专家呀，对这个方子呢层层的深挖考证，反复的推演解析，然后这些专家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方子极为奇特，就是按照这个帛书记载这个成分组方配伍以后，原版照搬，就相当于当时咋咋记的，他原版照搬，按照这个组方成分去组方以后，而且经过诸多人群的实验和验证，发现这个方子在专攻体内浊毒方面效果极其显著，就服用这方子的人都可以做到浊去而神清，沉疴顿起，就有这样的作用。大白话咱讲，就是不管你体内浊毒有多少种，有多严重，或者积聚时间多久，用上这个方子一段时间之后，都能把它完全把浊毒都能给你清干净
1: 啊，都能去干净。
0: 哎，就是因为当时实验之后啊，这个效果引发了巨大的这个震。

0: 经和震动，更是让很多一些名老中医以及呢方剂学的这些著名的这些专家呀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探索。为什么呢？因为想找到这个方子真正的出处啊。啊，这么好的方到底出自于谁呢？或者是出于哪个时代呢？因为要找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想想当时去浊毒这方子流传到今天出土了，效果还能这么好，如果当时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剂学的记载？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子记载啊？为什么只具备去浊毒的能力而不具备其他作用呢？所以当时都考虑到了，那这个方子它是不是独立存在的？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配套啊，或者是有其他的组合方剂的使用啊？那怎么办呢？那肯定的，因为研究历史你只有什么，一个是文物，还有什么结合大量的一些文献资料啊，你得去查阅啊，
1: 查医书，
0: 哎，查大量的这些医学的这些史料，结果他们翻阅了大量的这些医学的这些史料典籍历史资料，最终发现的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还曾经收录在哪儿呢？收录在医圣张仲景的一部医书里出现过。因为张仲景大家一会儿应该都熟悉吧？
1: 嗯。
0: 什么时期的人呢？
1: 东汉嘛。
0: 对。
1: 是吧？
0: 你还对历史很了解是吧？东汉时期的名医。也被后世把这个张仲景大家称为啥呀？
1: 医圣。
0: 医圣。
1: 这个知道。
0: 是吧？了不起的人。因为他这个著作对中医药的发展是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的。啊，比方说其中比较有代表的就是什么呢？叫《伤寒杂病论》。
1: 对。
0: 《金匮要略》。
1: 嗯。
0: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啊，除了这两部医学经典以外呢，医圣张仲景的著作还有叫《辨伤寒》，还有一部叫《平病药方》，还有一部叫《疗妇人方》，还有一部叫《五脏论》，这都出自于他的经典著作。但是可惜是什么呢？可惜的是这些著作由于当时那个特殊年代嘛，
1: 嗯，
0: 历史的原因、动乱、朝代的更迭，没有被很好的保护好，没有把它传承延续下来
1: 啊、哦，怪不得的。
0: 嗯，所以说这个也讲了，这也是中医学的重大损失。而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当时是被张仲景收录在哪一部医书当中呢？是收录在《平病药方》这部典籍当中，而且呢，还是张仲景最常用的一个方子。只不过可惜的是啥？张仲景这个《平病药方》这部典籍啊，后来遗失了。
1: 哦，
0: 啊，那为什么说？这个方子和医生张仲景有关联呢？大家别忘了，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是在马王堆的汉墓群当中出土的。马王堆的汉墓遗址在长沙，大家都知道。
1: 嗯。
0: 而医圣张仲景当年也是在东汉时期嘛。当年在哪儿？他可在长沙做过长沙太守啊。
1: 在那儿做过官儿。
0: 哎，而且据史料记载呢，张仲景幼年的时候呢，他拜了一个同族的一个叔叔叫张伯祖为师学医，而且从小就绝顶聪明，医学出众啊，可以讲呢青出蓝而胜出于蓝了，很快就成为远近闻名的一代名医。但是他这人对仕途方面啊颇为轻视，也就是不喜欢做官。
1: 嗯，
0: 但是对于说救治穷苦百姓却非常上心啊。你看他虽然做长沙太守，但是他把治病这事儿当主要工作。
1: 嗯，
0: 也就是因为当时治病救的人多了，经验方法他肯定就更多了，对于疾病就有了更多的这些理论思想啊和见解啊，所以说他当时就把自己的很多好的思想理论啊以及成功的这些方法方剂啊他都给他编辑成册了，目的是啥呢？就是供后人能够查阅能够借鉴，所以说才创立了诸多的医学的名著典籍啊，为咱们后世的中医发展做出了可以说是巨大的贡献。而当时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使用的频率是非常高的，也救治了很多的这些疾患的案例。由于这个方子啊，无论是这个成方、组方，还是炮制的方法，还是性味机理，啊，还是实际它的作用，更是给张仲景在后来的医学造诣方面提升了很大的一个台阶，啊，开创自己独到的一些去病理论和思想，影响中医几千年。而且这个张仲景在多次使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以后呢，还发过两次感慨。
1: 哦，
0: 哎呀，还有过感慨。一次是谁呢？一次是他对着他最得意的弟子，张仲景有个弟子叫谁呢？叫杜杜。
1: 嗯，
0: 啊，他对这个弟子杜杜当时的感慨说到什么？怎么讲呢？叫黎明疾痛之苦，深受浊毒之害，啊，甚于风寒，毅力。所谓浊毒者，身中浊秽也。 庸塞之气也，若不清此会，纵有良药亦难回天。啊，这是原话，这当时都史料当中记载的。
1: 嗯，
0: 啊，另外还有一次的这个感慨是在什么时候？是张仲景与他的故友董奉在交谈的时候，说到了说今天下板荡，兵险连年，屹立横生，苍生涂炭。吾虽蒙天佑，得去浊之方，欲救于离源于水火，然此方药味繁多，至三十品。非吕岩小民所能备也。你看啊，这两次感慨实际上是什么意思？想表达什么呢？你看第一次跟他的弟子杜杜说的是啥呀？要翻译过来白话啊，其实也是很好理解，就是意思说现在很多疾病和痛苦都是受到浊毒的迫害，而且他感慨是啥？就浊毒的危害要大于风寒，大于瘟疫。
1: 嗯，
0: 如果说不及时的去除这个浊毒，后果极其严重，甚至会危及生命。这是跟他的弟子讲的。
1: 嗯，
0: 然后第二次跟他这个好朋友董奉的感慨。那么这个张仲景为什么要跟这个董奉也发感慨呢？我刚才不说了又还有第二段话吗？
1: 嗯，
0: 你要翻译过来大白话来讲怎么讲呢？张仲景的意思就是啊，他得到这个去浊的方子以后，虽然觉得这个方子能救人于水火之中，可是方子里面的药材成分多达30多种啊，而且这里面的成分大都是一些珍稀名贵的成分，因此他认为很多老百姓他肯定是吃不起这么名贵的方子呀，他表示担忧啊。所以说呢，虽然说张仲景当时对这个方子是很看重，但是由于方子中所有的成分太多，而且很多药材过于珍贵，普通黎民百姓用不起，才有了对好友董奉的这段感慨啊，说今天下板荡，兵险连年，屹立横生，苍生涂炭，对吧？吾虽蒙天佑，得去浊之方，欲救于离源水火，然此方药味繁多，至30品，非吕燕小民所能备也。
1: 这普通老百姓吃不起，
0: 吃不起呀，他很担忧啊。因此呢，这个张仲景啊，把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又用了很漫长的时间进行了重新的组方，把成分进行了加减化裁，并且当时把这个方子收录到哪儿呢？就是他的《平病药方》这部医学典籍当中。
1: 嗯，
0: 可惜是啥呢？就张仲景的这个《平病药方》的这部典籍，过了金元时期以后，他一直到了金元时期以后，这个方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遗失了
1: 啊，丢掉了。
0: 嗯，但是从史料的记载推断啊。张仲景后期他肯定是对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一定是进行很大的改良了，要不你想他不会救出那么多人的，很多他的案例医案当中记载很多都是一些穷苦之人。
1: 嗯，楚老师，那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是从长沙马王堆汉墓群当中挖掘出来的，这个方子它是原方啊，还是说是经过张仲景改良之后那个方子呢？
0: 嗯，是原方。
1: 原方
0: 是原方，因为后期改良的，因为咱也查询不到了。
1: 嗯
0: 啊，但是原方它也是一个残缺的方子
1: 啊，不是完整的古方啊。
0: 对，它不是完整的古方啊，因为这个史料当中因为有明确的记载。
1: 嗯，
0: 因为原方药材成分多达30多种，刚才不讲了吗？
1: 嗯
0: 啊，而从马王堆汉墓出土挖掘出的帛书记载，这个方子的药材成分的记载剩多少？不足一半了。
1: 哦，不到一半，
0: 那就不完全了吗？
1: 嗯
0: 啊，但是就即使说这方它不完全，就剩一半了。但是当时所有专家看过以后都是连连称绝的，因为看这个组方配伍和成分和药材的选材，只能用3个字形容，哪3个字呢？精、奇、特，可以这么讲，它打破了传统中药组方的一个配伍原则。如果说传统的这个中药方剂啊，就即使说这个方子它只有一半了，不完全了，只要参照着这一半，就能把后续的一半完全能把它补上，能给它组合上，能给它配伍搭配上。
1: 哦，
0: 因为啥呢？因为它都是遵循着传统中药方剂学组方配伍原则来的啊。
1: 嗯。
0: 啊，你包括今天我们用的各种中成药的方剂，不管组方成分大小，配伍原则都是啥呀？叫君臣佐使嘛，4气5味，寒热温凉，7行18反19味，都是按这原则来的
1: 啊，就是有规矩的，
0: 是有规矩的。
1: 嗯。
0: 但是当时出土去浊毒这个方子，一看这里面成分组方就是完全打破了这个规律，没按这个规律来。
1: 嗯。
0: 所以说想把后面的另一半这个方子给它完全给它补上了，补全了，给它配上了，这个难度太大了
1: 啊，配不上，
0: 配不上啊。
1: 嗯。
0: 后来呢也。

0: 是经过众多的一些名老中医和方剂学的专家共同研究之下呀，最终做出了个决定。什么决定呢？说既然说这个方子不完全的定一半，也找不到了，也没法补全了，那相当于没办法复原嘛。那就在残缺的这半个方子的基础上来进行加减化裁吧。那个啥呢？就把它变成一个独立的成方。
1: 哦，
0: 它现在不属于半个方吗？
1: 嗯，
0: 给它重新加减化裁以后，给它变成一个完整的独立方了。而且呢，还要把里面记载的一些特殊成分，还要把它化裁掉。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别忘，毕竟这个方子可是距今到现在是2000多年前的方子。有当时这个方子里面记得很多成分，就到现如今呢，它早都没有了，找不到了。那只能进行其他的一些药材成分的替代呀。没有替代怎么办？那就得把它简化掉啊。再一个什么呢？时代不同了。你想想生存环境啊，饮食结构啊，生活方式，2000多年前和现在它能一样？它肯定不一样了。你包括2000多年前发生的各种疾病啊、症状啊、发病机制啊，和现在的病是不是也有很大的改变呢？
1: 对，
0: 我们的体质是不是都发生改变了？
1: 那肯定的、
0: 因此说在方剂使用上呢，它也是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说绝对的一成不变，这也是不对的。
1: 嗯，道理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0: 对。
1: 但楚老师你说就像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原本它是你说30多味的这个成分组方是吧？
0: 对对。
1: 结果呢记载的它不完整，少一大半儿呢。
0: 对。
1: 您刚才说当时的专家们说没有办法复原它这个残缺的那一部分。
0: 对。
1: 就是把仅剩的那一部分的成分还要化解减少。
0: 嗯。
1: 哎呀，那这效果它不会大打折扣吗？
0: 其实这个问题啊，其实也可以说代表很多人的这个疑惑和误区啊。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长久以来吧，多数的老百姓在使用这个方剂上啊，都存在着有两个大的误区。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认为啊，药材越名贵，越是珍惜药材，调理疾病效果就会越好。
1: 对，
0: 你看是不是有很多人的想法？
1: 贵的就是好的。
0: 哎，你看啊，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就觉得这个中药方剂里面的药材种类和成分用的越多，也就这个组方越大，它作用就越全面就越好，是不是也有人有这个想法呀？
1: 那肯定的，就觉得这个用的多嘛，它肯定治疗的、
0: 效果就好，
1: 效果就好一些。
0: 所以说对于这个方剂学来说呀，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不对的啊。实际上中医这个中药方剂学药材成分组方配伍搭配啊，就像咱们说这个厨师做菜炒菜是一样的。你看啊，就真正这个厨艺精湛的好厨子，他一定能做出好味道。
1: 嗯，
0: 但是他做出这个菜肴的味道，可不是完全只依靠这些五花八门的各种调味品、各种小佐料来实现的，一定不是吧？
1: 嗯，
0: 人家是靠技术的，靠火候的。而且呢，好的厨师可不是说专门做山珍野味、生猛海鲜才能做出好味道，家常菜就做不出好味儿了，那不叫好厨子，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在食材方面不是说必须要做山珍野味生猛海鲜啊，那其实中药的中药技师，好的方剂的药剂师在搭配这些药材也是一样，他不是说每一道方子必须挑好的珍稀名贵的才能有好的效果，其他的这些不值钱的很常见的他就没有好效果，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就在于如何去精准把控，就像厨师对食材的一个本质本性的掌控，烹饪火候的掌控，好厨子简单的食材都能烹出鲜香入味的佳肴，对吧？你要厨艺肤浅之人，他不知道食材本身的一些性味，只是依靠大量的调料来堆砌来掩盖不足，你给他再好的食材他也做不出真正的美味来。所以说这个中医正常来讲，方剂学当中用方用药组方，并不是考虑到是否名贵珍稀，也不在于这个方子的体量是否庞大，核心就在于药材的配伍是否精准，性味拿捏是否到位，还要通过特殊的炮制的技术能激发药材本身该有的特性，这是最重要的。看似普通的寻常草药也能发挥巨大的效果优势，这才是最终想要的结果。另外还得看这个方子到底是针对哪方面的，你想要发挥的是哪方面作用，来决定成分的选择和方剂的大小啊，那不是固定的。
1: 嗯，
0: 是吧？你都用名贵珍稀药材，都用大组方，它不是这样的。在现如今最近这些年已经明确的这个中医方剂学提出一个什么概念，要努力实现简方。

0: 治大病的原则，我刚才不讲到这事儿了吗？
1: 嗯，
0: 因为很多珍稀稀少的药材现在没有办法满足大量的市场供应啊。
1: 对，这个确实，
0: 是吧？还有一些珍稀的药材，它属于特殊保护了，不允许被广泛使用了。
1: 对。
0: 同时还啥？还得为了降低成本呐。你看，如果都要用各种珍稀名贵的药材成方组方，你想想这价格是不是会高得惊人呢？
1: 对，
0: 那你普通老百姓怎么去用啊？
1: 关键是也找不到。
0: 对呀，哪有这么多呀？而且即使你用了这些所谓的名贵的好东西组方的成方，价格即使高得离谱，那效果真就能达到那么好吗？不一定吧，主要不得看性味吗？看配伍，看工艺方法吗？就跟我刚才讲这个厨师炒菜道理不是一样的吗？大家伙可以看一看中药药典当中里面的药材品类十分的丰富，植物类的药材、动物类的药材、矿物类的药材，其实每一味药材都有自己独特的性味归经啊，药理特性和调理作用都有自己的作用。而咱们中医老祖宗编写医书、整理药典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给药材划出什么高低贵贱呐。你比如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有个方叫什么叫还原汤，这还原汤后来被东阳市追加为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了。那大家如果要一听这名字啊，是不是感觉哎呀，这还原汤这名字感觉是不是特别高大呀，很高大上是吧？
1: 对，
0: 实际上还原汤是啥呀？童子尿煮鸡蛋呢，你看看这个针对啥呀？长期干重体力活的、劳伤劳损的人，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方子还具有滋阴降火、退热除烦的功效，在冬春季服用，还能让人有精神。所以说，你看看这个药材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只要是对症的药材，运用好了，这就是好东西。那些所谓的名贵药材，它名贵在哪儿呢？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它数量稀少而已，它少就感觉就贵，物以稀为贵嘛。
1: 对，
0: 那你说中医为什么能够这个？一直以来受到咱们最普通老百姓的欢迎啊，很多底层的老百姓为什么喜欢中医啊？是不是因为它简便廉宜呢？
1: 对，
0: 它不费多大劲儿，还花不了多少钱就能解决问题呀。
1: 对。
0: 尤其是在古代，行医之人呐，是非常体恤老百姓疾苦的。面对一些家境贫苦的百姓在治病的时候，尽量都用极其精简的方子，尽量让患者少花钱，还能收获好的效果。那你说这个怎么办？是不是就得考验医生郎中这个水平和能力了？所以当时这个医生张仲景发现这个去浊毒的方案，哎呀，虽然很好，但成分过多，里面很多稀有的一些成分在里面，老百姓要用的话，花费是很高的，贫苦老百姓用不起呀，所以才进行了组方成分化材，降低方剂费用的同时，还一样能起到去浊毒的作用。所以医生张仲景行医开方大多都是什么？简方不是大病。寥寥几味草药能解决大的问题，正因为这样，人家技术高超，才被后世称之为医圣嘛。那么，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后期又通过一些资料的查阅啊，在金元时期有四大名医，其中呢，工学派中医有个开山祖师，叫啥？叫张从政，这非常了不起的历史名医。张从政与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还有密切的联系。
1: 张从政，他也是历史上的名医
0: 对呀，
1: 啊，和这个方子还有联系，
0: 对，
1: 那太了不得了，难怪您说这个方子它很有出处，很有背景
0: 对对
1: 啊。
0: 对啊，因为张从政也是出身是医学世家嘛，
1: 嗯。
0: 因为从小就精研《内经》《难经》，包括张仲景的《伤寒论》呐、《平病药方》啊这些医学典籍，而且通过史料的细致的一些记录，在兴定年间，他就因为医术精湛被招入到太医院。但进去以后，他发现里边的这些官场的内部的这些混乱和腐朽，他不愿意同流合污，所以他很快他就辞官回家就不干了。
1: 嗯，
0: 虽然说这个张从政他不做医官了，但是他没闲着，在务农期间呢，田间地头总给人看诊看病，而且在当时那个年代，民间总是容易生一些瘟疫祸乱的，所以应用很多的这些治法方药呢，实际上都不是很理想的。所以说，他就想到了他的前辈，谁呀？就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张仲景提出的浊毒理论。要知道，张仲景那个时期，针对一些重症恶疾，频繁使用的就是去浊毒这个方子，能挽救那么多的老百姓。那所以说，他想到了自己这一代了，到金元时期了，来用这个方子，是不是应该同样管用呢？
1: 嗯。
0: 结果他就参照着这个平病药方的记载，按照这个方剂的组方配伍和炮制方法给他成方以后，给一些身染各种恶疾重疾的这些患者使用以后，结果发现没有达到张仲景在医书当中所记录的这些实际效果，没有达到。
1: 嗯，
0: 那这问题来了，那你说难道说张仲景当时记载的这个方子不正确，还是说张仲景自己改制了这个方子以后效果不好了？那么对于张从政来说，肯定的，因为也是无证可查了。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从张从政时候，那是已经是金元时期了，张仲景大家别忘，那是东汉时期，他们相差了至少200多年的。
1: 哦，
0: 所以说没办法，也是具体去考证了。但是张从政对于浊毒的理论是非常赞同认可的。那你说既然对理论认可了，那就从理论重新入手去研究呗。那就继续完善这个去浊毒的理论，同时呢，把去浊毒的方剂还得进行大胆的去改进呢，因为没达到他预期的效果呀，要把它变成自己独树一帜的一个方法呀。所以说当时张从政在结合大量疾患的这种实际疾病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啊，变化规律以后呢，把这浊毒理论呢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确定。他认为什么呢？这个浊毒呢啊，虽遍布在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津液，但最容易聚集的地方就是咱们人体的三焦，就像捉蚂蚁一样，你不管这外面的蚂蚁四处跑，它跑的有多少，你想把这蚂蚁清干净，你是不是得找到蚁穴呀？
1: 对，
0: 你找到这个蚂蚁的家在哪儿了啊？它们聚集的地方你找准了，你才能把蚂蚁清除干净啊。所以你光知道这个浊毒，它可以在全身当中都会有，但是它一定有个主要聚集的地方啊。你不把这聚集的地方，就是老巢，你不把它找到的话，它不还会继续的向四处蔓延吗？
1: 嗯，我记得您昨天这个节目里边说过这个哈、
0: 啊，对呀、啊，
1: 就是浊毒最容易是在三焦里边聚集，
0: 对，
1: 就是从这个三焦入手，
0: 对，
1: 啊，原来这是有出处的呀，
0: 有出处的，嗯、
1: 啊，金元时期一家张从政就提出来这个了，
0: 哎，对了，我是张从政提出的，为啥说张从政是金元四大家呢？
1: 嗯，
0: 因为他总结结合出这个浊毒聚集于三焦的理论思想，在这个思想上，他首次提出了什么呢？汗。土下这样的一个去浊毒的方法，这比咱们后世这道清代的医家程中龄总结的一门八法呀足足早了有500多年呢。而他用汗法、吐法和下法专门清三焦之浊毒，在临床上的应用的效果是极好的。
1: 嗯，那什么是汗法呢？
0: 这个汗法呀，就是专门针对上焦浊毒的。
1: 嗯，
0: 啊，上焦哪儿呢？就是咱们这个胸部横膈膜以上，就咱们整个这个心脏啊、肺脏啊，包括我们的胸腔、头面部、气管、咽喉，这中医当中都属于上焦嘛。
1: 嗯，
0: 也浊毒聚集于上焦，就得用什么呢？就得用宣散之法往外排。什么叫宣散呢？说白就是让身体出汗发散。把聚集在上焦的浊毒通过汗液排出去，这是最快最直接的方法。
1: 嗯，
0: 这叫汗法。那么这个土法针对的是啥？针对的是中焦聚集的浊毒。中焦是哪儿？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肝胆呐、啊、食道啊、十二指肠啊、胰腺呐、啊、这些组织器官嘛。那中焦浊毒怎么吐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催吐的方法。
1: 催吐？
0: 哎，
1: 吐纳吗？
0: 哎，催吐和吐纳是两种。
1: 是让这个病人呕吐吗？还有这个吐纳是您一直跟我们讲的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概念吗？
0: 催吐啊，目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把脾胃当中这浊毒啊，通过呕吐的方式啊，
1: 嗯，
0: 把它吐出去。
1: 吐出去啊、哦。
0: 比方说不小心吃了有毒的东西，
1: 嗯，
0: 送到医院，马上得进行一个环节干啥呀？洗胃。
1: 洗胃，嗯，
0: 这是就属于催吐嘛，
1: 嗯，
0: 要把你吃进去的东西马上给它吐出去，
1: 哦，
0: 包括你像喝酒喝多了，
1: 嗯，
0: 啊，防止酒精中毒怎么办呢？催吐，把这个里面胃里这些酒精啊这些东西把它吐出去嘛，
1: 嗯嗯，
0: 啊，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这叫催吐，这是吐法。吐纳是啥呢？就是通过呼吸喘气，就是我跟大家一直讲的这个吐纳的方法，把浊气把它呼出去，
1: 嗯，
0: 但是啊，在当时这个他这个吐法呢，只是重点的是强调是个。通过呕吐催吐的方法，没有把具体吐纳的方法呢没有完全的给它建立起来，也没有重点的去说明。所以这个吐法呢，就是当时他运用的就是想办法通过催吐或者是被迫这个病人打嗝，
1: 嗯
0: 啊， 然后呢把中焦当中的桌

0: 呢，把它吐出去。那么这个下法是什么呢？下就是针对于下焦聚集的浊毒了。那下焦是哪儿？就是咱们这个肾脏啊、膀胱啊、大小肠啊、生殖系统、尿道、盆腔这些组织。张从正当时提出啥呢？下焦的浊毒啊，需要靠泻下的方法排出去。什么叫泻下？说白了，就是要让它从大便、小便前后二阴把它排出去。这是排除下焦浊毒最快最直接的方法。这样一来，你看上中下三焦浊毒分为汗、土、下三种方法，各有所主了，各有出路了，把这浊毒都更快速的把它排除体外了，啊，实现疾病自消的目的。
1: 嗯，
0: 因此呢，张从正呢，当时是结合自己所创的汗、土、下去浊毒的理论，啊，对当时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进行了又一次的改良，从成分到组方。都要遵循着他的汗土下的这个理论和方法，经过他最终的改制以后啊，哎，的确这效果作用就大增了，所以说更加直接就证明了他这个去浊毒聚于三焦的理论，通过三焦而发散全身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也正是因为他通过创立的汗土下的这种三种方法，奠定了去浊毒的理念根基和最终清除浊毒的出路和通道，一直就影响到了今天。而如今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剂，理念也好，方法也好，仍然是遵循延续着张从正的这套理论和方法。
1: 嗯，你要是这么一说哈，楚老师，你看这个去浊毒的方子，那还真是历史悠久，博采众长啊。
0: 嗯，可以这么讲。嗯，
1: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当中，这历代的名医大家不断的使用它，打磨它。
0: 对。
1: 就让这个方子不断的精简完善，
0: 对，
1: 更符合了去浊毒的思想理论和实际的作用，
0: 对，
1: 就是越来越贴合咱们老百姓了。
0: 哎，而从这个张从正最大的贡献啊，
1: 嗯，
0: 就是把中医的这个浊毒理论更加具象化，提出了浊毒聚集于三焦，发散于全身的概念，而且在此基础之上推行了汗法、土法、下法三种去除浊毒的办法。
1: 嗯，
0: 所以对后世医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这个方子不仅仅是医学方法的创新，更是一次医学思想的革命，以至于到了今天，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能够成为专利级保护的这种特殊方剂，它真正的原因所在啊。
1: 嗯，确实能成为国家专利保护配方，那肯定是有着特殊过人之处。
0: 那当然了，
1: 那有来历有出处，一定是更有作用和价值的，
0: 对，
1: 是吧，楚老师？
0: 嗯，
1: 那我对这个方子的历史由来听得都入迷了，真是实在不好意思打断您，但是没办法啊，看看时间，咱们今天节目时间马上就接近尾声了、啊、
0: 是，嗯，要到时间了，
1: 哎，对，不能继续和大家聊了，
0: 嗯，
1: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只能是先讲到这里了，
0: 嗯、可以，可以，
1: 啊，那就辛苦楚老师，明天呢，咱们同一时间继续的给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好吧？
0: 嗯、好的，好的，可以，没问题。
1: 哎，那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时间和大家接着聊。
2: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民阅读广播节目《书香徐来》，我是徐州广电领读人文丽。此前您可能更熟悉另外一个名字《美文雅颂》。从今天开始啊，这档陪伴大家多年的节目呢，将迎来一次全新改版，栏目正式升级为《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改版以后的书香徐来将重点聚焦八大主题板块，我们将走进徐州新大众文艺作家，聆听他们笔下的时代之声，跟随阅读推广人的脚步，感受阅读改变人生的温暖力量。我们将展播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优秀作品，见证行业担当。后续呢，我们还将推出我的读书故事征集作品展播，讲述普通人阅读成长的动人故事，通过阅读分享传递徐州之美，让楚韵汉风走向世界。逢24节气应时应景诵读经典，一起品读名家笔下

0: 徐州诗词，解读彭城七里的文脉故事，也带您走进城市书房、书店、图书馆，感受书香里的徐州。每周六、周日，欢迎收听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书香徐来》，让我们共赴一场书香之约。
1: 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陆续展播5期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睢宁新华书店员工卢新颖带来的《在书架外面看世间温情》。读马拓，热爱生活的1万个理由。
2: 大家好，今天我分享的图书是《热爱生活的1万个理由》，作者马拓。刚来新华书店工作的时候，日子就是一天天的重复，上架、理货、打扫卫生，跟读者说的话超不过3句：你好，在那边，请慢走。每天站在书店殿堂，看着人来人往，我心里有时候会冒出一个念头，这些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好像跟我毫无关联。直到我读了马拓的《热爱生活的1万个理由》这本书，当然这本书改变不了我的工作内容，依旧是该上架上架，该打扫卫生还是打扫卫生，但它改变了我看这些人的方式。所以今天我想分享这本书，也分享我的这个变化。作者马拓是个北京的地铁民警，他的工作内容跟我有点像，每天在一个公共空间里遇到大量的陌生人，跟每个人呢也都说不上几句话，但他把这些人都记下来了。第一个人叫柳丽丽，外号地铁影后，她在地铁口贴膜，特别会演戏，被抓到违规摆摊，她能当场哭出来，说老公发烧，妈妈要来北京，当然全都是编的。但有一次她突然不演了，坐在派出所里发呆，马托一问才知道她老公疑似出轨了。马托在这里写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他说他所有的机灵和强悍都是因为有个人在身后撑着。第二个人没有名字，就是一个卖伞的老太太。马托本来很讨厌这些卖伞的，觉得他们下雨天涨价抢免费雨衣很不地道，但有一次深夜下雨他没带伞，老太太追着问他买不买，他说没钱，老太太愣了一下，直接把伞塞给他，说送你了。马托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那把伞一直放在他家的阳台。他写道，每次看到都好像从苦涩的咖啡里寻找了一粒糖。读完这两个故事，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我以前在书店习惯给读者贴标签，那个每天傍晚来只看不买的中年男人，我管他叫蹭空调的，那个让孩子在童书区乱跑不跟过来管的妈妈，我管他叫不负责任的，那个问了一堆问题最后什么都不买的顾客，我管他叫难伺候的。我发现我贴标签的速度特别快，快到我根本不需要认识这个人就已经把他归类了。但马拓的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标签是我为了省事给自己造的牢笼。柳丽丽如果走进我的书店，我大概也会给她贴个标签，油嘴滑舌的，我不会知道她背后可能撑着一个人，也可能刚失去了那个人。那个卖伞的老太太如果走进我的书店，我大概会想，哼，又来一个蹭空调的，我不会知道她可能是一个会在深夜把伞送给陌生人的人。贴标签这件事省的是我的事，但丢的是我看见人的能力。有人说，你在书店工作需要看见人吗？你把书上架摆好不就完了吗？我觉得需要。新华书店是服务窗口，我们每天面对成百上千的读者，他们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年龄、不同处境，有人是专程来找一本书的，有人只是想进来歇歇脚，有人可能刚经历了一件糟心事，走进书店只是为了躲一躲。如果我们只把自己当成理货员，那服务就真的只剩下书在哪儿、多少钱、打扫这里。但如果我们愿意多看一眼，哪怕只是一个不经意的判断，这个人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那个人可能需要一句问候，那么我们整个服务的温度就不一样了。 马拓在地铁站执勤，他也可以只看监控

0: 只管秩序，只抓违规，但他选择看见柳丽丽，看见那个卖伞的老太太，他把他们写进书里，于是这些人不再是违规摆摊人员或者是无证商贩，他们变成了有故事的人。当然我做不到马拓那样，我写不出一本书，但至少我可以试着不那么快地贴标签。那个每天傍晚来的中年男人，也许只是下班了不想一个人待着，那个让孩子乱跑的妈妈，也许今天刚被老板骂完没力气管了，那个问了很多问题最后却没买的顾客，也许只是想把钱花在刀刃上。我不确定我想的是不是对的，但至少我开始想了。那对门店的服务来说，这种多想一下可能就是专业和敷衍之间的差别。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这个书名一开始我觉得太大了，但是读完我觉得马拓不是在教你怎么热爱生活，他就是把他看到的那些人写下来，让你知道你身边每一个被你忽略的人都有他们的柳丽丽时刻，也都有他们的卖伞老太太时刻。这本书不会让你的生活变好，但它会让你看别人的方式变一点。最后我想说，作为书店人，我们每天经手的不是货物，是书，而书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2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1: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刘家昌作曲并演唱的南唐后主李煜的经典词作《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词中说，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锁清秋。在中国的古典诗词里，很多时候西楼并不特指某一处建筑，而是代指离别之处，代表着一种十分忧伤的意象。在我国，很多建筑群落都有其独特的文化意义，它们不断出现在那些优美的诗句中，一一讲述着中国悠久的建筑美学。庭院就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一个符号，象征着家，象征着家族记忆，是中国人生命体验中最温暖的一部分。而庭院艺术、庭院诗词、庭院绘画、庭院小说、庭院戏曲等等，共同构成了令人魂牵梦绕的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生活美学。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到中国古典诗词里去发现中国庭院的建筑美、意境美，或许在那里也会遇见自己所向往的生活。我们先送给大家一首歌，这是许巍带来的《完美生活》。生活并非都是繁华锦绣，所有的美好生活不过是来自内心的知足、眼中的热爱以及去繁从简的生活态度。希望我们读懂生活，却依然热爱生活。

0: 歌曲过后，我们开启欣赏古诗词里的中国庭院之旅。一说到中国庭院，我们可能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北京的圆明园、颐和园，浙江绍兴的沈园，上海的豫园，扬州的瘦西湖，苏州的留园、狮子林以及沧浪亭等等。苏州地处江南，山明水秀，气候宜人，自古都是富饶繁华之地，这是苏州园林兴起的自然条件。苏州园林的兴建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吴王阖闾、夫差就曾在此建造长乐宫、姑苏台等。后来历代不少达官贵人、文人墨客也都在此建园，而苏州的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以及留园被称之为苏州四大园林。沧浪亭是苏州最古老的一座园林，它原本是五代时期吴越国广陵王钱镠的花园。到了五代十国晚期，吴越王钱俶的七弟孙承佑在沧浪亭建了别墅。时值北宋庆历四年，这一年范仲淹正在推行庆历革新，苏舜钦是他的支持者。就在这一年的金秋九月，正值一年一度的赛神会，在京各部衙门按照惯例都得请客吃饭。苏舜钦命人依照往年惯例，将衙门里用剩的废纸、奏折、批示等等拿去卖钱。而当时的御史中丞王董臣是不支持庆历新政的，趁此机会他上奏宋仁宗说苏舜钦大搞公款吃喝，于是苏舜钦因此被罢职，闲居苏州。到了苏州之后，苏舜钦看到了孙承佑闲置的这块地，就花了40000钱买了下来，修了一座亭子。因为有感于屈原的那句“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取名为沧浪亭。苏舜钦也自称沧浪翁，而且还写了一篇文章《沧浪亭记》。苏舜钦经常在这里与欧阳修、梅圣玉等人作诗唱酬，欧阳修还写了一首《沧浪亭》作为唱和。欧阳修在诗中说：“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40000钱。”从此以后，沧浪亭的名声就传开了。下面我们就跟着苏舜钦的另外一首《出晴游沧浪亭》来游览一下这座被誉为苏州四大园林之首的沧浪亭。在这首诗里，雨后出晴的沧浪亭别有一番景致。
1: 出晴游沧浪亭，宋·苏舜钦。夜雨连绵春水生，娇云浓暖弄阴晴，连须日薄花烛静，时有乳鸠相对鸣。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苏舜钦的这首《出晴游沧浪亭》。诗的开头两句，夜雨连绵春水生，娇云浓暖弄阴晴，句中的一个春字告诉我们这是春天雨后的沧浪亭。这两句的意思或许是因为好雨知时节，春雨一直从昨天晚上下到了天亮，沧浪亭前池子里的春水上涨了不少，天上轻柔的云彩就像娇嗔的小姑娘在照镜子，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不断地在池中变换着倩影。第三四句，连续日薄花烛静，时有乳鸠相对鸣，描写的是春天的阳光透过稀疏的窗帘缝隙落下斑驳的倩影，院子里刚刚被雨水冲洗过的春花和绿竹都给人一种清新宁静的感觉。雨后出行也没有客人到访，诗人独自在院子里散步，只是偶尔听到几声小雏鸟的叫声。最后一句，时有乳鸠相对鸣，这是以动衬静，有一种鸟鸣山更幽的效果。苏舜钦在苏州过了3年的退隐生活，写了不少有关沧浪亭和苏州的诗作。庆历8年，苏舜钦恢复官职，但就在这一年的12月，41岁的苏舜钦病逝了。欧阳修为他写了墓志铭。 藏郎亭因为苏舜钦声名大噪。苏舜钦去世之后，藏郎亭虽然几易其主，但是仍然得到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竞相引用。明代文征明就写过《苍狼池上》，清乾隆年间《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曾居住在苍狼亭畔，在书中还有一段描写中秋夜他带着妻子和妹妹去苍狼亭赏月的情景。现在学者章太炎也曾为苍狼亭赋过诗，这些名人的吟咏和轶事更使苍狼亭增添了熠熠光彩。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蔡琴带来的《庭院深深》，这是琼瑶作词，刘家昌作曲的。庭院深深深几许，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1: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2: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

0: 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1: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0: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2: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0: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3: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4: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0: 反家暴，说出来。
5: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4: 院子必须很大，靠墙有几株小果木树，除了一块长方的土地，平坦无草，足够打太极拳的。其他的地方就都种着花草，没有一种珍贵费事的，只求昌茂多花。屋中至少有一只花猫，院中至少也有一两盆金鱼，小树上悬着小龙，二三绿蝈蝈随意地鸣着，选自老舍的散文《我的理想家庭》。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今天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中国庭院。刚刚您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赵照创作并演唱的《小院》，以及老舍先生的散文《我的理想家庭》中的节选。北方的庭院一般都是方正的门庭，四方的窗户，庄重里藏着优雅，意境中显出格局。下面我们再来欣赏一座京城的庭院，这座庭院被称之为清代四大王府花园之一，这就是纳兰明珠的府邸明珠府。这首词的作者就是纳兰明珠的长子，清朝第一词人纳兰性德。康熙十七年的秋天，被称为江南三布衣之一的江辰英进京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因为囊中羞涩，就只好住在庙里。而喜欢结交江湖豪杰和文人的纳兰性德得知消息之后，就写了下面这首词，想邀请江辰英前来明珠府居住。明珠府也就是后来的和珅别院醇亲王府，现在的宋庆龄故居。在这首词中或许能够看到夏末秋初北方院落的特色。
1: 点绛唇，

0: 小院新凉，清纳兰性德。小院新凉，晚来顿觉罗衫薄，不成公主，形影空愁坐。萧瑟联君，别绪影萧索。凄风恶，夕阳吹角，一阵槐花落。
1: 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纳兰性德的这首词。词的开头两句，小院新凉，晚来顿觉罗衫薄，这是从自己的感官来写思念担忧朋友的心绪。天气刚刚转凉，站在院子里感觉有一丝凉意了，天色已晚，校院里添了几分寒意，便觉得此时的衣裳有点单薄了。因为自己感觉到凉意，于是也就想起了那位朋友。第三四句，不成孤酌，形影空愁坐。愁坐就是主人和客人相互敬酒，泛指交际应酬。这两句是说，在这微凉的秋夜，我只能一人独饮，以驱除这秋夜的孤独和寒凉，只能对着自己的影子对饮长歌了。第五六句，萧瑟联君，别绪应萧索。南朝梁武帝萧衍建了很多的寺院，而且寺院的名称都以他的萧姓来命名，后来就把萧寺来代称为寺庙。因为孤独，所以词人自然而然想到了朋友的居住地寺庙，想起了自己当初跟朋友在寺庙里惺惺相惜的情景。纳兰性德用萧寺也暗含着萧索的意味。最后三句，西风恶，夕阳吹角，一阵槐花落，写的是此时西风猛烈地吹着，夕阳西下，号角也吹响了，此刻很是担忧朋友的衣衫是否单薄，能否抵御风寒。想到此处，就连那院中的槐花也承受不起这西风，萧萧索索地落了一阵。据说后来纳兰性德还是把江沉英接到了家里住，以解生活之忧。康熙24年，纳兰性德在与江沉英、顾贞观等人聚会之后，做了一首词，叫做《夜荷花》。七天之后，便因为寒疾而去世，年仅31岁。挚友的突然病故，使江沉英悲痛欲绝，一连几天，他茶饭不思，涕泪滂沱。江沉英与几位文友把纳兰性德的词作加以搜集整理，编印成册，取名为《纳兰词》，后来一起并入了纳兰性德的诗词汇集《通志堂集》。这样的友谊，这样的交情，在今天读来仍然让人为之动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今天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中国庭院。在浙江绍兴有一处占地57亩的宋代园林沈园，至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沈园原本是南宋富商沈氏的私家花园，沈园里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绿树成荫，在宋代沈园就已经是绍兴著名的园林。据说过去的沈园比现在要大上几倍，历代文人墨客常来此处游览赋诗作画。南宋诗人陆游曾在沈园与心上人唐婉相遇，题下《钗头凤》这首千古绝唱。陆游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就是与结发妻子唐婉的爱情悲剧，因为陆游的母亲认为是唐婉让婚后的陆游沉迷诗词不思科举，再加上唐婉婚后3年不孕，不能传宗接代，最终被赶出了陆家。虽然陆游几经抗争，但仍然没有能够敌过母命，于是唐婉成了陆游一生的牵挂和不舍。陆游对沈园有着特殊的感情，这是他和唐婉离婚之后唯一一次相见的地方。那首感人肺腑的《钗头凤·红酥手》也是题写在沈园。75岁时，陆游故地重游，又来到了沈园。此时唐婉已经去世40多年了，但是陆游对唐婉的思念丝毫没减，反而随着岁月日益加深。陆游写下了一组悼亡诗《沈园二首》，下面我们就来品读这其中的一首。
1: 《沈园二首》其一，宋·陆游。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0: 诗中第一句“城上斜阳画角哀”，意思是斜阳下城墙上传来的画角声仿佛也是哀痛的。城上斜阳不仅点明了时间是在傍晚，斜阳惨淡，也给沈园涂抹上了一层悲凉的色彩。画角是古时军中的乐器，相当于现在部队的军号，画角的声音高亢凄厉，这里是用听觉来渲染悲凉的气氛。第二句，沈园非复旧池台，如今的沈园已经不是当年池台亭阁的样子，陆游多么希望此时的沈园仍旧保持当年他和唐婉相遇时的样子，但现实使心上人早已作古，连景物也变了，陆游此刻的心情可想而知。最后两句，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意思是那座令人伤心的桥下春水依然碧绿，当年我曾在这里见到她美丽的身影，一切早已无可挽回，就连那照影惊鸿也一去不复返了。虽然已经过去了40多个春秋，可是陆游对唐婉的爱却一如从前，就像陆游在12月2日夜梦游沈氏园亭中所写的《玉骨九成全下土》，明知一切此生早已无可挽回，那照影惊鸿早就一去不返了，可是只要心不死，生命不息，唐婉永远都在陆游的心里。我们来听听杨宗纬重新演绎的李宗盛作曲的歌曲《最爱》。生来为了认识你之后与你分离，一生只爱一个人，一世只怀一种愁，这或许也是爱情最凄美的誓言之一吧。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今天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中国庭院。刚刚您听到的是陈瑞演绎的一首经典的闺怨词《庭院深深深几许》。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引用这首词时认为，这是南唐冯延巳的作品，但李清照认为是欧阳修所作。其实欧阳修和冯延巳都官至宰相，两个人的政治地位和文化素养相似，他们两人的词风也非常接近。李清照特别喜欢这首词，于是仿照这首词也写了一首，而且在词的小序里他还说自己特别喜欢欧阳修这首词中的深深深几许。
1: 临江仙，庭院深深深几许，宋·李清照。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隔长鸠，柳梢梅萼渐分明，春归莫林树，人老渐康城。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谁怜憔悴更凋零，市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
0: 这首词是李清照南渡以后的作品，词的大概意思是说，庭院很深很深，不知有多少层深，云雾缭绕的楼阁门窗经常是关着的，只见柳梢返青和梅枝吐蕊的景象越来越分明了。在古莫陵城的周围，树木渐绿，宣告春天已经归来，但是我却无家可归。莫陵城和健康指的都是南京。想起过去的那些吟赏风月、饮酒作诗的时光是多么的幸福啊，而如今却人已老去，什么事儿也做不成了，还有谁会怜悯你的憔悴与衰败呢？元宵试灯也好，踏雪赏景也罢，都没有这份心情了。这里讲的试灯是宋人元宵节前的盛事，指的是元宵节之前就张灯提前观赏。最后两句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可以说真切地传达了李清照心灰意懒的精神状态。一代词人李清照，少女时代的清纯，中年时代的忧郁，在此刻都化为老年时期的沉稳和悲怆。我们来听由李清照年轻时所写的词作《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改编的歌曲《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歌曲过后，小光继续和您来品读古诗词里的中国庭院。岳麓书院是我国历史上的四大书院之一，从北宋开宝九年创办以来，岳麓书院历经千年而弦歌不绝。岳麓书院历经宋、元、明清，今天的岳麓书院仍然是湖南大学的文史哲人才培养和研究基地。岳麓书院的千年学脉绵延至今。关于岳麓书院培养了多少学生，其实很难统计。宋代称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清代则有中兴将相十九湖乡的说法。岳麓书院大门两旁有一幅大气磅礴的铭联，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可以说彰显了岳麓书院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辉煌。在岳麓山清风峡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亭子，那就是爱晚亭。爱晚亭始建于清乾隆57年，是当时岳麓书院的山长罗典所创建。岳麓书院的学子喜欢在爱晚亭里吟诗作赋，高谈阔论。清风徐来，一山红叶，爱晚亭倒映在碧波里，好似凌空欲飞。秋末冬初的爱晚亭又添了一抹枫叶红的绚烂。清朝咸丰年间的进士黄道让曾经就是岳麓书院的学子。黄道让年老时故地重游，写下了一首诗叫《重登岳麓》，诗中写道：读书老友今何在，古木秋深爱晚亭。下面我们就在龚琳娜的演唱中去重温唐朝诗人杜牧的诗作《山行》，去想象千年来一代代心怀家国天下的莘莘学子在爱晚亭里或书声朗朗，或吟诗作赋，或高谈阔论的场景。
1: 《山行》唐·杜牧。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

0: 儿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蝶栖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中国庭院。有个成语叫做桃红柳绿，桃花嫣红，柳枝碧绿，形容春天里花木繁盛，色彩鲜艳的景象。其实桃红柳绿这个成语出自唐朝诗人王维的《田园乐·七首》中的第六首，这是王维后期的作品，描写了他隐居辋川时闲情逸致的生活。我们能看到王维春天的小院里有花红柳绿，有炊烟，有唱歌的黄莺，还有一位小家童，一位呼呼大睡的山客，非常有画面感的一首诗，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
1: 田园乐七首其六，唐·王维。桃红富含素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王维的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

0: 桃红富含素雨，柳绿更带朝烟，很有画面感。桃红、柳绿、素雨、朝烟，就像一幅柳暗花明的画卷。深红浅红的桃花花瓣上略带着隔夜的雨滴，碧绿的柳丝被笼罩在一片若有若无的水烟里。在王维的着色和渲染下，庭院里的桃花色泽柔和可爱，雨后空气清新，弥漫着缕缕花香，柳丝则在朦胧中袅挪着身姿。春天的清晨之美便在王维的寥寥数字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这两句描写了雨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10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胜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6: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

0: 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你好，马老师，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那通过最近这一段时间哈，咱们全国各地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实际反馈来看哈，真的是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这档百岁养生经的节目做客，那真是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儿哈。
1: 哎呀，那就好。
0: 因为就像大家说的，自从楚老师做客我们这档节目以后啊，自身健康方面发生的变化特别大。
1: 嗯，
0: 啊，知道了浊气浊毒的概念对健康的损害。
1: 嗯，好。
0: 哎，认清了疾病的根源的本质。同时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呼吸吐纳36式整套的方法，让大家能够足不出户啊，不花钱就排体内的浊气。
1: 嗯，
0: 因此大家对您的信任度啊现在非常高啊，都希望是能一直跟随您获得全面的健康啊。
1: 好嘛，首先啊还是要感谢这个大家这个厚爱和信任。
0: 嗯，
1: 那么我呢作为这个医务的工作者啊，也是长期的这个跟患者的接触下来啊，我的感触其实也是很深刻的。
0: 嗯，
1: 啊，因为很多人可以讲啊，因为长期的被各种疾病呢痛苦的折磨困扰，这个经济压力啊，心理压力啊，实际上都是很大的。所以说我来到这儿啊，能做的就是利用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一些好的智慧和方法，是吧，再结合我自己的一些实践的经验，就像这近20年来归纳总结出的这些吐纳的好方法，我非常愿意啊把它完全性的能够教授给大家伙，希望呢能够让这些长期深陷黑暗无助困惑的这些患者病患吧，给他们能带去一点光亮，是吧，哪怕是一丝丝的光亮都好，因为有了光亮才会有希望，对吧。
0: 楚老师，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自从是您和大家聊到了浊气为症浊毒为病啊，聊了这个道理以后，大家恍然大悟啊。
1: 嗯，是吧，
0: 说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症状表现和器质性病变，那都是体内的浊气和浊毒相互转化化生带来的。
1: 哎，对喽。
0: 哎，您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是专门就排出体内浊气的。
1: 嗯，
0: 那么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那肯定是需要对症的方剂进行服用才可以去除的。
1: 对，因为浊毒是实质性的东西啊，它都产生实质性东西了，你不能靠呼吸喘气把它呼出去，这不可能了。
0: 嗯，那这几天大家呢都在非常的关心啊，也都在询问说关于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子，到底它和传统药物有什么区别呢？啊，它是怎么去除体内浊毒的呢？你也说过说这个方子很特别，
1: 是
0: 市面上看不到也买不到。
1: 对，
0: 哎，我们都想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其实说到这个去浊毒这方子呀，
0: 嗯，
1: 很有必要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方子的确是大有来头的，而且是极具研究价值的。
0: 就说咱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见到过。
1: 嗯，对，市面上你看不到。为什么说这方子很有来头呢？
0: 嗯，
1: 从这个历史年代来讲啊，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不是今天现在或者是过去10-20年才有的。
0: 嗯，
1: 或者是我再往前说一说啊，现在不有一些所谓的方剂说是传承百年，叫百年的一些经方老方吗？
0: 嗯，对，百年。
1: 啊，从历史角度来说它还不属于百年。
0: 啊，不是百年，那难道是
1: 它这历史更悠久了，非常久远了。
0: 嗯。
1: 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要最早能追溯到哪儿呢？能追溯在2000多年前，就从至今开始算啊，得是在2000多年前，在先秦时期实际上就有了。
0: 先秦时期啊？
1: 对，
0: 2000多年前。

0: 年前。
1: 哎呦，那这方子，那这说起来可太久远了。
0: 对呀、啊，要不然你想吧，这个方子，今天啊，就我只到现在来讲，就这个方子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专利的一个保密级配方了。
1: 保密配方
0: 啊，是国家级专利的保密配方了。
1: 啊、
0: 哦、
1: 怪不得这么神秘、啊。
0: 对啊，虽然说2000多年前，也就是在秦汉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也就那个时候嘛。
1: 嗯。
0: 啊，年代很久远。但是啊，如果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讲啊，就在那个时期，咱们中医学就已经成为防病治病的一个基本完整的一个医学体系了。为啥我们总说说中医文化中医传承几千年呢？
1: 嗯，
0: 啊，也在那个时候中医的体系基本都已经建立了。你要放眼整个这个世界医学的发展，
1: 嗯，
0: 你没有一个像咱们国家这个传统医学中医学这历史有这么悠久的。有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诊病手段方法，你看这套方法一直到今天是不是都在延续？
1: 对，
0: 啊，阴阳气血呀，啊，虚实寒热呀，经络脏腑啊，这些基础的理论思想，实际上从那个时期都已经成型了，啊，也是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才有了这个中医的诊病理论思想啊，啊，包括一些手段和方法。那你想想他的中医的理论思想他基本都完善都有了，那是不是对应的中药的方剂学方剂的使用是不是就应该也同时就应该出现了？
1: 对，
0: 你比方说这个大家伙都耳熟能详的有个故事叫什么呢，叫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
1: 啊。对，这个大家都知道，
0: 都知道是吧。
1: 嗯， 嗯
0: 啊，那什么时期的事啊？这不就先秦时期吗？春秋战国的时候吗？所以说呢，在那个时候你看看就记录的中医诊断学治胃病的思想就已经成熟了。你看今天我们现在开始提倡中医治胃病，什么叫胃病啊？不是胃肠病，是未来没有发生的病，提前做好预判，提前做好防护。所以在当时那个年代，春秋战国的名医扁鹊怎么讲啊？上工不治已病，治胃病嘛。
1: 嗯，
0: 是吧？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呢对后世的影响是在见蔡桓公这篇文章当中几见蔡桓公给蔡桓公诊病断病的同时，扁鹊同时给蔡桓公所提出运用的不同的治疗方式和方法都记录得很完善。
1: 嗯，对对，
0: 君在肌肤，君在腠理，君在肚腹肠胃，都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只不过什么时候当时那蔡桓公不相信，那没办法，对不对？咱说叫讳疾忌医嘛，是不是？哎、
1: 嗯嗯嗯，确实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哈。要么都说呢，这个中医中药发展传承了几千年啊、
0: 嗯、
1: 那这个确实是我们国家医学重要的瑰宝，而且是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和根基的。
0: 对啊，所以说老祖宗这智慧的结晶啊传于后人，后人呢再传给子孙，不就这样一代代的传承延续吗？
1: 嗯，
0: 这才到了今天的中医中药啊。换句话来讲，今天的中医中药它的发展它的壮大，它都是以老祖宗当时的这种思想文化理论根基为主导啊，都是从这些理论上建立起来的。
1: 嗯，
0: 你像这个最早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你看一直都延续传承到了今天，还有最近近些年出土的，你像这个天回医简呐、武夷医药简呐，这都是从出土文物当中发掘到的，上面记录的篆刻的很多方子都是一病一方配伍严谨，而且经实践验证疗效都非常确切。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现在就市面上很多用的一些方子的成方，到现在来说上千年了都一直还在延续使用，都没有改变过，这不都是延续和传承吗？而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所以说从历史年代来讲就2000多年前就开始已经形成了，然后通过历代传承延续到今天，所以这个也是真正地地道道历史悠久的古方了。
1: 要是这么说，那这个去浊毒的方子，那经过2000多年时间，到了今天。

0: 还能说再延续下来，那说明这个方子那肯定是经受住了考验验证的。
1: 那倒是。
0: 要是没有作用没有效果，或者说它没有医学价值，那肯定是不可能说历经2000年了还能继续的传承下来，对吧，楚老师？
1: 对对，你这点说的很对啊。这个就像我们说总说家里的传家宝。
0: 对，传家宝。
1: 啊，什么叫传家宝？说一辈辈往下传的好东西。
0: 嗯。
1: 实际上咱们说这个传家宝这个宝贝啊，如果能辈辈传，那对于这个家族人来说它肯定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你不能说从垃圾堆里那垃圾废物你把它当宝贝一辈辈往下传，那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中医老祖宗这个治病的思想，从理论呢再到方法，你看从来它是没有断层的，一直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咱就拿这个浊气和浊毒的理论概念来说，可能很多人认为说，哎呀，这浊气浊毒是不是我提出来？不是，这是中医提出来的。
0: 嗯，
1: 就这个浊气浊毒的理论和概念，最早也是在先秦时期，啊，老祖宗就发现了这个去浊毒排浊气的重要性。
0: 嗯，
1: 因为在西汉时期啊，你看这个《黄帝内经》，那是最早发于西汉嘛。这也是中医最早的一个记载，
0: 对，
1: 也是中医理论的一个最早的一个思想的根基和基础。那这部《黄帝内经》当中就已经给这个浊呀，就已经明确下了定义。内经怎么讲呢？叫清阳为天，浊阴为地。人体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十四支，浊阴归六腑。浊的属性是重降色。与清的属性升华是相对的，清升华是相对的。怎么说呢？清是啥呀？清就是无形之物，因为干净透明嘛，啊，清澈呀，它是无形之物。浊为有形之物，这也好理解。就像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什么这些，比方说这个糟粕，这些垃圾废物。
0: 嗯，
1: 这些我们都是看得到的，这是有形的为浊。你比如说身体当中的这些精微物质、营养物质，它是干净的，是轻盈的，它是无形的，我们是看不见的。这简单，就我们总是叫清阳之气，这清阳之气它就是无形的。所以说呢，身体当中我们今天讲到的这种垃圾废物啊，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啊，什么坏的这个斑块、血栓、质子沉着呀，自由基啊，各种细菌病毒啊，包括一些胃肠道当中残渣废物啊等等吧，所有这些浊物不好的，它是不是都是有形之物？
0: 对。
1: 那你说它们如果存在，是不是就会影响我们整个的气血的运行，阻碍脏腑的机能啊？会不会给我们的这个组织器官造成毒害和破坏啊？一定会啊。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啊，咱们中医老祖宗呢是非常有智慧的。2000多年前人就知道了，人体的病症是分清与浊有直接的关系。也正是这一点，我才用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把老祖宗智慧进行反复的去研究，得到了很多的启发，再进行不断的归纳总结，不断的去实践和应用，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36式的系列方法，吸清吐浊，吸收天地的清阳之气，这可是咱们身体最重要的精微物质，吐出体内的浊气，消除各种症候症状，杜绝化生浊毒，产生器质性的病变呐。
0: 嗯，所以说这个万事它都有根基才牢固，
1: 对，
0: 有根源才有据可查嘛。
1: 没错啊，
0: 所以说我们都讲叫追根溯源，
1: 对。
0: 说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我们要找根源
1: 嘛。找根源呐、
0: 对，包括您今天提到的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子，那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它也是有史料记载，或者说有物证证实的，对吗？
1: 哎，你看看，我刚才我说啥事都得有根据是吧？咱得有证实，你不能随便说，当然要有。
0: 嗯
1: 啊，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啊，通过相关很多文献的一些记载，以及出土的一些文物的时间推算，它成方的

0: 山区当中有五种味道，哪五种味道呢？叫酸苦甘辛咸。
1: 嗯，
0: 啊，一直传承到今天这五味嘛，这是为基础的。排浊说的是啥呢？排除浊气和浊毒，去除淫邪。所以你看看这两句话：凡疗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绝由去浊排邪。意思就是治病啊，得以五种味道，叫酸苦甘辛咸为基础，排浊要排除身体的浊气浊毒，去除淫邪。所以说，这个去浊毒的理论思想要早于先秦时期。同时，在去除浊毒方剂的形成，整个这个方子的形成，肯定也应该早于先秦。因为啥？它理论都已经有了。
1: 嗯，
0: 正常来讲，它是不是应该有对应的方法了？所以说，在时间上应该早于先秦时期。而且这个推断呢，在马王堆的汉墓，这个你应该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嘛，
1: 嗯，
0: 被发掘以后，有了更加准确的证明了。
1: 您的意思是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是从这个长沙马王堆里挖掘出来的？
0: 没错。
1: 哦，
0: 你看为啥我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很有来头啊？它不单单是年代历史的悠久，它有很高的这个历史研究价值。
1: 这确实
0: 啊，
1: 嗯，
0: 这个方子呢，的确，这真是来自于长沙马王堆汉墓群当中挖掘出来的，帛书记载。
1: 嗯，
0: 啊，说这个马王堆的汉墓，我相信大家应该比较熟悉，
1: 至少听过，
0: 是吧？
1: 嗯，
0: 这是咱们国家考古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发现之一啊，而且当时出土很多文物，尤其很多医书典籍，被誉为啥呢？咱们国家早期医学的百科全书，因为当时从长沙马王堆这个汉墓群当中挖掘出土了，涵盖了比方说啊，咱们中医方面的像经脉学，包括疾病的诊疗学、养生导引、房中胎产等等多个领域的医学的一些典籍和著作，而且这里边还包括非常著名的叫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这些医书典籍啊，这可了不得呀，对后世医学的研究有着重大的一个价值和意义。也可以说到目前来说，这些典籍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的这些医学典籍。
1: 嗯。
0: 而且这个马王堆当时出土的帛书当中有一部叫什么叫雀骨石器。雀骨石器当中明确记载，人之气一清一浊。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人活是一口气，但这口气有清浊之分。你看清气是啥呀？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嘛，是天地间的精华，养人身之正气。浊气是环境中的糟粕，爱人之生机呀。你看这是从理论上奠定了去浊的思想啊。包括当时在长沙马王堆汉墓群当中呢，还出土了一幅这个西汉时期的一个彩绘的一个帛画。这幅画正常呢，全长有多少？133厘米，高50厘米，分为上下四层，每层各绘11幅小图，总共有44个姿势，就形态各异的全身的这个人物图像，称什么叫导引图？
1: 导引图，
0: 哎，也就是这个导引图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善、最完整的导引养生的图谱。也是从这之后，我们更加奠定了咱们国家中医的导引、呼吸吐纳这些系列的方法的发展的根基，啊，包括我教给大家这个36式呼吸吐纳的方法，其中部分的呼吸吐纳方法也是源于这个导引图。
1: 哦，从那个时候传来的。
0: 哎哎，你比方说这个，我给大家之前讲过有个方法叫浑圆站桩呼吸吐纳法。
1: 嗯，
0: 这个就是源自于当时出土的这幅导引图。导引图当中讲什么叫静置养气的动作，包括我还跟大家讲过什么归息法，这也是根据导引图来的，就是仿生导引呼吸调控的同源传承。清凉观想呼吸法也是与导引图当中的意念引导与呼吸系统的理念是相互共鸣的。所以我给大家带来这个呼吸吐纳这个36式，本质上怎么讲呢，可以说是对这个导引图的一个很好的继承与发展了，也是对于这个流传上千年的这个咱们国家传统医学呼吸吐纳导引养生体系的一脉相承啊。
1: 嗯，
0: 通过特定的肢体动作与呼吸的一个配合， 来疏导周身气机，吸清吐浊，实现

0: 轻升浊降的一个平衡。而且在当时出土的这个众多的医书典籍当中呢，还有一个记录去浊的一个方子，就专门去浊毒的方子，当时也是明确记载的。
1: 嗯，
0: 而且当时《易经》现世以后啊，在咱们国内一众的顶尖的这些搞中医药科研院所的这些资深专家学者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因为当时记载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虽然说呢没有准确的成方时间没有记载和来源出处没有记载，但是就凭着这个毒素一致这个组方配伍成分和选材，包括性味的运用，包括这个深厚的底蕴，才让当时一众所有的一些名医名家可以说是格外的关注的，也是震惊的。后来随着诸多这个权威专家呀，对这个方子呢层层的深挖考证，反复的推演解析，然后这些专家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方子极为奇特，就是按照这个帛书记载这个成分组方配伍以后，原版照搬，就相当于当时咋记的，他原版照搬，按照这个组方成分去组方以后，而且经过诸多人群的实验和验证，发现这个方子在专攻体内浊毒方面效果极其显著，就服用这方的人都可以做到浊去而神清，沉疴顿起，就有这样的作用。大白话咱讲，就不管你体内浊毒有多少种，有多严重，或者积聚时间多久，用上这个方子一段时间之后，都能把它完全把浊毒都能给你清干净
1: 啊，都能去干净。
0: 哎，就是因为当时实验之后啊，这个效果引发了巨大的这个震惊和震动，更是让很多一些名老中医以及呢方剂学的这些著名的这些专家呀，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探索。为什么呢？因为想找于谁呢？或者是出于哪个时代呢？因为要找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想想当时去浊毒这方子流传到今天出土了，效果还能这么好，如果当时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剂学的记载，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子记载啊？为什么只具备去浊毒的能力而不具备其他作用呢？所以当时都考虑到了，那这个方子它是不是独立存在的，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配套啊，或者是有其他的组合方剂的使用啊？那怎么办呢？那肯定的，因为研究历史你只有什么一个是文物，还要什么结合大量的一些文献资料啊，你得去查阅啊，
1: 查医书，
0: 哎，查大量的这些医学的这些史料，结果他们翻阅了大量的这些医学的这些史料典籍历史资料，最终发现的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还曾经收录在哪儿呢？收录在医圣张仲景的一部医书里出现过。因为张仲景大家一会儿应该都熟悉吧，
1: 嗯，
0: 什么时期的人呢？
1: 东汉嘛，
0: 对，
1: 是吧？
0: 你还对历史很了解是吧？东汉时期的名医，也被后世把这个张仲景大家称为啥呀？
1: 医圣，这我知道，
0: 是吧？了不起的人，因为他这个著作对中医药的发展是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的啊。比方说，其中比较有代表的就是什么呢？叫《伤寒杂病论》，
1: 对，
0: 《金匮要略》。
1: 嗯，
0: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啊，除了这两部医学经典以外呢，医圣张仲景的著作还有叫《辨伤寒》，还有一部叫《平病药方》，还有一部叫《疗妇人方》，还有一部叫《五脏论》，这都出自于他的经典著作。但是可惜是什么呢？可惜的是这些著作由于当时那个特殊年代嘛，
1: 嗯，
0: 历史的原因，动乱，朝代的更迭，没有被很好的保护好，没有把它传承延续下来
1: 啊，怪不得。
0: 嗯，所以说这个也讲了，这也是中医学的重大损失。而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当时是被张仲景收录在哪一部医书当中呢？是收录在《平病药方》这部典籍当中，而且呢还是张仲景最常用的一个方子。只不过可惜的是啥？张仲景这个《平病药方》这部典籍啊后来遗失了。
1: 哦，
0: 啊，那为什么说这个方子和医生张仲景有关联呢？大家别忘了，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是在马王堆的汉墓群当中出土的。马王堆的汉墓遗址在长沙，大家都知道。 而医圣张仲景当年也是在东汉时期嘛，当年在哪儿？他可在长沙做过长沙太守啊，
1: 在那儿做过官。
0: 哎，而且据史料记载呢，张仲景幼年的时候呢，他拜了一个同族的一个叔叔叫张伯祖为师学医，而且从小就绝顶聪明，医学出众啊，可以讲呢青出蓝而胜出于蓝了，很快就成为远近闻名的一代名医。但是他这人对仕途方面啊颇为轻视，也就是不喜欢做官。
1: 嗯，
0: 但是对于说救治穷苦百姓却非常上心啊。你看他虽然做长沙太守，但是他把治病这事儿当主要工作。
1: 嗯，
0: 也就是因为他当时治病救的人多了，经验方法他肯定就更多了，对于疾病就有了更多的这些理论思想啊和见解啊，所以说他当时就把自己的很多好的思想理论啊以及成功的这些方法方剂啊他都给他编辑成册了，目的是啥呢？就是供后人能够查阅能够借鉴，所以说才创立了诸多的医学的名著典籍啊，为咱们后世的中医发展做出了可以说是巨大的贡献。而当时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使用的频率是非常高的，也救治了很多的这些疾患的案例。由于这个方子啊，无论是这个成方组方还是炮制的方法，还是性味机理啊，还是实际它的作用，更是给张仲景在后来的医学造诣方面提升了很大的一个台阶啊，开创自己独到的一些祛病理论的和思想，影响中医几千年。而且这个张仲景在多次使用这个去浊毒这方子以后呢，还发过两次感慨。
1: 哦，
0: 哎呀，还有过感慨。一次是谁呢？一次是他对着他最得意的弟子，张仲景有个弟子叫谁呢？叫杜杜。
1: 嗯，
0: 啊，他对这个弟子杜杜当时的感慨说到什么？怎么讲呢？叫黎明疾痛之苦，深受浊毒之害，啊，甚于风寒，毅力。所谓浊毒者，身重浊秽也，壅塞之气也，若不清此秽，纵有良药亦难回天啊，这是原话，这当时都史料当中记载的。
1: 嗯
0: 啊，另外还有一次的这个感慨是在什么时候？是张仲景与他的故友董奉在交谈的时候说到了，说今天下板荡，兵险连年，毅力横生，苍生涂炭，吾虽蒙天佑，得去浊之方，欲救于梨园于水火，然此方药味繁多，至三十品，非吕岩小民所能备也。你看啊，这两次感慨实际上是什么意思？想表达什么呢？你看第一次跟他的弟子杜杜说的是啥？翻译过来白话啊，其实也是很好理解，就是意思说现在很多疾病和痛苦都是浊毒的危害要大于风寒，大于瘟疫。
1: 嗯，
0: 如果说不及时的去除这个浊毒，后果极其严重，甚至会危及生命。这是跟他的弟子讲的。
1: 嗯，
0: 然后第二次跟他这个好朋友董奉的感慨。那么这个张仲景为什么要跟这个董奉也发感慨呢？我刚才不说了又还有第二段话吗？
1: 嗯，
0: 你要翻译过来大白话来讲怎么讲呢？张仲景的意思就是啊，他得到这个去浊的方子以后，虽然觉得这个方子能救人于水火之中，可是方子里面的药材成分多达三十多种啊，而且这里面的成分大都是一些珍稀名贵的成分，因此他认为很多老百姓他肯定是吃不起这么名贵的方子呀，他表示担忧啊。所以说呢，虽然说张仲景当时对这个方子是很看重，但是由于方子中所有的成分太多，而且很多药材过于珍贵，普通黎民百姓用不起，才有了对好友董奉的这段感慨啊，说今天下板荡，兵险连年，毅力横生，苍生涂炭，对吧？吾虽蒙天佑，得去浊之方，欲救于梨园水火，然此方药味繁多，至三十品，非吕燕小民所能备也。
1: 这普通老百姓吃不起。
0: 吃不起呀，他很担忧啊。嗯，因此呢，这个张仲景啊，把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又用了。

0: 很漫长的时间进行了重新的组方，把成分进行了加减化裁，并且当时把这个方子收录到哪儿呢？就是他的《平病药方》这部医学典籍当中。
1: 嗯，
0: 可惜是啥呢？就张仲景的这个《平病药方》的这部典籍，过了金元时期以后，他一直到了金元时期以后，这个方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遗失了
1: 啊，丢掉了。
0: 嗯，但是从史料的记载推断啊，张仲景后期，他肯定是对这个去毒素的方子一定是进行很大的改良了，要不你想他不会救治那么多人呢？很多他的案例医案当中记载很多都是一些穷苦之人。
1: 嗯。楚老师，那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是从长沙马王堆汉墓群当中挖掘出来的这个方子，它是原方啊，还是说是经过张仲景改良之后那个方子呢？
0: 嗯，是原方。
1: 原方。
0: 是原方，因为后期改良的，因为咱也查询不到了。
1: 嗯。
0: 啊，但是原方它也是一个残缺的方子。
1: 啊，不是完整的古方啊。
0: 对，它不是完整的古方。啊，这个史料当中因为有明确的记载，
1: 嗯，
0: 因为原方药材成分多达30多种，刚才不讲了吗？
1: 嗯，
0: 啊，而从马王堆汉墓出土挖掘出的帛书记载，这个方子的药材成分的记载剩多少？不足一半了。
1: 哦，不到一半，
0: 那就不完全了吗？
1: 嗯，
0: 啊，但是就即使说这方它不完全就剩一半了，但是当时所有专家看过以后都是连连称绝的。因为看这个组方配伍和成分和药材的选材，只能用三个字形容，哪三个字呢？精、奇、特，可以这么讲，它打破了传统中药组方的一个配伍原则。如果说传统的这个中药方剂啊，就即使说这个方子是只有一半了，不完全了，只要参照着这一半，就能把后续的一半完全能把它补上。能给它组合上，能给它配伍搭配上
1: 啊、
0: 哦？因为啥呢？因为它都是遵循着传统中药方剂学组方配伍原则来的。
1: 嗯，
0: 啊，你包括今天我们用的各种中成药的方剂，不管组方成分大小，配伍原则都是啥呀？叫君臣佐使嘛，四气五味寒热温凉，七情十八反十九味，都按这原则来的
1: 啊，就是有规矩的，
0: 它是有规矩的。
1: 嗯，
0: 但是当时出土去浊毒这个方子，一看这里面成分组方就是完全打破了这个规律，没按这个规律来。
1: 嗯，
0: 所以说想把后面的另一半这个方子给它完全给它补上了，补全了，给它配上了，这个难度太大了
1: 啊，配不上，
0: 配不上啊。
1: 嗯，
0: 后来呢，也是经过众多的一些名老中医和方剂学的专家共同研究之下呀。啊，最终做出了个决定，什么决定呢？说既然说这个方子不完全的另一半也找不到了，也没法补全了，那相当于没办法复原嘛，那就在残缺的这半个方子的基础上来进行加减化裁吧。目的啥呢？就把它变成一个独立的成方。
1: 哦，
0: 它现在不属于半个方吗？
1: 嗯，
0: 给它重新加减化裁以后，给它变成一个完整的独立方了。而且呢，还要把里面记载的一些特殊成分还要把它化裁掉。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别忘，毕竟这个方子可是距今到现在是2000多年前的方子。
1: 嗯，
0: 啊，有当时这个方子里面记得很多成分，就到现如今呢，它早都没有了，找不到了，那只能进行其他的一些药材成分的替代啊。没有替代怎么办？那就得把它简化掉啊。再一个什么呢？时代不同了。你想想生存环境啊，饮食结构啊，生活方式，2000多年前和现在它能一样？它肯定不一样了。你包括2000多年前发生的各种疾病啊，症状啊，发病机制啊，和现在的病是不是也有很大的改变呢？
1: 对，
0: 我们的体质是不是都发生改变了？
1: 那肯定的、嗯、
0: 啊。因此说在方剂使用上呢，它也是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绝对的一成不变，这也是不对的。
1: 嗯，道理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0: 对。
1: 但楚老师你说就像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原本它是你说30多味的这个成分组方是吧？
0: 对对。
1: 结果呢记载的它不完整，少一大半呢。
0: 对。
1: 啊，您刚才说当时的专家们说没有办法啊复原它这个残缺的那一部分。
0: 对。
1: 就是把仅剩的那一部分的成分还要化简。减少，
0: 嗯，
1: 哎呀，那这效果它不会大打折扣吗？
0: 其实这个问题啊，其实也可以说代表很多人的这个疑惑和误区啊。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长久以来吧，多数的老百姓在使用这个方剂上啊，都存在着有两个大的误区。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认为啊，药材越名贵，越是真。

0: 西药材调理疾病效果就会越好。
1: 对，
0: 你看是不是有很多人这想法？
1: 贵的就是好的。
0: 哎，你看啊，第二个误区什么呢？就觉得这个中药方剂里面的药材种类和成分用的越多，也就这个组方越大，它作用就越全面，就越好。是不是也有人有这个想法呀？
1: 那肯定的，就觉得这个用的多嘛，它肯定治疗的、
0: 啊、效果就好，
1: 效果就好一些。嗯，
0: 所以说对于这个方剂学来说呀，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1: 哦，
0: 啊，这是不对的啊。实际上，中医这个中药方剂学药材成分组方配伍搭配啊，就像咱们说这个厨师做菜炒菜是一样的。你看啊，就真正这个厨艺精湛的好厨子。他一定能做出好味道，
1: 嗯，
0: 但是他做出这个菜肴的味道可不是完全只依靠这些五花八门的各种调味品各种小佐料来实现的，一定不是吧，
1: 嗯，
0: 人家是靠技术的，靠火候的，而且呢好的厨师可不是说专门做山珍野味生猛海鲜才能做出好味道，家常菜就做不出好味了，那不叫好厨子，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在食材方面不是说必须要做啊山珍野味生猛海鲜啊，那其实中药的中药技师，好的方剂的药剂师在搭配这些药材也是一样，他不是说每一道方子必须挑好的珍稀名贵的才能有好的效果，其他的这些不值钱的很常见的他就没有好效果，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就在于如何去精准把控，就像厨师对食材的一个本质本性的掌控，烹饪火候的掌控，好厨子简单的食材都能烹出鲜香入味的佳肴，对吧？你要厨艺肤浅之人，他不知道食材本身的一些性味，只是依靠大量的调料来堆砌来掩盖不足，你给他再好的食材他也做不出真正的美味来。所以说这个中医正常来讲方剂学当中用方用药组方并不是考虑到是否名贵珍稀，也不在于这个方子的体量是否庞大，核心就在于药材的配伍是否精准，性味拿捏是否到位，还要通过特殊的炮制的技术能激发药材本身该有的特性，这是最重要的。看似普通的寻常草药也能发挥巨大的效果优势，这才是最终想要的结果。另外还得看这个方子到底是针对哪方面的，你想要发挥的是哪方面作用，来决定成分的选择和方剂的大小啊，那不是固定的，
1: 嗯，
0: 是吧？你都用名贵珍稀药材，都用大组方，它不是这样的。在现如今最近这些年已经明确的这个中医方剂学提出一个什么概念，要努力实现简方治大病的原则，我刚才不讲到这事儿了吗？
1: 嗯，
0: 因为很多珍稀稀少的药材现在没有办法满足大量的市场供应啊。
1: 对，这个确实
0: 是吧、嗯、还有一些珍稀的药材它属于特殊保护了，不允许被广泛使用了。
1: 对，
0: 同时还啥，还得为了降低成本呐、啊。你看如果都要用各种珍稀名贵的药材成方组方，你想想这价格是不是会高得惊人呢、啊、
1: 对，
0: 那你普通老百姓怎么去用啊？
1: 关键是也找不到。
0: 对呀、啊、哪有这么多呀、嗯、而且即使你用了这些所谓的名贵的好东西组方的成方，价格即使高得离谱，那效果真就能达到那么好吗？不一定吧，主要不还看，不得看性味吗？看配伍，看工艺方法吗？就跟我刚才讲这个厨师炒菜道理不是一样的吗？大家伙可以看一看中药药典当中里面的药材品类十分的丰富，植物类的药材、动物类的药材、矿物类的药材，其实每一味药材都有自己独特的性味归经啊，药理特性和调理作用都有自己的作用。而咱们中医老祖宗编写医书整理药典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给药材画出什么高低贵贱呐。你比如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有个方叫什么，叫还原汤。
1: 嗯，
0: 这还原汤后来被东阳市啊追加为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要大家如果要一听这名字啊，是不是感觉哎呀这还原汤这名字感觉是不是特别高大呀、啊、很高大上是吧、
1: 啊、对，嗯。
0: 实际上还原汤是啥呀，童子尿煮鸡蛋呢、
1: 啊、
0: 你看看
1: 啊
0: 啊， 这个针对啥呀？长期干重体力活的、劳伤劳损的人，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方子还具有滋阴降火、退热除烦的功效，在冬春季服用，哎，还能让人有精神。所以说，你看看这个药材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只要是对症的药材，运用好了，这就是好东西。哎，那些所谓的名贵药材，它名贵在哪儿了？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在数量稀少而已，它少就感觉就贵，物以稀为贵嘛。
1: 对，
0: 那你说中医为什么能够这个一直以来受到咱们最普通老百姓的欢迎啊？很多底层的老百姓为什么喜欢中医啊？是不是因为它简便廉宜呢？
1: 对，
0: 它不费多大劲，还花不了多少钱就能解决问题啊。
1: 对，
0: 尤其是在古代行医之人呐，是非常体恤老百姓疾苦的。面对一些家境贫苦的百姓在治病的时候，尽量都用极其精简的方子，尽量让患者少花钱还能收获好的效果。那你说这个怎么办？是不是就得考验医生郎中这个水平和能力了？所以当时这个医生张仲景发现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哎呀，虽然很好，但成分过多，里面很多稀有的一些成分在里面，老百姓要用的话花费是很高的，贫苦老百姓用不起呀，所以才进行了组方成分化材，降低方剂费用的同时，还一样能起到去浊毒的作用。所以医生张仲景行医开方大多都是什么简方治大病，寥寥几味草药能解决大的问题。正因为这样，人家技术高超，才被后世称之为医圣嘛。那么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后期又通过一些资料的查阅啊，在金元时期有四大名医，其中呢，工学派中医有个开山祖师，叫啥？叫张从正，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历史名医。张从正与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还有密切的联系。
1: 张从正，他也是历史上的名医啊。
0: 对呀，
1: 啊，和这个方子还有联系。
0: 对，
1: 那太了不得了，难怪您说这个方子它很有出处，很有背景。
0: 对对对啊，因为张从正也是出身是医学世家嘛。
1: 嗯，
0: 从小就精研《内经》《难经》，包括张仲景的《伤寒论》啊、《平病药方》啊这些医学典籍。而且通过史料的昔日的一些记录，在兴定年间，他就因为医术精湛被招入到太医院，但进去以后他发现里边的这些官场的内部的这些混乱和腐朽，他不愿意同流合污，所以他很快他就辞官回家就不干了。
1: 嗯，
0: 虽然说这个张从正他不做医官了，但是他没闲着，在务农期间呢，田间地头总给人看诊看病，而且在当时那个年代，民间总是容易生一些瘟疫祸乱的，所以应用很多的这些治法方药呢，实际上都不是很理想的。所以说他就想到了他的前辈，谁呀？就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张仲景提出的浊毒理论。要知道张仲景那个时期针对一些重症恶疾频繁使用的就是去浊毒这个方子，能挽救那么多的老百姓，那所以说他想到了自己这一代了，到金元时期了来用这个方子，是不是应该同样管用呢？
1: 嗯，
0: 结果他就参照着这个平病药方的记载，按照这个方剂的组方配伍和炮制方法给他成方以后，给一些身染各种恶疾重疾的这些患者使用以后，结果发现没有达到张仲景在医书当中所记录的这些实际效果，没有达到。
1: 嗯，
0: 那这问题来了，那你说难道说张仲景当时记载的这个方子不正确，还是说张仲景自己改制了？这说肯定的，因为也是无证可查的。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从张从正时候，那是已经是金元时期了，张仲景大家别忘，那是东汉时期，他们相差了至少200多年的
1: 哦，
0: 所以说没办法，也是具体去考证的。但是张从正对于浊毒的理论是非常赞同认可的，那你说既然对理论认可了，那就从理论重新入手去研究呗，那就继续完善这个去浊毒的理论，同时呢把去浊毒的方剂还得进行大胆的去改进呢，因为没达到他预期的效果呀，要把它变成自己独树一帜的一个方法呀。所以说当时张从正在结合大量疾患的这种实际疾病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啊，变化规律以后呢，把这浊毒理论呢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确定。他认为什么？

0: 那这个浊毒呢啊，虽遍布在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津液，但最容易聚集的地方就是咱们人体的三焦。就像捉蚂蚁一样，你不管这外面的蚂蚁四处跑，它跑的有多少，你想把这蚂蚁清干净，你是不是得找到蚁穴呀？
1: 对，
0: 你找到这个蚂蚁的家在哪儿了啊？它们聚集的地方你找准了，你才能把蚂蚁清除干净啊。所以你光知道这个浊毒它可以在全身当中都会有，但是它一定有个主要聚集的地方啊。你不把这聚集的地方，就是老巢，你不把它找到的话，它不还会继续的向四处蔓延吗？
1: 嗯，我记得您昨天这个节目里边说过这个、
0: 啊、对呀、啊、
1: 就是浊毒最容易是在三焦里边聚集。
0: 对，
1: 就是从这个三焦入手。
0: 对
1: 啊，原来这是有出处的呀。
0: 有出处的、嗯、
1: 啊，金元时期一家张从政就提出来这个了。
0: 哎，对了，我是张从政提出的。为啥说张从政是金元四大家呢？
1: 嗯，
0: 因为他总结结合出这个浊毒聚集于三焦的理论思想，在这个思想上，他首次提出了什么呢？汗、土、下这样的一个去浊毒的方法。这比咱们后世这道清代的医家程中龄总结的一门八法呀，足足早了有500多年呢。而他用汗法、吐法和下法专门清三焦之浊毒，在临床上的应用的效果是极好的。
1: 嗯，那什么是汗法呢？
0: 这个汗法呀，就是专门针对上焦浊毒的。
1: 嗯，
0: 啊，上焦哪儿呢？就是咱们这个胸部横膈膜以上，就咱们整个这个心脏啊、肺脏啊，包括我们的胸腔、头面部、气管、咽喉，这中医当中都属于上焦嘛。
1: 嗯，
0: 也浊毒聚集于上焦，就得用什么呢？就得用宣散之法往外排。什么叫宣散呢？说白就是让身体出汗发散，把聚集在上焦的浊毒通过汗液排出去，这是最快最直接的方法。
1: 嗯，
0: 这叫汗法。那么这个土法针对的是啥？针对的是中焦聚集的浊毒。中焦是哪？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肝胆呐、啊、食道啊、十二指肠啊、胰腺呐、啊、这些组织器官吗？那中焦浊毒怎么吐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催吐的方法。
1: 催吐？
0: 哎，
1: 吐纳吗？
0: 哎，催吐和吐纳是两种。
1: 是让这个病人呕吐吗？还有这个吐纳是您一直跟我们讲的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概念吗？
0: 催吐啊，目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把脾胃当中这浊毒啊，通过呕吐的方式啊，
1: 嗯，
0: 把它吐出去。
1: 吐出去啊、哦。
0: 比方说不小心吃了有毒的东西，
1: 嗯，
0: 送到医院，马上得进行一个环节干啥呀？洗胃。
1: 洗胃，嗯。
0: 这是就属于催吐嘛，
1: 嗯，
0: 要把你吃进去的东西马上给它吐出去。
1: 哦，
0: 包括人家喝酒喝多了，
1: 嗯
0: 啊，防止酒精中毒怎么办呢？催吐，把这个里面胃里这些酒精啊这些东西把它吐出去嘛，
1: 嗯嗯
0: 啊，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这叫催吐，这是吐法。吐纳是啥呢？就是通过呼吸喘气，就是我跟大家一直讲的这个吐纳的方法，把浊气把它呼出去。
1: 嗯，
0: 但是啊，在当时这个他这个吐法呢，只是重点的是强调是个通过呕吐催吐的方法。没有把具体吐纳的方法呢，没有完全的给它建立起来，也没有重点的去说明。所以这个吐法呢，就是当时他运用的，就是想办法通过催吐，或者是被迫这个病人打嗝，
1: 嗯，
0: 啊，然后呢，把中焦当中的浊毒呢，把它吐出去。那么这个下法是什么呢？下就是针对于下焦聚集的浊毒了。那下焦是哪儿？就是咱们这个肾脏啊、膀胱啊、大小肠啊、生殖系统、尿道、盆腔这些组织。张从政当时提出啥呢？下焦的浊毒啊，需要靠泻下的方法排出去。什么叫泻下？说白了就是要让它从大便、小便前后二阴把它排出去，这是排除下焦浊毒最快最直接的方法。这样一来，你看上中下三焦浊毒分为汗、土、下三种方法，各有所主了，各有出路了，把这浊毒都跟快速的把它排出体外了，啊，实现疾病自消的目的。
1: 嗯，
0: 因此呢，张从政呢，当时是结合自己所创的汗土下去浊毒的理论，啊，对当时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进行了又一次。

0: 从成分到组方，都要遵循着它的汉土下的这个理论和方法。经过它最终的改制以后啊，哎，的确这效果作用就大增了。所以说，更加直接就证明了他这个去浊毒、聚于三焦的理论，通过三焦而发散全身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也正是因为他通过创立的汉土下的这种三种方法，奠定了去浊毒的理念根基和最终清除浊毒的出路和通道，一直就影响到了今天。而如今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剂，理念也好，方法也好，仍然是遵循延续张从正的这套理论和方法。
1: 你要是这么一说哈，楚老师，你看这个去浊毒的方子，那还真是历史悠久、博采众长
0: 可以
1: 啊。
0: 这么讲，
1: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当中，这历代的名医大家不断的使用它、打磨它，
0: 对，
1: 就让这个方子不断的精简完善，
0: 对。
1: 更符合了去浊毒的思想理论和实际的作用，
0: 对，
1: 就是越来越贴合咱们老百姓了。
0: 哎，而从这个张从正最大的贡献啊，就是把中医的这个浊毒理论更加具象化，提出了浊毒聚集于三焦、发散于全身的概念，而且在此基础之上推行了汉法、土法、下法三种去除浊毒的办法，这对后世医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啊，而且这个方子不仅仅是医学方法的创新，更是一次医学思想的革命，以至于到了今天，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能够成为专利级保护的这种特殊方剂，它真正的原因所在呀。
1: 确实能成为国家专利保护配方，那肯定是有着特殊过人之处
0: 那当
1: 的。
0: 然了。
1: 那有来历、有出处，一定是更有作用和价值的，
0: 对
1: 是吧，楚老师？那我对这个方子的历史由来听得都入迷了，真是实在不好意思打断您。但是没办法啊，看看时间，咱们今天节目时间马上就接近尾声了
0: 是，
1: 啊。
0: 要到时间了。
1: 哎，对，不能继续和大家聊了。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只能是先讲到这里了。
0: 可以可以。
1: 那就辛苦楚老师，明天呢，咱们同一时间继续的给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好吧？
0: 好的好的，可以，没问题。
1: 哎，那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时间和大家接着聊。
2: 2525年的一天，
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4: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克、里维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4: 带我去看，
3: 早就灭绝了。
4: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3: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0: 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分居3年，丈夫突然送珍珠耳钉求复合，这份迟来的礼物却在同学聚会上露了馅儿。这对耳钉只是买手表的赠品，而手表早已送给别的女人。精心算计，步步为营，她假意求和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背叛阴谋？这场被利益裹挟的婚姻终将走向怎样的结局？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即将为您讲述被算计的婚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这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今天案例的主人公吴曼芳神采奕奕地走进了饭店。今天是他高中同学十年聚会，吴曼芳走进包间，马上成为众人的焦点，许多同学看到他纷纷过来寒暄。就在这时，一个贵妇装扮的女人迎了上去。哎呦，曼芳，你怎么才来呀？好久不见，你可见老了好多呀。看到是老同学小丽，吴曼芳苦笑了一下，并没有接话。小丽继续不识趣地说道，听说你离婚了。哎，这个年纪啊，离了婚可怎么办呢？这时有个同学上前打圆场，瞎说什么呢？曼芳只是和她老公分居，没有离婚，而且两人已经和好了。你看曼芳今天戴的耳钉，就是她老公精心挑选的生日礼物。小丽瞅了一眼吴曼芳的耳钉，说道：“精心挑选？那你老公有没有送给你手表啊？”她用手将头发捋到耳后，露出了和吴曼芳一样的耳钉，说道：“我这副耳钉啊，是我老公上个星期送给我的。”不过这可不需要精心挑选，因为啊，它是赠品，买手表赠耳钉。那你可得回去问问你老公，手表送给谁了呢？
1: 当晚的同学聚会，吴曼芳如坐针毡，全程都心不在焉。她在想，自己的珍珠耳钉到底是赠品，还是丈夫精心挑选的精品？倘若真如小丽所说的买手表送珍珠耳钉，那么手表去哪儿了？吴曼芳联想到自己这些年的婚姻状况，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0: 原来吴曼芳高中毕业后就到县城的一家房屋中介公司工作，这一天正准备

0: 被推销房屋的吴曼芳接待了前来看房的高强，看到样貌姣好的吴曼芳，高强动了心，对吴曼芳展开了追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二人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因为吴曼芳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出去打工，她一直是被寄养在亲戚家。 严重缺乏安全感的吴曼芳非常渴望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当高强向她求婚时，她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有一套属于小两口自己的婚房。高强满口答应。之后双方父母见了面，高强的母亲王莲主动表示。 不仅要给小两口付首付买套婚房，还要按照当地的习俗给吴曼芳彩礼，金半金，银半金。吴曼芳一家听了呀，感受到了对方的诚意，婚事儿就这样敲定了，准备半年后登记结婚。没过多久，吴曼芳发现自己怀孕了，两家父母啊都十分高兴。 催促着二人赶快先把结婚证领了，免得别人说闲话。可是自从领了证之后，婆婆王莲便再也没有提彩礼的事儿。一天，吴曼芳越想越生气，哭着对高强说：“你父母这么做太不地道了，大不了孩子我就不要了。”高强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娇妻，一边安慰一边承诺。 曼芳，别哭别哭，对娃娃不好。我去找我爸妈谈谈。虽然高强嘴上说着要找父母谈，但他压根儿没放在心上。就这样又过去了两个月，吴曼芳心一横，决定啊自己去找婆婆摊牌。没想到她刚准备开口，婆婆王莲便拉着她的手说道：“曼芳啊，我知道你想说啥，我和你爸都商量过了。” 你爸他们单位不久就要集资建房，等你爸他们单位集资房建好了，给你们买一个大一点的，剩下的钱留给娃娃读书。你看，你的肚子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前几天还有点出血，我看呀，你也别去上班了，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我好好伺候你，安心在家保胎。
1: 吴曼芳一心想买房子，才发现买房款被丈夫弄没了。
0: 吴曼芳非常绝望，将高强赶出了家门。从此，二人便开始了分居生活。
1: 分居三年后，丈夫想复合，吴曼芳却发现丈夫有情人。
0: 原来啊，这个女人竟是高强的前女友。
1: 丈夫现在与吴曼芳上演复合大戏，到底？ 有何企图？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正在为您讲述被算计的婚姻。
0: 住进公婆家后，婆婆王莲确实全心全意地照顾吴曼芳，很快便到了预产期。这一天，吴曼芳再次向婆婆提出了买房的事情。妈，爸他们单位建房的事情一直没有动静，你看。 娃娃马上就出生了，咱们五个人挤在你们那儿也不是长久之计呀。我想等我生了娃娃，我就买房搬出去住。婆婆王莲笑着说：“行行，都听你的，你现在啥事儿都别想，好好把娃娃生下来。如果生个男孩，别说买房子了，我再额外奖励你20万元；如果是女儿，也奖励你15万元。” 听到婆婆这么说，吴曼芳便放下了顾虑，安心待产。很快，吴曼芳产下一子，取名叫高壮壮。高壮壮出生后，王莲喜上眉梢，经常抱着孙子不撒手。但是啊，直到壮壮2岁，王莲都没有兑现之前的承诺，买房子的事情更是绝口不提。 吴曼芳每次和高强提到房子，高强也总是敷衍，二人为此经常吵架。最后，吴曼芳对公婆是彻底死了心，也不想因此和高强无休止的争吵。于是她决定靠小两口自己的力量买房，因为之前有工作经历，再加上愿意吃苦，吴曼芳很快便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有了比较可观的收入。就这样。 壮壮临上小学时，小梁。

0: 口已经存下了26万元。吴万芳心想，再借4万元就可以凑个首付，在县城买一个环境好一点的房子。想到这，他脸上扬起了幸福的微笑。
1: 为了拥有自己的房子，吴曼芳东挪西借，终于凑齐了买房的首付款。可是当她迫不及待赶回家，想要与丈夫高强一起去选房时，高强却以各种说辞推脱，很明显是在找借口。高强的态度让吴曼芳非常恼火。
0: 高强，你知道房子对我意味着什么吗？今天无论如何我不会再妥协了，房子我买定了。高强却一把拉住吴曼芳，让他冷静。紧接着高强慢吞吞地说道，自己的朋友出了车祸，钱借给朋友救急了。朋友？哪个朋友？走，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看去。高强只是耷拉着脑袋不说话。终于在吴曼芳一再逼问下，高强承认他将钱投到了朋友开的美容院，而且钱已经花了，购买了美容设备。吴曼芳非常绝望，和高强大吵一架，将高强赶出了家门，从此二人便开始了分居生活。期间双方父母也曾多次调解，但每次都是不欢而散。分居第3年的一天，吴曼芳的父亲突发心脏病住院，高强多次去看望并主动照顾。吴曼芳此时也有些动摇，高强虽然性格软弱，但是对儿子壮壮确实没话说。并且啊，经过这几年的奋斗，吴曼芳靠自己的力量已经买了一套小房子，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1: 分居3年，吴曼芳的心里慢慢释然了。为了让孩子有一个更完整的家庭，吴曼芳决定给丈夫高强一次机会。那么性格木讷的高强会以怎样的方式来挽回婚姻呢？夫妻俩的关系会因此冰释前嫌吗？
0: 就在吴曼芳生日这天，高强拿着鲜花找到吴曼芳，痛哭流涕地表示希望能和吴曼芳重新开始，并送给吴曼芳一个精美的小盒子。难道是戒指？吴曼芳心想，因为当时是未婚先孕，又出现了先兆流产的症兆，所以啊，当时两家人并没有办婚礼，高强也从来没有送给吴曼芳戒指，这一直是吴曼芳心中的遗憾。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盒子，发现是一对耳钉。虽然有点失落，但是想到木讷的高强能送给自己礼物已经很不容易了，吴曼芳最终原谅了高强。就这样，这天吴曼芳去参加同学聚会，还特意地带上了高强送给自己的耳钉，这就出现了最开始的一幕。回家的路上，吴曼芳越想越不对劲儿。如果小丽说的是真的，耳钉是赠品，那么手表在哪儿呢？难道高强还给我准备了其他的惊喜？对，先不着急，再等等。吴曼芳默默地安慰自己，可是一连好几天过去了，高强都没有任何表示，而且经过发现，吴曼芳发现了很多异样。因为二人一直在分居，高强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接儿子壮壮出去玩，问他的儿子去哪儿了，他总是支支吾吾，并且啊，每次不管多晚，他都以公婆家离上班的地方近为由赶回去，极少留宿。
1: 自从同学聚会之后，吴曼芳对丈夫高强的疑心就越来越重。这天高强来接儿子出去玩，吴曼芳决定偷偷地跟在他身后一探究竟，最后来到一家美容院。紧接着从美容院里走出来的一个女人，很明显与高强的关系不一般。
0: 这个女人上来就搀着高强的手臂，还时不时地摸摸壮壮的头发和脸蛋，一脸的宠溺。两个人拉着壮壮高兴地走进了美容院。躲在树后的吴曼芳看到高强和另一个女人暧昧的样子，是又急又气，她不容分说地闯进了美容院。一进门，她便看到了桌子上有一块手表和蛋糕。 吴曼芳气的是浑身颤抖，大骂高强，让他给自己一个解释。高强知道瞒不住了，只好坦白了事情的缘由。原来啊，这个女人竟是高强的前女友，也就是之前高强投资的美容院的老板刘红。事情是这样的，刘红和高强是高中同学，二人在上学时就是恋人。后来刘红辍学了，经家里人介绍嫁给了当地养殖户的儿子。可是刘红的婚姻并不幸福，结婚三年了，刘红迟迟没有怀孕，经过检查刘红患有不孕症，前夫便抛弃了她。之后啊，刘红南下去了广东，在一家美容院里打工。但是一年后美容院也倒闭了，刘红决定回家乡自己开一家美容院。因为缺少启动资金，刘红便找到了高强帮忙。高强看到依旧美丽动人的初恋，想起了二人之前的青葱岁月，毫不犹豫的就将吴曼芳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购房款全部投到了刘红新开的美容院，也因此导致了与吴曼芳的分居。这就奇怪了，既然高强已经和刘红走到了一起，为什么还要上演之前的这一出复合大戏呢？
1: 高强假意与妻子吴曼芳复合，其实另有所图。
0: 我都想好计划了，不仅啊要把壮壮夺回来，还要从吴曼芳那儿再弄一笔钱。
1: 高强的如意算盘被揭穿，吴曼芳为了离婚告上法庭。
0: 咱们已经分居了三年了，相当于离婚了，我再找一个有错吗？
1: 高强对吴曼芳处处算计，这场离婚官司他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正在为您讲述被算计的婚姻。
0: 原来啊，刘红此前曾多次提出让高强和吴曼芳离婚，两人好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但是高强考虑到刘红不能生育，而壮壮是自己唯一的儿子，如果现在和吴曼芳离婚，那孩子呀肯定是要判给吴曼芳的。所以高强想到了一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办法。这一天刘红再次吵着让高强赶紧离婚，高强便和刘红说道，这个事情啊不能着急，要从长计议。刘红想不通，抽泣着说道，从长计议，我这么不明不白的跟了你一年多了，你还准备让我等多久？高强一边拉着刘红坐下，一边慢条斯理的解释道，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孩子吗？壮壮是我儿子，将来就是你的儿子，我都想好计划了，不仅啊要把壮壮夺回来，还要从吴曼芳那儿再弄一笔钱。刘红眼睛一亮，啥意思啊，你快说。高强提出吴曼芳啊性格暴躁，对壮壮没有耐心，真到了离婚的时候啊，壮壮也不一定愿意跟着他，自己先和吴曼芳缓和关系，然后找机会让儿子多和刘红接触，培养感情，为以后争夺壮壮抚养权做准备。并且高强提的啊，他从朋友那里知道吴曼芳这几年赚了一些钱，如果能够先和吴曼芳缓和关系，说不定啊还可以从吴曼芳那里再弄一些钱出来支援美容院。刘红觉得高强想得很周到，欣然同意。此后每次高强带壮壮来，他都极力地对壮壮好，争取好感，并一再告诉壮壮不能和任何人提起自己，这是二人间的秘密。
1: 直到此时吴曼芳才得知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原来丈夫高强不仅早就打起了儿子抚养权的主意，还与别的女人合起伙来算计她的钱。气急败坏的吴曼芳直接伸手

方原谅高强，他们马上送给他一套房子。吴曼芳冷笑道，之前是我蠢，一再相信你们，你们的钱我一分都不要，这婚我一定要离。气愤的吴曼芳一纸诉状将高强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二人离婚。这就是吴曼芳向法院递交的起诉状，上面明确地载明了吴曼芳的诉讼请求，包含壮壮抚养权的归属、夫妻共同财产的分配以及离婚损害赔偿等内容。杨法官作为本案的主审法官，在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悉心做了很多调解工作。在确定二人感情确已破裂之后，法院判令二人离婚。现在所展示的就是杨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形成的其中一份调解笔录。双方对于抚养权的归属、夫妻共同财产分配等问题一直争执不下，没有达成共识。考虑到壮壮一直跟随母亲生活，在征求了壮壮意见后，杨法官认为壮壮由吴曼芳抚养更有利于其身心健康，于是将壮壮的抚养权判给了吴曼芳，高强享有探视权。其次，关于夫妻共同财产，考虑到高强目前的经济状况，吴曼芳不想因为金钱和高强再纠缠不清，只想尽快地结束这段痛苦的婚姻，因此他提出平均分配夫妻共同财产。这是高强提交的自己名下的银行账户余额信息，上面显示每个账户的余额都不过百。同时，吴曼芳提出高强投资美容院产生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当纳入分配。因为高强是过错方，为了表示惩罚，吴曼芳还要求高强支付自己10000元的离婚损害赔偿。那么，吴曼芳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诉求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吗？首先，我们来看本案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62条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劳动报酬；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1063条第三项的规定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可见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获得的财产，没有特殊约定情况下，一般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杨法官认为，本案中高强将夫妻共同财产投资到刘红的美容院，由此产生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吴曼芳主张参与分配符合法律规定。高强婚内出轨以及欺骗行为导致了夫妻感情的彻底破裂，属于过错方，吴曼芳本可以主张部分或者少分给高强，但是其自愿提出平均分配，这是他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法院予以支持。听完杨法官的分析，高强羞愧地低下了头。另一方面，吴曼芳还要求高强支付10000元的离婚损害赔偿，这项主张能否获得支持呢？如果支持，金额又该如何认定呢？这就引出了第二个法律知识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根据我国民法典1091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二、与他人同居；三、实施家庭暴力；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五、有其他重大过错。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夫妻一方因法定的严重过错行为导致离婚的，并对无过错方造成了精神或者物质损失。

失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杨法官分析认为，本案中高强属于过错方，作为无过错方的吴曼芳请求离婚损害赔偿是正当且合理的。关于赔偿金的数额，需要根据过错的程度、各方的经济情况等综合判定。最终，法院判定高强向吴曼芳支付5000元离婚损害赔偿。吴曼芳和高强均表示接受。判决后，吴曼芳身心俱疲，为了能从这段婚姻关系中彻底的解脱出来，她带着壮壮离开了县城，去了市里总公司工作。由于能力出众，吴曼芳很快便得到了晋升，并且啊遇到了一个真正疼爱自己的男人。已经懂事的壮壮在了解了母亲受到的伤害，对爸爸高强非常失望，很长一段时间都拒绝和高强见面，并表示自己永远都不会成为爸爸那样的人。而离婚后的高强仍然浑浑噩噩地混着日子，看不到希望的刘红啊，慢慢对他失去了信心，最终也离开了他。案件结局令人唏嘘。回顾本案，我们可以明白一个道理：婚姻不是交易，更不能处处算计。都说忠诚是婚姻的底色，高强在婚姻中对吴曼芳缺乏基本的尊重，他的冷漠、动摇、背叛、自私，将美好的生活推向了断崖。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高强的父母将儿子的婚姻视为一场明码标价的交易，不断的讨价还价，出尔反尔，精心算计，最终自食恶果。幸福的婚姻需要所有家庭成员用心经营，用爱培育，用情维系。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民阅读广播节目书香徐来，我是徐州广电领读人文丽。此前您可能更熟悉另外一个名字，美文雅颂。从今天开始啊，这档陪伴大家多年的节目呢，将迎来一次全新改版，栏目正式升级为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改版以后的书香徐来将重点聚焦8大主题板块，我们将走进徐州新大众文艺作家，聆听他们笔下的时代之声，跟随阅读推广人的脚步，感受阅读改变人生的温暖力量。我们将展播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优秀作品，见证行业担当。后续呢，我们还将推出我的读书故事征集作品展播，讲述普通人阅读成长的动人故事，通过阅读分享传递徐州之美，让楚韵汉风走向世界。逢24节气应时应景诵读经典，一起品读名家笔下的徐州诗词，解读彭城七里的文脉故事，也带您走进城市书房、书店、图书馆，感受书香里的徐州。每周六周日欢迎收听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书香徐来，让我们共赴一场书香之约。
2: 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陆续展播5期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睢宁新华书店员工卢新颖带来的《在书架外面看世间温情》，读马拓热爱生活的1万个理由。
5: 大家好，今天我分享的图书是《热爱生活的1万个理由》，作者马拓。刚来新华书店

工作的时候，日子就是一天天的重复，上架、理货、打扫卫生，跟读者说的话超不过三句：你好，在那边，请慢走。每天站在书店殿堂，看着人来人往，我心里有时候会冒出一个念头，这些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好像跟我毫无关联。直到我读了马拓的《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这本书，当然这本书改变不了我的工作内容，依旧是该上架上架，该打扫卫生还是打扫卫生，但它改变了我看这些人的方式。所以今天我想分享这本书，也分享我的这个变化。作者马拓是个北京的地铁民警，他的工作内容跟我有点像，每天在一个公共空间里遇到大量的陌生人，跟每个人呢也都说不上几句话，但他把这些人都记下来了。第一个人叫柳丽丽，外号地铁影后，她在地铁口贴膜，特别会演戏，被抓到违规摆摊，她能当场哭出来，说老公发烧，妈妈要来北京，当然全都是编的。但有一次她突然不演了，坐在派出所里发呆，马托一问才知道她老公疑似出轨了。马托在这里写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他说他所有的机灵和强悍都是因为有个人在身后撑着。第二个人没有名字，就是一个卖伞的老太太。马托本来很讨厌这些卖伞的，觉得他们下雨天涨价抢免费雨衣很不地道，但有一次深夜下雨，他没带伞，老太太追着问他买不买，他说没钱，老太太愣了一下，直接把伞塞给他，说送你了。马托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那把伞一直放在他家的阳台。他写道，每次看到都好像从苦涩的咖啡里寻找了一粒糖。读完这两个故事，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我以前在书店习惯给读者贴标签，那个每天傍晚来只看不买的中年男人，我管他叫蹭空调的，那个让孩子在童书区乱跑不跟过来管的妈妈，我管他叫不负责任的，那个问了一堆问题最后什么都不买的顾客，我管他叫难伺候的。我发现我贴标签的速度特别快，快到我根本不需要认识这个人就已经把他归类了。但马拓的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标签是我为了省事给自己造的牢笼。柳丽丽如果走进我的书店，我大概也会给她贴个标签，油嘴滑舌的，我不会知道她背后可能撑着一个人，也可能刚失去了那个人。那个卖伞的老太太如果走进我的书店，我大概会想，又来一个蹭空调的，我不会知道他可能是一个会在深夜把伞送给陌生人的人。贴标签这件事，省的是我的事，但丢的是我看见人的能力。有人说，你在书店工作需要看见人吗？你把书上架摆好不就完了吗？我觉得需要。新华书店是服务窗口，我们每天面对成百上千的读者，他们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年龄，不同处境，有人是专程来找一本书的，有人只是想进来歇歇脚，有人可能刚经历了一件糟心事，走进书店只是为了躲一躲。如果我们只把自己当成理货员，那服务就真的只剩下书在哪儿、多少钱、打扫这里。但如果我们愿意多看一眼，哪怕只是一个不经意的判断，这个人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那个人可能需要一句问候，那么我们整个服务的温度就不一样了。马拓在地铁站执勤，他也可以只看监控、只管秩序、只抓违规，但他选择看见柳丽丽，看见那个卖伞的老太太，他把他们写进书里，于是这些人不再是违规摆摊人员或者是无证商贩，他们变成了有故事的人。当然我做不到马拓那样，我写不出一本书，但至少我可以试着不那么快地贴标签。那个每天傍晚来的中年男人，也许只是下班了不想一个人待着，那个让孩子乱跑的妈妈，也许今天刚被老板骂完没力气管了，那个问了很多问题最后却没买的顾客，也许只是想把钱花在刀刃上。我不确定我想的是不是对的，但至少我开始想了。那对门店的服务来说，这种多想一下可能就是专业和敷衍之间的差别。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这个书名一开始我觉得太大了，但是读完我觉得马拓不是在教你怎么热爱生活，他就是把他看到的那些人写下来，让你知道你身边每一个被你忽略的人都有他们的柳丽丽时刻，也都有他们的卖伞老太太时刻。这本书不会让你的生活变好，但它会让你看别人的方式变一点。最后我想说，作为书店人，我们每天经手的

0: 不是货物，是书，而书是别人写下来的故事。但在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又多了一个想法，书店里除了书架上的故事，书店外面也全是故事，只是那些故事没有写下来，没有人知道。那我能做的就是不那么快地给他们贴标签，然后在有人需要的时候递上一本可能帮到他的书。谢谢大家。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冯老师联合金漆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期多送五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3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6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3: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最近这段时间有很多人在问说，冯老师，全株三七和高山红景天以及我们平常吃的三七粉

三七片，他们这三者的区别在哪儿？那咱今天呢，就来详细的来聊一聊。首先，我们来说全株三七和高山红景天的区别。全株三七呢，是全方位调干的，高山红景天呢，是专业化瘀、深度化瘀的，对吧？那调干和化瘀的不同，我记得之前呢，给大家伙打了个比方，这就好比是汉武帝时期的两员大将，一个是卫青，一个是霍去病，这是在历史当中两员大将。那在治病方面呢，化瘀他扮演的就是霍去病的角色，哎，专门针对的是淤堵这个罪魁祸首。他呢就像是把尖刀一样，把淤堵从我们身体里面弯出去，给它化除掉，这就解决问题的。而调干呢，扮演的则是卫青的角色，他有非常好的大局观，所有的瘀症、血症、筋症、风症，包括情绪上的病等等，就各种各样的问题，能够全方位的得到调理。这就是调干所体现出来的重要作用，明白吗？那换句话来说，高山红景天化瘀解决的是点和线的问题，而全株三七调干呢，解决的是大面上的问题，两个各有所长，这个大伙能明白吧？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解决根源的啊。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全株三七和三七粉、三七切片，说它们又有什么区别呢？我跟大伙讲啊，就是三七粉也好，三七切片也好，你包括市面上的一些三七的片剂，用的啊，只是三七的根。说三七的根呢，在中药里一直都是归为活血化瘀里的，在这个中药当中，活血化瘀的药材有许多，有动物药，你比方说地龙、全蝎之类的，也有植物药，比方说川芎、三七根。说这些药材，它们也是各有各的适用范围。你像地龙，串行之力比较强，哪块堵了，别管堵得多严重，哎，它都能一点一点的穿透过去，就钻过去，就像是个小电钻似的。全蝎呢，更多是针对风湿寒的这些症状，它会比较强一些。另外川芎这个药也很厉害，它具有行气、行血之力，这就好像是快递员，你甭管这个路多难走，它都能给你把这个营养送到指定的地点去，行气、行血能力很出色。而三七根呢，注意这里我们说的是三七的根，根主血呀，其实它对应的是肝藏血的能力。我们说血液呀，一定要不停的流动，否则的话它就容易凝固。而三七根主血，主的就是藏血，所以呢

就有一种奇异的能力。什么呢？既能让血藏起来以后得到很好的休整，然后以充足饱满的精力去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同时呢，还不会让血产生凝固，形成血栓，危害我们的人体。所以由此我们就能看到三七呢既能止血又能活血的作用，就是哪儿出血了，划伤了，割了个口子出血了，我们用三七根，它能马上就把血止住。但是如果是哪块的血不动了，凝固了，出现血瘀了，它呢能够让这些血再重新的动起来，活动开，从而啊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你看，两种看似完全相反的作用，在三七根身上呢却得到了完美的融合。说为什么能够这样呢？从中医来讲，它主的是肝之藏血，其实啊就是相当于血的贴身医生。我们养护血呢，它的这个养护血的能力还不仅仅体现在止血活血这两方面。当我们的血液工作能力低下的时候，它能够帮助血摆脱重担，可以激发血的斗志，让血重新振作起来。同时呢，还可以说服其他的器官，可以低负荷的运行一段时间，给血一定的时间，别让他们因为缺血缺氧，导致出现急性的心源性猝死、脑猝中等问题。所以通过这么一总结对比，你看同样是活血化瘀，三七根相对来讲更集中在调血，它能活血补血、止血养血，总之啊都是围绕着血来进行调理，可以既防止血液凝固成栓，减少血栓的发生几率，同时也能防止出血性病变，另外还能够增加血液的运力，帮助血液载氧量更高。围绕的都是血的问题，而全株三七萃取的精华呢，它可不光是三七根的精华，它突出的是全株萃取的这个全字。整株三七的有效成分一个不落的，你看从须根、茎叶花全都包括了。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讲呢，三七须主筋，对吧？根主血，颅头主霸极，茎主调达，花主阴，叶主风，每个部位都是调肝的好手，但是功效作用又有区别。前面啊咱们讲了须根和颅头都是根嘛，所以根上的精华有没有？有了。茎叶花的精华也都有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把整株三七的好东西精华部分都保留下来了，对不对？就好比我们说这个孩子真会长，怎么的呢？集合了父母所有的优点长的，真是浓缩了父母的精华。那么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呢也是一样，集合了整株三七的精华，好东西啊都保留了，那些没有用的东西

影响我们吸收利用的东西都给扔掉了。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效果全面，而且它的性质不会太偏，能全方位的调干。那大伙儿平常用的三七粉也好，三七切片也好，包括市面上的一些三七片剂，它用的只是三七根的这一部分，其他的部分须茎叶花这些是没有的。单一的调血不能全方位的调肝，所以大伙儿你就记住，调肝和调血啊是两回事。调肝呢包括了调血，因为肝藏血嘛，但是调血只能是调血，它调不了肝。中医里的肝不是西医解剖学上看到的那三片肝叶，它指的是一系列的功能，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段话啊！你比方说肝主疏泄喜调达，然后木曰取之，你包括肝主筋、肝主木、肝主风、肝藏血等等，这说的呀都是中医里的肝。那调肝相当于是把肝的这些功能全给管了，所以我们说所有的瘀症要调肝，像心血管的瘀、脑血管的瘀、肾血管的瘀、肺血管的瘀等等，你包括疼、麻、肿、紫、冷、乏，就这些症状，还有所有的包、结、块，就这些都属于瘀症。所有的瘀症你要记住，你要在治疗上一定要调肝。然后所有的血症，你包括淤血、缺血、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的，还有出血的，这个都是血症。那所有的血症要调肝，然后所有的筋症，像腰肌劳损啊、腰间盘脱出啊、关节炎呢、就这些都属于筋症，所有的筋症要调肝。然后所有的风症，像风寒、风湿、痛风、中风这些都属于风症，所有的风症要调肝，包括情绪上的病、打气上来的病，你像很多的结节、囊肿、息肉，甚至是恶性肿块，这不都是打气上来的吗？一生气，肝气郁结，肝郁气滞，它就爱长这些东西。你要不信，你可以回忆回忆，就很多恶性病的人，要么之前是跟爱人生过气，要么之前是跟孩子生过气，或者之前跟家里的什么公公婆婆生过气，所以爱生大气、生闷气、爱着急、爱上火的都要调肝。你光调血是不行的，得调肝。像大伙平常用的三七、三七粉也好、三七片也好，它只用了三七的根，咱先不说是不是正宗的文山三七的根，就即便是那也只能用来干什么呢？调血，而不能用来调肝。你更何况三七打粉也好、三七切片也好，你能吸收的有效成分是相当有限的，并且有很多关键性的成分，它在三七根

上的含量极少，甚至有一些成分压根儿在三七根上你是找不到的。你比方说全株三七里面的一个抗癌成分叫人参皂苷 RH2， 它不仅对癌症有效，而且很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好不好？好。只不过为什么我们平常吃的三七，三七粉也好，三七片也好，它没有办法对抗癌症呢？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在三七根上几乎是检测不到。这个人参皂苷 RH2 只有在三七的茎叶含量是最高的。所以你看，为啥说吃普通的三七粉三七片就没有抗癌的作用，而服用全株三七就有这个作用呢？原因就在这儿了，因为全株三七是对整株三七的根须茎叶花新鲜萃取，并且把有效成分都提纯了出来。为啥要提纯呢？这一个癌症患者每天需要用10毫克 RH2 才能有效果。说10毫克什么概念呢？是需要整整5公斤的道地文山三七当中才能提取出来10毫克。如果是其他地方已略冲好的三七，我告诉你，那连提纯的必要性都没有。那大家伙想想，咱们就不说这个人的这个肠胃能不能从5公斤的文山三七里面准确的把人参皂苷 RH2 给找出来。咱就说一个人一天吃5公斤三七，他能不能吃得下？很显然不能，是吧？一个人吃三七的话，二三十克这就是极限了，那需要5公斤才能达到的效果，二三十克呀能有什么用啊？所以吃普通的三七根本没法达到抗癌的效果，但是经过提纯它就不一样了。张云生和他的金漆药业呢， RH2 的提纯率达到了 90% 的纯度，这是世界上最早也是唯一能达到这个地步的企业。截至目前啊，世界上还没有一家企业能和金漆药业比肩。正是因为这项技术非常厉害，曾经有不少的企业啊都打过他的主意，想要花钱买下这个成果，给的最多的是一家日本制药企业。他愿意花多少钱买下这个成果呢？3000万美元。张云生张总跟我讲话，他们研发这个技术总共也就花了1000多万人民币，那他们出价3000万美元，差不多2亿多人民币了，这可是十多倍的利润呢。但是他们没有卖，为什么？不是为了钱，把咱们中国人的技术变成日本人的，那你说这不就等于是资助这个日本了吗？对吗？所以说爱国的情怀。那回过头来我们继续说全株三七精华，大伙儿你就记住，全株三七它是调肝的，调肝调的是肝主疏泄的能力，调的是肝主霸极之力，调的是肝舒筋之力，调的是肝防风之力，调的是肝破肿块抗肿瘤之力。你就记住啊，所有的瘀症血症
筋症、风症，包括情绪上的病、打气上来的病，都要调肝。调肝呢，就用全株三七，而你吃的那些三七粉、三七切片，包括市面上的一些三七片剂等等，它用的都是单一的三七根。单一的三七根解决不了这么多的问题，你就记住，三七根只能调血，不能调肝，但全株三七可以得到肝的全气，全方位的为我们调肝，让我们把这个生命的发动机啊调理好，可以增强肝的疏泄能力，畅通身体所有的管道，可以提高肝的霸极之力，让人身体持久有力，还可以调血、舒筋、防风、破肿块、抗百病。大伙平常用的，你说三七粉也好，三七切片也好，三七的片剂也好，三七原浆也好，等等的吧。当然不是说他们不好啊，也不是说他们一点用也没有，只是说跟全株三七的精华放在一起，

你就记住啊，三七粉、三七切片、三七片剂这些，只能调血，不能调肝。调肝调的是肝主疏泄的能力，调的是肝主霸极之力，调的是肝舒筋之力，调的是肝防风之力，调的是肝破肿块、抗肿瘤之力。你就记住啊，所有的瘀症、血症、筋症、风症，包括情绪上的病、打气上来的病，都要调肝。那你要调肝，你就要用全竹三七。所以为啥这次给大伙儿一个买30盒送30盒就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呢？就是方便病多病重的人群。那除此之外，这次呢还把名贵的百香宁送给大家了。百香宁它其实啊源自古代中医文药去病触鼻急救之法。那这个方法你像华佗、张仲景、葛洪、朱丹溪、吴尚先等历代的诸多的名医大家，对这个文药去病、触鼻急救都是特别的推崇的。你包括在现代临床上，这种疗法也有诸多的成效。那百香宁呢，它有这么几个神奇之处。说哪几个神奇之处呢？第一，组方神奇。你看它里面有麝香，有牛黄，有珍珠，有沉香，有安息香、苏合香、香龙脑，还有朱砂，有辛夷，有苍耳子，有鹅不食草，有白芷，有细辛，有薄荷脑、冰片等等，这得有个十几种，就将近20种成分了。这其中啊，就绝大多数的药物都是名贵的香药。你中医里所有的急救药全都离不开香药。有人说为啥呀？告诉大家，就是用这个香的正气去去除体内的寒湿邪气，去除那些个湿浊痰瘀。所以百香宁是十几味香药的一个大的组方，而且中医五大急救圣药，你像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通关散、苏合香丸，就这五大急救圣药的主要成分在百香宁里都有。所以百香宁可谓是中医急救圣药的藏宝阁，并且其中的牛黄、麝香、沉香、龙脑等等，那都是非常昂贵的药材。之前咱们也算过啊，光这些药材的成本加一起，每份就得个1400多块钱了，对吧？这还没算其他的药材呢，你包括萃取技术的成本以及人工等等的，这都没算呢。你要把这些成本都加在一起，这一盒得1000大几，接近2000块钱。所以这是百香宁第一个神奇之处，组方神奇。那百香宁第二个神奇之处就是给药神奇，它不是口服的，它是鼻子给药，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快速吸收。那百香宁的第三个神奇之处，它是三维网状的小分子剂型，经过鼻

0: 腔黏膜和呼吸道，一秒到肺泡，两秒到心脏，十秒进入大脑，二十秒就能遍布全身脉络循环。所以吸收快，起效快，药效持久稳定。那百香宁第四个神奇之处，就是在于它是高浓缩的凝剂，每次啊只需要一点点就能开窍通神，保命救急，而且还是可以随身携带的贴身保镖。所以咱们这次开展给你的都是精华为主题的活动啊，这款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全株萃取三七精华，原出厂价是660元一盒，按照最裸的成本价330元一盒给到咱们，也就是打了个对折。然后你拿10盒的全株三七，多送给你5盒全株三七，然后额外呢再送你一盒百香宁。你拿20盒全株三七，多送你12盒全株三七，额外再送你3盒百香宁。你拿30盒全株三七，多送你30盒全株三七，这就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然后额外再送你6盒百香宁。别的咱们先不说啊，就光送你这6盒百香宁就得值个10000多块钱。那你告诉我好不好？你说这个值不值吧？你说行不行？所以呢赶紧报名。最后啊，我得特别的强调，全株三七张总说了，我也答应人家了，就这一次，以后没有了。然后百香宁祝总一共就给咱匀出2000盒，多一盒都没有，送完即止。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所以大伙呢赶紧打电话报名，赶紧报名啊，别拖也别等，电话呢赶紧就打。
1: 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请大家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处于北回归线黄金带的云南文山，平均海拔1900米，这里的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有合适的昼夜温差，也有疏松的酸性红壤，非常有利于三七总皂苷的积累，孕育出得天独厚的道地三七。自古以来素有中国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之美誉。《本草纲目》记载，三七的虚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茎主调达，叶主风，花主阴，整株三七能补肝之全性。金七药业研发的世界级科研成果，全株三七萃取精华，将云南文山的道地三七，涵盖三七的花叶茎根须，整株用药，且保证在采收窗口期的15天内新鲜萃取，使得整株三七的36种三七皂苷、三七素、三七黄酮等活性成分样样俱全，含量超高。每100克全株三七，标的成分人参皂苷2:1大于等于800毫克，标的成分人参皂苷2:3大于等于1200毫克，远高于市面同类产品。

0: 可以增强肝的疏泄能力，畅通身体所有管道，可以提高肝的霸极之力，让人身体持久有力，还可以调血舒筋，防风破肿块，抗百病。百香宁源自古代中医文药祛病触鼻急救之法，华佗、张仲景、葛洪、朱丹溪、吴尚先等历代名医大家备受推崇，现代临床上也有诸多成效。百香宁十几味香药大组方，中医五大急救圣药的藏宝阁，其中包括牛黄、麝香、沉香、龙脑等诸多名贵药材。鼻子给药，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快速吸收，一秒到肺泡，两秒到心脏，十秒进入大脑，二十秒就能遍布全身脉络循环。三维网状小分子高浓缩凝剂，吸收快，起效快，药效持久稳定，每次只需一点点就能开窍通神，保命救急，还是可随身携带的贴身保镖。冯老师联合京西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3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6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2: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冯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啊。怎么称呼啊？
3: 冯老师哈，我姓焦，叫焦健，今年67岁了。
2: 哦，67岁，欢迎欢迎啊。
3: 冯老师，我听说呀，今天是咱们团购活动的最后。

0: 个30盒，送30盒的。
1: 哦，这是觉得没够，还想
0: 嘿
1: 订
0: 嘿。
1: 啊？那你是啥情况啊？你还想再订一份啊？
0: 我是和我老伴儿一块儿用的。我
1: 哦，
0: 先
1: 好
0: 说
1: 的
0: 说
1: 好
0: 我吧，
1: 的，嗯，好，
0: 我主要是静脉曲张。
1: 嗯。
0: 哎呀，我那个小腿肚子，就是靠近腿窝的那块儿，
1: 嗯，
0: 有一条很明显的凸起的血管啊。
1: 啊，
0: 然后旁边还有很多这那个青紫色的很细的血管，
1: 啊，
0: 没有凸起，但是感觉正在变化的那种血管。
1: 嗯嗯嗯，
0: 腿上的肿胀感也比较明显，尤其是下午走路还会发沉，
1: 嗯。
0: 脚踩地上啊也感觉踩不实啊。
1: 哦，就是那种像踩在棉花上似的，是吧？
0: 哎，对对对。最难受的时候是在晚上，睡着
1: 啊
0: 睡着觉，突然就伸一下腿，紧接着就抽筋了。
1: 抽筋儿，
0: 我补过钙，没啥效果。后来呢，我中西医都看了，中医说是经脉的事儿，还有这个气虚血瘀。西医让我做这个静脉曲张结扎手术啊。我不是很愿意，医生说可以先回家考虑，但是得尽快，要不然会容易造成血管破裂。然后现在呀，不是有这个全猪3期买30送30，还送6盒百香宁的活动嘛？我就想着赶快用用，要不每天呀，这太受罪了。
1: 是这个情况，我明白了啊，
0: 这全猪3期呀，我是每天喝2袋，喝到现在，你看才喝了4天呀，晚上抽筋的情况就没有了。
1: 不错，
0: 腿上也觉得松快了好多呀，还有那些变颜色的血管，我瞅着也变浅了点哈。那个腿窝特别严重的鼓包也减轻了不少。
1: 不错，
0: 这我已经非常满意了。全猪3期喝了4天就能有这效果，我很知足。所以呢，我想长期用一段时间，说不定就不用手术了。所以您可是帮我大忙啊，我一定得好好宣传宣传
1: 您太客气了啊！
0: 呀。
1: 那您老伴儿啥情况啊？讲一讲。
0: 哎呀，他呀是突发脑梗，
1: 哦，
0: 因为去医院有点晚了，所以呀，溶栓的效果不是特别好，
1: 哦，
0: 说话多了就容易拐不过来弯，有点大舌头。慢慢说吧，还好。再一个就是身体的一侧发凉，另外一侧是正常的，发凉的那一侧就不灵活。比如说拿个碗筷或者走个路的就不太行。
1: 这种情况，脑梗啊，其实说白了就是有血瘀的地方，因为瘀的位置不同嘛，所以出现了并发症，它也会不同。很多脑梗后遗症的同志啊，都有一侧发凉，一侧正常的这个情况啊。
0: 是啊，这不后来呀，这个全猪3期我拿到手之后。也给他也喝了，
1: 那用完之后效果咋样啊？
0: 还真不错呀。他跟我一样也喝了4天了，现在用手摸着两侧的温差没那么大了，
1: 没那么大了，
0: 他僵硬的那一侧呀也灵活了很多。
1: 不错，
0: 还有那个百香宁刚拿过来呀，按您说的，我给我和我老伴儿一人抹了一点儿。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首先就是感觉自己吧，心如止水了。
1: 心不乱了，
0: 本身我还是很烦躁的，因为这些毛病嘛。后来闻上去这个啊，我是中午吃饭有胃口，晚上睡觉呢也踏实。
1: 不错，
0: 我老伴用上这个百香宁，我跟您说呀，他头不晕了。
1: 不错，
0: 以前整天脑袋都迷迷糊糊的，这个百香宁用完第一次脑袋就清灵了。哎呦妈呀！我们之前呢用药用老多了， 像三七粉之前。

0: 我们也经常吃
1: 啊，
0: 还是感觉这个全猪三七精华更好，用完感觉人都有力气了，我觉得呀应该是气顺了，气机通畅了呀。
1: 哎，对喽，这个全猪三七精华呀，它与平常的三七片三七粉都不同。全猪三七精华是把整猪三七的，你包括花啊、叶啊、茎啊、须啊、根儿，所有的有效成分都新鲜萃取并且提纯出来。那比只用三七主根的效果那就会更全面。三七主根主要就是调血、活血、疏通血脉，解决腿胀腿沉的问题。然后三七的茎叶重在行气理血，气行血才能行，既能让这个浑身有劲儿，也能解决半边身子发凉、手脚僵硬不灵活的问题。然后呢，三七的虚根钻走经络，通达四肢末梢，气血能送到手脚、腿呀、就这些远端，解决了脚踩不实的问题，也能濡养啊，它不灵便的半边身体。还有这个三七花可以平肝安神，平复肝火。很多身上慢性病多的老人啊，身上难受，心里就容易烦躁，它能安定心神，帮着睡好觉。全猪三七它是整猪配伍，不只是单纯的调血，而是全面的调肝。你就记住啊，调血和调肝是两回事。调肝调的是什么呢？调的是肝主疏泄的能力，调的是肝主霸极之力，调的是肝疏筋之力，调的是肝防风之力。你像脑梗这些问题，它不就是风症吗？内生风邪，对吧？所以呢，正好就对了路了啊。
0: 哎呦，可不是嘛，我一看这对路子优惠力度还这么大，而且全猪三七就这一次，
1: 对，
0: 百香宁也不多，赶紧呀、咱多囤上点，等过了今天就没有了，那可就亏大了。而且我这静脉曲张要接着调啊，我老伴脑梗后遗症也得长期巩固，多备点那准没错啊。
1: 你能这么想就对了。这个慢性病调理起来本来就要坚持的啊。
0: 是啊，现在我最相信你了，你也帮忙受累，看看还有没有名额。
1: 你这样啊，有没有名额我也不敢保证，我待会儿啊把你这个情况跟工作人员说一声，要是在你们当地没有的话，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给你调寄过来一份啊。反正今天是报名最后一天了，好不好？
0: 哎呦，那太谢谢你了，冯老师，我可得给您鞠一躬啊。
1: 哎，您太客气了，使不得啊。那么能帮助您和老伴儿把身体调理好，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儿。那咱们今天呢，就先说到这儿。后续呢，你用着有任何的感受或者问题，随时来找我，好吧？
0: 哎，好嘞，那麻烦您了，冯老师，那再见。
1: 好，再见了啊，这位朋友。
0: 哎，再见。
2: 节目最后再把这个好消息重申一下。冯老师联合金漆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20盒全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3盒。拿上30盒全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6盒。特别强调，全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大家务必往前抢，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一天。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5: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4: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0: 百岁养生经，
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7: 请您静候收听。
1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2: 你好，马老师，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11: 嗯，那通过最近这一段时间哈，咱们全国各地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实际反馈来看哈，

0: 真的是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这档百岁养生经的节目做客，那真是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儿啊。
1: 哎呀那就好。
0: 因为就像大家说的，自从楚老师做客我们这档节目以后啊，自身健康方面发生的变化特别大。
1: 嗯。
0: 啊，知道了浊气浊毒的概念，对健康的损害。
1: 嗯，好。
0: 哎，认清了疾病的根源的本质。同时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呼吸吐纳36式整套的方法，让大家能够足不出户啊，不花钱就排体内的浊气。
1: 嗯，
0: 因此大家对您的信任度啊现在非常高啊，都希望是能一直跟随您获得全面的健康啊。
1: 好嘛，首先啊还是要感谢这个大家这个厚爱和信任。
0: 嗯，
1: 是吧，咱们都说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信任呢实际上是最难得的。
0: 嗯，
1: 是吧，尤其在当今这个社会，想取得彼此之间的信任是很难的一件事儿。但是你看看我来到你的这个栏目，跟大家也素未谋面嘛。
0: 嗯。
1: 啊，然后呢咱们广大的听众啊或者是患者呢，能够把这份珍贵的最难得的这个信任愿意与我建立起来。这个事求是讲，我是感到无比的这种荣幸，这是心里话。
0: 嗯，
1: 同时呢也是很感动的，越是这样呢责任肯定是更加的重大了，对不对？因为咱们绝对不能辜负大家伙对我这个信任和希望嘛。
0: 是，
1: 对吧？因为我记得当时你邀请我来做这个常驻嘉宾的时候啊，因为你就讲过说你这两年一直在做关于这个中老年群体啊和健康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公益的一个项目，也举办这样一档的栏目，是吧？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完全公益性的给大家普及啊教授啊各种的健康的知识和常识。而且你当时不也讲说，既然请我来，是吧，就希望我能给大家在传授健康知识的同时呢，对于广大的这些身患各种疾病啊一些慢病的这些患者，是吧，能给予一些正确的治疗啊或者是干预的一些方法，也是希望让每一位听众啊每天听你的节目呢都能有收获。所以当时呢我了解了你这个初衷吧，啊，包括你的一些个人的经历过往以后，尤其这些年做的一些老年的一些福利事业。
0: 嗯。
1: 啊，我也是这个特别的感动和赞许。啊，我是感到也是让我很钦佩的。那么我呢作为这个医务的工作者啊，也是长期的这个跟患者的接触下来啊，我的感触其实也是很深刻的。
0: 嗯。
1: 啊，因为很多人可以讲啊，因为长期的被各种疾病呢痛苦的折磨困扰，很多人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的病症究竟到底该怎么去治，不知道呢用什么样的方法是有效的方法，怎样能够防微杜渐防控风险，甚至呢很多人讲说每年还要支出很大的一笔花费花销，这个经济压力呀、啊、心理压力呀、啊、实际上都是很大的。因此来讲，真的很多患者可以说是这个长期的这种深陷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
0: 确实是。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我来到这儿啊能做的就是利用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一些好的智慧和方法，是吧，再结合我自己的一些实践的经验。就像这近20年来归纳总结出的这些吐纳的好方法，我非常愿意啊把它完全性的能够教授给大家伙，希望呢能够让这些长期深陷黑暗无助困惑的这些患者病患吧，给他们能带去一点光亮，是吧，哪怕是一丝丝的光亮都好，因为有了光亮才会有希望，对吧。
0: 楚老师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您给大家带来的那可不是一丝丝光亮，那可是大家获得健康的明灯啊。
1: 您这个严重严重、
0: 尤其是

0: 身患大病重疾的这些患者啊，他们是常年的饱受身心的折磨。
1: 对。
0: 那你像心脏病方面的疾病啊，什么骨关节病啊、肝病、肺病、肾病啊、脑血管病、中风后遗症，
1: 太多了。
0: 哎，就这么多的病哈，就让他们常年奔波在治病的道路上。
1: 对呀。
0: 可以说把时间、精力、财力啊全都用到这方面了。
1: 对呀。
0: 结果就是没有达到自己心中所想的，那更是非常的无奈无助啊，
1: 就怕这样的嘛。
0: 但是楚老师，自从是您和大家聊到了浊气为症，浊毒为病啊，聊了这个道理以后，大家恍然大悟啊，
1: 是吧？
0: 说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症状表现和器质性病变，那都是体内的浊气和浊毒相互转化化生带来的。
1: 哎，对喽。
0: 哎，您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是专门就排出体内浊气的。那么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那肯定是需要对症的方剂进行服用才可以去除的。
1: 对，因为浊毒是实质性的东西啊，它都产生实质性东西了，你不能靠呼吸喘气把它呼出去，这不可能了。
0: 那这几天大家呢都在非常的关心啊，也都在询问说关于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子，到底它和传统药物有什么区别呢？啊，它是怎么去除体内浊毒的呢？你也说过，说这个方子很特别，
1: 是
0: 市面上看不到也买不到。
1: 对。
0: 哎，我们都想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其实说到这个去浊毒这方子呀，很有必要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方子的确是大有来头的，而且是极具研究价值的。
0: 就说咱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见到过。
1: 对，市面上你看不到。为什么说这方子很有来头呢？从这个历史年代来讲啊，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不是今天现在或者是过去一二十年才有的，或者是我再往前说一说啊，现在不有一些所谓的方剂，说是传承百年，叫百年的一些经方老方吗？
0: 对，百年
1: 啊，从历史角度来说，它还不属于百年
0: 啊，不是百年呢？难道是？
1: 它这历史更悠久了，非常久远了。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要最早能追溯到哪儿呢？能追溯在2000多年前，就从至今开始算啊，得是在2000多年前，在先秦时期实际上就有了。
0: 先秦时期啊？
1: 对，
0: 2000多年前。
1: 2000多年前。
0: 哎呦，那这方子，那这说起来可太久远了。
1: 对呀、要不然你想嘛，这个方子，今天啊，就我只到现在来讲，就这个方子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专利的一个保密级配方了。
0: 保密配方
1: 啊，是国家级专利的保密配方了、
0: 怪不得这么神秘、
1: 对啊，虽然说2000多年前，也就是在秦汉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也就那个时候嘛，年代很久远，但是啊，如果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讲啊，就在那个时期，咱们中医学就已经成为防病治病的一个基本完整的一个医学体系了。为啥我们总说中医文化、中医传承几千年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中医的体系基本都已经建立了。所以为啥说我们应该作为中医人来说啊，我们应该值得教。咱们国家的中医学、传统医学在世界来讲，从年代历史来讲是比不了的。你放眼整个这个世界医学的发展，你没有一个像咱们国家这个传统医学、中医学的历史有这么悠久的。有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诊病手段方法，你看这套方法一直到今天是不是都在延续？
0: 对，
1: 啊，阴阳气血呀，啊，虚实寒热呀，经络脏腑啊，这些基础的理论思想，实际上从那个时期都已经成型了，啊，也是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现在有了这个中医的诊病理论思想啊，啊，包括一些手段和方法。那你想想他的中医的理论思想他基本都完善都有了，那是不是对应的中药的方剂学方剂的使用是不是就应该也同时就应该出现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说你光会看病，那你是不是得会治病啊？他对应的方剂肯定就会有啊。你比方说这个大家伙都耳熟能详的有个故事叫什么呢？叫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
0: 啊。对，这个大家都知道，
1: 都知道是吧？那什么时期的事儿？这不就先秦时期吗？ 春秋战国的时候吗？所以说呢，在那个时候你看看，就记录的中医诊断学治胃病的思想就已经成熟了。你看今天我们现在开始提倡中医治胃病，什么叫胃病啊？不是胃肠病，是未来没有发生的病，提前做好预判，提前做好防护。所以在当时那个年代，春秋战国的名医扁鹊怎么讲啊？上工不治已病，治胃病嘛。
0: 嗯，
1: 是吧？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呢，对后世的影响是很有重大意义的。包括这个扁鹊见蔡桓公这篇文章当中，几见蔡桓公，给蔡桓公诊病断病的同时，扁鹊啊，同时给蔡桓公所提出运用的不同的治疗方式和方法，都记录得很完善。
0: 嗯，对。
1: 对吧？菌在肌肤，菌在腠理，菌在肚腹肠胃，都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只不过什么时候当时那蔡桓公不相信，那没办法。对不对？咱说叫讳疾忌医嘛，是不是？哎，
0: 确实，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哈。要么都说呢，这个中医中药发展传承了几千年啊，那这个确实是我们国家医学重要的瑰宝，而且是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和根基的。
1: 对，啊，所以说老祖宗这智慧的结晶啊，传于后人，后人呢再传给子孙，不就这样一代代的传承延续吗？
0: 嗯，
1: 这才到了今天的中医中药啊。换句话来讲，今天的中医中药，它的发展，它的壮大，它都是以老祖宗当时的这种思想文化理论根基为主导啊，都是从这些理论上建立起来的。
0: 嗯，
1: 你像这个最早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你看一直都延续传承到了今天，还有最近近些年出土的，你像这个。天回医简呐，武夷医药简呐，这都是从出土文物当中发掘到的，上面记录的篆刻的很多方子都是一病一方，配伍严谨，而且经实践验证，疗效都非常确切。
0: 嗯
1: 啊，包括我们现在就市面上很多用的一些方子的成方，到现在来说上千年了，都一直还在延续使用，都没有改变过，这不都是延续和传承吗？而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所以说从历史年代来讲，就2000多年前就开始已经形成了，然后通过历代传承延续到今天，所以这个也是真正地地道道历史悠久的古方了。
0: 要是这么说，那这个去浊毒的方子，那经过2000多年时间，到了今天还能说再延续下来，那说明这个方子那肯定是经受住了考验验证的。
1: 那倒是。
0: 要是没有作用，没有效果，或者说它没有医学价值，那肯定是不可能说历经2000年了还能继续的传承下来，对吧，楚老师？
1: 对，你这点说的很对啊。这个就像我们说总说家里的传家宝。
0: 对，传家宝。
1: 啊，什么叫传家宝？是一辈辈往下传的好东西。
0: 嗯。
1: 实际上咱们说这个传家宝这个宝贝啊，如果能辈辈传，那对于这个家族人来说，它肯定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你不能说从垃圾堆里那垃圾废物你把它当宝贝一辈辈往下传，那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中医老祖宗这个治病的思想，从理论呢再到方法，你看从来它是没有断层的，一直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咱就拿这个浊气和浊毒的理论概念来说，可能很多人认为说，哎呀，这浊气浊毒是不是我提出来？不是，这是中医提出来的。
0: 嗯，
1: 就这个浊气浊毒的理论和概念，最早也是在先秦时期，啊，老祖宗就发现了这个去浊毒排浊气的重要性。你想想这历史悠久不？啊，这是有考证的啊，这个可不是胡编乱造啊，就随便说的。因为讲任何事情，尤其讲历史的时候，你一定是要有根据的。
0: 嗯，
1: 因为在西汉时期啊，你看这个《黄帝内经》，那是最早发于西汉嘛，大家都知道这部医书吧？这也是中医最早的一个记载，
0: 对，
1: 也是中医理论的一个最早的一个思想的根基和基础。那这部《黄帝内经》当中就已经给这个浊呀，就已经明确下了定义。内经怎么讲呢？ 叫清阳为天，浊阴为地。人体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十四支，浊阴归六腑。浊的属性是重降色，与清的属性升华是相对的，清升华是相对的。怎么说呢？清是啥呀？清就是无形之物，因为干净透明嘛，啊，清澈呀，它是无形之物。浊为有形之物，这也好理解，就像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什么这些，比方说这个糟粕，这些垃圾废物，
0: 嗯，
1: 这些我们都是看得到的，这是有形的为浊。你比方说身体当中的这些精微物质、营养物质，它是干净的，是轻盈的，它是无形的，我们是看不见的。最简单，就我们总说叫清阳之气，这清阳之气它就是无形的。所以说呢，身体当中我们今天讲到的这种垃圾废物啊，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啊，什么坏的这个斑块血栓质子沉着呀，自由基呀，各种细菌病毒啊，包括一些胃肠道当中残渣废物啊等等吧，所有这些浊物不好的，它是不是都是有形之物？
0: 对。
1: 那你说他们如果存在，是不是就会影响我们整个的气血的运行，阻碍脏腑的机能啊？会不会给我们的这个组织器官造成毒害和破坏啊？一定会啊。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啊，咱们中医老祖宗呢是非常有智慧的。2000多年前人就知道了，人体的病症是分清与浊有直接的关系。也正是这一点，我才用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把老祖宗智慧进行反复的去研究，得到了很多的启发，再进行不断的归纳总结，不断的去实践和应用，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36式的系列方法，吸清吐浊，吸收天地的清阳之气，这可是咱们身体最重要的精微物质，吐出体内的浊气，消除各种症候症状，杜绝化生浊毒，产生器质性的病变呢。
0: 嗯，所以说这个万事它都有根基才牢固，
1: 对，
0: 有根源才有据可查嘛。
1: 没错啊，嗯，
0: 啊，所以说我们都讲叫追根溯源，
1: 对，
0: 啊，说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我们要找根源嘛。
1: 找根源呐，嗯，
0: 对，包括您今天提到的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子，那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它也是有史料记载，或者说有物证证实的，对吗？
1: 哎，你看看，我刚才我说啥事都有根据是吧？咱得有证实，
0: 嗯，
1: 你不能随便说，当然要有。
0: 嗯，
1: 啊，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啊，通过相关很多文献的一些记载，以及出土的一些文物的时间推算，它成方的时间啊，实际上比先秦时期还要早，
0: 还早
1: 啊，应该在西汉初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为什么我这么讲啊？因为在西汉有一部著作叫《周礼医师的典籍》，这部著作当中怎么记载呢？凡疗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绝由去浊排邪。啊，记载这样几句话啊，什么意思呢？意思翻过来讲啊，就是说治病啊，要以五味。中药方剂学当中有五种味道，哪五种味道呢？叫酸苦甘辛咸。
0: 嗯，
1: 啊，一直传承到今天这五味嘛，这是为基础的。排浊说的是啥呢？排除浊气和浊毒，去除淫邪。所以你看看这两句话，凡疗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绝由去浊排邪。意思就是治病啊，得以五种味道，叫酸苦甘辛咸为基础，排浊要排除身体的浊气浊毒，去除淫邪。所以说这个去浊毒的理论思想要早于先秦时期。同时在去除浊毒方剂的形成，整个这个方子的形成肯定也应该早于先秦，因为啥？它理论都已经有了，
0: 嗯，
1: 正常来讲它是不是应该有对应的方法了？所以说在时间上应该早于先秦时期。而且这个推断呢，在马王堆的汉墓，这个你应该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嘛，
0: 嗯，
1: 被发掘以后有了更加准确的证明了。
0: 您的意思是说， 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是从这个长沙马王堆里挖掘出来的？
1: 没错。
0: 哦、oh.
1: 你看为啥我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很有来头啊，它不单单是年代历史的悠久，它有很高的这个历史研究价值。
0: 这确实
1: 啊、
0: 嗯、
1: 这个方子呢的确这真是来自于长沙马王堆汉墓群当中挖掘出来的帛书记载。
0: 嗯
1: 啊，然后说这个马王堆的汉墓，我相信大家应该比较熟悉，
0: 至少听过
1: 是吧、
0: 嗯、
1: 这是咱们国家考古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发现之一啊，而且当时出土很多文物，尤其很多医书典籍，被誉为啥呢，咱们国家早期医学的百科全书。因为当时从长沙马王堆这个汉墓群当中挖掘出土了，涵盖了比方说啊，咱们中医方面的像经脉学，包括疾病的诊疗学、养生导引、房中胎产等等多个领域的医学的一些典籍和著作。而且这里边还包括非常著名的叫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这些医书典籍啊，这可了不得呀，对后世医学的研究有着重大的一个价值和意义。也可以说到目前来说，这些典籍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的这些医学典籍。
0: 嗯，
1: 而且这个马王堆当时出土的帛书当中有一部叫什么叫雀骨石器，雀骨石器当中明确记载人之气一清一浊，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人活着一口气，但这口气有清浊之分。你看清气是啥呀，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嘛，是天地间的精华，养人身之正气。浊气是环境中的糟粕，爱人之生机呀、啊。啊，你看这是从理论上奠定了去浊的思想啊。包括当时在长沙马王堆汉墓群当中呢，还出土了一幅这个西汉时期的一个彩绘的一个帛画。这幅画正常呢全长有多少，133厘米高50厘米。分为上下四层，每层各绘11幅小图，总共有44个姿势，就形态各异的全身的这个人物图像，称什么叫导引图。
0: 导引图，
1: 哎，也就是这个导引图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善、最完整的导引养生的图谱，也是从这之后我们更加奠定了咱们国家中医的导引、呼吸吐纳的一些系列的方法的发展的根基。啊，包括我教给大家这个36式呼吸吐纳的方法，其中部分的呼吸吐纳方法也是源于这个导引图。
0: 哦，从那个时候传来。
1: 哎，你比方说这个、
0: 嗯、
1: 我给大家之前讲过有个方法叫浑圆站桩呼吸吐纳法。
0: 嗯，
1: 这个就是源自于当时出土的这幅导引图。导引图当中讲什么叫静置氧气的动作。包括我还跟大家讲过什么归息法。这也是根据导引图来的，就是仿生导引呼吸调控的同源传承。清凉观想呼吸法也是与导引图当中的意念引导与呼吸系统的理念是相互共鸣的。所以我给大家带来这个呼吸吐纳这个36式，本质上怎么讲呢，可以说是对这个导引图的一个很好的继承与发展了，也是对于这个流传上千年的这个咱们国家传统医学呼吸吐纳导引养生体系的一脉相承啊。
0: 嗯，
1: 通过特定的肢体动作与呼吸的一个配合来疏导周身气机，吸清吐浊，实现清升浊降的一个平衡。而且在当时这个出土的这个众多的医书典籍当中呢，还有一个记录去浊的一个方子，就专门去浊毒的方子，当时也是明确记载的。
0: 嗯，
1: 而且当时易经现世以后啊，在咱们国内一众的顶尖的这些搞中医药科研院所的这些资深专家学者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因为当时记载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虽然说呢没有准确的成方时间没有记载和来源出处没有记载，但是就凭着这个毒素一致这个组方配伍成分和选材，包括性味的运用，包括这个深厚的底蕴，才让当时一众所有这些名医名家可以说是格外的关注的，也是震惊的。后来随着诸多这个权威专家呀，对这个方子呢层层的深挖考证，反复的推演解析，然后这些专家

0: 现什么呢？发现这个方子极为奇特，就是按照这个帛书记载这个成分组方配伍以后，原版照搬，就相当于当时咋咋记的，他原版照搬，按照这个组方成分去组方以后，而且经过诸多人群的实验和验证，发现这个方子在专攻体内浊毒方面效果极其显著，就服用这方的人都可以做到浊去而神清，沉疴顿起，就有这样的作用。大白话咱讲，就是不管你体内浊毒有多少种，有多严重，或者积聚时间多久，用上这个方子一段时间之后，都能把它完全把浊毒都能给你清干净
1: 啊，都能去干净。
0: 哎，就是因为当时实验之后啊，这个效果引发了巨大的这个震惊和震动，更是让很多一些名老中医以及呢方剂学的这些著名的这些专家呀，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探索。为什么呢？因为想找到这个方子真正的出处啊，这么好的方到底出自于谁呢？或者是出于哪个时代呢？因为要找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想想当时去浊毒这个方子流传到今天出土了，效果还能这么好，如果当时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剂学的记载？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子记载啊？为什么只具备去浊毒的能力而不具备其他作用呢？所以当时都考虑到了，那这个方子它是不是独立存在的？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配套啊，或者是有其他的组合方剂的使用啊？那怎么办呢？那肯定的，因为研究历史，你只有什么，一个是文物，还有什么结合大量的一些文献资料啊，你得去查阅呀、啊，
1: 查医书，
0: 哎，查大量的这些医学的这些史料，结果他们翻阅了大量的这些医学的这些史料典籍、历史资料，最终发现呢，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还曾经收录在哪儿呢？收录在医圣张仲景的一部医书里出现过。那张仲景大家伙应该都熟悉吧？
1: 嗯，
0: 什么时期的人呢？
1: 东汉嘛，
0: 对，
1: 是吧？
0: 你还对历史很了解是吧？东汉时期的名医，也被后世把这个张仲景大家称为啥呀？
1: 医圣，这个知道
0: 是吧？了不起的人，因为他这个著作对中医药的发展是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的啊。比方说，其中比较有代表的就是什么呢？叫《伤寒杂病论》，
1: 对，
0: 《金匮要略》。
1: 嗯，
0: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啊，除了这两部医学经典以外呢，医圣张仲景的著作还有叫《辨伤寒》，还有一部叫《平病药方》，还有一部叫《疗妇人方》，还有一部叫《五脏论》，这都出自于他的经典著作。但是可惜是什么呢？可惜的是这些著作由于当时那个特殊年代嘛，
1: 嗯，
0: 历史的原因，动乱，朝代的更迭，没有被很好的保护好，没有把它传承延续下来
1: 啊、哦，怪不得。
0: 嗯，所以说这个也讲了，这也是中医学的重大损失。而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当时是被张仲景收录在哪一部医书当中呢？是收录在《平病药方》这部典籍当中，而且呢，还是张仲景最常用的一个方子。只不过可惜的是啥？张仲景这个《平病药方》这部典籍啊，后来遗失了。
1: 哦、
0: 啊，那为什么说，这个方子和医生张仲景有关联呢？大家别忘了，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是在马王堆的汉墓群当中出土的。马王堆的汉墓遗址在长沙，大家都知道。
1: 嗯，
0: 而医圣张仲景当年也是在东汉时期嘛，当年在哪儿？他可在长沙做过长沙太守啊。
1: 在那儿做过官儿，
0: 哎，而且据史料记载呢，张仲景幼年的时候呢，他拜了一个同族的一个叔叔叫张伯祖为师学医，而且从小就绝顶聪明，医学出众，啊，可以讲呢，青出蓝而胜出于蓝了，很快就成为远近闻名的一代名医，但是他这人对仕途方面啊颇为轻视。也是不喜欢做官，
1: 嗯，
0: 但是对于说救治穷苦百姓却非常上心，啊，你看他虽然做长沙太守，但是他把治病这事儿当主要工作，
1: 嗯，
0: 也就是因为他当时治病救的人多了，经验方法他肯定就更多了，对于疾病就有了更多的这些理论思想啊和见解，啊，所以说他当时就把自己的很多好的思想理论呢、啊。

0: 以及成功的这些方法方剂呀、啊，他都给他编辑成册了。目的是啥呢？就是供后人能够查多的医学的名著典籍呀、啊，为咱们后世的中医发展做出了可以说是巨大的贡献。而当时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使用的频率是非常高的，也救治了很多的这些疾患的案例。由于这个方子啊，无论是这个成方、组方，还是炮制的方法，还是性味机理，啊，还是实际它的作用，更是给张仲景在后来的医学造诣方面提升了很大的一个台阶，啊，开创自己独到的一些祛病理论和思想，影响中医几千年。而且这个张仲景在多次使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以后呢，还发过两次感慨。
1: 哦，
0: 哎呀，还有过感慨。一次是谁呢？一次是他对着他最得意的弟子，张仲景有个弟子叫谁呢？叫杜杜。
1: 嗯，
0: 啊，他对这个弟子杜杜当时的感慨说到什么？怎么讲呢？叫黎明疾痛之苦，深受浊毒之害。啊，甚于风寒，毅力。所谓浊毒者，身中浊秽也，壅塞之气也。若不清此秽，纵有良药，亦难回天。啊，这是原话，这当时都史料当中记载的。
1: 嗯，
0: 啊，另外还有一次的这个感慨是在什么时候？是张仲景与他的故友董奉在交谈的时候，说到了，说今天下板荡，兵险连年，屹立横生，苍生涂炭。吾虽蒙天佑，得去浊之方，欲救于梨园于水火，然此方药味繁多，至30品。非吕岩小民所能备也。你看啊，这两次感慨实际上是什么意思？想表达什么呢？你看第一次跟他的弟子杜杜说的是啥呀？翻译过来白话啊，其实也是很好理解，就是意思说现在很多疾病和痛苦都是受到浊毒的迫害，而且他感慨是啥？就浊毒的危害要大于风寒，大于瘟疫。
1: 嗯。
0: 如果说不及时的去除这个浊毒，后果极其严重，甚至会危及生命。这是跟他的弟子讲的。
1: 嗯。
0: 然后第二次跟他这个好朋友董奉的感慨，我不知道大家伙对董奉啊有没有了解啊？所以董奉是谁呢？我说几个成语，可能大家伙就明白了。你看，今天我们夸赞这个中医的品德呀，中医大夫医术高超啊，怎么讲叫杏林春暖，春暖杏林。或者叫杏林神医，
1: 嗯，
0: 这是不是现在都是经常讲对医生很高的赞誉啊？
1: 对，
0: 他这些成语的出处就是董奉，他与谁呢？华佗包括张仲景被称为什么？当时叫建安三神医。这个董奉呢，由于当时啊，他这个受人尊重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行医治病不取钱物。那么这个张仲景为什么要跟这个董奉也发感慨呢？我刚才不说又还有第二段话吗？
1: 嗯，
0: 你要翻译过来大白话来讲怎么讲呢？张仲景的意思就是啊，他得到这个去浊的方子以后，虽然觉得这个方子能救人于水火之中，可是方子里面的药材成分多达30多种啊，而且这里面的成分大都是一些珍稀名贵的成分，因此他认为很多老百姓他肯定是吃不起这么名贵的方子呀。他表示担忧啊，所以说呢，虽然说张仲景当时对这个方子是很看重，但是由于方子中所有的成分太多，而且很多药材过于珍贵，普通黎民百姓用不起，才有了对好友董奉的这段感慨啊，说今天下板荡，兵险连年，屹立横生，苍生涂炭。是吧？吾虽蒙天佑，得去浊之方，欲救于梨园水火，然此方药味繁多，至30品，非吕燕小民所能备也。
1: 这普通老百姓吃不起，
0: 吃不起呀、啊！他很担忧啊。嗯、因此呢，这个张仲景啊，把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又用了很漫长的时间进行了重新的组方，把成分进行了加减化裁。你说他为什么这么做呀？
1: 嗯，就让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呗。
0: 对，
1: 嗯，
0: 为啥说这叫良医呢？并且当时把这个方子收录到哪儿呢？就是他

0: 《平病药方》这部医学典籍当中。
1: 嗯，
0: 可惜是啥呢？就张仲景的这个《平病药方》的这部典籍，过了金元时期以后，他一直到了金元时期以后，这个方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遗失了
1: 啊，丢掉了。
0: 嗯，但是从史料的记载推断啊，张仲景后期，他肯定是对这个去毒素的方子一定是进行很大的改良了。要不你想他不会救治那么多人呢，很多他的案例医案当中记载很多都是一些穷苦之人。
1: 嗯，楚老师，那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是从长沙马王堆汉墓群当中挖掘出来的这个方子，它是原方啊，还是说是经过张仲景改良之后那个方子呢？
0: 嗯，是原方。
1: 原方。
0: 是原方，因为后期改良的因为咱也查询不到了。
1: 嗯。
0: 啊，但是原方它也是一个残缺的方子。
1: 啊，不是完整的古方啊。
0: 对，它不是完整的古方。啊，这个史料当中因为有明确的记载。
1: 嗯。
0: 因为原方药材成分多达30多种，刚才不讲了吗？
1: 嗯。
0: 啊，而从马王堆汉墓出土挖掘出的帛书记载，这个方子的药材成分的记载剩多少？不足一半了。
1: 哦，不到一半。
0: 那不完全了吗？
1: 嗯。
0: 啊。但是就即使说这方它不完全就剩一半了，但是当时所有专家看过以后都是连连称绝的，因为看这个组方配伍和成分和药材的选材，只能用三个字形容，哪三个字呢？精、奇、特，可以这么讲，它打破了传统中药组方的一个配伍原则。如果说传统的这个中药方剂啊，就即使说这个方子它只有一半了，不完全了，只要参照着这一半就能把后续的一半完全能把它补上，能给它组合上，能给它配伍搭配上。
1: 啊、
0: 哦。因为啥呢？因为它都是遵循着传统中药方剂学组方配伍原则来的啊。
1: 嗯。
0: 啊，你包括今天我们用的各种中成药的方剂，不管组方成分大小，配伍原则都是啥呀？叫君臣佐使嘛。四气五味寒热温凉，七情十八反十九味，都是按这原则来的。
1: 啊，就是有规矩的。
0: 它、
1: 啊、
0: 有规矩的。
1: 嗯。
0: 但是当时出土去浊毒这个方子，一看这里面成分组方就是完全打破了这个规律，没按这个规律来。
1: 嗯。
0: 所以说想把后面的另一半这个方子给它完全给它补上了，补全了，给它配上了。这个难度太大了。
1: 啊，配不上。
0: 配不上啊。
1: 嗯。
0: 后来呢，也是经过众多的一些名老中医和方剂学的专家共同研究之下呀。啊，最终做出了个决定。什么决定呢？说既然说这个方子不完全的另一半也找不到了，也没法补全了，那相当于没办法复原嘛，那就在残缺的这半个方子的基础上来进行加减化裁吧。那个啥呢，就把它变成一个独立的成方。
1: 哦，
0: 它现在不属于半个方嘛。
1: 嗯，
0: 给它重新加减化裁以后，给它变成一个完整的独立方了。而且呢，还要把里面记载的一些特殊成分还要把它化裁掉。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别忘，毕竟这个方子可是距今到现在是2000多年前的方子。
1: 嗯。
0: 啊，因为当时这个方子里面记得很多成分就到现如今呢、啊、它早都没有了，找不到了。那只能进行其他的一些药材成分的替代啊。没有替代怎么办？那就得把它简化掉啊。再一个什么呢？时代不同了。你想想生存环境啊，饮食结构啊，生活方式。2000多年前和现在它能一样？它肯定不一样了。你包括2000多年前发生的各种疾病啊、症状啊、发病机制啊，和现在的病是不是也有很大的改变呢？
1: 对，
0: 我们的体质是不是都发生改变了？
1: 那肯定的、嗯、
0: 啊。因此说，在方剂使用上呢，它也是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绝对的一成不变，这也是不对的。
1: 嗯，道理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0: 对。
1: 但楚老师你说就像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原本它是你说30多味的这个成分组方是吧？
0: 对对。
1: 结果呢记载的它不完整，少一大半儿呢。
0: 对。
1: 啊，您刚才说当时的专家们说没有办法复原它这个残缺的那一部分。
0: 对。
1: 就是把仅剩的那一部分的成分还要化简。减少，
0: 嗯，
1: 哎呀，那这效果它不会大打折扣吗？
0: 其实这个问题啊，其实也可以说代表很多人的这个疑惑和误区啊。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长久以来吧，多数的老百姓在使用这个方剂上啊，都存在着有两个大的误区。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认为啊，药材越名贵，越是珍惜药材，调理疾病效果就会越好。
1: 对，
0: 你看是不是有很多人这想法？
1: 贵的就是好的。
0: 哎，你看啊，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 就觉得这个中药方剂里面的药材种类和成分用的越多，也就这个组方越大，它作用就越全面，就越好，是不是也有人有这个想法呀？
1: 那肯定的，就觉得这个用的多嘛，它肯定治疗的、
0: 啊、效果就好，
1: 效果就好一些。嗯，
0: 所以说对于这个方剂学来说呀，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1: 哦，
0: 啊，这是不对的啊。实际上，中医这个中药方剂学、药材成分、组方配伍搭配啊，就像咱们说这个厨师做菜炒菜是一样的。你看啊，就真正这个厨艺精湛的好厨子，他一定能做出好味道。
1: 嗯，
0: 但是他做出这个菜肴的味道，可不是完全只依靠这些五花八门的各种调味品、各种小佐料来实现的，一定不是吧？
1: 嗯，
0: 人家是靠技术的，靠火候的。而且呢，好的厨师可不是说专门做山珍野味生猛海鲜才能做出好味道，家常菜就做不出好味了，那不叫好厨子，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在食材方面，不是说必须要做啊山珍野味生猛海鲜啊，那其实中药的中药技师，好的方剂的药剂师，在搭配这些药材也是一样，他不是说每一道方子必须挑好的珍稀名贵的才能有好的效果，其他的这些不值钱的很常见的它就没有好效果，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就在于如何去精准把控，就像厨师对食材的一个本质本性的掌控，烹饪火候的掌控，好厨子简单的食材都能烹出鲜香入味的佳肴，对吧？你要厨艺肤浅之人，他不知道食材本身的一些性味，只是依靠大量的调料来堆卸来掩盖不足，你给他再好的食材他也做不出真正的美味来。所以说这个中医正常来讲，方剂学当中用方用药组方，并不是考虑到是否名贵珍稀，也不在于这个方子的体量是否庞大，核心就在于药材的配伍是否精准，性味拿捏是否到位，还要通过特殊的炮制的技术能激发药材本身该有的特性，这是最重要的。看似普通的寻常草药也能发挥巨大的效果优势，这才是最终想要的结果。另外还得看这个方子到底是针对哪方面的，你想要发挥的是哪方面作用，来决定成分的选择和方剂的大小啊，那不是固定的。
1: 嗯，
0: 是吧？你都用名贵珍稀药材，都用大组方，它不是这样的。在现如今最近这些年，已经明确的这个中医方剂学提出一个什么概念？要努力实现简方治大病的原则。我刚才不讲到这事儿了吗？
1: 嗯，
0: 因为很多珍稀稀少的药材现在没有办法满足大量的市场供应啊。
1: 对，这个确实
0: 是吧、嗯？还有一些珍稀的药材，它属于特殊保护了，不允许被广泛使用了。
1: 对。
0: 同时还啥，还得为了降低成本呐、啊。你看，如果都要用各种珍稀名贵的药材成方组方，你想想这价格是不是会高的惊人呢、啊？
1: 对，
0: 那你普通老百姓怎么去用啊？
1: 关键是也找不到。
0: 对呀、啊，哪有这么多呀、嗯？而且即使你用了这些所谓的名贵的好东西组方的成方，价格即使高的离谱，那效果真就能达到那么好吗？不一定吧。主要不还看不得看性味吗？看配伍，看工艺方法吗？就和我刚才讲这个厨师炒菜道理不是一样的吗？大家伙可以看一看中药药典当中里面的药材品类十分的丰富，植物类的药材、动物类的药材、矿物类的药材，其实每一味药材都有自己独特的性味归经啊，药理特性和调理作用都有自己的作用。而咱们中医老祖宗编写医书整理药典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给药材画出什么高低贵贱呐。你比如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有个方叫什么，叫还原汤。
1: 嗯，
0: 这还原汤后来被东阳市啊追加为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要大家如果要一听这名字啊，是不是感觉哎呀，这还原汤这名字感觉是不是特别高大呀、啊、很高大上是吧、
1: 啊、对，嗯。
0: 实际上还原汤是啥呀？童子尿煮鸡蛋呢、
1: 啊、
0: 你看看
1: 嗯
0: 啊，这个针对啥呀？长期干重体力活的劳伤劳损的人效果是非常好的。 而且这个方子还具有滋阴降火、退热除烦的功效。
1: 嗯，

0: 验呢？
1: 对，
0: 它不费多大劲，还花不了多少钱就能解决问题呀、啊。
1: 对，
0: 尤其是在古代，行医之人呐、啊、是非常体恤老百姓疾苦的。面对一些家境贫苦的百姓在治病的时候，尽量都用极其精简的方子，尽量让患者少花钱还能收获好的效果。那你说这个怎么办？是不是就得考验医生郎中这个水平和能力了？所以当时这个医生张仲景发现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哎呀，虽然很好，但成分过多，里面很多稀有的一些成分在里面，老百姓要用的话，花费是很高的，贫苦老百姓用不起呀，所以才进行了组方成分化材，降低方剂费用的同时，还一样能起到去浊毒的作用。所以医生张仲景行医开方大多都是什么简方治大病，寥寥几味草药能解决大的问题。正因为这样，人家技术高超，才被后世称之为医圣嘛。那么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后期又通过一些资料的查阅啊，在金元时期有四大名医，其中呢工学派中医有个开山祖师叫啥，叫张从政，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历史名医。张从政与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还有密切的联系。
1: 张从政他也是历史上的名医啊。
0: 对呀。
1: 啊，和这个方子还有联系。
0: 对。
1: 那太了不得了，难怪您说这个方子它很有出处，很有背景。
0: 对对对啊，因为张从政也是出身是医学世家嘛。
1: 嗯。
0: 啊，从小就精研内经、难经，包括张仲景的《伤寒论》啊、平病药方啊这些医学典籍，而且通过史料的细致的一些记录，在兴定年间，他就因为医术精湛被招入到太医院，但进去以后，他发现里边这些官场的内部的这些混乱和腐朽，他就不干了。
1: 嗯，
0: 虽然说这个张从政他不做医官了，但是他没闲着，在务农期间呢，田间地头总给人看诊看病，而且在当时那个年代，民间总是容易生一些瘟疫祸乱的，所以应用很多的这些治法方药呢，实际上都不是很理想的，所以说他就想到了他的前辈谁呀？就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张仲景提出的浊毒理论。要知道张仲景那个时期针对一些重症恶疾频繁使用的就是去浊毒这个方子，能挽救那么多的老百姓，那所以说他想到了自己这一代了，到金元时期了来用这个方子，是不是应该同样管用呢？
1: 嗯，
0: 结果他就参照着这个平病药方的记载，按照这个方剂的组方配伍和炮制方法给他成方以后，给一些身染各种恶疾重疾的这些患者使用以后，结果发现没有达到张仲景在医书当中所记录的这些实际效果，没有达到。
1: 嗯，
0: 那这问题来了，那你说难道说张仲景当时记载的这个方子不正确，还是说张仲景自己改制了这个方子以后效果不好了？那么对，可查了。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从张从政时候，那是已经是金元时期了，张仲景大家别忘那是东汉时期，他们相差了至少200多年的。
1: 哦，
0: 所以说没办法，也是具体去考证了。但是张从政对于浊毒的理论是非常赞同认可的。那你说既然对理论认可了，那就从理论重新入手去研究呗。那就继续完善这个去浊毒的理论，同时呢把去浊毒的方剂还得进行大胆的去改进呢，因为没达到他预期的效果呀，要把它变成自己独树一帜的一个方法呀。所以说当时张从政在结合大量疾患的这种实际疾病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啊，变化规律以后呢，把这浊毒理论呢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确定。他认为什么呢？这个浊毒呢虽遍布在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津液，但最容易聚集的地方就是咱们人体的三焦。就像捉蚂蚁一样，你不管这外面的蚂蚁四处跑，它跑的有多少，你想把这蚂蚁清干净，你是不是得找到蚁穴呀？
1: 对，
0: 你找到这个蚂蚁的家在哪儿了它们聚集的地方你找准了，你才能把蚂蚁清除干净啊。所以你光知道这个浊毒它可以在全身当中都会有，但是它一定有个主要聚集的地方啊，你不把这聚集的地方就是老巢你不把它找到的话，它不还会继续的向四处蔓延吗？
1: 嗯，我记得您昨天这个节目里边说过这个
0: 对呀、
1: 就是浊毒最容易是在三焦里边聚集，
0: 对，
1: 就是从这个三焦入手，
0: 对，
1: 啊，原来这是有出处的呀。
0: 有出处的，
1: 啊，金元时期一家张从政就提出来这个了。
0: 哎，对了，我是张从政提出的。为啥说张从政是金元四大家呢？
1: 嗯，
0: 因为他总结结合出这个浊毒聚集于三焦的理论思想，在这个思想上，他首次提出了什么呢？汉、土、夏这样的一个去浊毒的方法。这比咱们后世这道清代的医家程中龄总结的一门八法呀足足早了有500多年呢。而他用汗法、吐法和下法专门清三焦之浊毒，在临床上的应用的效果是极好的。
1: 嗯，那什么是汗法呢？
0: 这个汗法呀就是专门针对上焦浊毒的。
1: 嗯，
0: 啊，上焦哪儿呢？就是咱们这个胸部横膈膜以上，就咱们整个这个心脏啊、肺脏啊，包括我们的胸腔、头面部、气管、咽喉，这中医当中都属于上焦嘛。
1: 嗯，
0: 也浊毒聚集于上焦，就得用什么呢？就得用宣散之法往外排。什么叫宣散呢？说白就是让身体出汗发散，把聚集在上焦的浊毒通过汗液排出去，这是最快最直接的方法。
1: 嗯，
0: 这叫汗法。那么这个土法针对的是啥？针对的是中焦聚集的浊毒。中焦是哪？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肝胆呐、啊、食道啊、十二指肠啊、胰腺呐、啊、这些组织器官嘛。那中焦浊毒怎么吐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催吐的方法。
1: 催吐？
0: 哎，
1: 吐纳吗？
0: 哎，催吐和吐纳是两种。
1: 是让这个病人呕吐吗？还有这个吐纳是您一直跟我们讲的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概念吗？
0: 催吐啊，目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把脾胃当中这浊毒啊，通过呕吐的方式啊，
1: 嗯，
0: 把它吐出去。
1: 吐出去啊。
0: 比方说不小心吃了有毒的东西，
1: 嗯，
0: 送到医院，马上得进行一个环节干啥呀？洗胃。
1: 洗胃，嗯。
0: 这是就属于催吐嘛，
1: 嗯，
0: 要把你吃进去的东西马上给它吐出去。
1: 哦，
0: 包括人家喝酒喝多了，
1: 嗯，
0: 啊，防止酒精中毒怎么办呢？催吐，把这个里面胃里这些酒精啊这些东西把它吐出去嘛，
1: 嗯嗯，
0: 啊，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这叫催吐，这是吐法。吐纳是啥呢？就是通过呼吸喘气，就是我跟大家一直讲的这个吐纳的方法，把浊气把它呼出去。
1: 嗯，
0: 但是啊，在当时这个他这个吐法呢，只是重点的是强调是个通过呕吐催吐的方法。没有把具体吐纳的方法呢，没有完全的给它建立起来，也没有重点的去说明，所以这个吐法呢，就是当时他运用的，就是想办法通过催吐，或者是被迫这个病人打嗝，
1: 嗯，
0: 啊，然后呢，把中焦当中的浊毒呢，把它吐出去。那么这个下法是什么呢？下就是针对于下焦聚集的浊毒了。那下焦是哪儿？就是咱们这个肾脏啊、膀胱啊、大小肠啊、生殖系统、尿道、盆腔这些组织。张从政当时提出啥呢？下焦的浊毒啊，需要靠泻下的方法排出去。什么叫泻下？说白了，就是要让它从大便、小便前后二阴把它排出去。这是排除下焦浊毒最快最直接的方法。这样一来，你看上中下三焦浊毒分为汗、土、下三种方法，各有所主了，各有出路了，把这浊毒都跟快速的把它排出体外了，啊，实现疾病自消的目的。
1: 嗯，
0: 因此呢，张从政呢，当时是结合自己所创的汗土下去浊毒的理论，啊，对当时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进行了又一次的改良，从成分到组方，都要遵循着他的汗土下的这个理论和方法。经过他最终的改制以后啊。哎，的确这效果作用就大增了，所以说更加直接就证明了他这个去浊毒聚于三焦的理论，通过三焦而发散全身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也正是因为他通过创立的汗土下的这种三种方法，奠定了去浊毒的理念根基和最终清除浊毒的出路和通道，一直就影响到了今天。而如今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剂，理念也好，方法也好，仍然是遵循延续张从政的这套理论和方法。
1: 嗯，你要是这么一说哈，楚老师，你看这个去

0: 浊毒的方子，那还真是历史悠久，博采众长啊。
1: 可以这么讲。
0: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当中，这历代的名医大家不断的使用它，打磨它。
1: 对。
0: 就让这个方子不断的精简完善，
1: 对，
0: 更符合了去浊毒的思想理论和实际的作用，
1: 对，
0: 就是越来越贴合咱们老百姓了。
1: 哎，而从这个张从政最大的贡献啊，
0: 嗯，
1: 就是把中医的这个浊毒理论更加具象化，提出了浊毒聚集于三焦发散于全身的概念，而且在此基础之上推行了汗法、土法、下法三种去除浊毒的办法。
0: 嗯，
1: 这对后世医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啊，而且这个方子不仅仅是医学方法的创新，更是一次医学思想的革命，以至于到了今天，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能够成为专利级保护的这种特殊方剂，它真正的原因所在啊。
0: 嗯，确实能成为国家专利保护配方，那肯定是有着特殊过人之处的。
1: 那当然了，
0: 那有来历有出处，一定是更有作用和价值的，
1: 对，
0: 是吧，楚老师？
1: 嗯，
0: 那我对这个方子的历史由来听的都入迷了，真是实在不好意思打断您，但是没办法啊，看看时间，咱们今天节目时间马上就接近尾声了、啊，
1: 是，嗯，要到时间了，
0: 哎，对，不能继续和大家聊了，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只能是。先讲到这里了、
1: 嗯、可以可以
0: 啊，那就辛苦楚老师，明天呢咱们同一时间继续的给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
1: 嗯、
0: 好吧，
1: 好的好的，可以，没问题。
0: 哎，那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时间和大家接着聊。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9: 1956年夏天，交通大学的师生员工们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手持着印有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10个字的粉色车证，坐专列从上海前往西安。交大西迁历时4年，迁校总人数近1万人。他们不是短暂的志愿，而是不耻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主动从国家战略出发，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终于把交大这株在江南鱼米之乡长了60多年的大树移栽到了黄土漫漫的大西北，并生根开花结果。从黄浦江畔到黄土高坡，无论对学校、家庭还是个人，都有反差，都是考验。以彭康校长为代表的交大人是以怎样的魄力响应中央布局支援西北的？作为西迁的领头羊，交大是怎样慷慨西行顺利开学的？在西迁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一波三折？最终交大又是怎样在祖国的大西北大展宏图扎根发芽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交大西迁的峥嵘岁月。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55年位于上海的交通大学为了响应中央的战略布局，决定西迁西安。时任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康带队到西安，亲自选择新校址，得到陕西省西安市的热情欢迎。经过勘察，最终选定西安城外的一块麦田，正好处在唐朝的兴庆宫遗址。很快，这块沉寂了千年的土地就被一阵阵建设的号子声唤醒了。经过一年建设，1956年8月10号，随着喧天的锣鼓声，第一批上千名交大教职工、家属还有学生身负行李，冒着酷暑汇集在徐家汇车站，登上了开往西安的专列，大搬家也由此拉开序幕。1956年毕业的大批高中毕业生，很多因为交大迁往西安而特地报考了这所学校。他们拿到录取通知书以后，直接在西安报到，投入开发建设大西北的火热生活中。人们无不惊讶地看到一所庞大的老校千里迢迢地向西而行，竟是那样的有条不紊、快捷有序、精确到位。在抵达新校园时，图书资料、机器设备渐渐完好无损，教学用品全部在学生到达前搬运就绪，每个家庭的所有物品都有人精心打包安全运出。当师生们下了火车走进西安的新家，所有东西都已经摆放到位，打开就能用。9月10日，交大西安部分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年轻的女教师沈德贤在信里告诉哥哥沈尚贤：哥，陕西省西安市政府都太欢迎我们交大，尽一切可能照顾我们。陕西这里缺大米，他们把给外宾供应的大米都先给我们吃，太感动人了。哦，对了哥，我们现在有3000多学生，还有2000多教职员工和家属，加下来有将近6000人了。一所将近6000人的交通大学在古城西安就这么出现了。沈尚贤，交大电讯实验室主任，这时他正在和一批同事在北京进修。接到妹妹的信，他本以为形势一片大好，交大完全可以按照计划在1957年8月前完成连根而起的大树西迁。但没想到从上海传来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情况。1957年2月，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随着全国开展大鸣大放，在交大内部平时不肯说、不便说的意见骤然间爆发，针对迁校的批评也越来越多。有人说搬到西安水土不服，大树是要死掉的，有的还在问责上海还要办新的工业大学，为什么非迁不可呢？到了4月末，学校在文治堂召开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发言很快就集中到迁校问题上，讨论了整整一个星期，不迁校的声音越来越大。到了5月，学校又召开了校务委员会，不同意迁校的意见仍然占上风。这些消息传到西安，那边受到的冲击更剧烈。一些同样从沿海或者大城市迁来的单位，都把交大看作风向标。

纷纷表示，交大回去了，我们也得走。上海停止了正在准备西迁的装箱，而西安也停止了基建，俨然成了迁不动的格局。这种形势急转直下，突兀的让人接受不了。这时交大给在京参加培训的交大教师发来一份电报，让沈尚贤组织大家展开讨论，把结果报告给学校党委。当时在清华园主持会议的沈尚贤力陈迁校的意义与得失，他在会上大声疾呼，交大迁不动的话，这影响所及就不限于一个交大，是带有全局性的呀。沈尚贤话音刚落，曾经从西南联大投笔从戎参加抗日的蒋大宗接着说，没错，问题不是交大要不要迁，而是国家需要交大迁到内地去。不错，现在仗是一时半会儿打不起来，但很多新专业，尤其是国防专业，不能在上海设。总之，我赞成往西去，在支援西北的同时，也能创造出交大自身发展的条件，这是一举两得。这次讨论进行得非常激烈，最终在京的骨干教师一致赞成交大全迁西安。这时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彭康眼前，交大到底还迁不迁？在他心里，交大迁得动也必须迁。作为西迁的灵魂人物，彭康考虑问题从来不局限于交大，也不局限于上海。别看他表面上温文尔雅，其实却有戎马峥嵘的一面。从1952年开始，他担任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之前做过学者，翻译过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也当过军人，跟随新四军转战沙场，还因为顾顺章叛变坐过7年大牢。作为一个意志坚定又善于处理矛盾的老党员，他深知必须扭转局势，但是不能硬来，要靠民主协商。于是他先在校内开展广泛讨论，然后让师生代表随他一起进京。在中南海，国务院也把这件事作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试金石。5月底，周恩来总理连续就交大迁校问题听取各方面意见，范围甚至扩大到有迁校背景的其他西北院校。周总理还与交大教师们促膝长谈，从傍晚7点一直谈到次日凌晨2点，足足调研了一个多星期，周总理才做了长篇总结。在总结里，他既不回避形势变化导致的骑虎难下，也对各方面情况做了精辟的分析，最后提出解决交大迁校的工作方针：一是坚持全迁，二是搬回上海。如果是后者，还可以有3种方案。第一是高方案，要多留些专业，特别是新专业在西安。第二是低方案，也就是全部迁回上海。而第三是折中的方案，愿意留西安的就留西安。总的原则是求得合理安排，支援西北的大方针不能变。至于到底怎么办，周总理啊强调，不硬来，不勉强，请交通大学全体师生自己好好讨论，全面考虑，经反复讨论后报送高教部批准。我们回看这份讲话，周总理既坚持原则，又立足于启发自觉，如春风化雨，为问题的圆满解决指明了方向。为什么不骑上虎跑一下呢？于是彭康和校务委员会决定争取第一方案，也就是全迁，保证实现第二方案中的高方案，大部分迁。总理的讲话传回交大，交大人一致认为，总理的讲话亲切中肯，中央把交通大学的问题交由交大师生自己决定，是信任和尊重交大师生。就这样，大讨论再次展开。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在上海，仅60多天就参加了160多次座谈会。这话是越讲越透，理是越辩越明。交大人毕竟是在时代变迁中经受过各种考验，善于独立思考，也是具有很高的政治思想觉悟的。逐渐，从国家需要、学校使命、未来发展去思考迁校的声音变大了，赞成迁校，坚决迁校，
迁好学校的声音再次占了上风。当时不仅在上海和西安，全国各地各界都参与了有关交大迁校的讨论。知名校友钱学森写信给交大的师友们，信中说，我们不是说党在科学事业的安排布置方面一定能领导吗？既然承认党能够领导科学，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接受党的决定呢？到这时，到处都是肯定的声音，热忱的鼓励。但是彭康深知，要让个人承受远离故土之痛，就必须倾听和解决他们的烦恼。在那个炎热的六月，交大的党委和总支负责人白天挨家挨户谈心，到了晚上在彭校长的康平路寓所开会碰头，想方设法为每位老师解决具体问题。那段时间，彭康家的灯经常是彻夜不灭。对年轻老师来说，孩子无疑是最大的顾虑。交大党委领导找到新幼儿园主任高景梦谈话说，幼儿园工作是党委工作的一部分，幼儿园工作做好了，学校党委就省心了。当时24岁的高景梦就是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被任命为幼儿园主任。为了动员上海本地的幼师们西迁，他对那些一贯生活忧郁的小姑娘们承诺，以后啊，我家就是你家。为了让西迁老师们没有后顾之忧，幼儿园承诺五托八包。这五托就是家长有需求就可以全托、日托、星期日托、节假日托、临时全托。而八包就是包治疗疾病、包购买用品、包理发、包洗澡等等。虽然彭康的工作做得已经非常细致，但总有一部分人不愿意离开上海，于是一个新的迁校方案出炉了。交大分设于上海、西安两地，而且统一领导，师资设备互相调剂，有困难的教师可以先支援西北几年再调回上海。这个方案经请示周总理同意后，很快为大家所接受。就这样，发生在1957年春夏的迁校风波逐渐平息了。新的迁校方案定了，但是很多人却更纠结。过去是大家一起迁，现在变成了可迁可不迁。对于个人来说，到底该怎么选择呢？电机系教师绝大部分都迁到了西安，他们是跟着老系主任钟兆林的脚步西迁的。争论骤起时，钟先生还在上海。他说，当初校务委员会开会表决时，我是举手赞成的。大学教师是高层次知识分子，怎么能失信于人，失信于西北人民呢？实际上，就连周总理都发话，钟先生年龄较大，身体不好，可以留在上海。但钟先生却坚持只身前往西安。电机系教师们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们都看到了，曾经拒绝了美国优厚待遇而坚持留在上海的钟先生都别离妻子离开上海了，我们也没得说。1957年秋天，钟兆林到西安时已经56岁，他没带家属，天天吃集体食堂。不失信于西北人民是钟兆林的君子本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则是电机系教师们从钟老师身上学到的精神。追随着老先生的脚步，他们一起肩负起支援西北的重任。就这样，在彭康的号召下，17位交大党委委员中有16位迁到了西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年富力强的学术骨干，义无反顾地成为黄土地的高教拓荒者。根据统计，西安部分继承了老交大 60% 以上的师资， 70% 以上的藏书和仪器设备，还有 80% 以上的学生。西迁的不仅有交大的1400名教工、3000名学生，还有从上海请来的炊事员、理发师、花工、裁缝、皮鞋匠等后勤服务人员，甚至还包括了酱菜厂、煤球厂的工人。他们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贫瘠的黄土地，
把交大建成了陕北的小上海，让那些

0: 思乡的南方人在西安也能吃到上海豆腐，穿出上海时尚。上海著名的西医，当时年事最高的沈云飞医师带着侄儿夫妇毅然前来西安，有感于当时的盛景，他填了《忆江南六阙》，其中一首尤为生动：长安好，建设待之源，千万健儿湖海气，吴侬软语满街喧，何必忆江南。西安交大退休教授黄尚恒的父亲黄锡春是著名的电磁场理论与技术专家，在黄尚恒的记忆中，这是他的父亲第三次西迁。抗战胜利后，他的父母随同济大学从重庆李庄迁返上海，结束了第一次西迁。1956年开始，父亲黄锡春领命筹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也就是今天的电子科技大学，那是第二次西迁。而迁校之争后，彭康亲自到高教部把黄锡春要了回来，由他主持筹建交大西安部分的无线电工程系，这是第三次西迁。这三次西迁都是为了家国大业，这第三次则成了黄锡春的毕生使命。在大西北和中西部工业强劲发展的态势下，交大迁校不仅要守业，还要继续保持机、电、动等传统专业的优势，还要创业，要新建一批当时的前沿学科，比如工程力学系、工程物理系、无线电系等等。而黄锡春就是被彭康请到西安创业的。起初几年对黄锡春而言太难了，新校师资不足，没有教材，没有实验室，几乎是白手起家。虽然环境艰苦，但是黄锡春从未气馁，没有教材就自己撰写，没有设备想办法从上海运过来，老交大门槛高要求严的作风一点都没丢。交大没有因为迁校而迟开一天学，没有因为迁校而开不出一门课程，也没有因为迁校而耽误原定的教学实验，这实在是一个奇迹。在教学照常的同时，一栋栋巍峨的大楼拔地而起，一项项基础设施逐渐完善，气势恢宏的现代化校园经过卓有成效的建设，终于矗立在西安的古城墙外。西安市还加速了兴庆宫公园的建设，更让交大一带成了西安的风水宝地。1959年，国家考虑到交大两部分都已初步就绪，并且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于是将交通大学西安部分与上海部分独立为两个全国重点大学。就这样，在西部地区扎扎实实地出现了一所高水平的知名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而交通大学的诞生地上海，则仍然保留了一所高水平的知名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至今，在这两所同根同源的高校大门上，都只有“交通大学”四个字，而没有上海与西安的字样。这两所高校的校徽也很相似，图书馆都叫钱学森图书馆。2017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等公布的双一流建设大学名单中，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不负众望，双双进入该名单。可以说，一加一大于二，成了不争的事实。对于交大西迁，陈毅当年曾经说过：“交大迁校对不对？十年以后看结果。”如果把中国的发展战略比作一盘棋的话，交大西迁则是党中央在这盘棋局中摆下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棋子。如今60多年过去了，这招棋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早已显现。西迁人不辱使命，仅毕业生就培养了将近30万名，这些毕业生中的40%都留在了大西北，为西部发展贡献着智慧与力量。事实证明，交大这棵大树不但没有迁死，而且枝繁叶茂，生机勃勃。从上世纪50年代的大西迁 到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后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对今日中国来说，西迁一直在路上。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1: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2: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古老。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

0: 袖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带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九三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
3: 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大唐坪乡关西村的海昏侯墓，是西汉海昏侯刘贺的墓葬，也是中国迄今为止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也是中国南方地区已知面积最大、内涵丰富、保存较为完整的汉代地方列侯等级的墓葬。墓中超过一万件套的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简牍、木牍等各类珍贵文物，展现了海昏文明的梦想与荣光。海昏侯墓具体是怎么发现的？这座典型的汉墓有着怎样的结构？考古工作者是怎样抽丝剥茧判定墓主人的身份的？千年前的盗墓贼曾经光顾，却为何铩羽而归？海昏侯墓的发掘又是如何融入公共考古先进理念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推开现代公共考古大门的海昏侯墓。众所周知，汉代遵循厚葬的习俗，随葬品众多，而且墓葬一般都有明显的风土，很容易成为盗墓贼的目标。历经了2000多年朝代更迭，未被盗掘过的汉代墓葬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关西乡的汉代海昏侯墓也不例外，曾经多次被盗墓贼光顾过。江西省考古队决定对它进行保护性的发掘，也是起源于一起被揭发的盗墓活动。那是在2011年3月，江西省南昌市关西乡郭山上经常有一些陌生的成年男子出没。这些人扛着锄头、电锯，而且昼伏夜出，有意地避开当地人。很快这群人引起了附近村民的怀疑，当地的公安机关接到举报，考古人员很快也抵达现场，发现了一个直径50厘米、只能容下一个人进出、长度达到15米的盗洞，直通墓葬的正中。这座墓的棺椁设置在主墓室的东北角，盗洞穿透了外棺板，只差几厘米就能直达棺椁内部。村民们但凡晚一天发现，里面的宝贝恐怕就被盗墓贼一扫而空了。而事实上，早在1000多年前的五代时期，就有盗墓贼对这座墓下过手了。考古人员在墓葬西北角的依寺库里发现过一个五代时期的灯盏，这是早先的盗墓者进入墓室以后留下的。到了东晋时，这个区域曾经发生过一次规模不小的地震，墓室的顶板被震塌，墓葬空间被土层彻底淹没。再到了南朝，鄱阳湖水南侵，地下水进入墓室内部，随葬品和棺椁全部被浸泡，与泥浆混杂在一起，根本无法分离，给

盗墓增加了难度，最终迫使盗墓者放弃了行动。要说啊，大自然的神鬼手段为今人留下了这座完整的历史遗迹，似乎在等待现代科技以最完美的方式揭开谜底。2011年4月，考古工作者对这座大墓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拉开帷幕。经过探测，这座大墓并非独处，旁边是夫人墓，但是早就被盗掘过了。整个墓室平面呈甲乙丙丁的甲字形，是典型的汉墓结构，东西长度大约17米，南北宽度大约也是17米，深度大约8米，墓室总面积有大约400平方米。墓室的下层基座是与东面的夫人墓共用的，同时共用一个由寝和祠堂构成的礼制建筑，属于同营异穴合葬，是汉代墓葬形式的一种。异穴合葬标榜了墓主人的高贵身份，一般是诸侯王、列侯或者是高级贵族墓才有。汉代人啊，视死如视生，大墓的结构与墓主人生前的居室结构是一致的。此墓的墓园平面呈梯形，有长达868米的墓园墙，墓园面积达到4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结构保存最完整、功能划分最清晰的西汉列侯等级墓葬。就在它的东部不远处，就是海昏城遗址。而这座墓的地面部分有高大的封土，封土高达7米，下方为室，东室是起居室，摆放主棺和榻，西室呢是书房，环绕两间墓室四周为回廊，回廊分隔清晰，有明显的隔板，每个分隔都有明确的功能属性。北藏阁分别是钱库、粮库、乐器库、酒具库，而西藏阁为衣饰库、武器库、文书档案库、乐器库，东藏阁是厨具库。甬道东西两侧为车马库，存放有明器车马。明器车依照实用车仿制，尺寸缩小，车身红黑二色漆。大墓随葬品当中还有木质的马出现，马身配藏有缩小版的铜制马具。通过对马身各个部位木纹走向的不同分析，马身、马头和马腿应该是分别制作好以后，再利用榫卯方式安装在一起的。明器车马并不具有实用性，但是大墓西边出现了大约80平方米的单独车马坑，出土了5部真车马陪葬，包括5部鞍车和摇车，马20匹，一车4马。这是汉代诸侯配车的最高等级了，也是长江以南地区首次出现真车马陪葬。在长达5年的发掘清理过程当中，考古人员一直希望通过随葬物品的形制、等级和随葬规模对墓主人的身份做出准确的判定。他们通过对文物抽丝剥茧式的分离提取，一点一点地靠近事实真相。海昏是汉高祖刘邦时期设立的一个县，位于鄱阳湖西面。所谓海，指的就是鄱阳湖。在黄昏时，落日映照鄱阳湖以西的地方，正是海昏古城。汉武帝刘彻的孙子刘贺，在汉宣帝时期被封为海昏侯，封地就位于豫章郡的海昏县，所以称海昏侯国。而海昏侯国诞生于西汉分封体制下，延续到了东汉时代。因为初代海昏侯刘贺来自昌邑，古时呢，人们又称此地为昌邑。在考古过程中，专家在墓葬的外棺盖上发现了一个绘有老虎图案、做工尤为精美的皮革盾上，书写有昌邑9年的文字。而在四代海昏侯中，只有刘贺做过昌邑王。在清理墓室随葬品时，考古人员找到一枚小巧的玉制丝印，上面刻有大刘记印。大刘显示了墓主人的皇家宗室身份，而印上的龟钮表示他的臣属身份。涉行佩
原本是古代极高地位。

配饰。这件文物原本应为墓主人贴身佩戴，因为墓室坍塌，棺椁被挤压变形，这块玉佩从内棺破裂的缝隙处滑出，成为最早佐证墓主人身份的物证之一。说到这里，刘贺到底有着怎样的经历呢？是这样的，汉武帝死了以后，由他年仅8岁的小儿子刘弗陵继承了皇位，史称汉昭帝。但这位汉昭帝的寿命也不长，21岁就驾崩了。因为很年轻，所以他并没有子嗣，所以当时的权臣霍光就把昌邑哀王刘伯的儿子刘贺推上了皇帝之位。虽说刘贺被扶上了皇位，但他只是一个傀儡，仅仅在位了27天。在历史上，刘贺的风评似乎不怎么好，史书里记载的他不仅荒淫无度，而且还不学无术，当上皇帝不到1个月就被废了。于是失去地位的刘贺被遣返到了昌邑国，但这时的昌邑国早就已经被废除，于是呢，他又被贬到江西南昌，降为海昏侯，一下子成为了西汉在位时间最短，同时也是史上第一个被大臣废黜的皇帝。从帝王降级到侯爵，又过着形同软禁的日子，最终刘贺郁郁而死，终年33岁。2015年12月，考古发掘进入主棺的清理阶段，经过探查，海昏侯墓为两棺两椁设置。因为墓穴坍塌，棺木被压倾斜为北高南低。打开内棺之前，考古学家撬开了一条缝隙，使用科技探测手段对内部情况进行了摸查，发现文物保存状况比预想的还好一些。一般考古发掘时，对墓葬中丝织物的提取和保护一直是困扰专家们的难题。这些色彩缤纷、做工精细的丝织物，很多是墓主人贴身衣物或者覆盖在尸身上的，经历了千年岁月以后，有些仍然是色泽如新。但问题是，一旦接触空气，厌氧的丝织物很快就会失去光芒或者化为灰烬。本着对文物最大程度的保护，考古专家们决定把内棺套箱提取，整体转移到低氧实验室里打开。而所谓的低氧工作室，在工作状态时，室内一般充斥着大量的氮气，可以为丝织物营造一个舒适的环境。将低氧工作室应用于考古当中，这在中国也是第一次。方案定下来以后，专业的施工队在现场拆去了作业平台，为吊装运送内棺做好准备。首先要拆掉外椁，椁板长度超过7米，宽度50厘米，厚度有20多厘米。棺长期深埋浸泡在水泥当中，内部浸足了水分，每根椁板的重量达到4吨以上。这些椁板被一根一根地拆下，用大马力的拖拉机拉出墓室，暂存文物库房。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机械设备肯定没法跟今天相提并论，把这样沉重的木材移进墓室必须讲究方法。考古人员在棺床的4个脚下部发现了完整的车轮，整个棺椁正是借助这些车轮沿着墓道被推进了墓室里。清理完棺椁之间的随葬品，内棺被整体打包以后，重量达到4吨。考古团队也给他安上滚轮，沿着30度角的甬道缓缓地推出，进入实验室。2016年1月，墓葬主棺开启了。考古人员在主棺里发现了头箱、随身玉剑和敷面，墓中没有发现与满城汉墓类似的金缕玉衣。墓主人的躯体如今仅存牙齿。考古人员通过判断墓主人遗骸痕迹，在其腰部发现了一枚白色玉质丝印，这个印上刻着刘贺二字。这枚印章成为判定墓主人为海昏侯刘贺的最直接证据。从数量上来看，躯体上的牙齿保存的是非常完整。因为棺体受重压变形，墓主人的上下齿紧密咬合在一起，牙齿上方还能辨认出小部分鼻骨的痕迹。后来牙齿的相关数据被送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古 DNA 检测。
并提取其上肢和下肢遗骸的少量样本进行体质人类学的检测研究，也为判断墓园其他成员的身份关系提供了科学依据。从2011年4月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展开，再到清理完主棺椁，走过了五年的漫长道路。因为保存完好，未经盗掘，这座西汉大墓的考古成果非常多。2015年11月，考古发掘工作取得巨大进展以后，江西省考古队面向全社会公布发掘成果，并且在2016年在江西省博物馆和首都博物馆举办了规模庞大的考古成果展。到2019年2月，江西海昏侯墓考古发掘已经清理出文物达到10000多件，其中包含编钟、玉璧、玉武人、马蹄金、金饼、五铢钱等等近200万枚，青铜燕鱼灯、青铜石器等都是汉代珍贵的文物精品，而最早的孔子画像还有5000多枚竹简上文字内容，更是囊括了海量历史文献资料。海昏侯墓以其海量的考古成果和巨大的文物价值被列入2015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过程从一开始啊，就摒弃了旧式方法，不是直接挖主墓，更不是挖墓葬以后直接填上，而是先做整体调查勘探。对于这次发掘，江西南昌海昏侯国考古发掘队队长杨军曾这样说，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用了目前最先进的考古和文物保护技术，调集了全国各地考古和文物保护领域的相关专家学者，代表了目前我国考古领域的前沿水平。在考古发掘前花费了大量时间，对周围5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同时对海昏侯墓及其墓园进行重点勘探。这场旷日持久的考古事件调集了10家单位跨学科合作，考古队在实际行动前就已经摸清了海昏侯墓园的整体布局，不仅找到了主墓、夫人墓、陪葬墓、车马坑，也找到了墓上建筑，比如墓园的园门、各种建筑基址以及墓园的排水和道路系统。所以考古发掘工作是在有计划有步骤的状况下进行的，在不同阶段制定详细的发掘方案和预案，保证了整个工作具有前瞻性和全局性。也正是因为秉承了这样的先进理念，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在我国考古史上非常具有案例价值。相比之下，马王堆汉墓发掘于20世纪70年代，虽然当时也曾经从全国抽调权威专家参与其中，后期整理也采用多学科合作模式，但是在发掘的过程中缺乏更先进的理念支持，留下了一些遗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郭伟民曾经说，马王堆墓道仅发掘了一小段，墓葬封土和填土没有分层，采用推土机实施，更没有对整个墓园进行全面的调查勘探，以致现在我们根本无从知晓马王堆墓园的基本状况，它的布局、垣墙、地面建筑遗存等都不清，只能留下遗憾。近几年来，我国的公共考古事业发展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变，考古专家们逐渐放低姿态，开始注重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交流与科普。作为迄今为止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具备完整祭祀体系的列侯墓园，海昏侯墓从发掘之初就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从前默默无闻的发掘清理过程，也积极通过传媒向大众揭开神秘的面纱。从2015年11月海昏侯墓发掘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到2017年随葬文物的整理研究逐步展开，相关的新闻报道从未在大众的视野中完全消失过。特别在发掘的关键时间段，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每天都把黄金时间留给这位海昏侯，相关部门还批准了央视栏目组全程跟拍清理发掘过程，最终形成长达8集的现场纪录片，中间还经历清理提取主棺椁文物的保密期。

段的相关研究成果。海昏侯墓新闻报道的密集程度远远高于文博界的其他新闻事件。这座汉代大墓里没有小说渲染的什么毒气飞溅防盗系统，也没有曲折如迷宫的墓室结构，更不会出现任何超自然悬疑现象。考古发掘的过程考验的是人的体力、耐力以及巨大的精神压力。只有当文物被完整提取以后，洗尽污秽，呈现出耀眼光泽的时候，现场才会发出轻声赞叹。这是最真实的文物发掘过程，也是我国公共考古事业进步和开放的一座里程碑。2017年12月，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被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在遗址保护、研究、利用等方面都进行了全方位的谋划，切实做到了保护好、研究好、利用好。同时，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将海昏品牌建设也提高到了战略高度，积极的宣传造势，讲好海昏故事，加强商标保护，完成了25大类海昏商标和45大类海昏侯商标的申报注册，在过程中驳回了近百家海昏类商标的抢注，还组织了海昏侯贵金属品牌授权拍卖会，规范了品牌授权。2019年12月14日，海昏侯墓成功的入选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2021年10月，海昏侯墓在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入选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5: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6: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5: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7: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5: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8: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4: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5: 反家暴，说出来。
1: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9: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段纯。说起来看电影的绝配，很多人都想，哎呀，来一杯可乐，带着很多冰，再点上一包爆米花，嚼爆米花简直太痛快了。可如果有人跟您说，制作爆米花的原理和发射火箭的原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您会不会觉得有点惊讶？这答案呢，就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这本《茶杯里的风暴》这个书里。它从很多日常小事背后的物理学原理出发，给我们解释了，哦，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运转的。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个究竟。首先咱们看这个老玉米豆，它是怎么崩成爆米花的。哎，这个过程非常奇妙。当我们用这个爆米花机也好，是微波炉也好，对这个玉米豆进行加热的时候呢，大伙儿都知道玉米啊，它内部这个豆里边有水分，水分一受热就变成蒸汽了，在玉米豆内部是左冲右突，大量的气体分子对这个玉米的种皮就形成了压力。温度上升到180度的时候，据说玉米内部的气压达到标准大气压的10倍以上，然后这玉米豆就砰的一声冲破种皮的蒸汽，是腾空而起，

0: 玉米一个接一个在平底锅里就翻腾起来了，最后爆炸往外冒啊，就成了咱们经常吃这一堆爆米花。那么爆米花这3块5块的东西又怎么能和造价成千上万的火箭扯上关系呢？让火箭起飞它得有推力把它顶上去啊，这种推力和让玉米崩起来的推力本质上它是同一种力量。在这本书的第32页里就写了，只要能够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制造出足够多的高压热气，你就可以利用数以亿计的分子积累起来的强大撞击力。联盟号火箭第一级的飞行气压大概是标准大气压的60倍，只要分子够多，速度够快，撞击频率够高，这样的推力就能把人类送上月球。同时呢，书里边的很多话题也都是我们的日常小事儿。再给您举一个很多人从来没注意过的事儿，就是咖啡渍。看这张图片就很清楚，这咖啡渍的外沿儿是一圈深色的轮廓，而且不光是咖啡，别的什么饮料渍、水渍也是这样。这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常见。可是您想过，这种原因是怎么造成的呢？哎，答案就是蒸发造成的。在这本书里就说了，随着越来越多的水分子蒸发到空气中，往后就发生了奇妙的事情。您看，滴落在衣物上的液滴，它的边缘这些个水分子接触外边空气的机会多呀，所以外边的水分子蒸发的就快，那么液滴中央的水分子呢就得去蒸发快的地方去补充去，就需要向外边移动。在这个移动的过程当中，水分子就裹挟着咖啡液体里边那些个咖啡的微粒啊向外运动，一个咖啡粒子运动出去了，两个运动出去了，几千个几万个都慢慢被搬运到了整个水渍的边缘上。那么这水分子彻底蒸发以后留下来的就是一张褐色的轮廓，说白了吧就像是个画了一个地图。那么一滴咖啡的张力和蒸发就形成了我们日常见到的咖啡渍。其实啊，咖啡渍形成背后的物理原理和流行疾病传播背后的原理也是有相近之处的。给您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日常生活打喷嚏啊，嘿，这喷嚏那个液滴啊能喷出去可老远了，有张力，这些个液滴呢就形成了空气中的小水珠，这些水珠也会经历跟咖啡液滴有点类似的过程。那原本这水珠里它有水分呢，它比空气重，对吧？应该怎么样？掉到地上。但是其中的水分不断的蒸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呢，这个水珠的水分消失殆尽，它就变成了漂浮在空气里什么东西啊？您各位听着耳熟啊，叫气溶胶。我们都知道这个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它有一个传播途径就是什么？相对封闭环境里气溶胶传播。所以您看，很多科学家研究的是气溶胶微粒的运动模式啊，蒸发速度是什么样的呀，说这有风吹过对气溶胶有什么影响啊，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了，说白了就很有利于我们控制疾病传播。那么这样的例子在这本书里呢有很多。本书的作者是专业的物理学家，但是这物理学家不研究高精尖，他怎么净琢磨什么咖啡渍啊、茶水这鸡毛蒜皮的像爆米花这种小事儿？这个书啊相对于其他的物理学科普书籍它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这本书的总编辑韩志老师。
1: 前不久拿了本《茶杯里的风暴》回家给马上要上初二的儿子
2: 当做课外读物。
1: 如果我们给孩子的第一堂物理课是这本《茶杯里的风暴》，跟随作者生动幽默的文笔，发现厨房、花园、城市、街道中那些无处不在的日常现象，而背后呢都是物理课中将要学到的知识与规律，让我们懂得 物理不仅可以解释万物运转的秘密，让我们快速分辨一颗鸡蛋是生是熟，明白鸭子为何在冰河中游泳却不怕冷，边读边感受世界的奇妙，同时还能让我们学会一种科学理性看待世界的方式，找到平凡琐事当中隐藏着的星辰大海。这么看的话呢，他们会不会觉得学习物理更加的有用呢？
0: 好，感谢韩志老师的回答。你看啊，有用这两个字被加上了引号，因为这个书并不是要让你记住很多知识点，然后呢按部就班在我们生活当中去应用这些知识点的。茶杯里的风暴，它的用处是在于呢，帮助您形成叫做物理学的思维，帮您找到一个更加深刻的看世界的角度。所以看完这本书以后，即便是你说哎呀记性不好，这里边这些个知识点呢我记不住，但是您只要记住作者非常强调的一个物理学的原理，您就算是没白看这本书，那就是平衡的思想。对此啊，作者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物理学的世界总是趋于平衡，冷热不均的液体总会充分混合，直至温度均衡，气球总会膨胀，直至内外压力相等。这个判断与时间的单向流动息息相关，世界不可能倒退，水永远不会倒流。这意味着你只需要观察各个系统如何趋于平衡，就能判断哪边是前哪边是后，说白了更平衡的一边一定是后发生的。任何能量的注入都会促使事物偏离平衡，开始寻找新的平衡。我们不知道达到新平衡需要多久，但新的平衡一定会到来。当然了，所谓平衡啊，也可能只是物理学众多思考方式当中的一种，但是呢，作者叫海伦·切尔斯基，就像交给了我们一把打开物理学之门的钥匙，只要你想看，自己拧开门，你就进来了。所谓物理学，通俗地说，就是关于世界运转原理的科学。万物之理都藏在日常之物当中。希望这本书只是我们探索之旅的一个开始。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出来跟关外都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4: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6: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
7: 视频中展示的就是世界末日的情形，全世界突然遭遇了一场巨大灾难，自来水停了，电网断电了，交通也瘫痪了，人类文明直接倒退到1000年以前的水平。如果您是幸存者之一，要如何自救才能让整个人类重回文明世界呢？这就是我手中这本书《世界重启》所开的脑洞，它够大的吧？它是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英国航天局的研究员、科普作家刘易斯·达特内尔，译者秦鹏。这整本书啊，就围绕着一个问题来展开。灾难之后，文明崩塌，你要怎么办？咱们要活下去，首先就要解决吃饭问题，对吧？可是令人崩溃的是，此时现代文明的底层支撑系统已经被摧毁了。比如说，我们来看这张图片，这是一个专门种植莴笋的现代种植园，它精确地控制了温度、湿度和土壤成分。可是大灾难之后，这类设施不复存在了。要知道，植物虽然是自己可以生长的，但是农业生产却是十足的人工行为啊。书中说，我们今天种植的每一种庄稼，从肿胀的离奇的西红柿到矮小而头重脚轻的稻米，都称得上是一种技术，是古代基因工程师们的产品。据统计，人类种植过的植物有数千种，但其中的十几种作物就贡献了当今全球粮食产量的80%以上。那么亚洲、欧洲和美洲的主要文明仅仅是建立在小麦、水稻和玉米这三种主要作物之上。所以灾难之后，你就要立刻去搜集这些传家宝一样的作物种子。但是去哪儿搜集呢？书中说，各大育种公司是不错的选择，还有啊，就是存量更大的种子银行。但是光有种子还是不够的，对吗？农业的本质是把土地里的营养提取到作物里，然后供我们吃掉。然而土壤的肥力是有限的，一块土地会越耕作越贫瘠。那对这个问题呢，古人的解决方法就是换一块地，或者轮种休耕。而现代人的办法呢，就是用化肥。但是大灾难之后，在哪儿去找化肥呢？要知道，化肥的原料来自于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书中是这样写的，他说，
6: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农业就是将石油转化为食物的过程，再加上来自阳光的一定输入，实际被吃下的食物中制造每千卡热量要消耗大约相当于10000卡的化石燃料。所以您看，现代农业和古代农业完全是两码事啊。现代人碗里的一粒米就能延伸出一系列的农业技术和能源技术。好，那如果您解决了吃，还得解决住吧，总得有个地方挡风遮雨吧。这儿呀，又出现了一个看似不起眼但非常非常关键的物质，那就是石灰。这石灰来源于碳酸钙，大灾难后恢复文明需要开始挖掘和处理的第一种物质就是碳酸钙。它多存在于石灰石中，可以通过简单的开采来获得。那么加热碳酸钙能够制成氧化钙，氧化钙遇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钙，这就是我们熟悉的熟石灰。在熟石灰中混入一点沙和水，就变成了石灰砂浆，这是一种很有效的粘合剂，可以用来砌墙，于是我们遮风挡雨的房屋就有着落了。实际上早在2000多年前，古罗马人呢，他就用熟石灰和白硫火山灰混合起来制成水泥，它凝固的比石灰砂浆更加的快，而且硬度更高，要高出好几倍。而有了水泥这样强劲的矿物胶水，就可以把石头瓦砾给它粘在一起，造出混凝土。您看呐，从石灰到砂浆到水泥再到混凝土，最后到现代的钢筋混凝土，一次次的技术升级，大规模的城市建筑才得以建成。所以回头去看，这不起眼的石灰是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节点呢？而且除了建筑用途，熟石灰在制造纸张、肥皂、玻璃的过程中都扮演过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些基础的材料又能够发展出更多的技术应用。比如说就拿玻璃来讲，这玻璃的本质是一堆沙子加上纯碱和石灰一起烧制而成，它是透明的，它可以被吹塑，可以被研磨。所以书中说，玻璃可以被铸造或者吹制成任何形状的实验室用具，试管、烧瓶、滴管、气体注射器、量筒等等，还可以被打磨成放大镜、显微镜、望远镜等等。如果没有玻璃呀，很多医学、化学、生物学、物理学的发现那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呢，作为一种古老的合成材料，这玻璃它看起来平平淡淡，但是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技术节点。好，下面呢，我们就跳出刚才所谈到的那些文明重启的技术节点和细节，我们去请教一下这本书的翻译者秦鹏老师。秦老师，您认为这样的一场全球范围的大灾难发生之后，人类文明要重启的话，最宝贵的是什么？
8: 看到这样一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个著名的论断，人类文明起源的标志是一根骨折后痊愈的大腿骨。大腿骨折的人是没有活动能力的，他没有办法自己获取食物，面对猛兽和恶劣的天气，他也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如果没有他人的照顾，这样的伤者肯定活不到骨伤痊愈的那一天。如果现有的文明覆灭，幸存者们面临的状况跟文明起源的时候是有些类似的。在那种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悲悯与关爱远比看起来要重要。文明发展程度越高，社会分工越细化，行业之间会形成网状的相互依赖关系。在那样的社会里面，个人的生存自然是高度依赖于他人。总结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在末世中，为了重建文明，除了知识，至关重要的是悲悯与关爱，对同类，对尽可能多的同类。
6: 好，谢谢秦老师。的确，人类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靠互相之间的这种连接、互相的帮扶，一起走到了今天，建成了复杂而又精确的现代社会。那现在呢，这些人类所积累下来的知识清晰地记录在案，随时可以供我们调用，所以我们其实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现代人其实有乐观的理由。同时，除了科学知识之外，我们更不能忘记文明的另一大基础，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和连接。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世界重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刘家昌作曲并演唱的南唐后主李煜的经典词作《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词中说，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锁清秋。在中国的古典诗词里，很多时候西楼并不特指某一处建筑，而是代指离别之处，代表着一种十分忧伤的意象。在我国很多建筑群落都有其独特的文化意义，它们不断出现在那些优美的诗句中，一一讲述着中国悠久的建筑美学。庭院就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一个符号，象征着家，象征着家族记忆，是中国人生命体验中最温暖的一部分。而庭院艺术、庭院诗词、庭院绘画、庭院小说、庭院戏曲等等，共同构成了令人魂牵梦绕的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生活美学。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到中国古典诗词里去发现中国庭院的建筑美、意境美，或许在那里也会遇见自己所向往的生活。我们先送给大家一首歌，这是许巍带来的《完美生活》。生活并非都是繁华锦绣，所有的美好生活不过是来自内心的知足、眼中的热爱以及去繁从简的生活态度。希望我们读懂生活，却依然热爱生活。

0: 歌曲过后，我们开启欣赏古诗词里的中国庭院之旅。一说到中国庭院，我们可能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北京的圆明园、颐和园，浙江绍兴的沈园，上海的豫园，扬州的瘦西湖，苏州的留园、狮子林以及沧浪亭等等。苏州地处江南，山明水秀，气候宜人，自古都是富饶繁华之地，这是苏州园林兴起的自然条件。苏州园林的兴建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吴王阖闾、夫差就曾在此建造长乐宫、姑苏台等。后来历代不少达官贵人、文人墨客也都在此建园，而苏州的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以及留园被称之为苏州四大园林。沧浪亭是苏州最古老的一座园林，它原本是五代时期吴越国广陵王钱镠的花园。到了五代十国晚期，吴越王钱俶的七弟孙承佑在沧浪亭建了别墅。时值北宋庆历四年，这一年范仲淹正在推行庆历革新，苏舜钦是他的支持者。就在这一年的金秋九月，正值一年一度的赛神会，在京各部衙门按照惯例都得请客吃饭。苏舜钦命人依照往年惯例，将衙门里用剩的废纸、奏折、批示等等拿去卖钱。而当时的御史中丞王拱辰是不支持庆历新政的，趁此机会他上奏宋仁宗说苏舜钦大搞公款吃喝，于是苏舜钦因此被罢职，闲居苏州。到了苏州之后，苏舜钦看到了孙承佑闲置的这块地，就花了40000钱买了下来，修了一座亭子。因为有感于屈原的那句“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取名为沧浪亭。苏舜钦也自称沧浪翁，而且还写了一篇文章《沧浪亭记》。苏舜钦经常在这里与欧阳修、梅圣玉等人作诗唱酬，欧阳修还写了一首《沧浪亭》作为唱和。欧阳修在诗中说：“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40000钱。”从此以后，沧浪亭的名声就传开了。下面我们就跟着苏舜钦的另外一首《出晴游沧浪亭》来游览一下这座被誉为苏州四大园林之首的沧浪亭。在这首诗里，雨后出晴的沧浪亭别有一番景致。
1: 出晴游沧浪亭，宋·苏舜钦。夜雨连绵春水生，娇云浓暖弄阴晴，连须日薄花烛静，时有乳鸠相对鸣。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苏舜钦的这首《出晴游沧浪亭》。诗的开头两句，夜雨连绵春水生，娇云浓暖弄阴晴，句中的一个春字告诉我们这是春天雨后的沧浪亭。这两句的意思或许是因为好雨知时节，春雨一直从昨天晚上下到了天亮，沧浪亭前池子里的春水上涨了不少，天上轻柔的云彩就像娇嗔的小姑娘在照镜子，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不断地在池中变换着倩影。三四句，连续日薄花烛静，时有乳鸠相对鸣，描写的是春天的阳光透过稀疏的窗帘缝隙落下斑驳的倩影，院子里刚刚被雨水冲洗过的春花和绿竹都给人一种清新宁静的感觉。雨后出行也没有客人到访，诗人独自在院子里散步，只是偶尔听到几声小雏鸟的叫声。最后一句，时有乳鸠相对鸣，这是以动衬静，有一种鸟鸣山更幽的效果。苏舜钦在苏州过了3年的退隐生活，写了不少有关沧浪亭和苏州的诗作。庆历8年，苏舜钦恢复官职，但就在这一年的12月，41岁的苏舜钦病逝了。欧阳修为他写了墓志铭。 藏郎亭因为苏顺清声名大噪。苏顺清去世之后，藏郎亭虽然几易其主，但是仍然得到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竞相引用。明代文征明就写过《苍狼池上》。清乾隆年间《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曾居住在苍狼亭畔，在书中还有一段描写中秋夜他带着妻子和妹妹去苍狼亭赏月的情景。近代学者章太炎也曾为苍狼亭赋过诗，这些名人的吟咏和轶事更使苍狼亭增添了熠熠光彩。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蔡琴带来的《庭院深深》，这是琼瑶作词，刘家昌作曲的。庭院深深深几许，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6: 院子必须很大，靠墙有几株小果木树，除了一块长方的土地，平坦无草，足够打太极拳的。其他的地方就都种着花草，没有一种珍贵费事的，只求昌茂多花。屋中至少有一只花猫，院中至少也有一两盆金鱼，小树上悬着小龙，二三绿蝈蝈随意地鸣着，选自老舍的散文《我的理想家庭》。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今天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中国庭院。刚刚您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赵照创作并演唱的《小院》，以及老舍先生的散文《我的理想家庭》中的节选。北方的庭院一般都是方正的门庭，四方的窗户，庄重里藏着优雅，意境中显出格局。

0: 幸德得知消息之后，就写了下面这首词，想邀请江晨英前来明珠府居住。明珠府也就是后来的和珅别院醇亲王府，现在的宋庆龄故居。在这首词中，或许能够看到夏末秋初北方院落的特色。
1: 点绛唇，小院新凉，清纳兰性德。小院新凉，晚来顿觉罗衫薄，不成孤酌，形影空愁坐。萧瑟怜君别绪影萧索，西风恶，夕阳吹角，一阵槐花落。
0: 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纳兰性德的这首词。词的开头两句，小院新凉，晚来顿觉罗衫薄，这是从自己的感官来写思念担忧朋友的心绪。天气刚刚转凉，站在院子里感觉有一丝凉意了，天色已晚，校园里添了几分寒意，便觉得此时的衣裳有点单薄了。因为自己感觉到凉意，于是也就想起了那位朋友。第三四句，不成孤酌，形影空愁坐。愁坐就是主人和客人相互敬酒，泛指交际应酬。这两句是说，在这微凉的秋夜，我只能一人独饮，以驱除这秋夜的孤独和寒凉，只能对着自己的影子对饮长歌了。第五六句，萧瑟怜君别绪应萧索。南朝梁武帝萧衍建了很多的寺院，而且寺院的名称都以他的萧姓来命名，后来就把萧寺来代称为寺庙。因为孤独，所以词人自然而然想到了朋友的居住地寺庙，想起了自己当初跟朋友在寺庙里惺惺相惜的情景。纳兰性德用萧寺，也暗含着萧索的意味。最后三句，西风恶，夕阳吹角，一阵槐花落，写的是此时西风猛烈地吹着，夕阳西下，号角也吹响了，此刻很是担忧朋友的衣衫是否单薄，能否抵御风寒。想到此处，就连那院中的槐花也承受不起这西风，萧萧索索地落了一阵。据说后来纳兰性德还是把江晨英接到了家里住，以解生活之忧。康熙24年，纳兰性德在与江晨英、顾贞观等人聚会之后，做了一首词，叫做《夜荷花》。七天之后，便因为寒疾而去世，年仅31岁。挚友的突然病故，使江晨英悲痛欲绝，一连几天，他茶饭不思，涕泪滂沱。江晨英与几位文友把纳兰性德的词作加以搜集整理，编印成册，取名为《纳兰词》，后来一起并入了纳兰性德的诗词汇集《通志堂集》。这样的友谊，这样的交情，在今天读来仍然让人为之动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今天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中国庭院。在浙江绍兴，有一处占地57亩的宋代园林沈园，至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沈园原本是南宋富商沈氏的私家花园，沈园里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绿树成荫。在宋代，沈园就已经是绍兴著名的园林。据说过去的沈园比现在要大上几倍，历代文人墨客常来此处游览，赋诗作画。南宋诗人陆游曾在沈园与心上人唐婉相遇，题下《钗头凤》这首千古绝唱。陆游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就是与结发妻子唐婉的爱情悲剧，因为陆游的母亲认为是唐婉让婚后的陆游沉迷诗词不思科举，再加上唐婉婚后3年不孕，不能传宗接代，最终被赶出了陆家。虽然陆游几经抗争，但仍然没有能够敌过母命，于是唐婉成了陆游一生的牵挂和不舍。陆游对沈园有着特殊的感情，这是他和唐婉离婚之后唯一一次相见的地方。那首感人肺腑的《钗头凤·红酥手》也是题写在沈园。75岁时，陆游故地重游，又来到了沈园。此时唐婉已经去世40多年了，但是陆游对唐婉的思念丝毫没减，反而随着岁月日益加深。陆游写下了一组悼亡诗《沈园二首》，下面我们就来品读这其中的一首。
1: 《沈园二首》其一，宋·陆游。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赏心桥下

诗中第一句，城上斜阳画角哀，意思是斜阳下城墙上传来的画角声仿佛也是哀痛的。城上斜阳不仅点明了时间是在傍晚，斜阳惨淡，也给沈园涂抹上了一层悲凉的色彩。画角是古时军中的乐器，相当于现在部队的军号，画角的声音高亢凄厉，这里是用听觉来渲染悲凉的气氛。第二句，沈园飞赴旧池台，如今的沈园已经不是当年池台亭阁的样子，陆游多么希望此时的沈园仍旧保持当年他和唐婉相遇时的样子，但现实使心上人早已作古，连景物也变了，陆游此刻的心情可想而知。最后两句，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意思是那座令人伤心的桥下春水依然碧绿，当年我曾在这里见到她美丽的身影，一切早已无可挽回，就连那照影惊鸿也一去不复返了。虽然已经过去了40多个春秋，可是陆游对唐婉的爱却一如从前，就像陆游在12月2日夜梦游沈氏园亭中所写的，玉骨九成全下土，明知一切此生早已无可挽回，那照影惊鸿早就一去不返了，可是只要心不死，生命不息，唐婉永远都在陆游。

我们来听听杨宗纬重新演绎的李宗盛作曲的歌曲《最爱》。生来为了认识你之后与你分离，一生只爱一个人，一世只怀一种愁，这或许也是爱情最凄美的誓言之一吧。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3: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新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今天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中国庭院。刚刚您听到的是陈瑞演绎的一首经典的闺怨词《庭院深深深几许》。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引用这首词时认为，这是南唐冯延巳的作品，但李清照认为是欧阳修所作。其实欧阳修和冯延巳都官至宰相，两个人的政治地位和文化素养相似，他们两人的词风也非常接近。李清照特别喜欢这首词，于是仿照这首词也写了一首，而且在词的小序里他还说自己特别喜欢欧阳修这首词中的深深深几许。
1: 临江仙，庭院深深深几许，宋·李清照。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隔长鸠，柳梢梅萼见分明，春归莫陵树，人老见康城。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
0: 这首词是李清照南渡以后的作品，词的大概意思是说，庭院很深很深，不知有多少层深，云雾缭绕的楼阁门窗经常是关着的，只见柳梢返青和梅枝吐蕊的景象越来越分明了。在古莫陵城的周围，树木渐绿，宣告春天已经归来，但是我却无家可归。莫陵城和健康指的都是南京。想起过去的那些吟赏风月、饮酒作诗的时光是多么的幸福啊，而如今却人已老去，什么事儿也做不成了，还有谁会怜悯你的憔悴与衰败呢？元宵试灯也好，踏雪赏景也罢，都没有这份心情了。这里讲的试灯是宋人元宵节前的盛事，指的是元宵节之前就张灯提前观赏。最后两句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可以说真切地传达了李清照心灰意懒的精神状态。一代词人李清照少女时代的清纯，中年时代的忧郁，在此刻都化为老年时期的沉稳和悲怆。我们来听由李清照年轻时所写的词作《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改编的歌曲《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歌曲过后，小光继续和您来品读古诗词里的中国庭院。岳麓书院是我国历史上的四大书院之一，从北宋开宝九年创办以来，岳麓书院历经千年而弦歌不绝。岳麓书院历经宋、元、明、清，今天的岳麓书院仍然是湖南大学的文史哲人才培养和研究基地。岳麓书院的千年学脉绵延至今。关于岳麓书院培养了多少学生，其实很难统计。宋代称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清代则有中兴将相十九湖湘的说法。岳麓书院大门两旁有一幅大气磅礴的名联，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可以说彰显了岳麓书院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辉煌。在岳麓山清风峡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亭子，那就是爱晚亭。爱晚亭始建于清乾隆57年，是当时岳麓书院的山长罗典所创建。岳麓书院的学子喜欢在爱晚亭里吟诗作赋，高谈阔论。清风徐来，一山红叶，爱晚亭倒映在碧波里，好似凌空欲飞。秋末冬初的爱晚亭又添了一抹枫叶红的绚烂。清朝咸丰年间的进士黄道让曾经就是岳麓书院的学子。黄道让年老时故地重游，写下了一首诗叫《重登岳麓》，诗中写道：读书老友今何在，古木秋深爱晚亭。下面我们就在龚琳娜的演唱中去重温唐朝诗人杜牧的诗作《山行》，去想象千年来一代代心怀家国天下的莘莘学子在爱晚亭里或书声朗朗，或吟诗作赋，或高谈阔论的场景。
1: 《山行》唐·杜牧。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4: 2525年的一天，
5: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6: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5: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6: 带我去看。
5: 早就灭绝了。
6: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5: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7: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8: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中国庭院。有个成语叫做桃红柳绿，桃花嫣红，柳枝碧绿，形容春天里花木繁盛，色彩鲜艳的景象。其实桃红柳绿这个成语出自唐朝诗人王维的《田园乐七首》中的第六首，这是王维后期的作品，描写了他隐居辋川时闲情逸致的生活。我们能看到王维春天的小院里有花红柳绿，有炊烟，有唱歌的黄莺，还有一位小家童，一位呼呼大睡的山客，非常有画面感的一首诗，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6: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7: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8: 在乐山，鱼的烹调离不开泡菜，总有一道鱼菜会让你酸得过瘾，辣得地道。热油逼出香辣气息，释放出酸性物质，不仅让鱼肉更加细腻，还能去腥提鲜。辣中带酸，这种刺激的味道冲击着人们的味蕾，让舌尖领略鲜味的美好。这道泡菜红烧江团是很多乐山老饕惦记了一年的绝品。
9: 今天开始，我们泡椒味特别舒服，
10: 又酸又香，还带点回甸。
9: 你是广东的。
8: 持久的秘密是味道的传承，也是记忆的打磨。出生在岷江岸边，从业20多年，高斌一直在渔船餐厅工作，早已练就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烹鱼秘法。但这样一位烹鱼高手，如今每天的日常工作却是盯着装修工地的施工。
11: 排水这块要一定要做好， 哦，这一头做客的话一定要上墙，上墙之后然后它才避免得到那种就是以后它那种油液才不能不会满屋传。
8: 这是渔船餐厅离开江面后的首次亮相，留给高斌的时间不多了。除了场地，还有一样东西的准备关乎高斌做鱼手艺的招牌。在没有新鲜蔬菜的季节，早早腌制好的泡菜口感爽脆，滋味酸辣，四川人家中必备的看家菜肴。紧随时令，不同季节高斌都要制作新的泡菜。秋季适合泡生姜和辣椒，为他们挖坑，这是高斌制作泡菜的第一步。这种区别于一般做法的老坛泡菜制作程序并不复杂，所有的食材和用具都需要清洗干净，调制好盐水和香料的比例，舞台就留给了时间。
11: 我们这种埋在土里的这种泡菜叫老坛泡菜，能够保证酸菜特需的这种湿度和温度。
8: 埋在土里的泡菜坛子，蔬菜在黑暗中独自转化，味道独特的泡菜是高斌烹鱼20年来的最佳搭档。
11: 当你使劲在往里面蹭的时候，很容易把那个泡菜坛蹭坏。以前我都有蹭坏过，埋在土里，它的坛子它周围都是用土给它堆得严严实实的，它外面没有膨胀的空间。
8: 六月泡海椒，八月泡生姜，12月泡青菜。泡菜需要3个月乃至1年的准备时间。新餐厅开业在即，在歇业的1年里，泡菜依然不能松懈。上百个坛子深埋地下，只露出个圆圆的脑袋，这就是高斌做鱼成功的保证，乐山泡菜。只有把1年的泡菜都做好了，看着他们一坛坛的藏好，高斌的心才踏实下来。检阅了自己的泡菜部队，高斌精心挑选了一些泡菜，晚上要请老朋友再次品鉴他的拿手菜泡菜红烧姜团。姜团俗称肥头，是乐山岷江段出产的第一美味。姜团光滑无鳞，肉质厚实，正适合清冽酸爽的泡菜来激发它的鲜美。
11: 姜团是一种无鳞鱼，很滑很滑的，必须把它拽紧，要不然的话它就滑掉了。身上是有很厚一层那种保护膜的，就像那个鼻涕一样。
8: 姜团身上的粘液。

0: 表了他的生命力。熟悉江团的高手摸到粘液就对鱼的状况了然于心。高斌来此不仅仅是为了领教江团的捕捞盛况，手艺已经荒废半年了，高斌着急的是温习自己烹鱼的功夫。
1: 看到这么新鲜的鱼的时候，就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感觉，把它甩到那个岸台上，很想把它做出来吃掉。
0: 江团只有一根独刺，且肉质厚实，这为红烧打下了基础。没有细刺的鱼肉才方便大快朵颐。和别人在鱼身上码料倒料酒去腥不同，高斌用料酒、葱姜和胡椒粉泡成水，把处理好的姜团放入水中泡3分钟左右。
1: 泡这种姜葱水，相当于是跟这个鱼块洗了个澡，然后这样的话去腥会效果更好一些。
0: 搅浑了一江料水的鱼片，披上薄薄的淀粉，在油花中跳了段开场舞。高斌在渔船餐厅做了20年的鱼，一切秘诀都在泡菜里。泡青菜只留脆爽的叶梗，切成长条。酸脆爽口的泡菜梗是乐山鱼菜的高级食材。混合动植物油脂，泡菜条入油锅炸至表面起泡，逼出泡菜中的乳酸，还能加速肉的纤维化，让姜团更加细嫩。与此同时，辣必不可少，泡生姜、泡海椒切末，在油脂中一锅风味释放各家绝活。等到水开，立刻下鱼慢煮，泡菜中的乳酸中和辣椒最后的急躁，也保证了红油的爽利可口。与匆忙的餐厅不同，此刻高斌不必权衡时间，没有复杂的烹饪，只需与泡菜一同等待，便能彻底唤醒鱼肉的鲜香。一道乐山传统泡菜红烧姜团，是咸、鲜、酸、辣的柔和。
1: 今天看导游来了，尝尝这个味道，这笼子就能被蒸了，就是看我的手里有没有腿部。
2: 哦，没有，巴适哦啊！这个酸菜太好吃了。
0: 这样的聚会很难得。共事了20年的老朋友，虽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
2: 今天吃到斌哥的鱼，又想起我们船上的鱼，那个味道真的很巴适。
0: 在高斌看来，白日里的奔波忙碌并不辛苦，重要的是自己的这道泡菜红烧姜团再次得到了认可。
1: 那就不能管你们了。
0: 人因食物而聚，人不散，味常在。烟火人间，风味长存。吃在四川，味在乐山。到底什么是让乐山人爱不释口的味觉体验？在大街小巷寻找乐山味道的不仅有食客，还有厨师。相比于高斌的潇洒，同样是做鱼的高手张林强则多了些许的烦恼。张林强出道后跟师傅学的第一道菜是筋骨黄辣丁，经过十几年的修炼，张林强对自己的这门手艺一直自信满满。这道菜口味咸鲜，色泽金黄，在昆明是食客到店必点的菜品。从昆明来到乐山发展，张林强以为他能征服乐山人的味蕾，却遭遇到了他厨师生涯的滑铁卢。他最擅长的美食筋骨黄辣丁并不受乐山人的喜爱。 张林强四处品尝乐山人喜爱的美食，体验乐山人的口味。
3: 来一条藤椒鱼，来一个藤椒味的钵钵鸡，
4: 可以来。
0: 产自峨眉山的藤椒以香味浓郁、麻味绵长而闻名，深受乐山人的喜爱，广泛应用于各种菜品中，是乐山味蕾的底味。藤椒的味道已经融入城市的记忆里，
3: 它是入味，入在肉质里面，看不到藤椒，但是藤椒味还比较浓，它这个辣味体现的比较浓。我来做这道菜的话，可能会把藤椒的这个清香和麻香味可能再提升一点。哎，老板你好。哎，那乐山人一般就是喜欢吃的是，
5: 本地人都喜欢吃又麻又辣的。
0: 经过一番考察，张林强决定在峨眉藤椒的麻上做文章。
6: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7: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6: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7: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6: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7: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8: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0: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9: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0: 你说的对，章鱼哥。
11: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12: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岷江峡谷地带，藤椒的采摘期在8月份。藤椒属于青花椒分支的优质品种，又名竹叶花椒。果皮上凸起一粒粒饱胀的油囊，芳香精油充盈其中。鲜藤椒中的生物碱是麻味的来源，它的味道和叶片上的细刺一样，能给口腔带来微微的刺痛感。
3: 大忙哦！
13: 哎，你好，你好。
0: 张林强的手艺对于选鱼和调味的要求尤为苛刻。黄辣丁学名黄嗓鱼，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生长，是一种味道非常鲜嫩的鱼类，因乱刺很少，老少皆宜而广受欢迎。黄辣丁的烹饪各地都有自己的风味。张林强认为，肉质细嫩的黄辣丁与藤椒相碰撞，一定能让自己在乐山打出一片天地。张林强只选择8到10厘米大小的黄辣丁，太小或太大都不行。
3: 基本上选用就是这么大的鱼。做菜的时候，能保证它质地，同时能够达到时间上，也 一个成熟度能够统一。
0: 一招不灵就再练一招，从乐山人那里学来的调味灵感让张林强相信，体型小巧口感滑嫩的黄辣丁在藤椒的撩拨下当能奏响麻味绵长的乐章。新鲜的黄辣丁在正式烹制之前，张林强要让它泡个桑拿。在热水的冲淋下，黄辣丁瞬间变了脸色，在开水中焖上五分钟，除了去腥提味，还让肉质娇嫩的黄辣丁稍显成熟。
4: 其实我这个就是一个小诀窍，我们浇这个烫水，一是让它保持这个成熟度，让它在这个开水里面焖烫个四五分钟，二一个就是去除它身上这个粘液，肉感质地一直保持在鲜嫩的一个状态。
0: 要制作地道的乐山风味，不能缺少泡椒和泡姜，酸烈清爽是化解油腻的最佳搭档。此刻辣酸香还缺一味乐山本地的麻，
4: 姜和这个藤椒两个在一起结合的话，两个是很搭配的。我们先吃到这个姜的一个辛辣味过后，然后最后要吃到这个藤椒的鲜香味，它的一个麻香味，其实就是在口味上一个层次感。
0: 炖煮中豆腐吸收黄辣丁的鲜美，黄辣丁催生出豆腐的软香。不同的食材有不同的品性脾气，能否成功撮合在一起达到完美的境界，全靠厨师的手段。将新鲜的藤椒铺在一上，100多度的菜籽油瞬间让青花椒释放出充满麻味的芳香烃，这道菜的味道在那一瞬间被牢牢锁住。藤椒黄辣丁看似麻辣火爆，却清淡温和，肉质鲜嫩，入口首先感受到的是淡雅的藤椒香，鲜藤椒独特的清香和恰当的麻由舌尖袅袅升起，随后回味绵长，令人欲罢不能，直呼过瘾。
2: 来，大家看起来
3: 行，
14: 保持
2: 清香麻，非常的好味道，
14: 那个肉质很鲜嫩，那个藤椒浸润到那个肉里边，清香微麻的那个感觉。
0: 努力得到回报，张林强的藤椒豆腐炖黄辣丁得到了食客们的一致认可。付出真心觅得至味，这是张林强从业多年来得到的人生真谛。张林强继续在菜市场各家的美食店转悠，寻找乐山最本真的味道。比起张林强主动出招制胜，有一种鱼菜就在那里按兵不动。乐山的许多厨师，不管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往往在一种鱼的烹制上下足功夫，或创新，或坚守，或传承，各出妙招，但背后都会因鱼失料，匠心独运。
15: 顾总，你都把它打我了。
0: 距乐山市40多公里的马村镇，就有一道声名远扬的鱼菜——马村藿香鱼头，在乐山的名气相当于长沙的剁椒鱼头。即使身处偏远乡镇，仍然让众多爱好者不惜跋山涉水奔赴千里。藿香是乐山人吃鱼的独家香料，藿香与鱼菜可谓绝配，加一点，多一点，再来一点，这道藿香鱼头端上桌像上了一盆青菜碎，只有一勺勺的热汤才能唤醒这盆鱼头的鲜香。吃这道藿香鱼头也有讲究，用勺子舀起身穿绿衣的半片鱼头，再浇上一

0: 15年前，功勋在乐山市里做厨师，藿香鱼头是功勋的舅舅做了一辈子的菜式。舅舅年纪大了，将小店传给了功勋。清新的环境，平淡缓慢的日子，以及在简单中寻找到的乐趣，让马村这样的小城镇充满生活气息。
1: 我从小就在生活，在我们家乡来说，因为我是一道我们家乡的一个特色美食，比如说成都啊、雅安啊，还有职工啊、宜宾啊，这也是周边县市的，他们都会自己驾车过来。
0: 即使小店打出了名声，功勋依然固守着马村镇，因为小镇还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马村水库。水库中养殖的花鲢也叫胖头鱼，是功勋做藿香鱼头的主角。
1: 花鲢鱼的鱼头肉质口感啊，还有滑嫩程度都非常好。小的时候这水库里面的鱼很多，现在没那么多了。现在捕鱼的话要选地方，
2: 懂吗？
1: 不要那边那鱼在起泡泡，那鱼在起泡泡。
0: 老把式出场，意味着今天不会空手而归。花鲢的鱼头是整条鱼营养最丰富的部位。功勋店里的鱼头没有大块的鱼肉，富有胶质的鱼头才是真正好吃的部分。处理好的鱼头要反复清洗，腹部的黑膜、鱼鳃和鳞片是鱼头腥膻味的主要来源。已经劈开的鱼头要反复清洗，直到盆里的水变得清澈透明，在炖煮时更能凸显其鲜美，以带与浓香藿香的相遇。只有母亲准备好的藿香，功勋最为放心。
3: 喂，
1: 你别提了，在屋里头。好，我马上就回来了哈。
0: 藿香作为一种食用香草植物，不仅是今天的人们采用藿香炖鱼，清代就有一瓶东阁莲花酒，半尾西斋藿香鱼的诗句。每天早晨，功勋的妈妈都会亲手剪下带有八九片叶子的藿香茎。这是藿香最富含挥发性芳香油且最鲜嫩的部位，这些掐头去尾的藿香叶是店里50年如一日不变的味道。
1: 哎，藿香这叶不？这藿香这叶子还是有点。
0: 四季轮种，这片藿香田里，功勋的妈妈从没断过店里的供应。即便在秋季，藿香开花结种的时候，剪去藿香花的嫩芽和叶片依然是鱼头的最佳搭档。
4: 那时候只种了1年前，现在我儿子就进来以后生意还可以吧，就要放大片大片种那个。
0: 藿香叶是唇形科荆芥属植物，既可用作汤中佐料，也适用于烫料提味。
1: 他那个鸡鱼应该开始做了。
0: 父亲是家里的大厨，只要父亲做鱼，整个家里都必定弥漫着藿香那熟悉的味道。
1: 哇，好香，闻啥味道了呢？哇，就是这个味道，太巴适了。
2: 我不能打了。
0: 有人说，藿香天生为鱼而生。藿香炖鱼是功勋家传的味道，如今马村藿香鱼头更是在乐山打出了自己的名头。作为底料的依然是乐山人最爱的酸菜和泡椒，待锅中的水烧开之后，不用加复杂的调料，把鱼头直接放入锅中炖煮，根据鱼头的大小确定煮的时间，期间不能轻易翻动，要等鱼头慢慢炖熟。切碎后的藿香在鱼头出锅后再放，

0: 木昏汤浇淋，激发出草木芳香，是舅舅和功勋的制胜绝招。
1: 因为香点的味道，就在家里面平时做云的话，都是一般都要用藿香。
0: 酸、辣，伴有扑鼻的鲜香，这股香味俘获着一代又一代食客的心。于乐山人而言，山水之乐乃鱼之乐。烹鱼高手们在看不见对方的世界里屡屡过招，招招不同，鱼的味道也千变万化。但是不管怎么变，乐山人对家乡味道的坚守和探索永远不会变。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2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6: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7: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8: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2: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9: 从西江和潭江的交汇处，直到衙门出海口，这片狭长的水域，人们习惯上把它叫做瀛洲湖。瀛洲湖两岸水草丰茂，土地肥沃，这里就是新会干最核心、最优质的生长地。每年的10月下旬，密布在瀛洲湖两岸的甘源就迎来了采收的季节。新会甘皮比肉贵，正宗地道的新会陈皮只采用新会甘作为原料。
10: 你看这个新会甘呢，它好在哪里呢？它主要是南海的海水倒灌，还有这个西江的河水、潭江的潮水形成的一个山水融通的一个环境，所以形成这个这么好的一个新会甘。

0: 已经谈了嘛，熟透了已经。先砸熟的，熟的砸完熟的之后。
1: 谢富瑞曾经是江门当地的一个媒体人，一直关注陈皮的历史探究和文化现象。三年前，他敏锐地察觉到新会陈皮未来广阔的市场，大胆地在鄞州湖畔租种了这片1000亩的甘园，全身心地做起了新会陈皮的生意。此时的新会柑，表皮是透亮的黄色或是绿色，口感酸涩中带着微甜，散发出浓郁的果香。开柑去肉，翻皮晾晒，柑农既要手脚麻利，又要小心翼翼，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三瓣果皮基部相连，完美整齐。技术最为娴熟的柑农每天可以处理1200多个新会柑。从现在到岁末，在周围所有的柑园里都是这样一派繁忙的景象，就连整个城市的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缕淡淡的果香。阳光把柑皮中的水分一丝一丝地带走了，柑皮此刻正在发生着脱胎换骨式的转化，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将进入漫长的陈化时间。
0: 这个新会柑啊，它是有生命的，它在阿红采摘的时候是黄黄绿绿的，但是它经过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凉晒之后呢，它会慢慢转成这个红色，它陈化的越久，它的口感越醇厚。
1: 这也就是新会陈皮独步天下的秘密，柑皮被年复一年的晾晒，最终演化成了新的生命体。陈化三年的陈皮有一种花香味，五年的陈皮则沉淀出陈香味，而十年以上的陈皮就会陈化出浓浓的药香味。这是一种时间的味道，也是柑皮蜕变成陈皮的奥妙。
0: 这个陈皮呢是十年的陈皮了，一动它就是一动它就碎了，已经很薄了。通过这个时间呢，哈，已经改变了颜色跟它的口感，也改变它的重量。整个大自然的陈化还是要真真正正的摆够这个这么长时间才行。
1: 岁月赋予了陈皮应有的高度，品味陈皮如同品味人生，先苦后甜，苦尽甘来。陈皮可以说就是江门人烹制美味的灵魂，从蒸一条鲜鱼，到焖一只老鸭，再到包一碗甜品，陈皮无处不在。

0: 培伟十几岁就进入了厨师的行当，对岭南园林设计也颇有研究。
1: 曲酒一撒咧，马上将佢嗰个香气带翻出嚟，啊，令到佢咧口感老香。
0: 老味道、怀旧风是他的烹饪风格。在他看来，坚守住老味道，就是坚守了江门的美食文化传统。
2: 其实陈皮一个简单几块皮，其实咧喺我哋当地嚟讲咧，其实嗰个味道系好特别，佢同其他嘅肉啊、菜啊搭配啊，俾人一种感觉，嗰种味道好和。
0: 在过去近十几年的时间里，周培伟总是执着地去寻找陈皮入菜的灵感。他发现，把不同年份的陈皮和不同的食材，在不同的季节进行搭配，都能碰撞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味道。

0: 这需要反复摸索，需要一种灵巧的构思。每年的秋冬时节，是新会陈皮交易的旺季。周培伟总是在这个时候，到陈皮的专卖店去选购一些品质和口感俱佳的陈皮。
1: 哇，呢只十年嘅陈皮咧，其实佢嗰种药香味啊，已经出晒嚟啦。你如果你用呢个咁嘅陈皮炖出嚟嘅嗰个陈皮酸鸭汤咧，你饮落去成个喉咙舒畅晒，好舒服。
0: 陈皮水鸭汤是江门人最传统、最经典，也是最为津津乐道的一包老火靓汤。
1: 陈皮水鸭汤呢，有那个红枣啊，还有那个蜜枣啊，最重要就是我们十年以上的陈皮，在经过水鸭炖配最少四小时做出来这个汤呢，能够得到清香润肺一个这样的功效。
0: 这道汤做法简约，食材常见，陈皮与水鸭搭配，香醇味甜，生津开胃。秋冬时节，陈皮老鸭汤是江门人不可或缺、最为看重，也是最脍炙人口的汤水。
1: 陈皮呢，这个味道呢，其实它不光是味道而已，还代表了我们一种乡愁跟那个情怀，跟我们侨乡一种文化。
0: 陈化了3到5年的陈皮，去除了干皮的苦涩，保留了果香的清甜，最能凸显猪肉排骨的香浓。
1: 我们是选用排骨带一些软骨，把我们5年的陈皮泡水，然后把它汁伸进排骨的里面去，原来就用我们师傅调料，用那个糯米粉、生粉，还有我们地方嘛调料，把它一部分封起来，让它能得到把水分锁住在骨头里面。
0: 用4种不同的粉来上浆着衣，不断的搓揉，使得面粉均匀附着在排骨表面，在蒸煮前放上一些陈皮丝来增味。10几分钟后，已经蒸熟的排骨再用热油炸酥。浓浓的肉香和陈皮的醇香随之扑鼻而来。
1: 那个金黄金黄的颜色，让你就感觉很想吃。把那个陈皮末呢，撒在表面上，第一时间把你的味蕾感受到有陈皮香味。一口咬下去，就马上感觉到口腔里面很香很脆，然后里头的汁呢就会慢慢流出来，同时感觉到里面的肉香味跟这个陈皮味马上得到一个很巧妙的结合。
0: 在武义侨乡，陈皮这种经典而独特的味道跨越了时空，牵动着人们的味蕾，进而转化成了一种岁月记忆，渗透着乡愁情怀，也蕴含着浓厚而深远的水乡文化。背山面水的梁溪村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村落，正所谓良材大用，细水长流，这也是梁溪村一个真实的写照。这几条绵延的青石板路，就是梁溪村人曾经向外的商贸之路。
2: 三条斜路是我们以前的散步来的啦，我们以前卖干果茶去广州是这是走九条路去卖的，我们用片单挑起的单楼来担着它去卖的啦，是走路去了。
0: 罗佩贤中

0: 于手工制作的甘普茶，独家秘方也已经传承了几代人。甘普茶就是新会陈皮和云南普洱茶的巧妙组合。新会陈皮与云南普洱相隔千里，但都遵从时间的沉淀，越陈越香。当这两种味道碰撞的时候，自然就有了一种相得益彰的美妙。这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人类智慧灵动的表达。每年新会柑采收的季节，也就是罗佩贤制作甘普茶最佳的时间。
1: 九月份开始做呢，做晒，排风天大的呢，就十天至十二天左右。我们全部的天然怎样晒呢？
0: 早晨七点左右，在村头祠堂旁边的空地上，罗佩贤就请来村民张罗着晾晒那些新采摘的新会柑。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传来跟关外的声唱，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啊。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7: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9: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10: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8: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10: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8: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0: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8: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11: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12: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新鲜的新会柑经过晾晒之后，柑皮和柑肉之间就会变得松动，这是为之后的开孔取皮所做的必要准备。3天后，罗佩贤准备对这批晾晒过的新会柑进行开孔取皮。和制作一般的陈皮不同的是，甘普茶所用的柑皮必须是一个完整的柑壳，所以就要用专门的工具进行开孔，取出其中的果肉， 填塞上普洱茶。

0: 此时甘普茶已经雏形出现，接下来就要等待阳光的催化和时间的沉淀。祖传的纯手工制茶到了罗佩贤手中已经是第六代了。罗佩贤从小跟着父母学做甘普茶，制茶的工艺都是耳濡目染，手口相传，至今已经有50多年了。过去的甘普茶都是一串串悬挂起来晾晒的，但是随着大规模的制作的需要，这种传统的晾晒方式已经无人问津了。时至今日，女儿罗碧莹也开始跟父亲学着制作甘普茶，祖传的手艺也有了未来的传承。
1: 提单好像有的，就我的想他帮我解个茶发扬光大啊，是不是？
0: 纯手工制作甘普茶，可以更灵巧地组合新会陈皮和云南普洱，最佳的配方、最佳的时机，才能打造出品质上乘的甘普茶。罗佩贤会根据每年雨水多少、光照程度、甘籽和茶叶产地来源，以及采摘时间的不同，来调配出口感最佳的甘普茶。
1: 雨水多的，那个甘几个味道呢淡一点呢，也要配方的茶那泡药浓一点呢，这样来配方的配方的啊，对啊，茶同这个甘几个配搭很重要呢。
0: 甘普茶融合了陈皮的苦辛回甘和普洱茶的甜醇细腻，两种味道相辅相成，品茗之中自有一种良久有回味，始觉甘如饴的意境。在绵醇悠长的甘普茶里，不仅是岁月的滋味，也包含着人们的无限记忆与思念。随着时间的推移，鄞州湖周围的新会柑开始迈入更为成熟的阶段。
2: 基本上那个说过的说给我了没？
3: 都给我了，说的好人样啊。
2: 像我那个冬瓜在忙着的话，没命令有包括张三啊，感应带冰山，你都叫你工人真人咋个种了。
4: 因为我是本土的新会人，所以呢从小到大呢我都是闻着陈皮香吃着陈皮长大的，所以对陈皮呢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
0: 此时干皮晾晒场布满了整个鄞州湖两岸，琳琅满目，晾晒的规格有大有小，而且手法各异，妙趣横生。
2: 这些呢就是我们传统的晾晒方法，这样子呢就让它更好的来跟空气相接触，360度的来陈化。你看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年刚开的皮，里面还是黄黄的，也有一点点绿的。
0: 梁艳妍非常热衷于陈皮入菜的发明和创新，她希望借此能够让陈皮味道从江门飘向大江南北。
2: 陈皮跟茶是很搭配的，我们的陈皮的沉香还有腐竹的豆香味，跟我们的白果那种鲜味，跟鸭肉的鸭香，这几种味道混合在一起

0: 面条与陈皮携手，就是梁艳妍独具匠心的创造。陈皮经过浸泡已经变得柔软，切碎之后和面粉混合，再把浸泡出的陈皮水用来和面，这样陈皮温和的性质开始渗入到面粉的韧性之中。用整鸡或者猪骨熬制的高汤浇淋在已经煮熟出锅的陈皮面上，鲜香可口，回味无穷。用陈皮丝、辣椒丝秘制出来的陈皮酱和陈皮面一起来凉拌，是一种别出心裁的吃法，口感爽滑筋道，令人胃口大开。
1: 陈皮面做出来之后呢，其实它的那个层次感是很丰富的，既有那个陈皮的陈香味，又有面条的那种麦香味，它两者融合起来呢，确实是很搭配的。
0: 陈皮和各种食材之间的巧妙搭配，彰显出了味道的巧妙转换，丰富了人们的味觉体验。陈皮私房菜，就是对陈皮味道更为极致的探索与追寻。陈明喜巧妙改良并创新出一系列的陈皮私房菜，他也因此远近闻名。
2: 陈皮呢，在我们的地方呢，是一种饮食的文化来的，是 由以前到现在呢，大家家家户户都有这个趣色的了。但是我们现在呢，想将这个陈皮呢做出不同的味道，即是创新下我们的特色出来的。
0: 用品质上乘的酱油和多年的陈皮一起包煮，无需再增加任何其他调料，就能烹制出一锅别具风味的卤水。酱油的酱香和陈皮的陈香交相呼应，随后将生鲜鸭舌在卤水中小火焖煮，时间的拿捏要恰到好处，时间不够鸭舌未能熟透，时间长了色泽就会暗淡，鸭舌就会失去嫩滑的口感。陈皮鸭舌慢慢的咀嚼，可以品味出鸭舌肉质的韧劲，而萦绕在舌尖上的是陈皮的丝丝甘甜和醇香。
2: 陈皮熬出来那个酱油熬出来那个味道呢，很香的，特别那个鸭舌也好香好香的，你吃起来也没有那个香味。
0: 广东三大宝，陈皮、老姜和赶草，从这句俗语中，陈明喜也找寻到了创作美食的灵感。三宝鸡就是一道独具匠心的陈皮私房菜。
2: 老姜、陈皮和赶草，它配起来那个味道呢又不同了，特别那个鸡放下去搞出来那个颜色和那个味道呢，你用别的材料就搞不出来那个味道的。
0: 十几年的厨师生涯中，陈明喜见惯了名目繁多的陈皮菜品，然而在这些菜品中，陈皮都是点睛之笔的作料，如何才能独辟蹊径，让陈皮成为大放异彩的主角呢？陈明喜一直在苦思冥想。良久之后，传统制作干普茶的方法让他茅塞顿开，用大红陈皮壳作为主料，里面填充上各种不同的食材，或许就是一道全新的陈皮菜品。
3: 过了一段时间呢，我们又那个鲍鱼一定要三鲜几分钟啊蒸出来吃最好吃的，一过了又十二分钟呢它就不好吃了。
0: 反复尝试之后，大红干、东坡肉、稻米最终成为了最佳组合。陈化五年之久的大红干皮用水浸泡后，干壳开始变软，随后把干壳与东坡肉合煮， 干壳可以充分吸收肉汁。把蒸至八成熟的米饭和成块的东坡肉先后酿进褐红色的干壳里，陈皮、稻米和东坡肉一起联袂出演，简直称得上挑战人们味蕾的一场大戏。最后再进行气蒸，干壳虽久蒸而其形犹在，东坡肉酥糯流油而不腻口，

0: 金和干在粤语当中是同样的发音。陈明喜灵机一动，给这道菜取名为金乌藏椒。陈皮的醇香，东坡肉的咸香，和稻米的清香交相呼应，入口即可在味蕾上争相绽放。
1: 最重要要把那个果皮，就不要它散出那个苦味出来，因为人的口味一定要甜甜的、利口的、最好吃的。这个味道就你怎么样做不叫假出来的，一定用真的材料才做出了这样的味道。
0: 陈皮鸭舌的绵长，三宝鸡的传统，金乌藏椒的新奇，这些味道都是对陈皮醇香的丰富和升华。岁月悠悠，江水荡荡，陈皮的味道已经深深锁住了江门人的味蕾，难以割舍。陈皮犹如人的一生，历经岁月的洗礼，才会变得越发甘醇。江门人依然在灵巧地探求着陈皮美食与味道转换之间的节点，把那份特有的滋味存于味蕾，藏于心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道，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6: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7: 两岸微旅行。那么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看洛阳。
8: 一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古城啊，洛阳现在呢开始了深刻体验的全新旅游方式。今天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中原腹地13朝古都河南洛阳。
7: 在洛阳一些创新的场景里，游客能收获怎样不同于以往的旅行体验？那么历史与当下究竟如何完成了一场激动人心的对话？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静。

0: 同走进当下的洛阳，去实地探访和感受。
1: 来自新疆昌吉的薛娟退休已有5年，5年来她和老伴儿游遍大江南北，每到一处必要打卡拍照。她来到了汉服旅拍的热门目的地河南洛阳。
2: 我们家女儿他们说拍照就到洛阳去，它的古建物特别全，而且那个盛世浩大呀，那氛围。光听他们说呢，我也没感觉到，哎，结果这次一来，我一看，真的是太我爱上了，我觉得。看了一下应天门，它那个夜景哦，沉浸式的门回盛唐这一点，我是特别喜欢这个。
3: 红条子啊，来，你两个手就这样拿它，想去蒙眼，但不用蒙，我们只是准备蒙，准备蒙啊。
2: 我当时选衣服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客片上面看的，这个衣服简单大气，红色喜庆一点。我喜欢这个汉服款式，叫相思，皇后装的那种感觉。摄影师会根据剧情设计动作，以前是我拍风景，现在是我活在风景里的。
3: 这样，这抽剑从后面抽出来那种感觉啊，这样子来。哎，对，来一二三，稍等我看一下啊。
2: 说白了，我还是喜欢它的这个氛围，像龙门石窟、老君山，还有牡丹记的满城花海。最好的就是文化底蕴和服务细节，就看他们在那照过来照过去，我就觉得心情都特别舒服。我喜欢上洛阳了，觉得我下次有机会还要来看这个古建物，然后自然风景，我自己体验完了，然后带家人过来再体验一下，像我的妈妈呀、女儿呀、妹妹呀，推荐他们来过来转转。
4: 数据显示，洛阳汉服体验店1600余家，形成了集设计、租赁、装造、拍摄、衍生品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全域汉服体验区的打造，让隋唐洛阳城、洛邑古城、龙门石窟、关林等景点连成一片，30分钟内即可完成换装打卡消费的闭环。汉服已不再是小众爱好，而是成为游客读懂洛阳、融入洛阳的一把钥匙。
1: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写下这句话的人一定也拥有令他难忘的独特经历与鲜活感受。00后姑娘陈可欣从长沙来到洛阳旅行散心，在博物馆行进式剧本游中，她邂逅了历史书本之外鲜活生动的隋唐大运河。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前段时间呢，我在老家打扫祠堂，翻出来一个老卷轴，但是发现啊，这个老卷轴的上面东西残缺不全，根本联系不起来。
6: 洛阳算得上我第一个接触的就是历史文化比较多的一个城市。就我之前很少去博物馆，逛博物馆的话就是找讲解嘛，听一听就过了，可能我拍个照，哎，我好像今天来过了。这次来之后，我们玩的这个是波光粼粼照九州嘛，我们需要参与到跟他们互动，跟他们玩游戏，然后得到他们的线索。
5: 那么面前的这个扫宫专案的模型呢，它是一个铺开之后的一个形象。扫宫专案呢，它一共分为5步，
6: 我觉得很震撼。古时候呢，他们的这些运输行业就已经很先进了，比如说怕把一个粮仓给弄坏掉，他们还会用水密隔层把它分开，就是这种智慧的话，我觉得古人们都很厉害。
7: 我身为朝廷命官，奉命修建此河道，今日我若走呢，3700余户就全没了。
6: 博物馆跟剧本杀他们其实是可以融合得很丝滑的，它既保留了博物馆的专业的一些讲解嘛，在边听讲解的途中，然后有各种剧情演绎穿插起来，穿插到各个节点，让我们更加的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这个运河的一个魅力。
4: 从应天门的唐宫月宴角色扮演，到龙门古街和古墓博物馆的沉浸式夜游，洛阳将厚重的历史文化拆解成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游客在解谜、互动、演绎中主动探索历史，实现了从逛博物馆到玩博物馆的质变。
1: 旅行是给生命做加法，每一段路都让人生多一道年轮。有这样感悟的人一定有很多，正如前来观看《寻迹洛神赋》的张宝和、张小乐父子俩。在这场沉浸式演出里，他们与历史上生活在洛阳这片土地上的人物对话，在洛神翩若惊鸿的舞姿里触摸河洛文化的心跳。
8: 欢迎来到寻迹剧场，本场演出为360度全域观演，不设中心舞台，没有座位。
9: 这次我来的洛阳，我觉得这个是在舞台表演上

0: 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震撼。过去就是观众坐在底下看到台上表演，这个节目呢360度都有影像都有节目，我觉得从形式上是一种突破。
1: 这其中到底哪些最能代表洛阳的神韵呢？
2: 甚至他打破了所有的观众和演员之间的物理障碍，让他就是跟你身临其境，就在你身边，然后呢让你能够甚至能够感受到他身上的那种光，那种气场。
3: 哥，你是不见城了，还有人见得住他吗？
4: 你能够用一种沉浸的方式去感受到洛阳这么几千年来的历史在你身边演绎着，这种感受不像是观众，更像是融入剧中的一个剧中人。
5: 洛阳春日最繁华，红绿荫中十万家，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一万重。
0: 这是一种文化的享受，音乐的享受，美的享受，非常好。
4: 来到洛阳，感受到不光是这个城市有这种古都的历史文化，雍容华贵的牡丹，更让人感受到的是它把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提炼、策划、提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喜闻乐见的方式重新演绎、重新包装，传递给在洛阳的每一个旅游者。
6: 作为全国旅游演绎精品名录入选项目，寻迹洛神赋代表了洛阳文旅科技加文化的深度融合，将洛神赋的千古绝唱转化为可步入、可感受、可呼吸的沉浸式空间。演出客座率长期保持在 70% 以上，不仅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更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的显著增长，成为洛阳夜间经济的王牌引擎。从个人体验到城市全景，洛阳的变化清晰可见。十四五期间，洛阳累计接待游客超6亿人次，旅游收入近4800亿元。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1.58亿人次，旅游总收入1285.39亿元。更可喜的是，游客人均消费稳步增长，洛阳文旅产业正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体验经济最怕流于表面、千篇一律，许多地方跟风打造体验场景，却缺乏文化融合，难以留客。河南文化旅游研究院副院长肖建勇表示，体验经济的火热折射了文旅产业从经营产品向经营人心的转变。
7: 以前我们觉得产品出来了，游客就会买单，那是这个供给的这种思维。现在有时候打动人心比较重要，只有本地的文化才有生命力啊。切合住现在的新玩法、新做法、新场景，让游客参与进来共创，让大家共情，形成这个共鸣。就是我们创作依托这个洛阳的这种深厚历史文化，怎么深度迁入到景区和文博场馆的体验活动当中。我觉得这个不单是能够把网红流量变成长效流量，更能够变成经济增量。
8: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蒙上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1: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1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1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14: 八月。

0: 团机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九三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4: 在川西高原的深处，在雪山与河谷之间，藏着一个名字意为幸福美丽的村庄，叫基卡伊村。
5: 接下来我们和总台记者韩明权，还有甘孜台记者黄恋一起走进这里，探访这片自然和文化交融的秘境。
6: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越过海拔5000多米的莫尔多山，洒在依山而建的基卡伊村。云雾缭绕间，传统藏寨星罗棋布，藏于雪山之下，彩林之间，整个村子好似一幅绝美的画卷。成都游客罗亚兰刚来到这里，就被眼前的画面深深吸引。
7: 这里不仅风景美，而且更有灵魂。古调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村民们还在这儿继续生活劳作。这儿又不是那种被搬空了的景区，也不是那种完全人工打造的景区，生活气息很浓。
6: 藏寨依山而建，碉楼高耸入云，基卡伊村的建筑是加融文化与自然地理的融合，修旧如旧，修新如旧的保护理念让千年建筑基理完好留存。
8: 哎哎，你好。对对对，我这边是德吉康瓦。
6: 贡布大叔是最早开民宿的村民之一，走进他的民宿，视线很容易被木质梁柱的精美雕花和色彩斑斓的加绒刺绣吸引。不少游客打来电话预订房间，他也和厨师一遍遍合计给游客准备的特色菜单。
8: 家庭收入呢比较拮据，农忙过后呢，就三四月份以后，就村里面的就是家家户小伙子成群结队到远的地方去打工嘛。自从2018年以后，这个乡村振兴以及宣传以旅游为本的这个基础上，大家的积极性很好，再加上硬件、公路各方面的都弄得非常好，他来的客人也比较多，特别是去年子把我们村被评为了那个世界级的最美旅游乡村以来，客流量拉整个大基卡伊都是很多很多的。
6: 基卡伊村的走红不仅让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富了口袋，也让不少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比如90后青年桑丹。
9: 刚才你们看的这栋楼的这个建筑风格啊，以前这个它是我们自己住的房子，一楼是用来会客用的，然后一楼的下面有负一楼，以前就是养牲畜用的，养牛养猪的。
6: 桑丹曾在外地打工多年，看着家乡旅游发展越来越好，他毅然辞工返乡。第一件事儿就是将自家老房子翻新，保留实木结构并进行现代化改造。这处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民宿在这个假期早已预定一空。
9: 我回来了以后把所有的房间全部都提档升级了，就是以前的一些设施设备旧了，然后我全部都翻新了，但是保留了我们这个家融文化的一些特色。然后呢，现在又在修这个餐厅和厨房，就是为了满足更多客人来到这个地方的基本的需求。
6: 在基卡伊村，像桑丹这样的创业青年还有很多。24岁的拉姆不是村里人，去年从成都文理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毕业后，得知基卡伊村

0: 获评世界最佳旅游乡村，他主动来到这里，在村口的咖啡屋学习运营。
1: 现在的话，这边有了咖啡厅，有了文创，甚至还有博物馆。我在这边的话，就白天主要还是以运营咖啡店为主。如果游客朋友感兴趣，我会带他们去后面博物馆就参观一下，然后给他们讲一下我们这边的民俗文化。之后的话，我会不断的学习。现在有空的话，还是会学一些英语，甚至是就是想争取考下来这个导游证嘛，把我们这边的家乡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
0: 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到来，让基卡伊村的文化特色愈发鲜活。广西游客陈向峰时隔多年再次造访基卡伊村，心中的喜爱丝毫未减。
2: 以前我十几年前来这里的藏寨比以前更加漂亮了，大家是值得可以来玩的地方，而且这里相对来说是比较安静点，更适合那些慢生活节奏的人。
0: 基卡伊村党支部书记格荣介绍，目前全村92户人家，有73户开启了民宿，90%以上村民从事旅游业。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约42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超4万元。增收的底气始终源于对文化和生态的坚守。
3: 文化和生态是我们的根，根不能断。我们还启动了家乡文化记忆工程。请村里的老人把董玉圭文化传说雕炉建筑技艺成人礼仪式录下来，写下来传给年轻人。
0: 春赏花，夏纳凉，秋雪美，冬牧羊。通过四季主题活动和不断丰富的文旅体验，基卡伊村的旅游旺季已从春夏两季延长至全年。雪山之下的藏寨满眼绿水青山，日子红红火火。
4: 日子红红火火。
5: 嗯。
4: 那么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还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吴静，他说暖冬的时候啊，在庐山上游玩时才看到雪景，凌晨呢跑到山顶去看日出，结果天气不理想没看到。
5: 嗯。
4: 那么在路途上打打雪仗也蛮有乐趣。
5: 嗯。
4: 也不虚此行。
5: 对，刚才说到了这个运动加旅行啊，大卫看到就想到自己朋友圈里有一位朋友，他是每到一个地方必须跑步，
4: 哦，
5: 5公里、10公里、15公里、20公里、
4: 嗯嗯、
5: 打卡，
4: 必须打卡。
5: 对，他说他每次就利用脚步丈量这个城市的美，
4: 嗯、
5: 真的是跑，每次跑啊，5公里就计时，
4: 嗯、
5: 然后有一个轨迹、
4: 嗯，
5: 看到什么风景拍下来，然后在朋友圈当中展示。其实他不是在跟别人展示，他是把这个作为一个记录，
4: 嗯、
5: 然后5年、10年以后再翻出来看，做成一个册子的时候，
4: 嗯、
5: 这种感觉，这种运动加旅行的感觉，
4: 嗯、
5: 真的很好，
4: 嗯，很有成就感。
5: 对，
4: 像我们吴静提到的这个打雪仗也是一种运动。
5: 嗯、
4: 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即将要结束了。今天获奖的趣宝呢，一位是吴静，一位是我们的魔文二，感谢各位。
5: 嗯。吴静和摩文二啊，请将央视频网民姓名、地址、电话、获奖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琴会给您发送奖品。
4: 好的，那么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5: 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立春时节，东风起。乘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5: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4: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

0: 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守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半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6: 深入实施

0: 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再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2: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3: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4: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5: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7: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6: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6: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9: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 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6: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1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降幅比上月扩大 5.8%。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2: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1.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11: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3: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 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11: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 0.7%， 降幅比上月扩大 0.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4: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1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6: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6: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6: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
5: 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7: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5: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8: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5: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9: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0: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21: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20: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22: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23: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24: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23: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25: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26: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27: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26: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28: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林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29: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四级提升为三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0: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0: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3: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一次深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2: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3: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 2.33 亿。
10: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午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5: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10: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15: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八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

0: 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0: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三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2: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3: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把两党都很难接受。
2: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3: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4: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京时间19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吴教授啊，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呀、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7: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6: 对，很多都这么说。
7: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
6: 嗯，
7: 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10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
6: 这是一种情况。
7: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6: 哦，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7: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
6: 嗯，
7: 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
6: 嗯，
7: 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的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

0: 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六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
1: 哦，这也很关键。
0: 是的，辅酶六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1: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969-6868，400-969-6868。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啊，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0: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0: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十与鱼油搭配。
1: 嗯，
0: 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
1: 啊。怎么个双保险呢？
0: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十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1: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0: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1: 是，
0: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 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1: 对，
0: 辅酶 Q 十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的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969-6868，400-969-6868。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3: 你多吃点儿。
2: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4: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5: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4: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6: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4: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7: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4: 反家暴，说出来。
8: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9: 还记得这个味道，
8: 让你非常想念？
9: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8: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10: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梦醒了，那英。这首歌让我们看到了梦与现实交织的画面，梦中无限温存，醒来后才意识到原来早已和爱人分开两地，那份痛楚是如此清晰，伴着眼角的泪痕一同交织在回忆里，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王杰《忘记你不如忘记自己》。

忘记你，不如忘记自己。来自王杰。1991年，刘德华和王杰共同出演电影《至尊无上之勇霸天下》，片尾曲就是这首《忘记你不如忘记自己》。这首歌的旋律改编自德国重金属乐队 Bonfire You Make Me Feel， 但经过重新编曲，加入了东方音乐的细腻婉转，变得更加深情动人。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Top of the World， 世界之巅，来自 The Carpenters。

0: 师傅，去三里屯。好嘞。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这不没警察吗？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酿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
2: 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从唱片磁带。 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 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2525年的一天，
5: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6: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5: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6: 带我去看，
5: 早就灭绝了。
6: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5: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7: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0: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民阅读广播节目《书香徐来》，我是徐州广电领读人文丽。此前您可能更熟悉另外一个名字，美文雅颂。从今天开始啊，这档陪伴大家多年的节目呢，将迎来一次全新改版，栏目正式升级为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改版以后的书香徐来将重点聚焦8大主题板块，我们将走进徐州新大众文艺作家，聆听他们笔下的时代之声，跟随阅读推广人的脚步，感受阅读改变人生的温暖力。

0: 力量。我们将展播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优秀作品，见证行业担当。后续呢，我们还将推出我的读书故事征集作品展播，讲述普通人阅读成长的动人故事，通过阅读分享传递徐州之美，让楚韵汉风走向世界。逢24节气应时应景诵读经典，一起品读名家笔下的徐州诗词，解读彭城七里的文脉故事，也带您走进城市书房、书店、图书馆，感受书香里的徐州。每周六周日欢迎收听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书香徐来，让我们共赴一场书香之约。
1: 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陆续展播五期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睢宁新华书店员工卢新颖带来的《在书架外面看世间温情》，读马拓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
2: 大家好，今天我分享的图书是《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作者马拓。刚来新华书店工作的时候，日子就是一天天的重复，上架、理货、打扫卫生，跟读者说的话超不过三句：你好，在那边，请慢走。每天站在书店殿堂，看着人来人往，我心里有时候会冒出一个念头：这些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好像跟我毫无关联。直到我读了马拓的《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这本书，当然这本书改变不了我的工作内容，依旧是该上架上架，该打扫卫生还是打扫卫生，但它改变了我看这些人的方式。所以今天我想分享这本书，也分享我的这个变化。作者马拓是个北京的地铁民警，他的工作内容跟我有点像，每天在一个公共空间里遇到大量的陌生人，跟每个人呢也都说不上几句话，但他把这些人都记下来了。第一个人叫柳丽丽，外号地铁影后，她在地铁口贴膜，特别会演戏，被抓到违规摆摊，她能当场哭出来，说老公发烧，妈妈要来北京，当然全都是编的。但有一次她突然不演了，坐在派出所里发呆，马托一问才知道她老公疑似出轨了。马托在这里写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他说他所有的机灵和强悍都是因为有个人在身后撑着。第二个人没有名字，就是一个卖伞的老太太。马托本来很讨厌这些卖伞的，觉得他们下雨天涨价抢免费雨衣很不地道，但有一次深夜下雨，他没带伞，老太太追着问他买不买，他说没钱，老太太愣了一下，直接把伞塞给他，说送你了。马托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那把伞一直放在他家的阳台。他写道，每次看到都好像从苦涩的咖啡里寻找了一粒糖。读完这两个故事，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我以前在书店习惯给读者贴标签，那个每天傍晚来只看不买的中年男人，我管他叫蹭空调的，那个让孩子在童书区乱跑不跟过来管的妈妈，我管他叫不负责任的，那个问了一堆问题最后什么都不买的顾客，我管他叫难伺候的。我发现我贴标签的速度特别快，快到我根本不需要认识这个人就已经把他归类了。但马拓的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标签是我为了省事给自己造的牢笼。柳丽丽如果走进我的书店，我大概也会给她贴个标签，油嘴滑舌的，我不会知道她背后可能撑着一个人，也可能刚失去了那个人。那个卖伞的老太太如果走进我的书店，我大概会想，哼，又来一个蹭空调的，我不会知道他可能是一个会在深夜把伞送给陌生人的人。贴标签这件事省的是我的事，但丢的是我看见人的能力。有人说，你在书店工作需要看见人吗？你把书上架摆好不就完了吗？我觉得需要， 新华书店是服务窗口，我们每天面对成百上千的读者，他们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年龄、不同处境，有人是专程来找一本书的，有人只是想进来歇歇脚，有人可能当经历了一件糟心事走进书店只是为了躲一躲。如果我们只把自己当成理货员，那服务就真的只剩下书在哪儿、多少钱、打扫这里。但如果我们愿意多看一眼，哪怕只是一个不经意的判断，这个人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那个人可能需要一句问候，那么我们整个服务的温度就不一样了。马拓在地铁站执勤，他也可以只看监控、只管秩序、只抓违规，但他选择看见柳丽丽，看见那个卖伞的老太太，他把他们写进书里，于是这些人不再是违规摆摊人员或者是无证商贩，他们变成了有故事的人。当然我做不到马拓那样，我写不出一本书，但至少我可以试着不那么快的贴标签。那个每天傍晚来的中年男人，也许只是下班了不想一个人待着，那个让孩子乱跑的妈妈，也许今天刚被老板骂完没力气管了，那个问了很多问题最后却没买的顾客，也许只是想把钱花在刀刃上。我不确定我想的是不是对的，但至少我开始想了。那对门店的服务来说，这种多想一下可能就是专业和敷衍之间的差别。《热爱生活的一万个理由》这个书名一开始我觉得太大了，但是读完我觉得马拓不是在教你怎么热爱生活，他就是把他看到的那些人写下来，让你知道你身边每一个被你忽略的人都有他们的柳丽丽时刻，也都有他们的卖伞老太太时刻。这本书不会让你的生活变好，但它会让你看别人的方式变一点。最后我想说，作为书店人，我们每天经手的不是货物，是书，而书是别人写下来的故事。但在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又多了一个想法，书店里除了书架上的故事，书店外面也全是故事，只是那些故事没有写下来，没有人知道。那我能做的就是不那么快的给他们贴标签，然后在有人需要的时候递上一本可能帮到他的书。谢谢大家。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高温闷热，不少人常备藿香正气水应对中暑、肠胃不适，但使用不恰当容易损伤身体。藿香正气水含有酒精成分，服用后不要开车、进行高空作业，也不能与头孢类药物同服，避免引发双硫仑反应危及生命。中医认为藿香正气水主要适用于阴暑贪凉引发的腹痛腹泻，并不适合高温暴晒导致的阳暑。一旦在高温环境中出现头晕乏力时，优先到阴凉通风处补水休息，如果症状加重及时就医，别盲目服用藿香正气水。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肾脏总是在默默地为我们工作着，即使负担过重也总是隐忍着，所以往往肾脏疾病在被发现时，肾脏已经严重受损了。今天播出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一样之道》第三集《肾脏的无声警报》，教您如何早期发现肾脏疾病的报警信号，提早干预，远离肾病伤害。请大家先摸摸自己的后腰，对，就在脊柱两侧肋骨下方藏着两个拳头大小的器官，这就是我们的肾脏。肾脏就像身体过滤器，过滤血液里多余的水分、废物并变成尿排出去，还有控血压、制造造血原料、维持骨头健康等功能。肾脏非常辛苦的工作，即使已经负担过重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很可能突然就发生了意外。先来听听赵先生的经历。
4: 赵先生今年65岁，他退休后迷上电视购物，家里堆满补肾丸、排毒茶等各种保健品。3年前他开始腿肿、起夜频繁，他却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直到有一天晕倒在公园，送到医院直接被确诊了尿毒症。从此赵先生开始了每周3次的血液透析， 与其他病友不同，医生发现他尿量并没有完全消失，每天还有约400毫升的尿液，这是肾功能可能恢复的黄金信号，也说明急性发作的尿毒症患者也有机会恢复肾功能。经过治疗，赵先生慢慢停止了透析，过起了正常的生活。
3: 赵先生乱用保健品，让肾脏的负担不断加重，而且出现夜尿增多的症状，他也没有重视，以为是衰老的常态。更为重要的是，赵先生没有关注每年体检中的尿蛋白的指标，直到出现严重问题才发现了肾脏疾病，这也是很多肾脏病患者朋友容易发生的问题。那么到底如何才能早期发现肾脏疾病呢？今天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一养之道》第三集，肾脏的无声警报，教您如何早期发现肾脏疾病的报警信号，提早干预，远离肾病伤害。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4: 本期嘉宾徐建龙，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急性肾炎、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慢性肾衰、糖尿病肾病等疾病。
3: 欢迎
5: 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肾病科徐建龙。
3: 非常欢迎徐主任哈。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为什么我们特别需要关注肾脏的健康。其实五脏六腑都很重要嘛，对不对？那作为肾病科的医生，您给我们讲讲我们什么理由我们更需要关注我们的肾呢？
5: 这个呀，基于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的话就是肾脏疾病，我们经常称它为隐形杀手。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疾病的话，大众往往容易忽视。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心脏病的话，会有这个心前区的疼痛呀、胸闷啊，这些症状的话，它会提示我们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有这个哮喘的病人，他一发作起来喘憋很明显，但是肾脏的病人，有些患者的话完全没有任何症状，等他查出来以后已经病情非常重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特点。那么第二个特点的话，就是肾脏病的话又皮又脆。又皮的话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是皮实，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他很多情况下等他发现以后已经是有了损伤了，至少说明比如说这个肌酐高了以后，说明他肾脏损伤已经70%，但是在这之前还在辛辛苦苦默默问的工作，所以我们叫他皮实。但是要脆的话就是很脆弱。很脆弱是什么意思？一旦肾功能受到损伤以后，我们至少说它70%的肾功能已经受损，那么剩下30%的功能的话很脆弱，至少有一点点打击风吹草动的话，可能肾功能进展就会很快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碰到过很多在春节期间一些老年患者啊，出现一个胃肠性感冒，又有恶心又有吐，哎，这时候我们说它有效损伤量不足，这时候再加上吃一点退烧药，退烧药的话它会损伤肾脏啊，它会这个收缩肾脏的血管，尤其是在这个血容量不足的时候，再一收缩肾脏血管的话，肾脏疾病快速进展，就是肾功能，就是我们说的血肌酐，反映肾功能一项指标，血肌酐的话会快速上升。所以基于这两个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对于非常有必要对肾脏进行重视起来。
3: 这就是我们常常听说的，很多朋友之前啥事都没有，但是一旦突然出现问题，查出来就是肾脏疾病的中晚期。就是因为刚才徐主任跟我们讲的，因为他刚开始可能几乎没有什么症状，很多朋友都是没有症状，一旦有症状就已经伤害很大了。
5: 对，
3: 就我们那个肾脏他不愿意叫唤哈，比如说心脏有一点点不舒服，他就哎呀疼了，就赶紧呼救，但是肾脏好像不太容易呼救。
5: 对，肾脏是一个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老黄牛我们经常在行业内是这么比喻这个肾脏它的一个特点。对，
3: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当我们肾脏损伤到中晚期以后，对我们的健康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5: 我们在肾脏疾病里边的话，起初阶段的话有很多的一些原发病，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肾炎呀、还有这个高血压肾损害啊、糖尿病肾病，这些疾病，这些疾病随着这个病程的慢慢进展，它会进展到肾功能不全或者是肾功能衰竭，进展到中末期的话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尿毒症。那么这时候的话它会出现很多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这时候尿量减少，全身出现水肿，出现这个心衰、胸闷、憋气，包括出现这个肺水肿，还有一些的话会出现消化道的症状啊，就是恶心呕吐呀、还有心血管的一些症状，包括呼吸系统的一些症状，比较严重的话还会出现这个尿毒症脑病啊，出现神经系统的一些损伤。所以越到中末期， 他的这个并发症越多，包括我们肾脏病里边中末期肾衰最常见的两个并发症，一个是肾性贫血啊，就是贫血会非常严重，还有一个的话是肾性骨病啊，就是有些患者啊出现一种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啊，这也是一个肾功能衰竭导致的一个并发症，叫肾性骨病，会出现就是完全不能行走啊，就是非常严重的一种骨病。
3: 所以说我们早期发现我们肾脏疾病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
5: 对，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干预。
3: 其实我这里也有一个例子啊，就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导游，那么之前呢可以说是全世界各地的带团嘛，其实是挺辛苦的哈，但是他从来都不知道他自己肾脏有问题，结果有一天他服用了某些药物，具体药物不说了，然后之后突然就晕倒了，到医院去检查就已经是肾衰竭，就已经不得不去
5: 做透析，
3: 做透析了。他自己都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他觉得我好好的一个人，因为之前还在带团世界各地跑呢，完全没有想到突然间当然可能那个药物是对他的肾脏有损伤，但是我们其实也很惊讶，他怎么就突然间直接到了要透析的程度呢？
5: 嗯，这种情况下是有可能他本身原来就有肾脏疾病，可能自个儿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有肾脏病，然后再加上这个有些情况下会劳累啊，或者是比如说尤其是比如说夏天，夏天的话比如说这个来回走动呀，走得比较多，出汗比较多，体内会缺水这种状态，再加上服用某些药物啊，它可能对肾功能会有损伤，那么这样的话就一下就可能会进展到一个肾衰啊，需要透析。还有我们临床中也碰到过有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特别喜欢运动，打篮球，每次打完篮球以后的话就是出汗特别多嘛，然后要补充水分，要补充的不是很及时，但是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他打完篮球以后感觉全身酸痛，这时候他吃什么药啊，就是吃这个非甾体止痛药啊，就是咱们以前像这个驱虫片啊、布洛芬这一类的药物，这些药物的话它对肾脏它都是收缩肾脏血管，对肾脏有一定的损伤，尤其是在体内有效容量不足的时候啊，比如说他这个大量出汗缺水脱水，那么这时候再加上用这个药的话就可能会进展，所以他养成这种习惯以后，这个小伙子吃了前前后大概吃了一个多月吧，后来一发现也是肾衰啊，就中末期肾病，所以还是对肾脏的这个健康的话应该非常关注非常重视。
3: 嗯，那刚才徐主任提到的这个不好的习惯，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再给大家说一说哈，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当我们大量运动出现肌肉酸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不适合直接服用布洛芬这类非甾体的药物来镇痛的。
5: 对，
3: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肾脏的负担会非常重，是吗？
5: 对，就是这时候的话我们有个前提，是我们不要把它作为一个常规的一个就是缓解这个疼痛的一个方式，因为它本身这个运动以后乳酸堆积它是一种生理反应，慢慢慢慢适应了以后就好。另外的话即使是比如说这个有这种发热啊，需要去运这个药的时候，那么我们前提是一定要把水分补充足，在水分补充足的情况下然后再去运这一类的药的话，它的风险就会降低很多。
3: 嗯，
5: 对。
3: 那是不是就是这类非甾体的镇痛药，比如说就说布洛芬吧，因为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习惯，当出现一些疼痛或者是发烧可能都会用一点布洛芬，那么是不是我们在用的时候要保证我们足量饮水？
5: 对，就是我们在运这类药的时候的话要保证这个血容量，体内的血容量是充足的，这种情况下的话能把它的对肾脏的损伤降到最低。但是在充分的这个保证饮水量的情况下也不能完全保证说肾脏不受损，所以我们还是避免就是长时间大量的这个使用尤其是有些这个患者的话可能他运了一片那缓解不明显我再加一片，这个至少还有发热还有疼痛，再加一片，就是不按这个医嘱不停的加量的话也会造成这个肾脏的一个损伤。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应用这类药的过程中的话要定期去监测去查这个肾功能，这样的话我们有什么问题会即使会把这个问题发现，早期把它这个病情给阻断。
3: 那我们既然说到这儿，其实我很想在这个问题上再深入一下啊。刚才徐主任告诉我们，不当的使用或者过量的使用非甾体类的镇痛药，比如说布洛芬，其实是会损伤我们的肾功能的。那我也想问一下，还有哪些行为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肾功能呢？
5: 实际上在肾功能这个损伤里边的话，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个药物这是其中的一方面，还有的话就是一个健身剧烈运动。
3: 嗯，
5: 剧烈运动的话也会引起这个肾功能衰竭。有一个疾病的话就是我们叫横纹肌溶解， 比如说在地震的时候它受损伤以后啊，横脊软结会引起这个急性肾衰竭，但是在我们日常运动中正常的运动频率啊跟强度的话不会存在问题，但

0: 实也有些我们看到这个做这种剧烈这种健身强度很大，并且也不是按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也不是说咱们逐渐加量，刚开始做的时候就剧烈运动，有些人的话他也会出现这种横纹肌溶解，最后的话导致一个急性肾衰。对，
1: 那我们还是不太明白，横纹肌是我们身体的肌肉的一部分吗？
0: 这个我们肌肉的一部分，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它是一个正常组织，如果它是横纹肌溶解的话，这个里边它一些细胞它会释放到血液内，它会堵塞这个肾小管，会引起这个肾功能衰竭，所以我们不管是我们干什么，我们都主张循序渐进，包括我们这个运动也是，不要说这个我们很长时间没锻炼，突然一下这个运动达人，突然一下这个强度非常非常大，那么这样的话也是会出现问题，这种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会碰到。
1: 还想刨根问底一下，横纹肌它是我们的肌肉，大量剧烈的运动，过量的运动怎么会溶解呢？
0: 就是你它横纹肌就跟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地震挤压伤，它就把这个肌肉正常这个组织结构已经给破坏了，就是你因为剧烈运动太剧烈的话，它把这个正常这个肌肉细胞正常肌肉组织结构已经给破坏了以后，它这些细胞释放到血里边，然后经过肾脏过滤的时候，它会把这个肾小管给堵塞堵塞肾小管，那么就后边的话会引起这个肾衰竭来。
1: 就是刚才你说到的地震，实际上也是地震造成大面积的挤压伤，造成这个肌肉组织的破坏。
0: 对对对。
1: 然后这里面会产生毒素。
0: 对。
1: 我们的肾脏来不及代谢，就会造成肾脏的损伤。
0: 对对对。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横纹肌溶解有没有症状，或者说有没有征兆？能不能预防？
0: 会。
1: 我避免剧烈运动。
0: 会有这个剧烈这种疼痛疼痛。
1: 肌肉的剧烈疼痛，
0: 对肌肉的这个剧烈疼痛，然后还有一些的话，这个会出现少尿，尿量减少，还有就是尿液的颜色会比较深红，尿液的颜色也会发生变化。对，尤其是尿量减少，这个是在临床中非常需要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就是如果我们剧烈运动之后尿量减少，
0: 然后全身酸痛，剧烈这种疼痛的话，要及时去查一下，做下检查，查一下我们的肾功能有没有问题。
1: 不会啊，很多朋友会说我剧烈运动，那我水都从汗排出去了，确实尿量会减少
0: 啊。
1: 怎么区分呢？
0: 我指的尿量减少，就是我们这个定义，这个在医学专业术语里边。定义这个尿量减少，它是有特指的。比如说，这个小于400毫升，我们指的是叫少尿；如果小于100毫升是无尿。这儿的话，尿量减少就应该达到这个少尿这个标准，那才是它。比如说，咱们刚运动完以后，暂时性这个尿量减少，这不是，我们只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你排尿排的少于这个400毫升，这就是少尿。小100毫升是这个无尿啊。要是低于这个标准的话，那就比较可能。需要去做检查，如果暂时性的这个尿量减少的话，这问题不太大。
1: 就是如果我们过于剧烈运动，发现肌肉的疼痛，24小时的尿量减少，这个我们千万要重视，要赶紧去就医哈。
0: 对，
1: 当然可能我们一般人真的到不了这个程度，我们只是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伤害。
0: 对，
1: 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药物对我们的肾功能造成损伤，剧烈运动横纹肌溶解造成的肾脏损伤还有吗？常见的
0: 常见的像这个，还有就是本身一些疾病吧，很多的一些疾病会引起肾脏的损伤，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一个疾病叫埃杰肾病，这是咱们中国国内青少年最容易得的一个病。这个病有个什么特点？就是感染，就是感冒，一感冒感染以后，就出现一个可能会出现肉眼血尿，或者是去出现一个水肿呀，一去做检查，尿里边有血尿，有蛋白尿。那么这时候的话就有可能是一个肾炎，再去做肾穿的话，它有可能确诊是埃杰肾病。很多这一类的这个患者的话，有一部分是一感冒感染一犯这个咽炎、扁桃体炎，然后他的血尿、蛋白尿就会加重，那么再去做检查可能是个埃杰肾病。还有部分的话，就是有些患者的话没有症状，去做体检比如说这个入学体检，或者去做这个入职体检，一发现有血尿、有蛋白尿，然后再进一步去做这个检查，有可能查出来是埃杰肾病。像这类患者的话，我们在临床中经常要去看一下这个患者的这个咽部跟扁桃体，绝大部分相当大概我们做了这个调研，大概是70%的这个患者会有这个咽部充血、扁桃体肿大，就是这一类的患者的话，他有可能会出现肾炎，或者是出现肾炎这种几率会比较大。
1: 看看我们老年朋友有哪些可能会引起肾损伤的风险。

0: 朋友里边的话，我们知道基础病越多啊，这个肾功能不全的风险越大。比如说这个高血压肾损害，有些这个有些患者的话血压高，可能最开始并不是很高啊，就是大概比如说这个咱们说刚达到这个高血压的这个诊断标准140-150，低压的话大概是90，然后也没什么特殊的这个临床表现，也没有头晕啊头痛这些症状，然后他还不去服药，也不去监管啊，也不去做定期监测。然后我们知道的话，人体对于这种高血压它有一个慢慢有个耐受的过程，比如说我们最开始耐受了150跟90的血压，那么过了一段时间的话，它血压可能再会往高调，调到160，低压到了110或者是100，它可能还是症状不太明显，又慢慢又耐受了这个血压，但是它还是不去监测血压，也不吃降压药，那么这一部分患者的话血压越来越高，有些的话会出现一个血压到了这个200多，高压到了200多，低压到了134，那么这时候的话就出现一个恶性高血压肾损害，就有可能会引起肾功能的一个快速进展来。慢性的话就是高血压时间久了以后，它的肾脏的动脉血管也会动脉硬化，慢慢会引起一个肾脏的缺血，也会引起进展。这是咱们临床中常见这个高血压肾损害。还有就是糖尿病肾病，我们国家现在糖尿病的患者非常多啊，这个据这个调研的话应该是有1亿多的这个糖尿病患者。糖尿病随着它病程的进展，它也会慢慢进展到糖尿病肾脏疾病，从这个起初的这个肾脏的一个增大，滤过率增高，然后到这个在应急状态下出现一个微量蛋白尿，那么再到临床上出现一个少量蛋白尿啊，我们在临床中可以检测到它的微量蛋白尿，再到这个临床中出现大量蛋白尿，那么到了最终阶段呢，就肾功能进展，就是进展到这个终末期肾病，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肾衰尿毒症，并且这个糖尿病肾病的话，越到后边的话，它进展会越快。所以对于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我们主张是早期把血糖控制好，那么不要出现后续这些并发症，那么这样的话，它对就肾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1: 除了药物、剧烈运动，还有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可能都会造成我们肾功能的损害，而这种损害在早期可能往往我们都没有症状，所以呢，我们需要尽早的去筛查。
0: 对，
1: 那我想请徐主任再给我们换个角度总结一下，就是哪些人群可能是我们肾病的高危人群，我们需要及早关注、及早去诊断、去检查呢？
0: 高危人群的话，这里边包括我们说的有这个基础疾病，
1: 刚才徐主任说到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患者朋友我们都需要定期监测，是吧？
0: 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的话是有先天性的遗传病，比如说家里边有这个多囊肾遗传病，是多囊肾是一个先天性遗传病，家里边这个老人啊有这个多囊肾病史的话，那么年轻的这个下边的下一代啊，包括下下一代都要定期去做这个肾功能的检测，包括肾脏 B 超的检测，那么早期发现的话，早期治疗，早期预防，这是说还有就是这个先天肾脏疾病。另外的话，就本身这个随着这个年龄增长，人体这个肾功能它有个生理性的减退，所以我们主张在这个年龄的话，大概是在40岁以后的话，人体的肾脏它的滤过功能有个生理性的减退，所以在40岁以后，我们应该每年定期的去做这个体检啊，包括这个血查尿啊、查血、查肾功能、肾脏 B 超，这也是很多单位对于这个每年组织这个体检，每年定期体检的话，它会及时筛查出一部分疾病来。当然，这里边也包括一部分肾脏病。当然，引起肾脏疾病这个原因很多啊，就是包括咱们说的高危人群里边，刚才谈到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这个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肾病啊，也会出现，包括有这个刚才说的有先天性多囊肾，包括有肾结石的这个病人啊，比如说这个肾结石或者是这个先天性尿路狭窄呀、这类病人也都应该去做这个筛查。另外就是反复泌尿系感染的病人，也要去做这个肾功能的筛查，因为在临床中的话，有一些这种患者，包括尤其是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吧，因为女性在绝经期以后，随着这个雌激素分泌减少，它这种感染的几率是增加的，因为雌激素对于泌尿系感染是一个保护性的一个激素，当雌激素水平分泌下降的时候，这时候的话感染的几率是增加的。包括男性到了一定的年龄的话，前列腺增大以后排尿困难，那么出现这种泌尿系感染几率也是比较大。反反复复的泌尿系感染， 时间久了以后也会损伤肾功能，所以对于这种反复泌尿系感染的这个患者啊，也应该去及时定期的去监测一下咱们的肾功能。肾功能里边监测主要就是血跟尿的检查，实际上是非常简便的。
1: 嗯，我先多问一句，就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感染，其实联想到前面您说到的上呼吸道的很多感染也可能会引发肾病，是不是感染本身我就是不滥用药物，感染本身也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呢？
0: 对，是这样。
1: 嗯，
0: 包括这个感染，像这个泌尿系感染，有些的话是单纯的泌尿系感染，有一些泌尿系感染反复发作可以直接引起肾炎来，就是它最开始一个单纯的一个泌尿系感染的话不是很严重，反复的感染泌尿系感染的话它可以引起肾炎，出现肾炎以后的话这个治疗起来就比较慢对，所以它确实是既是一个诱发加重因素，同时在某些情况下它也是一个病因。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既然都说到这儿了，其实我们也想探讨一下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哪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可能会伤到我们的肾。
0: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实际上对本身对疾病有一定的这个损伤，另外的话就是对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实际上是也有一定的破坏，因为你完全破坏了生活节律了嘛。你比如说这个饮食不规律，比如说这个没有定期这个饮水，肾脏也不能得到很好的这个血流灌注，它也有可能就处于一个缺血状态，包括这个熬夜，包括说有些这个饮食里边这个高钠高盐饮食啊，钠率摄入特别多啊，这时候的话它本身对肾功能啊它也是有一定的损伤，就是这些不好的这个生活习惯都有可能会引起这个肾功能损伤，并且的话有些这个不好的生活习惯，咱们刚才说这个熬夜，它有可能会引起原有肾脏疾病的复发。这个我们在每年春节时候病例特别多，春节时候的话就是一个是大吃大喝，然后在有些的话出现可能吃喝吃的不合适，出现上吐下泻要发热，就是咱们说的这种类似于胃肠性感冒的这种表现，再一吃这个止疼药，还有一些的话就是本身这种高蛋白的饮食啊，就是肉类蛋白摄入特别多的话，它也会增加肾脏负担。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肾脏储备很强大的时候是可以把这个代谢掉，如果我们肾功能已经减退的时候你再吃进去这么多代谢不掉，那么血气肝就会升高，肾功能也会进展。所以我们在刚过完春节以后，有些患者一去检测这个肾功能一查指标，哎，怎么又高了，再一问是不是吃喝，确实吃肉吃多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话就是这个生活习惯里边咱们刚才说到非常重要的一点，熬夜。我们这几年的话在临床中碰到过好多例，他原来的肾脏疾病非常稳定啊，比如说有肾病综合征，他治疗的非常稳定，然后就过节期间熬夜打牌，然后或者是这个刷剧啊，就各种这种没有很好的，像以前的话大概到个11点左右，10点11点去规律去休息，很多这种熬夜的话熬的一下这个疾病复发，比如说这个原来他的指标已经很稳定，血尿蛋白尿已经完全转阴，然后这个一熬夜的话疾病复发的话有一些这个进展到这个肾衰竭，所以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实际上对这个都有影响，包括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高盐的这个饮食，包括说的这个暴饮暴食呀，包括还有一些的话就是刚才谈到这个熬夜，临床中还有部分啊，就是有些人的话他说你看我这个既然这个吃的多了以后增加肾脏负担，那么喝水多是不是也增加肾脏负担啊，所以有些人的话他对这个饮水限制的非常非常严格啊，就一天都基本上喝不了多少水，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误区，就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去限制水，比如说这个 他有重度的心衰啊，或者是重度水肿，水肿非常严重，全身肿得非常厉害，或者是有这个重度的心衰啊，这时候的话你多喝点水，他的胸闷憋气要加重，心衰要加重，这时候我们要限制水。如果是也不肿也没有心衰啊，这时候我们提倡是要正常饮水，因为我们只有正常的喝水，它血容量充足了以后，肾脏这个灌注，肾脏它也是需要血流，肾脏的灌注能保证肾脏灌注，它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滤过功能。所以我们在临床中也碰到过这样的，严格限水反而肾功能进展，这种病例也见到过。所以这个是要因人而异，根据不同的病情。还有些人的话，他反而还要多喝水啊，你比如说这个用大剧烈运动以后出汗多，我们要多喝水。还有些人的话，比如说泌尿系感染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大量的饮水，然后生成这个尿液，冲刷这个尿道，把这些这个细菌啊，把这些不干净的东西都它冲刷去。还有就是这个包括有肾结石的这个病人，这时候的话我们也是主张要多喝水多饮水，然后促进给他有一定这个动力，促进这个结石这个排出。所以具体情况的话，还是我们要根据不同的这个人不同的这个病情啊来判定这些。我们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要在实际生活中要限盐，就是不要吃得太咸。咱们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哎，今天吃的咸了以后就忍不住不停的想喝水，实际上这个是生活习惯并不太好。如果是单纯的这个饮水的话，我们喝进去以后它很快就会经过体内肾脏会把它代谢出去，但如果要是吃的特别咸的时候的话，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叫水钠储留，水钠储留，水跟钠合在一起滤不出去排不出去，然后在体内蓄积的话，它就会引起这个水肿或者是加重高血压。因为我们知道高血压的一个发病机制，其中一个发病机制就是水钠储留，会引起这个高血压加重，还有就是心衰也会加重。所以我们在饮水的时候的话，关键的问题是限盐，不能这个去大量的摄入咸盐啊。那么这时候的话，它那个水分的摄入是一种很被动，就是你因为你吃的特别咸，你是不由自主你就去想多喝水啊。所以我们在临床中的话要素淡饮食，尤其是我们肾脏病的患者，我们说这个中末期肾病肾衰的病人，我们经常会关注，我们是中医，我们经常会关注患者这个舌苔，有很多患者他的舌苔特别黄腻厚腻，实际上这一部分患者他的这个味觉跟正常人正常状态下是不一样的，他的味觉是减退。这时候如果要以他自个儿这种感觉口感去摄入盐分的话，比如说这个咱们一般人吃着是没问题，他吃着特别淡，或者是他吃着是正常，那么一般人吃的话就很咸，这时候的话他就会摄入大量的盐，会加重刚才谈到的加重肾脏病，加重高血压，加重心衰。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肾脏病的患者来说的话，是要要求这个低盐饮食，要定量，不能以自己的口感为主，尤其是到了中末期这个患者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肾脏病人他这个饮水喝水也非常非常重要。
1: 嗯，我可不可以简单的理解，就是如果我们摄入了大量的钠盐，实际上我们的水喝进去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水钠储留，就是它在我们身体里循环不起来，没办法排出去，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的心脏啊肾的负担就会加重了。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正常的摄入的钠盐，我们饮食比较清淡，那我们的水到体内它是循环的。
0: 对，是这样。
1: 嗯，
0: 对。
1: 徐主任提醒大家，除了避免滥用药物，减少炎症，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是伤肾的，比如熬夜、过食肥甘厚味、钠盐摄入过多等，都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肾脏，希望大家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刚才我注意到徐主任开始说到的一句话，就是可能我们肾脏的检查，比如说肌酐高了，可能我们肾脏已经损伤70%了才能查出来。那我们说这个检查呢，除了我们常规的体检，我们还有哪些检查手段能让我们早一点发现可能我的肾功能已经开始有损伤了呢？
0: 嗯，这个问题实际上非常好。这个是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说检测肾功能的话，单纯用肌酐去检测的话，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滞后性。就是我刚才谈到的，等我们发现血肌酐升高，因为肾脏有非常强的这个代谢能力。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做这个肾移植的时候，我们把一个肾移植到另外一个患者身上，那么剩下那一个人，他单纯的一侧的肾脏，这时候是可以肾功能，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肌酐，它是不会升高，就是说明肾脏有非常强的一个代偿能力，就剩下这一个肾脏的话干着俩肾脏的活儿， 并且还干得还挺好，但是他的肾脏储备是不高的。等我们发现肌酐高的时候，就说明70%肾。

0: 过呢已经受损，所以这就给我们造成一个困惑。我们在临床中的话，怎么才能尽可能的早期去发现肾功能是不是受损？这时候的话，我们虽然这个肌酐不能反映一个比较一个很好的反映它的肾功能水平，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肌酐去算肌酐清除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国际上把这个慢性肾功能不全它的一个定义跟分期，从原来的这个80到100是一个正常值，现在的话把它放到这个90啊，就滤过率在90以上。同时你要如果有血尿、有蛋白尿、有肾脏其他损伤的话，也是定义为一期。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血肌酐去算肌酐清除率啊。当然这个肌酐清除率这个计算的话，我们会有这个公式，可以用这个公式或者是软件去算下来这个肌酐清除率，我们看一看是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啊。如果要是在90以上，那么我们说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血尿蛋白尿，那么我们这个肾脏还是比较健康的。如果低于90的话，那就说明它的肾功能有减退。所以我们要虽然肌酐不能很好反应，但是通过肌酐可以去算肌酐清除率，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的话，就是去做这个肾图，就是肾脏的这个 ECT。 我们这个肾脏的 ECT 的话，它是要打一点这个造影剂，这个造影剂的话它对肾脏损伤是比较小，通过打这个造影剂的话，它可以检测肾脏的血流，同时可以检测肾脏的滤过功能，同时的话它可以检测两个肾它单独的这个肾脏的它的滤过功能，所以是也是检测肾功能反应肾功能比较好的一个检查。但是因为在临床中毕竟还是要去给它运一点点造影剂嘛，所以我们并不是作为一个常规的检查啊，只要有些特殊情况啊，我们才去考虑去做这个检查。比如说这个肾脏的血管两边大小不等大呀，或者是两侧肾脏这个结构，一侧这个结构是模糊，另外一侧这个结构很清晰，或者肾脏血管不太清楚的时候，我们要去做这个检查，看一看它的肾功能。另外就是在最近几年的话，尿里边有一些新的这个检测的一些指标，也在反映肾功能是不是有早期的损伤。当然这些的话还目前处于一个探索阶段，在临床中真正应用的话还相对比较少。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临床中还有检查叫尿液检查，尿液检查里边虽然是很简单的一个检查，但是它能反映很多的信息。这里边比如说尿里边有没有感染，比如说尿的细菌数有没有增高，尿里边白细胞数有没有明显的增高，它可以反映是有没有感染。另外它就是尿里边这个红细胞有没有增多，如果尿里边红细胞增多的话，是一个肾源性的血尿，还是有结石呀，或者是有这个囊肿呀、多囊肾它引起来的一个血尿。还有最常见就是我们反映肾脏疾病的一个蛋白尿，这里边蛋白尿有没有加号。当然这个加号只是一个定性的一个检查，如果是作为一个初步筛查可以，如果筛查出来有加号，那么我们一定要再去做蛋白定量的检查。定量的检查的话包括24小时尿蛋白定量，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中做的最多的一个，它这个是烧进24小时尿，最好来测定这个尿里边蛋白水平，这个是做的比较准确但是因为要烧进24小时尿，烧起来相对比较麻烦，所以现在还有一个检查就是尿微量白蛋白，或者是尿微量白蛋白跟肌酐尿肌酐的一个比值，它也能很好的反映尿蛋白的水平，并且的话比较方便，同时它能检测出我们常规尿液分析里边尿检阴性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这个检测手段很敏感，比如说有些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早期有这个肾脏损害的时候，我们用常规的尿液分析里边检测蛋白是阴性，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尿微量蛋白或是尿微量蛋白跟尿肌酐的这个比值的话，检测出这个值来比较高，那么它也可以反映它是一个早期的一个高血压肾损害啊，或者是早期糖尿病肾病肾脏疾病的一个损伤，所以这个检查也非常重要。
1: 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徐主任说了这么多我也记不住，其实我们记不住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医生还是有很多办法来帮我们早期诊断有没有肾损伤的。但是这里面呢，我觉得医生可能关注一个概念我们普通老百姓不太了解的，就是刚才徐主任提到的那个储备功能，就是可能我们会关心，哎，你看我指标是正常的那我就没事儿，但是其实医生会看我们这个肾脏的储备功能，虽然现在指标正常了，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有非常强大的储备能力，就好像我们觉得肾脏是一个非常吃苦耐劳的好孩子啊，他都损伤了，但是他还会努力让你达到100分， 但实际上呢它已经在受到伤害了。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肾脏的储备功能很重要，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对我们普通

0: 普通老百姓来说，一个健康提示哈，就是我们不光关注我们暂时的指标是不是正常，而是要关注我们到底有多强大的储备能力。
1: 对，是这样。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检测血肌酐，再结合我们的这个年龄、身高、体重，包括这个性别啊、种族，然后结合这些的话，我们通过一个软件去算一下我们这个肌酐清除率是多少。那么算出来这个值的话，就能反映我们真正的这个肾功能，它也可以反映整体这个肾脏储备功能。
0: 哎，那我们现在西苑医院的肾病科有这样的一个检测方式吗？就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年人，我就想看看我肾脏的储备功能多少，我可以去做这个检查吗？
1: 可以。我们这个是在我们这个血液生化检测里边，有一个是血肌酐值，另外一个数值的话是光艺素 C， 这个检测指标它也是反映肾功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检测指标。我们同时开这两个检查的话，我们的这个检验科里边它有这个自带这个软件，就直接能把这个滤过率给算出来。对。
0: 那顺便我再问一下，就是哪些人群我们可能需要做这个肾功能储备的检测？
1: 肾功能储备的检测就是刚才谈到的有基础疾病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这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应该去做这个储备功能的检测。因为什么原因啊，这个储备功能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这个这个银行里边存的这个钱，你存的这个钱越多，你真正需要用的时候的话，你取多取一点它也不伤你的根本。如果本身银行里边存的钱就不多，你再取的多的时候它就伤你的根本，是跟这个意思是一样。就是我们这个储备功能很强大的时候，你有点这个应急或者风吹草动啊，比如说刚才咱们谈到你剧烈运动啊，或者这些或者运了点这种药物，布洛芬这类的药物的时候，它可能对你影响不大。但本身这时候它的储备功能已经很低很弱的时候，这时候你再去有这些用这些药物啊，或者再去做这些动作的时候的话，它可能损伤可能就会比较大。
0: 那我们再回到提到的我的那个朋友，那个导游哈，一个男性的导游朋友，现在50出头嘛。前两年已经开始就是做定期的这个透析了，非常遗憾，就是如果他能早一点去做一个肾功能储备的检测，因为他之前也有定期体检，从来没有查出来比如说肌酐升高之类的问题，也没有什么蛋白尿啊、血尿啊这些问题，但是他实际上我们能想见他肯定肾功能的储备功能已经很弱了，但是没有发现。
1: 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他这里边的话就是有两种情况，一种的话就是它原来的储备功能可能就不太好，再加上有一个药物用药呀，或者是其他这个应激引起这个肾功能快速进展；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本身这次的话就是一个急性的，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急性的这个肾功能损伤，有一些它是可以恢复，后边它完全没有这个摆脱这个套系，没有脱离的套系，说明它之前可能就有一定的损伤，后边有一个应激反应。所以我们平时在去检测这个肾脏的一个功能，或者是我们检测的肾脏这个滤过率啊，还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医生有很多办法帮我们早期诊断哈，但是对于我们患者来说，我们说健康在我嘛，那我们有哪些早期的蛛丝马迹我们可能提示着我们可能是需要去做肾脏的检查的？比如刚才徐主任说到的蛋白尿，
1: 实际上蛋白尿的话是我们在实验检查出来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话，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尿里边有没有大量的泡沫尿。如果有大量泡沫尿的话要去检查，并且这个泡沫尿的话我们指的是排完尿以后这个尿里边这个泡沫啊，它是很多的细小的泡沫经久不散。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剧烈运动了以后，或者是这个每天早上起来晨起排尿的时候，它也有可能会有这种很多的泡沫，但是很快就能消散。但如果是这个有大量的细小的泡沫，然后很长时间才能散去，那么这时候的话，这是一种泡沫尿的话，提示我们有可能有蛋白，尿里边有蛋白。这时候的话就去做检查，去查尿液分析，去查这个尿微量蛋白或者24小时蛋白定量。这是我们在临床中有非常重要提示意义的一个症状。还有的话就是水肿，所以我们在水肿的话，在我们医院。首先要去肾病科去筛查，因为水肿也是肾脏疾病最常见的一个临床表现。因为肾脏它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把这个水分跟毒素代谢出去嘛，所以水肿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是不是有肾脏的问题。所以如果出现水肿，我们也要去检查这个肾功能， 包括这个尿液的检查，比如说刚才谈到蛋白尿，还有的话就是尿里边看见颜色特别深，或者是出现这种鲜红色的尿，或者是出现这种

0: 排尿也不多，尿量也不多，但一到夜间的话，尿量特别多的时候，这时候它反映一个肾小管浓缩的功能减退，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也要去做肾脑的这个检查，包括最开始我们说的少尿，少尿呢更不用说，如果尿量减少，一天排不到400的尿，或者甚至是一天总共排着不到100的尿，当然这个时候的话，尿量少的时候往往容易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啊，比如说心衰的并发症啊，可能会有喘鼻，少尿，或者是这个夜尿尿量增多，包括这个血尿，尿里边看着颜色特别深，尿里边大量的泡沫尿，水肿、腰痛，这些常见的临床表现的时候，提示我们肾脏有可能有损伤。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要尽快及早的去医院去查一下这个尿液检查，做一下这个肾功能检查，看看我们是不是肾脏有问题。如果肾脏有问题的话，那么这时候我们再去找专业的专科的大夫去判断一下究竟是哪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考虑它是一个肾小管的问题，还是肾小球的问题，还是肾脏血管的问题，另外看一下它的肾功能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另外它的一个原发病我们要找一下它的病因是什么，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因为只要找到这个病因，那么这时候我们才能这个有针对性的去治疗去预防啊，所以这些都是在临床中非常非常关键。
1: 刚才徐准提醒大家，正因为肾脏疾病很隐匿，我们更应该重视肾功能受损的蛛丝马迹，如尿蛋白异常、血尿、水肿、腰痛等，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肾损伤报警信号。今天关于重视肾脏健康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别忽视沉默的肾脏，祝愿您拥有肾气十足的健康生活。
2: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被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

0: 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冯老师联合金漆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06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三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6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新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1: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最近这段时间，有很多人在问，说冯老师，全株三七和高山红景天，以及我们平常吃的三七粉、三七片，它们这三者的区别在哪儿？那咱今天呢，就来详细的来聊一聊。首先，我们来说全株三七和高山红景天的区别。全株三七呢，是全方位调肝的，高山红景天呢，是专业化瘀、深度化瘀的，对吧？那调肝和化瘀的不同，我记得之前呢，给大家伙打了个比方，这就好比是汉武帝时期的两员大将，一个是卫青，一个是霍去病，这是在历史当中两员大将。那在治病方面呢，化瘀他扮演的就是霍去病的角色，哎，专门针对的是淤堵这个罪魁祸首，他呢就像是把尖刀一样，把淤堵从我们身体里面弯出去，给它化除掉，这就解决问题的。而调肝呢，扮演的则是卫青的角色，他有非常好的大局观，所有的瘀症、血症、筋症、风症，包括情绪上的病等等，就各种各样的问题能够全方位的得到调理，这就是调肝所体现出来的重要作用，明白吗？那换句话来说，高山红景天化瘀解决的是点和线的问题，而全株三七调肝呢，解决的是大面上的问题，两个各有所长，这个大伙能明白吧？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解决根源的啊。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全株三七和三七粉、三七切片，说它们又有什么区别呢？我跟大伙讲啊，就是三七粉也好，三七切片也好，你包括市面

面上的一些三七的片剂，用的啊只是三七的根。说三七的根呢，在中药里一直都是归为活血化瘀里的。在这个中药当中，活血化瘀的药材有许多，有动物药，你比方说地龙、全蝎之类的，也有植物药，比方说川芎、三七根。说这些药材它们也是各有各的适用范围，你像地龙串行之力比较强，哪块堵了，别管堵得多严重，哎，它都能一点一点的穿透过去，就钻过去，就像是个小电钻似的。全蝎呢，更多是针对风湿寒的这些症状，它会比较强一些。另外川芎这个药也很厉害，它具有行气行血之力，这就好像是快递员，你甭管这个路多难走，它都能给你把这个营养送到指定的地点去，行气行血能力很出色。而三七根呢，注意这里我们说的是三七的根，根主血呀，其实它对应的是肝藏血的能力。我们说血液呀，一定要不停的流动，否则的话它就容易凝固。而三七根主血，主的就是藏血，所以呢它就有一种奇异的能力。什么呢？既能让血藏起来以后得到很好的休整，然后以充足饱满的精力去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同时呢还不会让血产生凝固形成血栓，危害我们的人体。所以由此我们就能看到三七呢既能止血又能活血的作用，就是哪儿出血了，划伤了，割了个口子出血了，我们用三七根，它能马上就把血止住。但是如果是哪块的血不动了，凝固了，出现血瘀了，它呢能够让这些血再重新的动起来，活动开，从而啊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你看两种看似完全相反的作用，在三七根身上呢却得到了完美的融合。说为什么能够这样呢？从中医来讲，它主的是肝之藏血，其实啊就是相当于血的贴身医生。我们养护血呢，它的这个养护血的能力还不仅仅体现在止血活血这两方面。当我们的血液工作能力低下的时候，它能够帮助血摆脱重担，可以激发血的斗志，让血重新振作起来，同时呢还可以说服其他的器官可以低负荷的运行一段时间，给血一定的时间，别让他们因为缺血缺氧导致出现急性的心源性猝死、脑猝中等问题。所以通过这么一总结对比，你看同样是活血化瘀，三七根相对来讲更集中在调血，它能活血补血、止血养血，总之啊都是围绕着血来进行调理，可以既防止血液凝固成

栓，减少血栓的发生几率，同时也能防止出血性病变，另外还能够增加血液的运力，帮助血液载氧量更高。围绕的都是血的问题，而全株三七萃取的精华呢，它可不光是三七根的精华，它突出的是全株萃取的这个全字。整株三七的有效成分一个不落的，你看从须根茎叶花全都包括了。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讲呢，三七虚主筋，对吧？根主血，颅头主霸极，茎主调达，花主阴，叶主风，每个部位都是调肝的好手，但是功效作用又有区别。前面啊，咱们讲了虚根和颅头都是根嘛，所以根上的精华有没有？有了。茎叶花的精华也都有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把整株三七的好东西精华部分都保留下来了，对不对？就好比我们说这个孩子真会长，怎么的呢？集合了父母所有的优点长的，真是浓缩了父母的精华。那么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呢，也是一样，集合了整株三七的精华，好东西啊都保留了。那些没有用的东西，影响我们吸收利用的东西，都给扔掉了。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效果全面，而且它的性子不会太偏，能全方位的调肝。那大伙平常用的三七粉也好，三七切片也好，包括市面上的一些三七片剂，它用的只是三七根的这一部分，其他的部分虚茎叶花这些是没有的。那没有的话，就只能单一的调血，不能全方位的调肝。所以大伙儿你就记住，调肝和调血啊是两回事。调肝呢包括了调血，因为肝藏血嘛，但是调血只能是调血，它调不了肝。中医里的肝不是西医解剖学上看到的那三片肝叶，它指的是一系列的功能。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段话啊！你比方说肝主疏泄，喜调达，然后木曰取之，你包括肝主筋，肝主木，肝主风，肝藏血等等，这说的呀都是中医里的肝。那调肝相当于是把肝的这些功能全给管了，所以我们说所有的瘀症要调肝，像心血管的瘀、脑血管的瘀、肾血管的瘀、肺血管的瘀等等，你包括疼、麻、肿、紫、冷、乏，就这些症状，还有所有的包、结、块，就这些都属于瘀症。所有的瘀症你要记住，你要在治疗上一定要调肝。然后所有的血症，你包括淤血、缺血、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的，还有出血的，这个都是血症。那所有的血症要调肝，然后所有的筋症，
像腰肌劳损呢、腰间盘脱出啊、关节炎呢、就这些都属于筋症。所有的筋症要调肝，然后所有的风症，像风寒、风湿、痛风、中风，这些都属于风症。所有的风症要调肝，包括情绪上的病、打气上来的病，你像很多的结节、囊肿、息肉，甚至是恶性肿块，这不都是打气上来的吗？一生气，肝气郁结，肝郁气滞，它就爱长这些东西。你要不信，你可以回忆回忆，就很多恶性病的人，要么之前是跟爱人生过气，要么之前是跟孩子生过气，或者之前跟家里的什么公公婆婆生过气。所以爱生大气、生闷气、爱着急、爱上火的都要调肝。你光调血是不行的，得调肝。像大伙平常用的三七粉也好，三七片也好，它只用了三七的根。咱先不说是不是正宗的文山三七的根，就即便是，那也只能用来干什么呢？调血，而不能用来调肝。你更何况三七打粉也好，三七切片也好，你能吸收的有效成分是相当有限的，并且有很多关键性的成分，它在三七根上的含量极少，甚至有一些成分压根在三七根上你是找不到的。你比方说全株三七里面的一个抗癌成分叫人参皂苷 RH2， 它不仅对癌症有效，而且很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好不好？好。只不过为什么我们平常吃的三七粉也好，三七片也好，它没有办法对抗癌症呢？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在三七根上几乎是检测不到。这个人参皂苷 RH2 只有在三七的茎叶含量是最高的。所以你看，为啥说吃普通的三七粉、三七片就没有抗癌的作用，而服用全株三七就有这个作用呢？原因就在这儿了，因为全株三七是对整株三七的根须茎叶花新鲜萃取，并且把有效成分都提纯了出来。为啥要提纯呢？是一个癌症患者每天需要用10毫克 RH2 才能有效果。说10毫克什么概念呢？是需要整整5公斤的道地文山三七当中才能提取出来10毫克。如果是其他地方已略冲好的三七，我告诉你，那连提纯的必要性都没有。那大家伙想想，咱们就不说这个人的这个肠胃能不能从5公斤的文山三七里面准确的把人参皂苷 RH2 给找出来，咱就说一个人一天吃5公斤三七，他能不能吃得下？很显然不能，是吧？一个人吃三七的话，20-30克，这就是极限了。那需要5公斤才能达到的效果，20-30克呀，能有什么用啊？所以吃普通的三七根本没法达到抗癌的效果。但是经过提纯。

他就不一样了。张云生和他的金漆药业呢 ，RH2 的提纯率达到了90%的纯度，这是世界上最早也是唯一能达到这个地步的企业。截至目前啊，世界上还没有一家企业能和金漆药业比肩。正是因为这项技术非常厉害，曾经有不少的企业啊，都打过他的主意，想要花钱买下这个成果。给的最多的是一家日本制药企业，他愿意花多少钱买下这个成果呢？3000万美元。张云生张总跟我讲话，他们研发这个技术总共也就花了1000多万人民币，那他们出价3000万美元，差不多2亿多人民币了，这可是10多倍的利润呢。但是他们没有卖，为什么？不是为了钱，把咱们中国人的技术变成日本人的，那你说这不就等于是资助这个日本了吗？对吗？所以说爱国的情怀。那回过头来，我们继续说全株三七精华。大伙儿你就记住，全株三七它是调肝的，调肝调的是肝主疏泄的能力，调的是肝主霸极之力，调的是肝舒筋之力，调的是肝防风之力，调的是肝破肿块抗肿瘤之力。你就记住啊，所有的瘀症、血症、筋症、风症，包括情绪上的病、打气上来的病，都要调肝。调肝呢，就用全株三七。而你吃的那些三七粉、三七切片，包括市面上的一些三七片剂等等，它用的都是单一的三七根。单一的三七根解决不了这么多的问题，你就记住，三七根只能调血，不能调肝，但全株三七可以得到肝的全气，全方位的为我们调肝，让我们把这个生命的发动机啊调理好，可以增强肝的疏泄能力，畅通身体所有的管道，可以提高肝的霸极之力，让人身体持久有力，还可以调血、舒筋、防风、破肿块、抗百病。大伙平常用的，你说三七粉也好，三七切片也好，三七的片剂也好，三七原浆也好，等等的吧。当然不是说他们不好啊，也不是说他们一点用也没有，只是说跟全株三七的精华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对比一下，他们跟全株三七精华还要差那么一大截。你就记住啊，三七粉、三七切片、三七片剂这些只能调血，不能调肝。调肝调的是肝主疏泄的能力，调的是肝主霸极之力，调的是肝舒筋之力，调的是肝防风之力，调的是肝破肿块抗肿瘤之力。你就记住啊，所有的瘀症、血症、筋症、风症，包括情绪上的病、打气上来的病，都要调肝。那你要调肝，你就要用全株三七。所以为啥这次给大伙儿一个买30

0: 盒，送三十盒，就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呢，就是方便病多病重的人群。那除此之外，这次呢还把名贵的百香宁送给大家了。百香宁它其实啊源自古代中医文药去病触鼻急救之法。那这个方法你像华佗、张仲景、葛洪、朱丹溪、吴尚先等历代的诸多的名医大家，对这个文药去病触鼻急救都是特别的推崇的。你包括在现代临床上，这种疗法也有诸多的成效。那百香宁呢，它有这么几个神奇之处。说哪几个神奇之处呢？第一，组方神奇。你看它里面有麝香，有牛黄，有珍珠，有沉香，有安息香、苏合香、香龙脑，还有朱砂，有辛夷，有苍耳子，有鹅不食草，有白芷，有细辛，有薄荷脑、冰片等等，这得有个十几种，就将近二十种成分了。这其中啊，就绝大多数的药物都是名贵的香药。你中医里所有的急救药全都离不开香药。有人说为啥呀，告诉大家，就是用这个香的正气去去除体内的寒湿邪气，去除那些个湿浊痰瘀。所以百香宁是十几味香药的一个大的组方，而且中医五大急救圣药，你像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通关散、苏合香丸，就这五大急救圣药的主要成分在百香宁里都有。所以百香宁可谓是中医急救圣药的藏宝阁，并且其中的牛黄、麝香、沉香、龙脑等等，那都是非常昂贵的药材。之前咱们也算过啊，光这些药材的成本加一起，每份就得个1400多块钱了，对吧？这还没算其他的药材呢，你包括萃取技术的成本以及人工等等的，这都没算呢。你要把这些成本都加在一起，这一盒得1000大几，接近2000块钱。所以这是百香宁第一个神奇之处，组方神奇。那百香宁第二个神奇之处就是给药神奇，它不是口服的，它是鼻子给药，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快速吸收。那百香宁的第三个神奇之处，它是三维网状的小分子剂型，经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1秒到肺泡，2秒到心脏，10秒进入大脑，20秒就能遍布全身脉络循环。所以吸收快，起效快，药效持久稳定。那百香宁第四个神奇之处就是在于它是高浓缩的凝剂，每次啊只需要一点点就能开窍通神，保命救急，而且还是可以随身携带的贴身保镖。所以咱们这次开展给你的都是精华为主题的活动啊，这款世界级的科研成果 全株萃取三七精华，原出厂价是600，成本价330元一盒给到咱们，也就是打了个对折。然后你拿10盒的全株三七，多送给你5盒全株三七，然后额外呢再送你一盒百香宁。你拿20盒全株三七，多送你12盒全株三七，额外再送你3盒百香宁。你拿30盒全株三七，多送你30盒全株三七，这就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然后额外再送你6盒百香宁。别的咱们先不说啊，就光送你这6盒百香宁就得值个10000多块钱。那你告诉我好不好？你说这个值不值吧？你说行不行？所以呢，赶紧报名。最后啊，我得特别的强调，全株三七，张总说了，我也答应人家了，就这一次，以后没有了。然后百香宁，祝总一共就给咱匀出2000盒，多一盒都没有，送完即止。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所以大伙呢赶紧打电话报名，赶紧报名啊，别拖也别等，电话呢赶紧就打。
1: 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请大家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处于北回归线黄金带的云南文山，平均海拔1900米，这里的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有合适的昼夜温差，也有疏松的酸性红壤，非常有利于三七总皂苷的积累，孕育出得天独厚的道地三七。自古以来素有中国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之美誉。《本草纲目》记载，三七的虚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茎主调达，叶主风，花主阴，整株三七能补肝之全性。金七药业研发的世界级科研成果全株三七萃取精华，将云南文山的道地三七，涵盖三七的花叶茎根须，整株用药，且保证在采收窗口期的15天内新鲜萃取，使得整株三七的36种三七皂苷、三七素、三七黄酮等活性成分样样俱全，含量超高。每100克全株三七，标的成分人参皂苷2:1大于等于800毫克，标的成分人参皂苷2:3大于等于1200毫克。远高于市面同类产品，可以增强肝的疏泄能力，畅通身体所有管道，可以提高肝的霸极之力，让人身体持久有力，还可以调血舒筋，防风破肿块，抗百病。百香宁源自古代中医文药祛病触鼻急救之法，华佗、张仲景、葛洪、朱丹溪、吴尚先等历代名医大家备受推崇，现代临床上也有诸多成效。百香宁十几味香药大组方，中医五大急救圣药的藏宝阁，其中包括牛黄、麝香、沉香、龙脑等诸多名贵药材。鼻子给药，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快速吸收，1秒到肺泡，2秒到心脏。

0: 十秒进入大脑，二十秒就能遍布全身脉络循环。三维网状小分子高浓缩凝剂，吸收快，起效快，药效持久稳定，每次只需一点点就能开窍通神，保命救急，还是可随身携带的贴身保镖。冯老师联合京西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十盒全株三七多送五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三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六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2: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啊，你好，冯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啊。怎么称呼啊？
3: 冯老师，我姓焦，叫焦健，今年67岁了。
2: 哦，67岁，欢迎欢迎啊。
3: 冯老师，我听说呀，今天是咱们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现在还可以报名参加全株三七精华的团购活动吗？
2: 今天呢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你要是明天再报名，那肯定就没有了
3: 啊。
2: 但是今天的话呢，还真不好说，这一会儿啊得问问工作人员。怎么了？你这是前几天没报上名吗？
3: 哎，不是，冯老师，是这样啊，我呀在您刚开始说可以报名的时候啊，就订上30盒送30盒的了。
2: 哦，
3: 这收到也用了3-4天了。就这个百香宁和全株三七精华呀，用上感觉是真不错。所以呢，我想趁这个优惠还在，我再多订一些，我想再订一个30盒送30盒的。
2: 哦，这是觉得没够还想订啊？那你是啥情况啊？你想再订一份啊？
3: 我是和我老伴一块用的。
2: 哦，
3: 我先说说我吧。
2: 嗯，好。
3: 我主要是静脉曲张。哎呀，我那个小腿肚子，就是靠近腿窝的那块，有一条很明显的凸起的血管啊。
2: 啊。
3: 然后旁边还有很多这那个青紫色的很细的血管
2: 啊，
3: 没有凸起，但是感觉正在变化的那种血管。腿上的肿胀感也比较明显。
2: 哦，
3: 尤其是下午走路还会发沉。脚踩地上啊也感觉踩不实啊。
2: 哦，就是那种像踩在棉花上似的，是吧？
3: 哎，对对对。最难受的时候是在晚上睡着睡着觉，突然就伸一下腿，紧接着就抽筋儿了。
2: 抽筋儿。
3: 我补过钙没啥效果。后来呢我中西医都看了，中医说是经脉的事儿，还有这个气虚血瘀。西医让我做这个静脉曲张结扎手术啊。我不是很愿意，医生说可以先回家考虑。但是得尽快。要不然会容易造成血管破裂。然后现在呀不是有这个全株三七买30送30、还送6盒百香宁的活动吗？我就想着赶快用用，要不每天呀这太受罪了。
2: 是这个情况。我明白了啊。
3: 这全株三七呀、我是每天喝2袋，喝到现在、你看才喝了4天呀。晚上抽筋的情况就没有了。
2: 不错。
3: 腿上也觉得松快了好多呀。 还有那些变颜色的血管，我瞅着也变浅了点哈。那个腿窝特别严重的这骨包也减轻了不少。
2: 嗯，不错。
3: 这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2: 嗯。
3: 全株三七喝了4天就能有这效果，我很知足。
2: 嗯。
3: 所以呢，我想长期用一段时间。
2: 哦。
3: 说不定就不用手术了。
2: 嗯，
3: 所以您可是帮我大忙啊，我一定得好好宣传宣传呀、啊。
2: 您太客气了啊。
3: 啊，
2: 那您老伴儿啥情况啊？讲一讲。
3: 哎呀，他呀是突发脑梗。
2: 哦。
3: 因为去医院有点晚了，所以呀、啊，溶栓的效果不是特别好。
2: 哦。
3: 说话多了就容易拐不过来弯，有点大舌头。
2: 嗯嗯。
3: 慢慢说吧，还好。
2: 啊。
3: 再一个就是身体的一侧发凉。
2: 哦。
3: 另外一侧是正常的，发凉的那一侧就不灵活。
2: 啊，
3: 比如说拿个碗筷或者走个路的就不太行。
2: 哦，这种情况。脑梗啊其实说白了就是有血瘀的地方。因为瘀的位置不同嘛、
3: 嗯、
2: 所以出现了并发症它也会不同。很多脑梗后遗症的同志啊都有一侧发凉一侧正常的这个情况啊。
3: 是啊，这不后来呀、啊。这个全株三七我拿到手之后也给他也喝了、
2: 啊、哦，那用完之后效果咋样啊？
3: 还真不错呀，他跟我一样、嗯、也喝了4天了
2: 啊，
3: 现在用手摸着两侧的温差没那么大了，
2: 没那么大了、
3: 他僵硬的那一侧啊也灵活了很多。
2: 嗯，不错。
3: 还有那个百香宁刚拿过来呀、啊、按您说的、嗯，我给我和我老伴儿一人抹了一点
2: 啊，
3: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首先就是感觉自己吧，心如止水了
2: 啊，心不乱了、
3: 本身我还是很烦躁的，因为这些毛病嘛
2: 啊，
3: 后来闻上去这个啊，我是中午吃饭有胃口，
2: 嗯，
3: 晚上睡觉呢也踏实。
2: 嗯，不错。
3: 我老伴用上这个百香宁，我跟您说呀，
2: 啊，
3: 他头不晕了。
2: 不错。嗯，
3: 以前整天脑袋都迷迷糊糊的。
2: 嗯嗯。
3: 这个百香宁用完第一次，脑袋就清灵了。
2: 哎
3: 呦妈呀！我们之前呢用药用老多了，像三七粉之前我们也经常吃。
2: 啊，
3: 还是感觉这个全株三七精华更好，用完感觉人都有力气了。
2: 嗯、
3: 我觉得呀，应该是气顺了，气机通畅了呀。
2: 哎，对喽，这个全株三七精华呀，它与平常的三七片、三七粉都不同。
3: 嗯，
2: 全株三七精华是把整株三七的，你包括花啊、叶啊、茎啊、须啊、根儿。所有的有效成分都新鲜萃取并且提纯出来，
3: 嗯，
2: 那比只用三七主根的效果那就会更全面。三七主根主要就是调血活血疏通血脉解决腿胀腿沉的问题，然后三七的茎叶重在行气理血，气行血才能行，既能让这个浑身有劲儿，也能解决半边身子发凉手脚僵硬不灵活的问题。然后呢，三七的虚根钻走经络通达四肢末梢，气血能送到手脚腿呀、啊、就这些远端，解决了脚踩不实的问题，也能濡养啊它不灵便的半边身体。还有这个三七花可以平肝安神平复肝火，很多身上慢性病多的老人啊，身上难受心里就容易烦躁，还能安定心神、帮着睡好觉。全株三七它是整株配伍，不只是单纯的调血，而是全面的调肝。你就记住啊，调血和调肝是两回事儿。调肝调的是什么呢？调的是肝主疏泄的能力，调的是肝主霸极之力，调的是肝舒筋之力，调的是肝防风之力。你像脑梗这些问题，它不就是风症吗？内生风邪，对吧？所以呢，正好就对了路了啊。
3: 哟，可不是嘛！我一看这对路子，优惠力度还这么大，
2: 嗯，
3: 而且全州三期就这一次。

0: 是，
1: 对，
0: 百香银也不多，赶紧呀、啊，咱多囤上点，等过了今天就没有了，那可就亏大了。
1: 嗯嗯。
0: 而且我这静脉曲张要接着调啊，我老伴儿脑梗后遗症也得长期巩固，多备点那准没错啊。
1: 嗯，你能这么想就对了，这个慢性病调理起来本来就要坚持的啊。
0: 是啊，现在我最相信你了，你也帮忙受累、
1: 嗯、
0: 看看还有没有名额。
1: 你这样啊，有没有名额我也不敢保证，我待会儿啊把你这个情况跟工作人员说一声，要是在你们当地没有的话，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给你调寄过来一份啊，反正今天是报名最后一天了，好不好？
0: 哎呦，那太谢谢你了，冯老师，我可得给您鞠一躬啊。
1: 哎，您太客气了，使不得啊。那么能帮助您和老伴儿把身体调理好，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儿。那咱们今天呢，就先说到这儿。后续呢，你用着有任何的感受或者问题，随时来找我，好吧？
0: 哎，好嘞，那麻烦您了，冯老师，那再见。
1: 嗯、好，再见了啊，这位朋友。
0: 哎，再见。
2: 节目最后再把这个好消息重申一下。冯老师联合金漆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3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6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大家务必往前抢，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一天。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3: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4: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

0: 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被称之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5: 你好，马老师，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那通过最近这一段时间哈，咱们全国各地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实际反馈来看哈，真的是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这档百岁养生经的节目做客，那真是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儿哈。
5: 哎呀，那就好。
4: 因为就像大家说的，自从楚老师做客我们这档节目以后啊，自身健康方面发生的变化特别大。
5: 嗯，
4: 啊，知道了浊气浊毒的概念对健康的损害。
5: 嗯，好。
4: 哎，认清了疾病的根源的本质。同时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呼吸吐纳36式整套的方法，让大家能够足不出户啊，不花钱就排体内的浊气。
5: 嗯，
4: 因此大家对您的信任度啊现在非常高啊，都希望是能一直跟随您获得全面的健康啊。
5: 好嘛，首先啊还是要感谢这个大家这个厚爱和信任。
4: 嗯，
5: 是吧，咱们都说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信任呢实际上是最难得的。
4: 嗯，
5: 是吧，尤其在当今这个社会，想取得彼此之间的信任是很难的一件事儿。但是你看看我来到你的这个栏目，跟大家也素未谋面嘛。
4: 嗯。
5: 啊，然后呢咱们广大的听众啊啊或者是患者呢，能够把这份珍贵的最难得的这个信任愿意与我建立起来。这个事求是讲，我是感到无比的这种荣幸，这是心里话。 同时呢也是很感动的。越是这样呢，责任肯定是更加的重大了，对不对？因为咱们绝对不能辜负大家伙对我这个信任和希望嘛，
6: 是，
5: 对吧？因为我记得当时，你邀请我来做这个常驻嘉宾的时候，啊，因为你就讲过，说你这两年一直在做关于这个中老年群体啊和健康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公益的一个项目，也举办这样一档的栏目，是吧？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完全公益性的给大家普及呀、教授啊各种的健康的知识和常识。而且你当时不也讲吗？说既然请我来，是吧？就希望我能给大家，在传授健康知识的同时呢，对于广大的这些身患各种疾病啊、一些慢病的这些患者，是吧？能给予一些正确的治疗啊，或者是干预的一些方法，也是希望让每一位听众啊，每天听你的节目呢，都能有收获。所以当时呢，我了解了你这个初衷吧，啊，包括你的一些个人的经历过往以后，尤其这些年做的一些，老年的一些福利事业，
6: 嗯，
5: 啊，我也是这个特别的感动和赞许，啊，我是感到也是让我很钦佩的。那么我呢，作为这个医务的工作者啊，也是长期的这个跟患者的接触下来啊，我的感触其实也是很深刻的。
6: 嗯
5: 啊，因为很多人可以讲啊，因为长期的被各种疾病呢痛苦的折磨困扰，很多人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的病症究竟到底该怎么去治，不知道呢用什么样的方法是有效的方法，怎样能够防微杜渐防控风险，甚至呢很多人讲说每年还要支出很大的一笔花费花销，这个经济压力呀、心理压力呀，实际上都是很大的。因此来讲，真的很多患者可以说是这个长期的这种深陷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
6: 确实
5: 是吧？
6: 嗯，
5: 所以说我来到这儿啊，能做的就是利用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一些好的智慧和方法，是吧？再结合我自己的一些实践的经验，就像这近20年来归纳总结出的这些吐纳的好方法，我非常愿意啊，把它完全性的能够教授给大家伙，希望呢能够让这些长期深陷黑暗无助困惑的这些患者病患吧，给他们能带去一点光亮，哪怕是一丝丝的光亮都好，因为有了光亮才会有希望，对吧？
6: 左老师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您给大家带来的那可不是一丝丝光亮啊，那可是大家获得健康的明灯啊。
5: 您这个严重严重、
6: 尤其是身患大病重疾的这些患者啊，他们是常年的饱受身心折磨。
5: 对，
6: 那你像心脏病方面的疾病啊，什么骨关节病啊、肝病、肺病、肾病啊、脑血管病、中风后遗症，
5: 太多了。
6: 哎，就这么多的病哈、就让他们常年奔波在治病的道路上。
5: 对呀、
6: 可以说把时间、精力、财力啊全都用到这方面了。
5: 对呀、
6: 结果就是没有达到自己心中所想的，那更是非常的无奈无助啊、
5: 就怕这样的嘛。
6: 但是楚老师，自从是您和大家聊到了浊气为症浊毒为病啊，聊了这个道理以后，大家恍然大悟啊，
5: 是吧？
6: 说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症状表现和器质性病变，那都是体内的浊气和浊毒相互转化化生带来的。
5: 哎，对喽。
6: 哎，您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是专门就排出体内浊气的。
5: 嗯，
6: 那么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那肯定是需要对症的方剂进行服用才可以去除的。
5: 对，因为浊毒是实质上的东西啊，它都产生实质性东西了，你不能靠呼吸喘气把它呼出去，这不可能了。
6: 那这几天大家呢都在非常的关心啊，也都在询问说关于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子、到底它和传统药物有什么区别呢？它是怎么去除体内浊毒的呢？你也说过，说这个方子很特别。
5: 是。

0: 市面上看不到也买不到。
1: 对，
0: 哎，我们都想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其实说到这个去浊毒这方子呀，
0: 嗯，
1: 很有必要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方子的确是大有来头的，而且是极具研究价值的。
0: 就说咱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见到过。
1: 嗯，对，市面上你看不到。为什么说这方子很有来头呢？
0: 嗯，
1: 从这个历史年代来讲啊，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它不是今天现在或者是过去一二十年才有的。
0: 嗯，
1: 或者说我再往前说一说啊，现在不有一些所谓的方剂，说是传承百年，叫百年的一些经方老方吗？
0: 嗯，对，百年
1: 啊，从历史角度来说，它还不属于百年。
0: 啊，不是百年呢？难道是？
1: 他这历史更悠久了，非常久远了。
0: 嗯，
1: 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最早能追溯到哪儿呢？能追溯在2000多年前，就从至今开始算啊，得是在2000多年前，在先秦时期实际上就有了。
0: 先秦时期啊？
1: 对，
0: 2000多年前。
1: 2000多年前。
0: 哎呦，那这方子，那这说起来可太久远了。
1: 对呀、啊。要不然你想吧，这个方子今天啊，就我只到现在来讲，就这个方子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专利的一个保密级配方了。
0: 保密配方
1: 啊，是国家级专利的保密配方了。
0: 哦、
1: 啊，
0: 怪不得这么神秘、啊、
1: 对啊，虽然说2000多年前，也就是在秦汉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也就那个时候嘛，
0: 嗯
1: 啊，年代很久远，但是啊，如果从中医学的角度来讲啊，就在那个时期，咱们中医学就已经成为防病治病的一个基本完整的一个医学体系了。为啥我们总说说中医文化，中医传承几千年呢？
0: 嗯，
1: 啊，也在那个时候中医的体系基本都已经建立了。所以为啥说我们应该作为中医人来说啊，我们应该值得骄傲。咱们国家的中医学传统医学在世界来讲，从年代历史来讲是比不了的。你放眼整个这个世界医学的发展，
0: 嗯，
1: 你没有一个像咱们国家这个传统医学、中医学的历史有这么悠久的，有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诊病手段方法。你看这套方法一直到今天是不是都在延续？
0: 对，
1: 啊，阴阳气血呀，啊，虚实寒热呀，经络脏腑啊，这些基础的理论思想，实际上从那个时期都已经成型了。啊，也是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才有了这个中医的诊病理论思想啊，包括一些手段和方法。那你想想，他的中医的理论思想，他基本都完善都有了，那是不是对应的中药的方剂学、方剂的使用，是不是就应该也同时就应该出现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说你光会看病，那你是不是得会治病啊？
0: 嗯，
1: 他对应的方剂肯定就会有啊。你比方说这个，大家伙都耳熟能详的有个故事叫什么呢？叫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
0: 啊。对，这个大家都知道，
1: 都知道是吧？
0: 嗯。
1: 啊，那什么时期的事儿？这不就先秦时期吗？春秋战国的时候吗？所以说呢，在那个时候，你看看就记录的中医诊断学治胃病的思想就已经成熟了。你看今天我们现在开始提倡中医治胃病，什么叫胃病啊？不是胃肠病，是未来。没有发生的病提前做好预判，提前做好防护。所以在当时那个年代，春秋战国的名医扁鹊怎么讲啊？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吗？
0: 嗯，
1: 是吧？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呢对后世的影响是很有重大意义的。包括这个扁鹊见蔡桓公这篇文章当中，几见蔡桓公，给蔡桓公诊病断病的同时，扁鹊啊，同时给蔡桓公所提出运用的不同的治疗方式和方法，都记录得很完善。
0: 嗯，对
1: 啊，菌在肌肤，菌在腠理，菌在肚腹肠胃，都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只不过什么时候当时那蔡桓公不相信，那没办法。对不对？咱说要讳疾忌医嘛，是不是？哎，
0: 嗯，确实，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哈。要么都说呢，这个中医中药发展传承了几千年啊，那这个确实是我们国家医学重要的瑰宝，而且是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和根基的。
1: 对，啊，所以说老祖宗这智慧的结晶啊，传于后人，后人呢再传给子孙。

0: 不就这样一代代的传承延续吗？
1: 嗯，
0: 这才到了今天的中医中药啊。换句话来讲，今天的中医中药，它的发展、它的壮大，它都是以老祖宗当时的这种思想文化理论根基为主导啊，都是从这些理论上建立起来的。
1: 嗯。
0: 啊，你像这个最早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你看一直都延续传承到了今天。还有最近近些年出土的，你像这个，《天回医简》呐，《武夷医药简》呐，这都是从出土文物当中发掘到的。上面记录的、篆刻的很多方子，都是一病一方，配伍严谨，而且经实践验证，疗效都非常确切。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现在就市面上很多用的一些方子的成方。到现在来说，上千年了，都一直还在延续使用，都没有改变过。这不都是延续和传承吗？而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所以说从历史年代来讲，就2000多年前就开始已经形成了，然后通过历代传承延续到今天，所以这个也是真正地地道道、历史悠久的古方了。
1: 要是这么说啊，那这个去浊毒的方子，那经过2000多年时间，到了今天还能说再延续下来，那说明这个方子那肯定是经受住了考验验证的。
0: 那倒是，
1: 要是没有作用、没有效果，或者说它没有医学价值，那肯定是不可能说历经2000年了还能继续的传承下来，对吧，楚老
0: 对
1: 师？
0: 对，你这点说的很对啊。这个，就像我们说，总说家里的传家宝，
1: 对，传家宝，
0: 啊，什么叫传家宝？说一辈辈往下传的好东西。
1: 嗯，对，嗯。
0: 实际上，咱们说这个传家宝这个宝贝啊，如果能辈辈传。那对于这个家族人来说，他肯定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不能说从垃圾堆里那垃圾废物，你把它当宝贝，一辈辈往下传，那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中医老祖宗这个治病的思想，从理论呢，再到方法，你看从来它是没有断层的，一直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咱就拿这个浊气和浊毒的理论概念来说。可能很多人认为说："哎呀，这浊气浊毒是不是我提出来？不是，这是中医提出来的。
1: 嗯，
0: 就这个浊气浊毒的理论和概念，最早也是在先秦时期，啊，老祖宗就发现了这个去浊毒排浊气的重要性。你想想，这历史悠久不？啊，这是有考证的，这个可不是胡编乱造啊，你随便说的。因为讲任何事情，尤其讲历史的时候，你一定是要有根据的。"
1: 嗯。
0: 因为在西汉时期啊，你看这个《黄帝内经》，那是最早发于西汉嘛，大家都知道这部医书吧？这也是中医最早的一个记载，
1: 对，
0: 也是中医理论的一个最早的一个思想的根基和基础。那这部《黄帝内经》当中就已经给这个浊呀，就已经明确下了定义。内经怎么讲呢？叫清阳为天，浊阴为地。人体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十四支，浊阴归六腑。浊的属性是重降色，与清的属性升华是相对的，清升华是相对的。怎么说呢？清是啥呀？清就是无形之物，因为干净透明嘛，啊，清澈呀，它是无形之物，浊为有形之物。这也好理解，就像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什么这些，比方说这个糟粕，这些垃圾废物，
1: 嗯，
0: 这些我们都是看得到的，这是有形的为浊。你比方说身体当中的这些精微物质、营养物质，它是干净的，是轻盈的，它是无形的，我们是看不见的。这简单，就我们总是叫清阳之气，这清阳之气它就是无形的。所以说呢，身体当中我们今天讲到的这种垃圾废物啊，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啊，什么坏的这个斑块、血栓、质子沉着呀、自由基呀、各种细菌、病毒啊，包括一些胃肠道当中残渣废物啊等等吧，所有这些浊物不好的，它是不是都是有形之物？
1: 对，
0: 那你说它们如果存在，是不是就会影响我们整个的气血的运行，阻碍脏腑的机能啊？会不会给我们的这个组织器官造成毒？

0: 和破坏呀、啊？
1: 一定会呀、啊。
2: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啊，咱们中医老祖宗呢是非常有智慧的，2000多年前人就知道了，人体的病症是分轻与浊有直接的关系。也正是这一点，我才用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把老祖宗智慧进行反复的去研究，得到了很多的启发，再进行不断的归纳总结，不断的去实践和应用，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36式的系列方法，吸清吐浊，吸收天地的清阳之气，这可是咱们身体最重要的精微物质，吐出体内的浊气，消除各种症候症状，杜绝化生浊毒，产生器质性的病变呢。
2: 嗯，所以说这个万事它都有根基才牢固，
1: 对，
2: 有根源才有据可查嘛，
1: 没错呀、
2: 啊，所以说我们都讲叫追根溯源，
1: 对，
2: 说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我们要找根源嘛，
1: 找根源呐、啊，
2: 对，包括您今天提到的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子，那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它也是有史料记载，或者说有物证证实的，对吗？
1: 哎，你看看，我刚才要说啥事都有根据是吧？咱得有证实、你不能随便说，当然要有，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啊，通过相关很多文献的一些记载，以及出土的一些文物的时间推算，它成方的时间啊，实际上比先秦时期还要早，
2: 还早
1: 啊，应该在西汉初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为什么我这么讲啊？因为在西汉有一部著作叫《周礼医师的典籍》，这部著作当中怎么记载呢？凡疗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绝由去浊排邪。啊，记载这样几句话啊，什么意思呢？意思翻过来讲啊，就是说治病啊，要以五味。中药方剂学当中有五种味道，哪五种味道呢？叫酸苦甘辛咸。一直传承到今天这五味嘛，这是为基础的。排浊说的是啥呢？排除浊气和浊毒，去除淫邪。所以你看看这两句话，凡疗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绝由去浊排邪。意思就是治病啊，得以五种味道，叫酸苦甘辛咸为基础，排浊要排除身体的浊气浊毒，去除淫邪。所以说这个去浊毒的理论思想要早于先秦时期。同时在去除浊毒方剂的形成，整个这个方子的形成肯定也应该早于先秦，因为啥？它理论都已经有了，正常来讲它是不是应该有对应的方法了，所以说在时间上应该早于先秦时期。而且这个推断呢，在马王堆的汉墓，这个你应该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嘛，被发掘以后有了更加准确的证明了。
2: 您的意思是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是从这个长沙马王堆里挖掘出来的？
1: 没错。你看为啥我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很有来头啊，它不单单是年代历史的悠久，它有很高的这个历史研究价值。
2: 这确实
1: 啊。这个方子呢的确这真是来自于长沙马王堆汉墓群当中挖掘出来的，帛书记载。然后说这个马王堆的汉墓，我相信大家应该比较熟悉，
2: 至少听过
1: 是吧？这是咱们国家考古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发现之一啊，而且当时出土很多文物，尤其很多医书典籍，被誉为啥呢？咱们国家早期医学的百科全书。因为当时从长沙马王堆这个汉墓群当中挖掘出土了，涵盖了比方说啊，咱们中医方面的像经脉学，包括疾病的诊疗学、养生导引、房中胎产等等多个领域的医学的一些典籍和著作。而且这里边还包括非常著名的叫52病方、养生方、杂疗方。这些医书典籍啊，这可了不得呀，对后世医学的研究有着重大的一个价值和意义。也可以说到目前来说，这些典籍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的这些医学典籍。而且这个马王堆当时出土的帛书当中有一部叫什么叫《雀骨石器》，《雀骨石器》当中明确记载，人之

0: 一清一浊，
1: 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人活着一口气，但这口气有清浊之分。你看，清气是啥呀？我不之前一直在讲吗？是天地间的精华，养人身之正气。浊气是环境中的糟粕，爱人之生机呀。你看，这是从理论上奠定了去浊的思想啊。包括当时在长沙马王堆汉墓群当中呢，还出土了一幅这个西汉时期的一个彩绘的一个帛画。这幅画正常呢，全长有多少？133厘米，高50厘米，分为上下四层，每层各绘11幅小图，总共有44个姿势，就形态各异的，全身的这个人物图像，称什么叫导引图。
2: 导引图，
1: 也就是这个导引图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善、最完整的导引养生的图谱，也是从这之后，我们更加奠定了咱们国家中医的导引、呼吸吐纳这些系列的方法的发展的根基啊。包括我教给大家这个36式呼吸吐纳的方法，其中部分的呼吸吐纳方法也是源于这个导引图
2: 啊、哦，从那个时候传下来。
1: 你比方说这个。我给大家之前讲过有套方法叫浑元站桩呼吸吐纳法，这个就是源自于当时出土的这幅导引图。导引图当中讲什么叫静置养气的动作，包括我还跟大家讲过什么归息法，这也是根据导引图来的，就是仿生导引呼吸调控的同源传承。清凉观想呼吸法也是与导引图当中的意念引导与呼吸系统的理念是相互共鸣的。所以我给大家带来这个呼吸吐纳这个36式，本质上怎么讲呢，可以说是对这个导引图的一个很好的继承与发展了，也是对于这个流传上千年的这个咱们国家传统医学呼吸吐纳导引养生体系的一脉相承啊。通过特定的肢体动作与呼吸的一个配合，来疏导周身气机，吸清吐浊，实现清升浊降的一个平衡。而且在当时这个出土的这个众多的医书典籍当中呢，还有一个记录去浊的一个方子，就专门去浊毒的方子，当时也是明确记载的。而且当时易经现世以后啊，在咱们国内一众的顶尖的这些搞中医药科研院所的这些资深专家学者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因为当时记载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虽然说呢没有准确的成方时间没有记载和来源出处没有记载，但是就凭着这个毒素一致、这个组方配伍成分和选材，包括性味的运用，包括这个深厚的底蕴，才让当时一众所有这些名医名家可以说是格外的关注的，也是震惊的。后来随着诸多这个权威专家呀，对这个方子呢层层的深挖考证，反复的推演解析，然后这些专家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方子极为奇特，就是按照这个帛书记载这个成分组方配伍以后，原版照搬，就相当于当时咋咋记的，他原版照搬，按照这个组方成分去组方以后，而且经过诸多人群的实验和验证，发现这个方子在专攻体内浊毒方面效果极其显著，就服用这方的人都可以做到浊去而神清，沉疴顿起，就有这样的作用。大白话咱讲，就是不管你体内浊毒有多少种，有多严重，或者积聚时间多久，用上这个方子一段时间之后，都能把它完全把浊毒都能给你清干净
2: 啊，都能去干净。
1: 就是因为当时实验之后啊，这个效果引发了巨大的这个震惊和震动，更是让很多一些名老中医以及呢方剂学的这些著名的这些专家呀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探索。为什么呢？因为想找到这个方子真正的出处啊，这么好的方到底出自于谁呢，或者是出于哪个时代呢？因为要找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想想当时去浊毒这个方子流传到今天出土了，效果还能这么好，如果当时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剂学的记载，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子记载啊？为什么只具备去浊毒的能力而不具备其他作用呢？所以当时都考虑到了，那这个方子它是不是独立存在的，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配套啊，或者是有其他的组合方剂的使用啊？

0: 那怎么办呢？那肯定的，因为研究历史，你只有什么，一个是文物，还有什么结合大量的一些文献资料啊，你得去查阅呀、啊。
1: 查医书。
0: 哎，查大量的这些医学的这些史料，结果他们翻阅了大量的这些医学的这些史料典籍、历史资料，最终发现呢，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还曾经收录在哪儿呢？收录在医圣张仲景的一部医书里出现过。因为张仲景，大家一伙应该都熟悉吧？什么时期的人呢？
1: 东汉嘛，
0: 对，
1: 是吧？
0: 那你还对历史很了解是吧？东汉时期的名医，也被后世把这个张仲景大家称为啥呀？
1: 医圣，
0: 医
1: 这我
0: 圣
1: 知道。
0: 是吧？了不起的人，因为他这个著作对中医药的发展是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的啊。比方说，其中比较有代表的就是什么呢？叫《伤寒杂病论
1: 对，
0: 》《金匮要略》。但大家不知道的是啊，除了这两部医学经典以外呢，医圣张仲景的著作还有叫变伤寒，还有一部叫《平病药方》，还有一部叫《疗妇人方》，还有一部叫《五脏论》，这都出自于他的经典著作。但是可惜是什么呢？可惜的是这些著作由于当时那个特殊年代嘛，历史的原因、动乱、朝代的更迭，没有被很好的保护好。没有把它传承延续下来，
1: 怪不得。
0: 所以说这个也讲呢，这也是中医学的重大损失。而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当时是被张仲景收录在哪一部医书当中呢？是收录在《平病药方》这部典籍当中，而且呢，还是张仲景最常用的一个方子。只不过可惜的是啥？张仲景这个《平病药方》这部典籍啊，后来遗失了。啊，那为什么说，这个方子和医生张仲景有关联呢？大家别忘了，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是在马王堆的汉墓群当中出土的。马王堆的汉墓遗址在长沙，大家都知道。而医圣张仲景，当年也是在东汉时期嘛，当年在哪儿？他可在长沙做过长沙太守啊。
1: 在那儿做过官儿。
0: 哎，而且据史料记载呢，张仲景幼年的时候呢，他拜了一个同族的一个叔叔，叫张伯祖为师学医，而且从小就绝顶聪明，医学出众，啊，可以讲呢，青出蓝而胜出于蓝了，很快就成为远近闻名的一代名医。但是他这人对仕途方面啊颇为轻视，也就是不喜欢做官儿。但是对于说救治穷苦百姓却非常上心，啊，你看他虽然做长沙太守，但是他把治病这事儿当主要工作，也就是因为他当时治病救的人多了，经验方法他肯定就更多了，对于疾病就有了更多的这些理论思想啊和见解，啊，所以说他当时就把自己的很多好的思想理论呐，以及成功的这些方法方剂呀，他都给他编辑成册了。目的是啥呢？就是供后人能够查阅、能够借鉴，所以说才创立了诸多的医学的名著典籍呀，为咱们后世的中医发展做出了可以说是巨大的贡献。而当时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使用的频率是非常高的，也救治了很多的这些疾患的案例。由于这个方子啊，无论是这个成方、组方，还是炮制的方法，还是性味机理。还是实际它的作用，更是给张仲景在后来的医学造诣方面提升了很大的一个台阶，开创自己独到的一些祛病理论的和思想，影响中医几千年。而且这个张仲景在多次使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以后呢，还发过两次感慨，还有过感慨。一次是谁呢？一次是他对着他最得意的弟子，张仲景有个弟子叫谁呢？叫杜杜，他对这个弟子杜杜当时的感慨说到什么？怎么讲呢？叫黎明疾痛之苦，深受浊毒之害，甚于风寒疫栗。所谓浊毒者，身中浊秽也，壅塞之气也。若不清此秽，纵有良药，亦难回天。这是原话，这当时都史料当中记载的。另外还有一次的这个感慨是在什么时候？是张仲景与他的故友董奉在交谈的时候， 说到了，说今天下板荡，兵险连年，屹立横生，苍生涂炭。吾虽蒙天佑，得去浊之方，欲救于离源于水火，然此方药味繁多，至30品，非吕岩小民所能备也。你看啊，这两次感慨实际上是什么意思？想表达什么呢？你看第一次跟他的弟子杜杜说的是啥？翻译过来白话啊，其实也是很好理解，就是意思说现在很多疾病和痛苦都是受到浊毒的迫害，而且他感慨是啥？就浊毒的危害要大于风寒，大于瘟疫。
1: 嗯，
0: 如果说不及时的去除这个浊毒，后果极其严重，甚至会危及生命。这是跟他的弟子讲的。
1: 嗯。
0: 然后第二次跟他这个好朋友董凤的感慨，我不知道大家伙对董凤啊有没有了解啊？其实董凤是谁呢？我说几个成语，可能大家伙就明白了。你看，今天我们夸赞这个中医的品德呀，中医大夫医术高超啊，怎么讲叫杏林春暖，春暖杏林，或者叫杏林神医。
1: 嗯，
0: 这是不是现在都是经常讲对医生很高的赞誉啊？
1: 对，
0: 他这些成语的出处就是董凤。他与谁呢？华佗包括张仲景被称为什么？当时叫建安三神医。这个董凤呢，由于当时啊，他这个受人尊重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行医治病不取钱物。那么这个张仲景为什么要跟这个董凤也发感慨呢？我刚才不说了又还有第二段话吗？
1: 嗯，
0: 你要翻译过来大白话来讲怎么讲呢？张仲景的意思就是啊，他得到这个去浊的方子以后，虽然觉得这个方子能救人于水火之中，可是方子里面的药材成分多达30多种啊，而且这里面的成分大都是一些珍稀名贵的成分，因此他认为很多老百姓他肯定是吃不起这么名贵的方子呀，他表示担忧啊。所以说呢，虽然说张仲景当时对这个方子是很看重，但是由于方子中所有的成分太多，而且很多药材过于珍贵，普通黎民百姓用不起，才有了对好友董凤的这段感慨啊，说今天下板荡，兵险连年，屹立横生，苍生涂炭，对吧？吾虽蒙天佑，得去浊之方，欲救于离源水火，然此方药味繁多，至30品，非吕燕小民所能备也。
1: 这普通老百姓吃不起。
0: 吃不起呀，他很担忧啊。嗯、因此呢，这个张仲景啊，把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又用了很漫长的时间进行了重新的组方，把成分进行了加减化裁。你说他为什么这么做呀？
1: 嗯，这让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呗。
0: 对，
1: 嗯，
0: 为啥说这叫良医呢？并且当时把这个方子收录到哪儿呢？就是他的《平病药方》这部医学典籍当中。
1: 嗯，
0: 可惜是啥呢？就张仲景的这个《平病药方》的这部典籍，过了金元时期以后，他一直到了金元时期以后，这个方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遗失了
1: 啊，丢掉了。
0: 嗯，但是从史料的记载推断啊。嗯张仲景后期他肯定是对这个去浊毒的方子一定是进行很大的改良了，要不你想他不会救治那么多人呢，很多他的案例医案当中记载很多都是一些穷苦之人。
1: 嗯，楚老师，那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是从长沙马王堆汉墓群当中挖掘出来的这个方子，它是原方啊，还是说是经过张仲景改良之后那个方子呢？
0: 嗯，是原方。
1: 原方
0: 是原方，因为后期改良的，因为咱也查询不到了。
1: 嗯
0: 啊，但是原方它也是一个残缺的方子
1: 啊，不是完整的古方啊。
0: 对，它不是完整的古方啊。这个史料当中因为有明确的记载，
1: 嗯，
0: 因为原方药材成分多达30多种，刚才不讲了吗？
1: 嗯
0: 啊，而从马王堆汉墓出土挖掘出的帛书记载，这个方子的药材成分的记载剩多少？不足一半了。
1: 哦，不到一半，
0: 那就不完全了吗？
1: 嗯
0: 啊，但是就即使说这方它不完全，就剩一半了，但是当时所有专家看过以后都是连连称绝的，因为看这个组方配伍和成分和药材的选材，只能用3个字形容，哪3个字呢？精奇

0: 错，可以这么讲，它打破了传统中药组方的一个配伍原则。如果说传统的这个中药方剂啊，就即使说这个方子它只有一半了，不完全了，只要参照着这一半，就能把后续的一半完全能把它补上，能给它组合上，能给它配伍搭配上。
1: 哦，
0: 因为啥呢？因为它都是遵循着传统中药方剂学组方配伍原则来的。
1: 嗯。
0: 啊，你包括今天我们用的各种中成药的方剂，不管组方成分大小，配伍原则都是啥呀？叫君臣佐使嘛，四气五味寒热温凉，七情十八感十九味，都是按这原则来的
1: 啊，就是有规矩的，
0: 还有规矩的。
1: 嗯，
0: 但是当时出土去浊毒这个方子，一看这里面成分组方就是完全打破了这个规律，没按这个规律来。
1: 嗯，
0: 所以说想把后面的另一半这个方子给它完全给它补上了，补全了，给它配上了。这个难度太大了
1: 啊，配不上，
0: 配不上啊。
1: 嗯，
0: 后来呢，也是经过众多的一些名老中医和方剂学的专家共同研究之下呀，啊，最终做出了个决定。什么决定呢？说既然说这个方子不完全的另一半也找不到了，也没法补全了，那相当于没办法复原嘛，那就在残缺的这半个方子的基础上来进行加减化裁吧。为了啥呢？就把它变成一个独立的成方。
1: 哦，
0: 他现在不属于半个方吗？
1: 嗯，
0: 给他重新加减化裁以后，给他变成一个完整的独立方了。而且呢，还要把里面记载的一些特殊成分还要把它化裁掉。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别忘，毕竟这个方子可是距今到现在是2000多年前的方子。
1: 嗯，
0: 啊，有当时这个方子里面记得很多成分，就到现如今呢，它早都没有了，找不到了，那只能进行其他的一些药材成分的替代啊。没有替代怎么办？那就得把它简化掉啊。再一个什么呢？时代不同了，你想想生存环境啊、饮食结构啊、生活方式，2000多年前和现在它能一样？它肯定不一样了。你包括2000多年前发生的各种疾病啊、症状啊、发病机制啊，和现在的病是不是也有很大的改变呢？
1: 对，
0: 我们的体质是不是都发生改变了？
1: 那肯定的、嗯、
0: 啊。因此说，在方剂使用上呢，它也是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绝对的一成不变，这也是不对的。
1: 嗯，道理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0: 对，
1: 但楚老师，你说就像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原本它是您说30多味的这个成分组方是吧？
0: 对对。
1: 结果呢，记载的它不完整，少一大半儿呢。
0: 对。
1: 啊，您刚才说当时的专家们说没有办法复原它这个残缺的那一部分。
0: 对。
1: 就是把仅剩的那一部分的成分还要化简。减少，
0: 嗯，
1: 哎呀，那这效果它不会大打折扣吗？
0: 其实这个问题啊，其实也可以说代表很多人的这个疑惑和误区啊。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长久以来吧，多数的老百姓在使用这个方剂上啊，都存在着有两个大的误区。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认为啊，药材越名贵，越是珍惜药材，调理疾病效果就会越好。
1: 对，
0: 你看是不是有很多人这想法？
1: 贵的就是好的。
0: 哎，你看啊。嗯，第二个误区什么呢？就觉得这个中药方剂里面的药材种类和成分用的越多，也就这个组方越大，它作用就越全面就越好，是不是也有人有这个想法呀？
1: 那肯定的，就觉得这个用的多嘛，它肯定治疗的、
0: 啊、效果就好，
1: 效果就好一些。嗯，
0: 所以说对于这个方剂学来说呀，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1: 哦，
0: 啊，这是不对的啊。实际上中医这个中药方剂学药材成分组方配伍搭配啊，就像咱们说这个厨师做菜炒菜是一样的。你看啊，就真正这个厨艺精湛的好厨子，他一定能做出好味道。
1: 嗯，
0: 但是他做出这个菜肴的味道可不是完全只依靠这些五花八门的各种调味品各种小佐料来实现的啊，一定不是吧。
1: 嗯，
0: 人家是靠技术的，靠火候的。而且呢，好的厨师可不是说专门做山珍野味生猛海鲜才能做出好味道，家常菜就做不出好味了，那不叫好厨子，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在食材方面不是说必须要做啊山珍野味生猛海鲜啊，那其实中药的中药技师，好的方剂的药剂师，在搭配这些药材也是一样，他不是说每一道方子必须挑好的珍稀名贵的才能有好的效果，其他的这些不值钱的很常见的它就没有好效果，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就在于如何去精准把控。

0: 就像厨师对食材的一个本质本性的掌控，烹饪火候的掌控，好厨子简单的食材都能烹出鲜香入味的佳肴，对吧？你要厨艺肤浅之人，他不知道食材本身的一些性味，只是依靠大量的调料来堆卸，来掩盖不足，你给他再好的食材，他也做不出真正的美味来。所以说这个中医正常来讲，方剂学当中用方用药组方，并不是考虑到是否名贵珍稀，也不在于这个方子的体量是否庞大，核心就在于药材的配伍是否精准，性味拿捏是否到位，还要通过特殊的炮制的技术能激发药材本身该有的特性，这是最重要的。看似普通的寻常草药也能发挥巨大的效果优势，这才是最终想要的结果。另外还得看这个方子到底是针对哪方面的，你想要发挥的是哪方面作用，来决定成分的选择和方剂的大小啊，那不是固定的，是吧？你都用名贵珍稀药材，都用大组方，它不是这样的。在现如今，最近这些年已经明确的，这个中医方剂学提出一个什么概念？要努力实现简方治大病的原则。我刚才不讲到这事儿了吗？因为很多珍稀稀少的药材现在没有办法满足大量的市场供应啊。
1: 对，这个确实。
0: 是吧？还有一些珍稀的药材，它属于特殊保护了，不允许被广泛使用了。
1: 对。
0: 同时还啥？还得为了降低成本呐。你看，如果都要用各种珍稀名贵的药材成方组方，你想想这价格是不是会高得惊人呢？
1: 对。
0: 那你普通老百姓怎么去用啊？
1: 关键是也找不到。
0: 对呀，哪有这么多呀？而且即使你用了这些所谓的名贵的好东西组方的成方，价格即使高得离谱，那效果真就能达到那么好吗？不一定吧。主要不太看，不得看性味吗？看配伍，看工艺方法吗？就和我刚才讲这个厨师炒菜道理不是一样的吗？大家伙可以看一看中药药典当中里面的药材品类十分的丰富，植物类的药材、动物类的药材、矿物类的药材，其实每一味药材都有自己独特的性味归经啊，药理特性和调理作用都有自己的作用。而咱们中医老祖宗编写医书整理药典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给药材画出什么高低贵贱呐。你比如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有个方叫什么叫还原汤，这还原汤后来被东阳市啊追加为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了。那大家如果要一听这名字啊，是不是感觉哎呀，这还原汤这名字感觉是不是特别高大呀，很高大上是吧？
1: 对，
0: 实际上还原汤是啥呀？童子尿煮鸡蛋呢，你看看，这个针对啥呀？长期干重体力活的、劳伤劳损的人，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方子还具有滋阴降火、退热除烦的功效，在冬春季服用，还能让人有精神。所以说，你看看这个药材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只要是对症的药材运用好了，这就是好东西。那些所谓的名贵药材，它名贵在哪儿了？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在数量稀少而已，它少就感觉就贵，物以稀为贵嘛。
1: 对。
0: 那你说中医为什么能够这个一直以来受到咱们最普通老百姓的欢迎啊？很多底层的老百姓为什么喜欢中医啊？是不是因为它简便廉宜呢？
1: 对，
0: 它不费多大劲，还花不了多少钱就能解决问题啊。
1: 对，
0: 尤其是在古代行医之人是非常体恤老百姓疾苦的，面对一些家境贫苦的百姓在治病的时候，尽量都用极其精简的方子，尽量让患者少花钱还能收获好的效果。那你说这个怎么办？是不是就得考验医生郎中这个水平和能力了？所以当时这个医生张仲景发现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哎呀，虽然很好，但成分过多，里面很多稀有的一些成分在里面，老百姓要用的话花费是很高的，贫苦老百姓用不起呀，所以才进行了组方成分化材，降低方剂费用的同时还一样能起到去浊毒的作用。所以医生张仲景行医开方大多都是什么简方治大病，寥寥几味草药能解决大的问题。正因为这样，人家技术高超， 才被后世称之为医圣嘛。那么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后期又通过一些资料的查阅啊，在金元时期有四大名医，其中呢工学派中医有个开山祖师叫啥，叫张从正，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历史名医。张从正与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还有密切的联系。
1: 张从正他也是历史上的名医啊。
0: 对呀。
1: 啊，和这个方子还有联系。
0: 对。
1: 那太了不得了，难怪您说这个方子它很有出处，很有背景。
0: 对对对啊，因为张从正也是出身是医学世家嘛。
1: 嗯。
0: 啊，因为从小就精研《内经》《难经》，包括张仲景的《伤寒论》啊，《平病药方》啊，这些医学典籍，而且通过史料的细致的一些记录，在兴定年间，他就因为医术精湛被招入到太医院，但进去以后，他发现里边的这些官场的内部的一些混乱和腐朽。他不愿意同流合污，所以他很快他就辞官回家就不干了。
1: 嗯，
0: 虽然说这个张从正他不做医官了，但是他没闲着，在务农期间呢，田间地头总给人看诊看病，而且在当时那个年代，民间总是容易生一些瘟疫祸乱的，所以应用很多的这些治法方药呢，实际上都不是很理想的，所以说他就想到了他的前辈谁呀？就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张仲景提出的浊毒理论，要知道张仲景那个时期针对一些重症恶疾频繁使用的就是去浊毒这个方子，能挽救那么多的老百姓，那所以说他想到了自己这一代了，到金元时期了，来用这个方子是不是应该同样管用呢？
1: 嗯，
0: 结果他就参照着这个平病药方的记载，按照这个方剂的组方配伍和炮制方法来成方以后，给一些身染各种恶疾重疾的这些患者使用以后，结果发现没有达到张仲景在医书当中所记录的这些实际效果，没有达到。
1: 嗯，
0: 那这问题来了，那你说难道说张仲景当时记载的这个方子不正确，还是说张仲景自己改制了这个方子以后效果不好了？那么对于张从正来说，肯定的，因为也是无证可查了。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从张从正时候，那是已经是金元时期了。张仲景大家别忘，那是东汉时期，他们相差了至少200多年的。
1: 哦。
0: 所以说没办法，也是具体去考证了。但是张从正对于浊毒的理论是非常赞同认可的。那你说既然对理论认可了，那就从理论重新入手去研究呗。那就继续完善这个去浊毒的理论，同时呢把去浊毒的方剂还得进行大胆的去改进呢，因为没达到他预期的效果呀，要把它变成自己独树一帜的一个方法呀。所以说当时张从正在结合大量疾患的这种实际疾病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啊，变化规律以后呢，把这浊毒理论呢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确定。他认为什么呢？这个浊毒呢虽遍布在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津液，但最容易聚集的地方一样，你不管这外面的蚂蚁四处跑，它跑的有多少，你想把这蚂蚁清干净，你是不是得找到蚁穴呀？
1: 对，
0: 你找到这个蚂蚁的家在哪儿了它们聚集的地方你找准了，你才能把蚂蚁清除干净啊。所以你光知道这个浊毒它可以在全身当中都会有，但是它一定有个主要聚集的地方啊，你不把这聚集的地方就是老巢你不把它找到的话，它不还会继续的向四处蔓延吗？
1: 嗯，我记得您昨天这个节目里边说过这个
0: 对呀、
1: 就是浊毒最容易是在三焦里边聚集，
0: 对，
1: 就是从这个三焦入手，
0: 对
1: 啊，原来这是有出处的呀，
0: 有出处的。嗯
1: 啊，金元时期一家张从正就提出来这个了。
0: 哎，对了，我是张从正提出的，为啥说张从正是金元四大家呢？
1: 嗯，
0: 因为他总结结合出这个浊毒聚集于三焦的理论思想，在这个思想上他首次提出了什么呢？汗、土、下这样的一个去浊毒的方法，这比咱们后世这道清代的医家程中龄总结的一门八法呀足足早了有500多年呢。而他用汗法、吐法和下法专门清三焦之浊毒，在临床上的应用的效果是极好的。
1: 嗯，那什么是汗法呢？
0: 这个汗法呀，就是专门针对上焦浊毒的。
1: 嗯，
0: 上焦哪儿呢？就是咱们这个胸部横膈膜以上，就咱们整个这个

0: 组织机关嘛。那宗教夺土怎么土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催吐的方法。
1: 催吐？
0: 哎，
1: 吐纳吗？
0: 哎，催吐和吐纳是两种。
1: 是让这个病人呕吐吗？还有这个吐纳是您一直跟我们讲的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概念吗？
0: 催吐啊，目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把脾胃当中的浊毒啊，通过呕吐的方式啊，把它吐出去。
1: 吐出去啊。
0: 比方说，不小心吃了有毒的东西，送到医院，马上得进行一个环节，干啥呀？洗胃。
1: 洗胃，
0: 这是就属于催吐嘛，要把你吃进去的东西马上给它吐出去。
1: 哦，
0: 包括人家喝酒喝多了，防止酒精中毒怎么办呢？催吐，把这个里面胃里这些酒精啊这些东西把它吐出去嘛，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这叫催吐，这是吐法。吐纳是啥呢？就是通过呼吸喘气，就是我跟大家一直讲的这个吐纳的方法，把浊气把它呼出去。但是啊，在当时这个他这个吐法呢，只是重点的是强调是个通过呕吐、催吐的方法，没有把具体吐纳的方法呢，没有完全的给它建立起来，也没有重点的去说明。所以这个吐法呢，就是当时他运用的，就是想办法通过催吐，或者是被迫这个病人打嗝，然后呢，把中焦当中的浊毒呢，把它吐出去。那么这个下法是什么呢？下就是针对于下焦聚集的浊毒了。那下焦是哪儿？就是咱们这个肾脏啊、膀胱啊、大小肠啊、生殖系统、尿道、盆腔这些组织。张从正当时提出啥呢？下焦的浊毒啊，需要靠泻下的方法排出去。什么叫泻下？说白了，就是要让它从大便、小便前后二阴把它排出去。这是排除下焦浊毒最快最直接的方法。这样一来，你看上中下三焦浊毒分为汗、吐、下三种方法，各有所主了，各有出路了，把这浊毒都跟快速的把它排除体外了，实现疾病自消的目的。因此呢，张从正呢，当时是结合自己所创的汗、吐、下去浊毒的理论，对当时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进行了又一次的改良，从成分到组方。都要遵循着他的汗吐下的这个理论和方法，经过他最终的改制以后啊，哎，的确的效果作用就大增了，所以说更加直接就证明了他这个去浊毒聚于三焦的理论，通过三焦而发散全身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也正是因为他通过创立的汗吐下的这种三种方法，奠定了去浊毒的理念根基和最终清除浊毒的出路和通道，一直就影响到了今天。而如今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剂，理念也好，方法也好，仍然是遵循延续了张从正的这套理论和方法。
1: 你要是这么一说哈，楚老师，你看这个去浊毒的方子，那还真是历史悠久，博采众长
0: 可以
1: 啊。
0: 这么讲。
1: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当中，这历代的名医大家不断的使用它，打磨它，
0: 对。
1: 就让这个方子不断的精简完善，
0: 对，
1: 更符合了去浊毒的思想理论和实际的作用，
0: 对，
1: 就是越来越贴合咱们老百姓了。
0: 哎，而从这个张从正最大的贡献啊，就是把中医的这个浊毒理论更加具象化，提出了浊毒聚集于三焦、发散于全身的概念，而且在此基础之上推行了汗法、吐法、下法三种去除浊毒的办法。所以对后世医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这个方子不仅仅是医学方法的创新，更是一次医学思想的革命，以至于到了今天，这个专门去浊毒的方子，能够成为专利级保护的这种特殊方剂，它真正的原因所在啊。
1: 确实能成为国家专利保护配方，那肯定是有着特殊过人之处
0: 的。那当
1: 的，
0: 然了，
1: 那有来历有出处，一定是更有作用和价值的，
0: 对
1: 是吧，楚老师？那我对这个方子的历史由来听得都入迷了，真是实在不好意思打断您，但是没办法啊，看看时间，咱们今天节目时间马上就接近尾声了
0: 是，
1: 啊，
0: 又要到时间了，
1: 对，不能继续和大家聊了，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只能是。先讲到这里了，
0: 可以可以
1: 啊，那就辛苦楚老师，明天呢，咱们同一时间继续的给大家。

0: 家带来精彩的分享，好吧？
1: 好的，好的，可以，没问题。
0: 哎，那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时间和大家接着聊。
2: 春来便关外的声唱，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3: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4: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西壁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4: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4: 第192集。
5: 各位跟我进来吧。大伙儿一瞅这个大洞口，没有洞门，道路挺光，可往里走的时候不用人掌灯，这里边自动放光，好像进了水晶宫一般。这洞方圆也有20丈左右，步步高，等到了里边仰面往上看，高了下能有20-30丈啊。如果有人弹奏一声，周围应回音。周围的墙壁都是各色石头组成的，这都是天然的，不是人工，色彩斑斓，光华夺目，简直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就在这正中央有一座高台，台就1尺5高，一迈腿就上去。高台上放着一张石桌，这桌子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就见慧斌伸手把这瓶药拿出来了，往这桌上一放。各位看见了吗？就这么简单。你们能闯进三关，能闯进鬼门关，渡过洪水河，再进了彩霞洞，这些瓶药就归你们了，拿回去给年的人治眼睛。话又说回来了，你们要得不到手， 怨你们没能耐，休怪我会宾了。我老哥哥，您敢打赌吗？这个王世武都气坏了，转身跟东侠北侠南侠商议。几位大侠一看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你不答应，惠宾把脑袋一拨了，不给你要，你不瞪眼没辙吗？或者是说夜长了梦多，惠宾把药一揣跑了，哪儿找他去？这么大个国家，正好像大海捞针一般呢，恐怕大人的眼睛就保不住了。那么相反的，答应了他的条件，就等于把惠宾能拴住，这个取药还有希望。但大家心里都清楚，你别看现在过三关平安无事，等咱们来取药了就不这么简单了，不定有什么变化和埋伏呢。就到了现在，就明知的是个亏也得吃，明知是个当也得杀，一切为了免的人嘛。所以王世武商量之后跟惠宾说，好，那我们取药也就是了。老哥哥，什么时候开始？明天。嗯，好，明天啊。这您说的，我庙上的事儿可多得很，我家也发生事儿了，你们都看见了，好几条人命，我得腾出手来处理处理，我没时间多奉陪啊。咱这么办得了，三天，明天开始，明天后天大后天，就给你们三天时间倒药，倒不出去我把瓶摔了，我把药散落了，年羹尧瞎不瞎跟我没关系，那是你们自己找的。老哥哥，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咱就这么定了。慢，回宾，三天的时间我们把药倒到手，要是假药怎么办？老哥哥您放心，这回肯定不能假，因为你这个人净说瞎话了，我心没底，你怎么能断定这药不能是假的？哎，你们不相信是你们的事儿，我惠宾没必要再弄玄虚，上有青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如果我惠宾换假药再欺骗你们，临危我不得善终，车压马踩雷劈电击乱箭穿身，什么横祸都加到我身上，这回你们信了吗？好了，一言为定。惠宾领着人回了古刹玉皇顶，怎么处置他嫂子的丧事，哎，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单说老少英雄离开古刹玉皇顶往回走着，哭了一道，哭通林呐、啊。那又说怎么不找呢？你知道不找吗？找了，到了山涧底下，哪儿找去？连个影子都没有。野马川波浪滔天，势如牛吼一般，又好像万马奔腾。那铜林在哪儿呢？找了半天没找着，大伙儿只好哭着回公馆。进了陕西凤翔府公馆衙门，谁也不敢对年的人说实话，严密封锁消息。年的人的眼睛看不见呢，全靠着王世武给配的解药止痛。虽然说止点痛，那玩意儿时间长了也没效力啊，现在俩眼肿得跟铃铛一样，从眼角往下淌的那眼泪都是红色的。众人这一回来，外边一有动静，免得人听见了，让手下人把群雄请来了。免得人还问呢，海川回来没？海川怎么样啊？ 王世武心里的一酸，往前紧走两步。大人，我们都回来了。
6: 哦，都回来了，大家辛苦了。
5: 海川呢？海川有点事儿，领着几个人正跟惠斌等人进行交涉，大概晚回了一会儿，您放心吧。
6: 哎呀，我怎么心惊肉跳，坐卧不宁啊。
5: 大人，那是眼睛折磨的，任何人也都得这样，您不必多想。您放心，在3天之内我们就能把解药弄到手，您的眼睛就能好了。
6: 哎，大愿如此吧。不过老侠客有什么事不必瞒我。
5: 哎，妹妹，什么事都没有，不信你问东侠。镇东侠瞪眼瞎白话，哎，大人，真的，海川什么事都没有。你看，这不我们都回来了。年的人这才相信。王世谷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在验证那个药是真的是假的时候，用小手指盖抠了那么一点儿带回来了，把这点东西放到干净的盆里，用水冲了冲，给大人洗洗眼睛。
6: 哎呦，真好使啊！
5: 就这么点儿药，洗完了眼睛就不那么疼了。梁耕尧非常高兴。
6: 这是什么药？
5: 清香扑鼻。
6: 哎呀，这眼睛好多了。
5: 要这么说，可有希望了。大伙儿心说，这药都在那瓶里头装着。真要把那瓶得到手里头，也就是半勺吧，大人的眼睛就能好。可惜现在弄不到手里啊。后边忙活完了，天也就黑下来了。众人到前厅，厨房的人赶紧把饭菜摆上，大家干瞅着吃不下去，能吃下去吗？哎，尤其是镇东侠老泪纵横，看着看着，镇东侠双手捂脸哭出声来了。
6: 海川的
5: 他带头一哭，屋里的人无不落泪。侯二侠大秃脑袋往柱子上撞，咣咣直响。海川的，如果真知道你死了，老哥哥愿追随于地下，我也不活着了。还得说王师武和北侠老练的，还得劝大伙。北侠就说，各位千万别哭，我心里头啊有个底，海川肯定不会出事。
6: 哦，
5: 大伙一听不哭了，何以见得。你想，海川遇上多少危险的事儿了，每一次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海川福大命大造化大。你要说我根据什么这么说的，我这就是根据，别的我不敢说。你说咱们大伙儿连哭带喊的，一会儿海川回来了，你这算怎么回事？希望大家保重。现在头一条最紧要的，安定军心呐、大家心情得稳当下来。海川不在，千斤重担都落到咱的肩头上了。你说大伙儿这一哭这一嚎，心先散了，怎么取这药，怎样闯三关得八宝莲花路，怎么救年的人。我众位千万不要这样。北侠王世谷劝之再三，大伙儿勉强答应，就像咽药一样勉勉强强吃了一顿晚饭。吃完了全都默默无言，想着各自的心事。王世谷一看够呛，够呛啊，难以把大伙儿的心给拢住了。这要心一散，怎么闯三关呢？必须得群策群力，那才行呢。正在这时候，有人撒掉如飞跑进来了。各位侠客，给大家道喜了，您看谁来了。王世武一听，谁来了？ 赶紧到门前一看，不由得喜出望外。镇东侠王师武，老少的英雄，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报信儿，来客人了。这会儿来的客人绝不是一般的人，把名片递进来了。那年头就有骗子。镇东侠接过来一看，哟，各位，接一接吧。名片上印的清楚，浙江绍兴金头寿星于德福。金头寿星于德福那是剑客的身份，人家上这儿来了，能不接吗？老少的英雄站起身来，把衣服整理整理，是列队迎接。到公馆门前一看呢，不是一个人，一老一少，妇女二人，有仆人在旁边牵着两匹高头大马，马上搭着入套。在前边站这位老者，大身材，高人一头，炸人一地，四方大脸，面似银盆，看年纪能在60岁挂零，头上戴着风帽，身披着披风，里边纺绸的裤褂，腰杀着袋子，挎着一口滚珠宝刀，手中提着马鞭子。往后观瞧，哎呦，有个姑娘，这姑娘长得这个漂亮劲儿，大伙儿没见过，令人瞠目结舌呀。一瞅这姑娘这个头，这腰条，这身段，那个眉毛，那个眼睛，咱别形容了，您就认为怎么美就怎么美。

美就得了，没法形容，真是比花花生蕊，比玉玉生香，那真叫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尽管如此，他可不像大家闺秀那么羞羞答答的，而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浑身前后左右带着百步的威风，一看就是个巾帼的豪杰，女中的魁首。绢帕罩头，汗巾纱腰，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身上披着大红的斗子，腰中悬剑，这口宝剑的名字叫宇宙风。再配上这身穿戴，大伙看了无不惊骇，这是谁呀？不认得。单说镇东侠，认识不认识金头寿星于德福呢？认识，没深交，只是在武林盛会上见过几面。那么既然人家来了，所以镇东侠以礼接待，抢步起身过来，一躬扫地：老剑客，金身大驾光临陕西凤翔府，欢迎欢迎啊。众人过来打招呼，再看金头老寿星赶紧以礼相还：东侠，哈哈哈哈，哎呦呦，各位都在这儿呢，真没想到啊，来的鲁莽妄求海涵，大家客气了多时。金头老寿星一回头，把那姑娘叫过来了：丫头过来，这都是你的老前辈，还不见过吗？镇东侠就问：这位是？嗨，我的老丫头叫于秀娘，江湖上给她送个小小的绰号叫奇剑坤元子。您听听这绰号，奇剑坤元子于秀娘。你看刚来大伙不了解情况，咱必须交代清楚，这于秀娘谁呀？谁是镇八方紫面枯尊侠佟林的未婚妻，佟林的媳妇，掌印的夫人。当然这是后话，现在还没达到那个程度呢。等让进屋里头，彼此落座，一问金头老寿星从哪儿来，老头一乐：我从北京来，我见着爷雍亲王胤禛了，我从他了人家口中才知道怎么回事，因此带着我的老丫头随后赶来。说到这儿啊，咱得介绍那么三句五句的，究竟于秀娘跟佟林怎么定的亲呢？怎么嘎了上的？前文书咱说了，在北京举行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南七北六十三省的量标大会，这段书咱省略了没详细说，将来再补上。在这个量标会上，天下的英雄成了名的剑侠云集北京啊，都来了。从中有一位女高人叫吕婉娘，这个吕婉娘乃是大清国江南八大剑侠排名第三位，女中的魁首。吕婉娘带着徒弟，徒弟是谁呀？就是奇剑坤元子于秀娘，就佟林的未婚妻。人家师徒两人也参加了。等到了桃花宫武林盛会上，人家靠边坐着没露面，比舞台上比武的情景师徒爷俩看得清清楚楚的。等轮到佟林这儿，佟林现三绝，子母鸡

0: 找鸳鸯月，柳叶摸身棉丝掌，一百单八招青龙剑，博得喝彩声阵阵，受得一致的好评。等着会散了之后，师徒两个人回店房了。回店房不得唠闲嗑吗？谈论谈论三月三亮标会，每一个节目每一个人物，谈来谈去谈到同林了。吕婉娘是江南八大剑侠呀，那多高的身份，那能力也太高了。谈到同林，吕婉娘赞不绝口，说我没来的时候光听说同林的名，没见过此人的面，今天见着果然名不虚传呐、啊！佟林的武功比我想象的要强的一大块，而且我还给他相了一面。这个人面带忠厚，还是长寿的面相，肯定人品差不了，不然不能这么多人捧他。看来才貌双全，品德兼优，真是个难得的人才呀、啊！谁家的姑娘要嫁给佟林，那可是修来的福啊！吕婉娘呢，是无意之中的赞成佟林。说着说着，一看这徒弟于秀娘脸红了，低头不语。当师傅的很关心呢、啊、就问于秀娘，孩儿啊你怎么了啊，师傅我没怎么的，我这不听着呢吗？啊，吕婉娘灵机一动，你看这于秀娘长这么大了，24了，尚未有定亲，光练功了。他父亲金头老寿星也是成了名的剑客，把孩子交给我了，我已经许诺我整个全包下了，自然包括这孩子的婚姻大事。哎呀，提到佟林了，吕婉娘忽然想起这个婚事的事儿，师徒无话不谈呢。等到晚上临就寝前又谈到佟林，他发现于秀娘仍然是低头不语，跟平常谈别人的时候两个劲儿。所以吕婉娘就问秀娘啊，你看佟林这人怎么样呀？那都说好就是好呗。哎，不，都说好不行，你得说好。你看这人武功如何？诚如师父所言，的确是不错。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

0: 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3: 第193集。
4: 那么这个人的人品呢，那我就不清楚了，过去没处过。丫头别兜圈子了，比方说为师做主把你许配给佟林，你可愿意？哎呀，这句话可坏了。就见于秀娘蹦起来开门出去了，在外头转了三圈又回来了，脸呢臊得跟大红布一样。要师傅，您怎么当着我的面说这个呀？吕婉娘也乐了，我丫头你有病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任何人也不能逃脱，除非是出家人。像为师已经出家得道，身为三清教的弟子，我当然不能想这事儿了，你则不然呢？你今年24了，尚未定亲，就是因为遇不上合适的。我发现佟林品德兼优，真够个男子汉大丈夫，我想把你的终身许配给他，你究竟愿意不愿意？你说个痛快话。说来说去啊，于秀娘乐意了，但是不了解佟林情况。佟林30来岁了，难道说没结婚吗？难道说没定亲吗？吕婉娘也不了解这情况。吕婉娘说，这么办吧，趁着天下的英雄云集北京，明天我领你啊去拜会两个朋友，我的朋友，到那一问便知。第二天领着于秀娘上哪儿？上了牛街大清真寺，拜会老筛和金元，去找何道元、上道明，佟林的俩老师，还正好在这碰上了。不但何道元、上道明在这儿，老剑客庄道琴也在这儿。高人见过，又介绍了于秀娘，谈论谈论3月3辆标会的事儿。而后吕婉娘就把何道元、上道明请到旁边那屋去了，就谈到佟林的婚事。一了解情况，俩道也乐了，说海川的事儿我们清楚。哎呀，据我们所知，经过雍亲王从中给做主，他给做的主啊，有一女人叫梁飞燕，有个梁飞燕呢，许配给佟林了，因为原因种种尚未正式完婚，反正有这么茬。吕婉娘一听啊，真是冷水泼头一般呢，怕什么来什么，啊，那就不往下问了。何道元看出有事儿，就问吕婉娘：“您问这干嘛？什么意思？”哎，二位道爷，实话对你们说吧，我有个徒弟叫于秀娘，金头老寿星于德福的女儿，才貌双全，24了，尚未许配人家，我们相中了佟林了。今天找二位道爷就为佟林的婚事，但是不了解佟林的情况，所以向你们打听打听。既然这样，这事儿就算了吧。两位道爷说，是这里头还

空中有些复杂的事情，我们俩人呢没在场，也不太清楚。咱这么办吧，明天去拜会雍亲王，跟雍亲王一问便知。你说这事儿多麻烦。转过天来，何道元、尚道明、庄道琴、吕婉娘带着于秀娘起身拜会雍亲王，恰巧佟林不在，去看朋友去了。胤禛是个最好热闹的人，一看来了这么多的高人，盛情款待。吃茶的时候就谈到这件事儿了，雍亲王一听乐了，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好，好，好，这件婚事我是100个同意。至于你们提到梁飞燕那个事情，你们没在场，不知道怎么回事。梁飞燕本来是有夫之妇，还有挺大一个孩子，因为佟林救过她的丈夫，她丈夫临终之前以妻和子相托，非要把这媳妇儿塞给佟林。佟林哎，怎么说呢，碍于情面吧，当时答应了，那是安慰即将死的人，哪知道这个事儿还抖了不掉了。以后梁飞燕带着孩子千里迢迢找到云南茂山提及此事，正好本爵在场，我一看佟林太为难了，我就从中做主，把这门亲事给定了。老实说，这门亲事佟海川是100个不愿意，是我硬掐脖。但是呢，因为9月9重阳会的事情把这事儿给冲淡了，到现在并未完婚。可那阵本爵跟梁飞燕讲的挺清，佟林乃是了不起的人，他娶那媳妇儿绝不能是摸摸脑袋就算一个。你呢，这门亲事是定了不假，但是你绝没有资格做正印夫人。将来要有合适的正印夫人，你还得靠边站。梁飞燕也答应了，我就怕有这一手。今天我也看着秀娘了，这要跟海川完婚，天作之合，天生的一对呀。我看这事问题不大，别看海川没在这儿，我就替他包办代替了。二位道爷又是佟林的师傅，这事儿没得可说了，现在咱就拍板把这事儿就定下。那雍亲王跟佟林的关系太好，佟林的什么事儿他都可以包办代替。他这一说，吕婉娘挺高兴，偷着又问于秀娘，就是有这么点岔头，你乐意不乐意？于秀娘低头不语，表示默许了，也乐意。这事儿是这么定下的。可事后呢，佟林看完朋友回来，雍亲王胤禛把这事儿跟佟林讲说一遍，你偏敢看朋友去了，不在北京，发生这么一件事儿，我已经给你做主了。海川呐，将来金头老寿星于德福就是你的老岳父，旗舰坤元子于秀娘就是你的夫人。由于现在忙，来不及办婚事，多咱没什么事儿，挑良辰宅吉日，咱们好好热闹热闹。我给主持婚礼，让你们夫妻拜堂成亲。佟林也千恩万谢，一看雍亲王给做主了，不敢说旁的。但是佟林呢，始终也没见着于秀娘的面，于秀娘也没正面跟佟林接触过。因为种种原因吧，3月3亮标会散了，大家各回各的家，吕婉娘带着于秀娘就走了，这个事儿就放到这儿了。紧跟着佟林的事儿是一样挨着一样，这一次
又保着年钦差年羹尧到四川查办建山蓬莱岛，又跟着走了。这事情真不凑巧，吕婉娘带着于秀娘又来到雍亲王府。到王府什么意思呢？问问这个事儿啊，拖了很长时间了，究竟怎么地？不凑巧又没见着佟麟。雍亲王表示，这件事情万无更改之理，不能改了。我跟海川已经说过，他现在身为随行的委员，奉旨保着年钦差赶奔四川了。我看这个事儿啊，就得把建山蓬莱的事情处理完了回来，哎，就召集他们夫妻完婚。我是这么打算的。哎呀，吕婉娘闻听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领着于秀娘回到于家庄，见着金头老寿星于德福。吕婉娘有事情，把孩子放下他走了。吕婉娘走了，于秀娘晚上没事跟他爹讲，就说这次到北京的所见所闻，听说佟麟保着年的人赶奔建山了，说这事儿完了再让我们两个人完婚。于德福一听大吃一惊，啊，上哪儿了？上四川建山蓬莱岛。喂，老头半天没说出话来。于秀娘就问爹：“您怎么了？”孩子，那建山蓬莱岛无异于龙潭虎穴呀。你参加过三月三量标会，虽然并未登台，你在下面难道你就没看见吗？那建山蓬莱岛乃是英雄聚集之地呀。我给你列举几个人，最高最高的也是当今武林界的俩尖子，是三阳观的俩老道，张明志、赵明真。这咱爷儿俩坐在屋里头说，江南八大剑侠，大清国四大名剑，也未必是这俩老道的对手。这俩人就保英王富昌、傅抱琛，而且英王手下有云台三大剑客，无形剑客莫欺于修，云台剑客燕普，云霞道士杜清风，手下还有24个战殿将军，像野飞龙燕雷、赛诸葛的诸葛宏图啊，等等等等等，他高人一个赛着一个。海川只身保着年的人赶奔剑山，真是凶多吉少啊。老头这话就没往下说。那么佟麟此一番赶奔四川成都，能不能回得来还两说着。万一佟麟要死在剑山，或者有个三长两短，我这女儿不得守望门寡吗？这话他觉得太不吉利了，所以呢没说。那于秀娘那也是女中的剑客，心里头清清楚楚，也看出他爹说话的意思，当时那心提到嗓子眼。头天晚上他没默开说，第二天姑娘鼓鼓劲儿跟爹说了：“爹，昨天晚上您老人家说剑山蓬莱岛无异于龙潭虎穴，佟侠客一个人保护年的人去太危险了，那么我们不知道也就罢了，既然知道焉能袖手不管呢？孩子，你的意思呢？我打算跟爹商量商量，咱们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儿，能不能后赶去追赶年的人和佟侠客，或者是暗中助他们一臂之力。丫头，你跟我想到一块儿了，
老头心里好笑，你看看

不关心，关心则乱呢。可见女儿太关心佟林了。甭问，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好觉，这不提出来了吗？让我去保护年钦差，按住佟林一臂之力，这不关心是什么呢？旁人管得着这事儿吗？老头一想，姑娘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好办，就这样，爷俩打点行囊入套，骑着快马来到陕西凤翔府。金头寿星于德福听女儿于秀娘说的有道理，说实话他也为佟林担心呢，能帮多大的忙就得帮多大的忙，因为有这一层特殊的关系。爷儿俩商量好了，带了两名仆人，准备两匹高头大马，带着应用之物从家里起身了，按一站一站一站的在后头撵，这才来到陕西凤翔府。一打听公馆在什么地方，那谁还不知道啊，打听明白到这儿来，这才见着镇东侠王师武等等等众人。当然这个经过是咱们介绍你清清楚楚，镇东侠王师武等人还不太了解详细的内情，人家来就说帮忙来的，那当然是欢迎了，现在正在用人之际，陪着金头寿星谈了那么一会儿话，于老剑客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怎么没佟林呢？他就问东侠海川呢，在海川谈了点事儿啊。海川谈事儿了？谈什么事儿了？镇东侠一看金头老寿星如此认真，没有隐瞒的必要，就把佟林遇险与惠宾决斗一脚蹬空从万丈悬崖上摔下去，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们正为这事儿发愁呢。把这经过讲述一遍，金头老寿星闻听一跺脚，哎呀，怕什么来什么，我在家起身的时候我这个眼睛就跳的人心烦呢，晚上做噩梦，怎么样这茬对上了？听这一介绍，佟林是九死一生，凶多吉少啊。回头他看了看丫头于秀娘，于秀娘在旁边一听，心里好像乱箭穿心，要不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真想他痛哭一场，心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给我提媒那人呢也数不上有多少了，给我介绍那个人呢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个了，一个我都没相中，我连听都不愿意听，我从心里往外最愿意的就是佟林。你看这件事情连雍亲王胤禛都出面愿意给保媒，我师父也同意，佟林的老师也乐意，你说这事儿还有别的说的吗？偏偏佟林出了岔了，听介绍够呛，佟林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办？在刹那之间于秀娘心里想好了，真要是佟林死了，我就跟着我老师吕婉娘我出家得道，我呀什么也不想了。尽管这样他也控制不住啊，那身子越弯越低，越弯越低，眼泪掉下来了。在座那些人都是干什么的？眼里不揉沙子，眼睫毛都是空的，一看这爷俩的表情跟一般

0: 男人的关心，他另一个劲儿。嗯，特别是于秀娘这一掉眼泪，尽管低着头也看见了，可见跟佟林有特殊的感情。莫非，大概是那么回事儿。大伙儿心里头有数，啊，不便问，那怎么问呢？那玩意儿。但是呢，镇东侠解释，老剑客您放心，海川福大命大，造化大，我相信不会谈什么危险。可能过两天海川回来了，也许我们正说这话呢，他就进门了。于老剑客点点头，但愿如此啊，神佛保佑，老天睁眼，保着佟林平安无事，逢凶化吉呀。哎，正说的这报事的人进来，报，来客人了，瓜州来的客人，风流侠铁扇仙张子美和他的少爷病太岁张方到了。哎，众人一看，还是正在用人之际，来的真及时，站起来迎接。到了门前一看，张子美仍然是那么干净，风尘仆仆啊，没骑着牲口，是走着来的。这都是老熟人了，彼此打过招呼。往后一看，病太岁张方晃着个大脑瓜子，嬉皮笑脸的过来了。哎，各位老前辈，各位老前辈都在这儿呢，各位老前辈听好呗。哎，我给大家磕个头吧。趴地就磕头。您还别说，都想张方。这位啊，走到哪块哪里就充满了笑声，这是个活宝，多日不见呢，真觉着想他。张方磕完头站起身来，大伙儿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张方一眼看着于德福和于秀娘了，不是，这是啊，这就是金头老寿星于老剑客于德福，这是他的女儿齐剑坤元子于秀娘呀。听说过，听说过，听说过。我跟我爹临来之时啊，也到了一趟北京，到雍亲王府给王爷问安，王爷一五一十全给我们爷俩讲了，所以我非常清楚知道你们爷俩先行一步来了。怎么说呢，我先算算这辈儿啊。啊，对了对了，嘿嘿嘿，算好了算好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畅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 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

0: 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8月11号，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中国这个名称最早源于何时？从古至今，世界对于中国的各种称谓又遵循着怎样的文化逻辑？敬请收看《长风万里》第一集《闻其声，先闻其名》。

0: 文明从来不是独自盛放的孤化，跨越山海的交流才让千年文明拥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千百年来，中华文明以包容开放的姿态在往来互通中沉淀独属于自己的印记，而刻在文明骨血里的名号正是读懂这段交融史的蜜月。中国人自古重名号，一字一词承载疆域正统与民族根脉。我们如今脱口而出的中国这个简单的词，藏着数千年朝代更迭、民族相融的漫长变迁。放眼世界，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人们也曾以各式各样的名号称呼这片东方大地，每一个别称背后都是一段跨越丝路的相遇与想象。这些散落于古籍、异域记载里的名称，藏着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也见证中华文明远播海外的璀璨过往。那么，中国二字最早诞生于何时？当中华文明远播异域，世界又曾以怎样的名字来称呼我们？中南大学徐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长风万里》第一集，闻其声，先闻其名，敬请关注。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百花园中一朵绚丽的花朵。俗话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文明之花处处盛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地球这个大花园中，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知道啊，西方文化对于中国产生过影响，那么反过来，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有什么影响呢？往小了说啊，您用过雨伞吗？放过风筝吗？吃过面条吗？看过烟花吗？往大了说，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这些东西都是咱们中国发明的，并且传遍世界。所谓中学西传，其实并不神秘，通俗的说，就是讲中华文明这朵鲜花如何香飘万里，名扬四海。其实国家和人一样，都需要交朋友，也都有自己的朋友圈。那么古代中国的朋友圈有哪些好友？他们相互赠送了哪些礼物？彼此是不是知音呢？有哪些国家为中国点赞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学西传的历史长河。每个人在和别人交往时啊，都需要有一个名字。

0: 不管是张三李四王五，还是赵六孙七周八，总得呀、有一个称呼。俗话说赤子千金不如赤子好名，可见名字很重要啊。但是名字又不是从天而降的，总得呀、有一个说法。有些名字呢同历史典故有关，比如天津，话说明成祖朱棣从这儿南下争夺皇位，当上皇帝之后，他将此地改名为天津，意思是天子的渡口。又比如重庆，话说宋光宗赵敦在这儿先被封为恭王，然后当上皇帝，于是将此地名为重庆，意思是双重喜庆，喜上加喜呀、有些地名呢同传说有关，话说汉武帝南巡时啊，看到一片五彩祥云特别吉利，于是他便将彩云南边的一块地儿叫做云南，意思是彩云之南。那这样的典故啊还有很多，下面我们就来讲一讲中国这个名字的由来。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想当然的就以为我们所生活的这块地儿自古以来一直叫中国，其实啊这说来话长啊。现在让我们坐着时光机一起穿越时空，回到西周初年的某一天。在那天，周朝的第二位君主周成王姬诵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仪式。仪式的目的有三，一来呢庆祝建立了新的国都洛邑，二来呢祭祀谁呢，周武王姬发，歌颂先王的丰功伟绩啊，三来呢是训话，周成王对当时的贵族子弟们说啊，你们这些子弟啊要效仿你们的父辈，为周朝效劳不辱使命。其中有一位名为何的贵族子弟参加了这个盛典，注意啊，何不是姓而是名，并且还获得了很多赏赐，被奖励了很多贝币。那何谓贝币呢就是贝壳做的货币。这位何小哥啊那是非常高兴啊，他就用得到的这些赏赐铸成了一件铜尊以纪念这一荣耀。不过他觉得还不够啊，得用文字记录下来流芳百世，于是他派人在铜尊的内底铸了122个字，其中有这么一句，与其宅之中国，自之一民。这句话记录了周成王在这个仪式上追溯周武王在灭商之后所祭告上天的话。当时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啊，建立了周朝，志得意满，于是他向上天宣誓，我要在中国这个地方在天下的中心来统治民众。那么周武王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因为当时周武王啊灭商之后回到了自己的都城镐京，深感镐京地处偏远，不利于管理新的国家，不方便，于是他便希望在夏商两代的政治中心区域建立新的都城。可是这一想法还未实现便突然病死。周成王即位后继承了武王的遗志，建都于洛邑，并以洛邑为天下的中心。古语有云，八方之广周洛为中，谓之洛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天下八方如此广大，而周洛是天下的中心，它的名字叫做洛邑。3000多年后，这届铜尊重见天日，名为何尊。而铭文宅之中国， 则成为中国二字最早的文字记载。
1: 一件青铜盒尊，120多字的铭文，记下3000年前最早的中国，也划定了这个称谓最初的地理含义。拆解中国二字，更藏着古人对天下秩序、家国守护的独特理解。随着岁月流转，这两个字不再仅指代洛邑一城，它伴随王朝更替、民族交融不断拓展内涵。从帝王居中定都，象征天下正统，到各族政权相继以中国自居，简单二字逐步从地域名称升华为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符号。那么中国二字究竟如何一步步跳出地域局限，成为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身份标志？历朝历代又是凭借怎样的共识维系对这一名号的认同呢？
0: 下面我们一起来端详一下中国二字，相信还会有奇妙的发现。中字啊，看起来像啥？像是一面飘扬的旗帜。而国字呢，左边像是人们所居住的城邦，右边则像是一种兵器戈，象征守卫城邑的士兵。所以中国一词非常的生动和形象啊。那中国一词的第一层含义啊，也就是最早的含义，是指周成王所定都的洛邑地区，位于今天的河南洛阳，并且这种地理位置还具有一种空间指向意味，它意味着众星所向啊，八方来朝，意味着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而宅之中国的宅字，不同于今天的宅男宅女的宅，它不是意味着深居简出、与世隔绝，而是相反，它意味着众星所向、四方来朝啊。洛邑所在的更大区域名为中原。中原是什么意思呢？中原的本意是天下至中的原也，又名中土、中州、华夏，是指以洛阳至开封一带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它是夏商周三代的建都之地，因此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自古便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逐鹿中原方可鼎立天下。因此中国一词的第二层含义是政治范畴，意指中华文明之正统的政权。自周朝以来啊，中国一词逐渐演变为中华文明正统之标志，指代中华文明的主体政权，具有不容置疑的政治合法性。在中华大地上，谁自称为中国，谁就占据了 C 位、中心位，谁就是主事之人。史记里面啊这么说的，富而后至中国，借天子位焉。那意思是谁有资格住在中国这样地方啊，那谁就是天下的君主啊。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那意思是啊，帝王所居住的都城呢，乃天下之中，因此名为中国。中国的中字是一个神奇的字，它不仅具有一种空间位置关系，还具有一种等级意味。大家想一想啊，平时吃饭的时候坐在中间主位的往往是地位最高的人，在合影的时候站在中间的也往往是最尊贵的人啊。所以中国一词不仅具有一种空间位置的中间，而且还具有一种自尊的意味。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了多次抢 C 位的故事啊。春秋战国时期啊，周天子的地位衰落，各诸侯国都纷纷称自己的都城为中国，认为自己才是天下的天子啊。另外汉族地区以外的政权

0: 一旦入主中原，便以中国自居，认为自己才是华夏正统之继承者。比如辽朝就自称为大辽中国，并以炎黄子孙的身份自居。这种意识啊，对于中华民族统一整体的形成来说，那是至关重要，并最终促成了元明清三代空前的统一局面。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原部族同其他部族不断交融，最终形成了一个更大的文明整体，中华民族。中国的中字仿佛有一种神奇的粘合力，它凝聚着汇聚着中华大地上的不同民族与文化，最终定型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1: 当每个政权都以中国自居时，他们其实都在默认同一个前提，中国代表着正统，代表着合法，代表着天下共主的身份。争的虽然是名号，但争的前提是认同。正是这种反复的争夺与共享，让中国二字逐渐超越了某个具体王朝、某块具体疆域，开始沉淀为一种更厚重的东西，一个文明的归属，一个民族的共识。那么这种归属感究竟如何从帝王将相的真正统一步步转化为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认同呢？中国又是怎样从一个地理概念、政治符号，最终成长为承载五千年文明的精神家园呢？
0: 中国意识的第三层含义是历史范畴，代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纵观历史的发展，无论是统一还是分裂，对于一个中国的认同始终一脉相传。中国成为五千年中华民族所生存于世、奋斗于世的这一片东方大地的名称，而古往今来的中华儿女也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归属——中国人。明清以后，中国一词才开始用于对外交流，比如明朝朱元璋曾给当时的日本国王写信说，正本中国之旧家，此前王之辱，今师正旅。意思是啊，我乃继承了中国之正统啊，就是于前王的屈辱，决定重振国威。1689年，清朝与俄国签订了第一份具有现代国际法意义的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一词首次作为正式国家名称使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简称中国，又称新中国。因此，中国一词的第四层含义啊，是国别范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纵观这四种含义之演变，既有一种一脉相传的继承关系，又有一种交融汇聚的扩展之势。中国一词啊，犹如一枚铜镜，折射出五千年中华民族的产生、发展与定型，折射出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的交融与内聚。通过这枚铜镜啊，不仅照见了中华先民，也照见了我们自己。在今天，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不仅表示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也表示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民。
1: 顺着中国这一名号的演变脉络，我们看清了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民族交融的历程，读懂了这个称呼从古至今承载的厚重意义。中华文明的影响力从来不仅限于东方，千百年来丝绸、瓷器沿着丝路销往世界各地，在远方留下鲜明的中国印记。海外各国并没有直接使用我们本土的叫法，反而衍生出各式各样的称呼。每一

0: 子都藏着古时外国人对东方大地的好奇与向往，记录着中外文明相遇的点滴故事。海外流传的各类中国别称究竟从何而来？这些异域称谓又勾勒出外国人眼中怎样的东方模样？
1: 前面呢，我们所讲述的是中国的中文名字，下面我们来讲述一下中国的外国名字。我们知道中国的英文名叫 China， 其实啊，这个词不仅用于英语，而且在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荷兰语中啊也使用，而且读音都差不多。与此类似的还有法语和意大利语。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中国一词的翻译和读法。英语 China， 德语 China， 葡萄牙语 China， 西班牙语 China， 荷兰语 China， 法语 China， 意大利语 China。 好，在这儿啊，我要恭喜大家，大家已经入门了七种外语啊，您以后有机会到欧洲旅行啊，说不定还可以派上用场。别人一问你是来自于哪儿呢，你就把这个词啊读给他或者写给他，别人一听就知道您来自于中国。讲到这儿，有人就会问了，为什么中国的外国名字不是中国的音译呢？比如 America， 林则徐翻译为迷利结国，后人翻译为美利坚美国，这就是采用音译的方式。那为什么外国人不采用音译的方式，直接把中国翻译为拼音中国呢？这是因为啊，中国的历史实在是太悠久了。在明清以前，中国一词啊一般用于中华民族内部，并且是一种尊称，类似于啊天朝、圣朝、上国等等。而在对外交流中呢，一般使用专属于一个朝代的名称，比如唐朝啊，对外自称为大唐或者汉国。在西游记中，唐僧有一句口头禅啊，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且往西天拜佛取经。有人就会问了，为什么唐僧是说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而不是说中土大唐呢？前面不是说以中为贵吗？我想啊，原因有两个。一个呢，是唐僧从长安去印度取经啊，长安呢在印度的东北方向，说东土啊等于是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来处。另外啊，唐僧西行取经，很多时候是到了别人的地盘，需要别人行个方便，那语气啊自然要比较低调。另外他们很多时候啊是去化缘，那语气啊更要低调一点。到这儿有人又会问了，不是说要低调吗？那为何又要提到大唐呢？那是因为唐朝啊在当时的世界可是傲视群雄，大唐的威名那是名副其实啊，而且国家强盛，人在国外脸上也有光嘛。下面我们就以英语的读法来讲一讲 China 一词的由来。第一种观点认为 China 一词啊源于苍南这个地名。那苍南在哪呢？苍南啊就是今天的景德镇。景德镇史称兴平镇，因位于沧江之南，所以又叫做苍南镇。该地生产精美瓷器，温润光滑，晶莹剔透，颇得宋真宗赵恒的喜欢，于是将年号景德赐予该镇，苍南镇由此命名为景德镇，只为后话。话说的闻名于世，当时的外国人一提到中国就立马想起了苍南事情，久而久之啊

0: 利用苍南来指代中国，而 China 正是苍南的音译，苍南 China， 哎，这么一读啊，似乎还有点相似。不过这种观点啊，存在一些疑点。景德镇虽名为苍南镇，但又名为兴平镇。唐天宝元年更名为浮梁，那苍南这一地名到底持续了多久？又何以成为景德镇瓷器乃至中国的国外代名词呢？这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考证。第二种观点认为 China 一词啊，是汉字瓷的音译。在今天，第一个字母大写的 China 表示中国，第一个字母小写的 China 表示瓷器。有一次英国的王子啊到中国访问，他的小儿子才两岁，找不到爸爸，就问他的妈妈说，爸爸去了哪儿呢？王妃说 China， 意思是爸爸呀去了中国。小王子一听，哦， China 瓷器，就立马屁颠屁颠的跑到家里的瓷器柜找了半天，说爸爸不在这儿呀，弄得王妃哭笑不得。他后来还解释说啊，以后要多给小王子讲讲地理知识。中国瓷器那是在国外呀相当有名啊，于是外国人呢便用瓷来指代中国，而 China 一词正是由汉字瓷的音译演变而来。不过这种说法也存在一些疑点。根据考证啊， China 一词首先是用来表示中国，由于瓷器是中国去的，所以后来才用 China 来指代瓷器，所以呢不能因果倒置。第三种观点认为 China 一词源于古希腊对于中国的称呼塞米斯，意思是丝国。那么丝绸到底具有何种魔力，使得古希腊人对于中国的称呼起源于丝呢？这是因为丝绸是古代中国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品之一。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开始销往古希腊和古罗马。有一次古罗马的凯撒大帝啊，身穿一件紫色的真丝长袍去剧院看戏，这件长袍精美绝伦，轻柔华美，当时的古罗马人没见过如此精美的丝绸，他们一看到凯撒惊为天人，也顾不上看戏了，纷纷的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就讨论衣服哪来的，是用什么材质做的。后来才知道啊，这件衣服正是由中国丝绸所制，以至于后来罗马贵族纷纷出重金抢购中国丝绸。由于古希腊与中国相距遥远，无法直接接触与交流，所以古希腊人呢只能通过来自东方的丝绸想象出一个奇异的东方国度，并且称为丝国。在当时的古希腊人眼里啊，古代中国呈现出一幅神奇的景象。公元前六世纪，有一位古希腊诗人曾经到东方旅行，并且将见闻写成文字。他说，在遥远的东方生活着一个富饶且强大的民族啊。后来古希腊人把中国称为塞米斯，还说塞米斯人啊身高近20英尺，红发碧眼，声音洪亮，寿命超过200岁。20英尺啊约等于6米，那岂不是类似于神族了？一开始啊，古希腊人也不知道这个丝是怎么来的，他们以为丝是树上的一种白毛，后来才知道是一种名叫塞尔的昆虫所产。可以说啊，古希腊这一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通过这细细的蚕丝与另外一个文明古国中国产生了最初的文化交流。还有一种观点 认为 China 一词同中国的某个朝代有关，比如认为 China 一词啊源于古印度对于中国的称呼秦那，秦那是秦的音译。在古印度的两大史诗中都提到，在遥远的北方生活着一个名为秦那的大国。那古印度对于中国啊那是非常尊崇啊，用来表示中国的秦那一词啊，不仅是秦的音译，而在古印度语中是智慧与文明之意。后来他们还在秦那后面啊加上了一个尊称斯坦，秦那斯坦，意思是伟大的中国。后来印度佛学传入中国啊，中国的佛学家们把秦那斯坦译为正旦，意思是日出东方。这个翻译啊非常的绝妙啊。现在正旦一词还保留在中国的很多名胜古迹之中，比如峨眉山被称为正旦第一山，相传是印度僧人宝长所提，他于公元四世纪啊到峨眉山朝拜，并且发出赞叹：高出五岳，秀甲九州，正旦第一山也。不仅如此，正旦一词还用于命名。1903年上海成立一所大学名为正旦学院，1905年部分师生离开正旦学院成立了复旦公学，这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话又说回来，秦朝具有何种影响力使得古印度对于中国的称呼起源于秦呢？这是因为啊，在公元前三世纪在亚洲大陆上产生了两个强大的帝国，一个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孔雀王朝，而另外一个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秦帝国。两个国家不可避免的会相互影响，因此我猜测秦的威名通达印度，印度呢通波斯，波斯通希腊，因此秦的威名传遍世界，传到欧洲。于是有观点认为 China 一词呢正是由秦的音译演变而来。另外还有一些国家以其他方式来称呼中国，比如古俄罗斯人称中国为契丹，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在契丹族的全盛时期，也就是辽朝，古俄罗斯人啊建立了自己的公国，两个国家挨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在57位开国上将中，有3位特殊的人物，他们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他们分别是举行湖南起义的陈明仁，绥远起义的董其武，新疆起义的陶峙岳。其中陶峙岳率部起义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领导部队屯垦戍边，为稳定新疆、发展新疆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早年的军旅生涯中，陶峙岳是怎样参加北伐、积极抗战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是怎样护送共产党员回到延安的？面对复杂的局势，他是怎样周密部署通电起义的？和平起义之后，他为稳定和建设新疆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在耄耋之年，他又是怎样不断进步、要求入党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93岁入党的开国上将陶峙岳。1892年9月18号，陶峙岳出生在湖南宁乡的一个富裕家庭，6岁开始读书，15岁进入湖南陆军小学堂读书。1911年，陶峙岳从陆军小学毕业，回到家乡，不久传来了广州革命党人在黄花岗起义的消息，他深受鼓舞，到武昌考入陆军第3中学，但开学不到2个月，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陶峙岳和同学们拿起武器，投身于革命的队伍中。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陶峙岳的思想觉悟有所提高，不久就加入了同盟会，

成为同盟会会员。1912年秋天，武昌陆军第三中学迁往北京清河镇，改名为陆军第一预备学校。1914年，陶志岳毕业后在部队里接受了半年的入伍训练，期满被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继续深造。1916年，他毕业回到长沙，在湖南省督军公署任参谋处办事员，不久担任上尉参谋。1917年，他奉命训练从陆林招编的部队护字营。对这支野性难驯的土匪部队，他注意从感情上打动他们，很快就训练出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赢得官兵的一致赞誉。而接下来，护字营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战斗中，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和良好的纪律性，取得了胜利。陶志岳也因为指挥出众、训练有功，被提升为独立工兵营营长。1926年，陶志岳在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中任团长。独立第二师誓师北伐以后，进入湘鄂边境马回岭一带，他担任主攻任务，并且配合北伐军其他部队一举收复了江西。1927年，独立第二师进军安徽时，在当涂展开了3天3夜的浴血奋战，取得胜利，并同兄弟部队一起收复了南京，陶志岳也被晋升为少将师长。1927年4月，陶志岳加入国民党。1928年担任第40军第三师中将师长。这年5月，陶志岳的部队进驻山东济南，而此时日本侵略军制造了济南惨案。由于国民党当局再三的命令部队不得出击，使得陶志岳下属的第7团被日军强行缴械，军长贺耀祖被撤职。陶志岳虽然免受处分，但是却看清了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尊严自甘屈辱的嘴脸，他感到这一次惨案是其平生之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陶志岳任国民党第8师师长，奉命由陕西带领部队增援上海。在运枣帮一带，全体官兵同仇敌忾，一举击败守敌。接着日本陆空军发动了更加猛烈的攻势，虽然敌我力量悬殊，但是陶志岳仍然率领官兵顽强抵抗，坚守了阵地21天，由此赢得了抗日名将的美誉。1938年，陶志岳被调往陕西河防部队，他先后担任国民党第一军中将军长、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第37集团军副总司令、河西警备总司令等职务。但实际上，陶志岳在河西的部队并没有实权，大权在握的胡宗南多次剥夺陶志岳的兵权。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4月，张治中将军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他委任陶志岳为新疆警备总司令，主要负责维护地方秩序。张治中是著名的爱国将领，长期与共产党保持着比较好的交情，还曾经3次去延安。张治中到新疆执政后，特别关心关押在监狱里的大批共产党志士，指示监狱改善这些被押人员的生活条件，并且给予行动自由。陶志岳深受张治中的影响，积极支持他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要求，蒋介石被迫同意。周恩来委托张治中将被盛世才囚禁在新疆监狱里的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子女130多人护送回延安。张治中将此重任委托给陶志岳。陶志岳经过慎重思考，选派了亲信刘亚哲亲自负责护送。他们不仅制定了周密详尽的计划，而且在安全、生活、交通、衣物等方面都考虑得极其周全。刘亚哲带着队伍用10辆大卡车护送共产党员及家属从乌鲁木齐出发，与扼守在此必经之路上的胡宗南部队进行了巧妙斗争，历经艰难曲折，最终安全地抵达延安。这是陶志岳第一次为共产党人办事，
受到中共中央和各界人士的赞誉，而陶志岳的思想也因此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陶志岳戎马生涯中最光辉的一页，当属他领导的新疆925和平起义。这次起义使新疆避免了一场血战，但起义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一段艰难复杂的斗争过程。新疆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之一，面积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当时人口是433.34万人。各族人民为了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当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大规模内战时，新疆反动派也撕毁了新疆的和平条约，纠集武装古匪向共产党领导的三区，也就是伊犁、塔城、阿山发动进攻。反动势力分布在新疆军政各界，比较有实力的有一是掌握军事实权的顽固派，核心人物是叶成、马成祥、罗树人，这是一伙反共死硬分子，是新疆和平起义能否实现的心腹大患。第二是反突厥主义者，第三是乌斯满武装古匪。顽固的反动派不会乖乖地还和平给人民，只有同反动派做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能取得和平。陶志岳在国民党军队中资格老、声望高，是影响新疆局势走向的关键人物。他到新疆以后，以西北军政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的身份，把他的堂弟陶进初调任警总参谋长。总部所属八大处中，除了情报处、政工处人员无权任命之外，其他各处都先后换了人。同时，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张治中经绥远转发电报，劝陶志岳等人努力维持新疆政局的稳定，根据形势发展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周恩来还通过乔冠华做陶志岳堂弟陶进初的工作，让他促使陶志岳采取主动和平的方式解决新疆问题。为了解除陶志岳的后顾之忧，彭德怀派人四处寻找陶志岳隐匿在乡间的家属，并且加以保护。陶志岳深感共产党的真诚，再加上对新疆的未来问题与张治中早有默契，所以他对和平的向往日益加深。1949年2月，李宗仁命令陶志岳只留一个旅担任新疆防务，其余的驻军全部调入关内，以加强长江防线，企图抵抗解放军渡江。陶志岳是不愿意打内战的，为了拖延时间，他拟定了一个10万大军千里行军的庞大军费计划，上报李宗仁。而本人呢，也以种种理由推脱，争取时间。接着，新疆警备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要求各师、旅长报告部队的思想状况，还提出新疆部队为何而战的问题讨论，要求各部队总结指导思想。在会议上，顽固派表明主战的立场，要为党国而战，效忠党国。陶志岳深思片刻，在纸上写下了保国安边四个大字，既是对国民党主战派的一种反驳，也是他确定新疆部队何去何从的明确指示。1949年8月14日，中共中央派邓丽群到新疆伊宁建立丽群电台，陶志岳积极配合。新疆三区与中共中央间通过邓丽群和丽群电台开始密切联系，进一步打乱了国民党的内战部署。同时，陶志岳继续以各种形式为新疆和平起义进行广泛的宣传，扩大赞成和平起义的队伍。当时驻北疆的部队已由政工人员秘密的或半公开的做了大量的和平起义工作，军队中的中下层官兵大多倾向于和平起义。但驻南疆的部队分散，交通不便，消息传递比较慢。8月19号，陶志岳以检查部队后勤工作为名，邀请南疆警备总司令赵锡光会面。经过协商，两人做了3条具体的和平约定。第一，
等待人民解放军接近新疆时，即派员接洽，迎接大军进疆。第二，交出部队，卸甲归田。第三，北疆由陶之岳负责，南疆由赵锡光负责，稳住局面。在陶之岳周密细致的部署下，新疆的和平出现了曙光。九月上旬，甘肃酒泉的国民党驻军和平起义，陶之岳趁机安插了两个营，确保玉门油矿免受战争破坏。然而新疆和平起义的最大阻碍就是马成祥的起武军，这个军的主战思想相当的顽固，以叶成、马成祥、罗树人等为首的一小股顽固的主战派只听命于蒋介石。陶之岳决定以叶成为重点进行和平宣传，向他们分析新疆局势以及主战的不利后果，并以满足物质要求、保证安全离疆为条件，促使他们放弃兵权离开新疆。这段时期陶之岳苦口婆心的说服工作，使叶成、马成祥、罗树人等一时处于摇摆状态，但是三个人不甘心离开新疆。9月19号，叶成接到胡宗南的急电，让他们把部队移到南疆待命。叶成、马成祥、罗树人等人连夜密商，决定胁迫陶之岳将部队转移到南疆继续顽抗。这时陶之岳的处境非常危险，但是他挺身而出，孤身一人面见叶成、马成祥、罗树人。陶之岳的突然到来让三位密谋的师长慌了手脚，陶之岳再次摆明时局小以厉害，与他们达成协议，答应送三位师长和他们的追随者出境，以化解内乱之源。至此和平的道路已经基本通畅。1949年9月25号，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志岳发出起义通电，脱离国民党，接受人民革命委员会的领导。通电起义的消息已经传出，敌化全城欢声雷动。这就是著名的新疆925和平起义。解放军顺利入疆后，陶之岳所部的原国民党军队接受整编，成立解放军第22兵团。按照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人的意见，任命陶之岳为兵团司令员。毛泽东也说服了他改变了卸甲归田的想法，请他为新疆的建设与发展贡献力量。而起义后的部队除了番号改变之外，原建制和人员没有变，排、连、营、团、师的行政首长只有晋升，没有降职或者调离。中共中央只给每个连、营、团派去了一名指导员、教导员、政治委员。22兵团、26师近万名官兵当中，从解放军抽派去的政工人员只有300来人。22兵团从1950年1月开始，以开展诉苦和民主教育运动等形式进行了自我改造。通过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政党，人民政府和国民政府两个政府，解放军和军阀部队两种军队的鲜明对比，22兵团的官兵们提高了觉悟，逐步树立了爱国主义和主人翁思想。另外，22兵团还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民主管理连队事务，组织了基层党支部，使其在部队中发挥核心作用。在此过程中，陶之岳处处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在领导部队进行改造和开展军政训练的同时，勤奋学习，认真阅读毛泽东的有关著作，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提高很快。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修整，这支部队很快成了新型的人民军队。1950年3月，遵照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发出的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也为了缓解新疆地方粮食供应的压力，22兵团的10万将士在陶之岳的率领下，踏着积雪开赴北疆的马纳斯河流域，开荒地、办农场、建城市，开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塞外军垦生涯。
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克服了生活条件艰苦和生产工具简陋等等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困难，

0: 经过一年的辛勤耕耘，垦荒23万亩，不仅大大的超额完成了新疆军区下达的一年垦荒20万亩的任务，而且当年就基本实现了蔬菜、肉食和粮食的自给，创造了奇迹。陶之岳领导下的兵团事业一日千里，飞速发展，逐渐成为新疆先进农业生产力的代表。在有关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合理规划以及广大屯垦官兵的不懈努力下，一座座正规化的国营农场在原本渺无人烟的戈壁荒滩上拔地而起。1954年8月6号，经中央军委批准，将集体转业的22兵团与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合并，成立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陶之岳仍担任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同时兼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和新疆省政协副主席。1955年9月，陶之岳被授予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军衔，并荣获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在新疆和平起义的一个多月后，陶之岳在与彭德怀、王震等人初次见面时，曾流露出准备卸任的意思。后来他看到共产党人胸怀磊落，生活简朴，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纪律严明，他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各族人民服务的，能够使积贫积弱的中国富强起来。于是他不再求退，下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为新中国和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切。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的才智获得了充分发挥，人格得到完全尊重，政治上也日趋成熟。陶之岳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也逐渐有了深刻的认识，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1965年，他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也许是历史的巧合，1949年9月28日，毛泽东、朱德对陶之岳率部在新疆起义的举动复电表示热烈欢迎和高度的赞扬。1982年的9月28日，这位93岁的老人又迈进了新里程，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老将军多年来的愿望终于实现。百感交集之下，陶之岳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有生之年，仍应有一分热，发一份光，在建设祖国、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中竭尽绵薄之力。同时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习，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不辜负党对我的期望。1988年12月26号，陶之岳在湖南长沙与世长辞，享年97岁。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1: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2: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5: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6: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5: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7: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5: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8: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4: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5: 反家暴，说出来。

0: 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在全面抗战初期，陈毅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率领部队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其中第一支队第二团刚刚展开就上了前线，创下新四军江南首战日军、首俘日寇、首克敌据点、首次攻占敌县城的辉煌纪录，被江南百姓誉为新四军老虎团。而老虎团的首任团长张正坤堪称陈毅十分器重的一员骁将，在接任支队参谋长后，他更是成为陈毅的得力助手。在江南抗日战场上，张正坤率领老虎团是怎样取得辉煌战绩的？他的打伏击、打夜仗、打速战等战法是怎样让老虎团虎啸茅山、威震江南的？接任第一支队参谋长后，他又是怎样协助陈毅落实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四军老虎团团长张正坤。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在抗大学习的红六军团18师师长张正坤被党中央派到他老家湖南浏阳参加抗日，担任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副司令员。1938年初，游击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由傅秋涛任团长，张正坤任副团长，一共有1100多人。1938年2月6号，第一团根据新四军军部的电令，经过长途跋涉到浙江开化集结。2月下旬，在开化县华埠镇，张正坤第一次见到他仰慕已久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陈毅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久闻大名，日后我们就在一起打鬼子喽。”接下来，新四军第一支队移驻开化县城开阳镇。3月3号，陈毅在徐家祠堂召开的支队排以上干部会上宣布，新四军第一支队下辖第一团、第二团，第一团团长傅秋涛，第二团团长张正坤。第一团是从湘鄂赣过来的，第二团在1938年2月成立，与陈毅有着很深的渊源。一营是由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西征后留下的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大约600人组建的，而二营是由项英、陈毅直接指挥的赣粤红军游击队700多人组建的，三营是由方志敏领导的皖浙赣边区红军游击队500多人组建的。根据新四军军部的命令，第一支队从开化出发，翻过浙皖边界的马金岭，向皖南歙县严寺进发，而陈毅率司令部随第二团抵达皖南，与新四军军部会合。第二团的战士们都是从各个游击根据地汇集而来的，尽管政治素质好，能吃苦耐劳，但是部队建制不整，武器装备匮乏，有的还扛着长矛大刀，缺乏正规的军事训练。张正坤加大对部队进行换装。

强整训的力度，让部队的战斗力明显提高了。这时毛泽东电视新四军，目前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还在江苏境内茅山。五月上旬，陈毅奉命率新四军第一支队从涉县延寺出发，挺进苏南。陈毅率司令部一直随第二团行动，一路上陈毅和张振坤畅谈了他对根据地创建和部队发展的设想，让张振坤大受教益。六月十二号，第一支队进到苏南溧阳的竹泽桥，陈毅选定溧阳水西村作为支队司令部的所在地，在这里召开了支队营以上干部会议。他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同志们，我们的部队已经到达指定地区，马上就要开始战斗了。六月十五号，张振坤带着第二团配合粟裕指挥的新四军江南先遣支队，他们决定在句容丹徒交界处的围港伏击日军的运输队。他命令第一营、第二营破坏下属车站附近的铁路，并且向南京方向警戒，同时派出两个有战斗经验的红军联队与先遣支队到围港设伏。六月十六号上午八点左右，日军三十多人压着五辆大卡车从镇江往南行驶，进入伏击圈。在粟裕的直接指挥下，新四军对日军车队发起了猛烈攻击，激战了半小时，击毙日军少佐土井、大尉梅泽五四郎以下十三人，击伤八人，击毁日军汽车四辆，还缴获了一批军需品和大量的日钞，取得了新四军在江南对日作战的首次胜利。回港告捷大大鼓舞了第二团的士气。张振坤发现镇江到句容公路上的日军汽车队往返运输频繁，他报告陈毅后获得批准，他让二营在丹徒的竹子港设伏，强调要打好第二团单独对日的第一仗。六月二十八号上午的九点左右，镇江日军中队长大川谷太郎带着五十名士兵押运八卡车的军用物资进入二营的伏击圈。二营营长廖昌金大喊一声：给我打！手榴弹雨点般的飞向日军汽车，击毁日军汽车六辆，击毙日军十多名，还抓住了日军特务机关黎明公司经理官明贤正男，这是新四军进入江南后俘虏的第一个日军军官。首战告捷后，第二团获得情报，驻京沪铁路新丰火车站的日军广江中队的一个小队五十多人要跟着师团开往武汉，这两天正在大吃大喝，防备是极其松懈。张振坤计划袭击新丰车站，特地向陈毅请战，陈毅同意并要求说，攻打时间定在六月三十日夜晚，以我军的胜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张振坤命令一营担任袭击任务，并协调丹阳抗日自卫总团组织三百五十多人破坏新丰车站附近铁路及其沿线的通讯设施，配合一营行动。晚上的十一点左右，担任主攻的一营一连战士们迅速越过铁路，连长彭寿生带着尖刀班扑向鬼子营房，往里面扔了几颗手榴弹，等到爆炸以后，彭寿生带头端着刺刀往里冲，经过十五分钟的白刃格斗，把十几个日本兵全部消灭。二连连长张强生带着部队袭击车站，一阵猛冲猛打，当场打死了五六个日军，但日军凭借死角从窗口用机枪向外扫射，战斗形成了对峙状态，偷袭演变成了强攻。这时张振坤带着警卫员火速赶到一线，在观察战场状况以后，对一营营长段焕敬说，不能跟他们打阵地战了，改用火攻。段焕敬指挥着二连、三连一部组织火力掩护，增援过来的一连将麦草堆放到楼下，浇上煤油，熊熊烈火很快就吞噬了车站。这一战一共击毙日伪军五十八人，是新四军战史上首次对日军据点的攻击战，首次对铁路交通的破袭战。陈毅知道以后非常高兴，他说，这是我们新四军向党的十七周年生日献上的一份厚礼，是给江南人民的一份见面礼。新四军火烧东洋兵在江南百姓当中流传开来，
群众们交口称赞第二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老虎队伍。就这样，由老百姓喊出来的新四军老虎团成为第二团的历史勋章。日军在他的运输队遭到新四军伏击以后，加强了戒备。陈毅对张振坤说，这没有啥子了不起的，打伏击是我们的优势，照样能够打败他。这话给了张振坤和第二团极大的信心。七月十日上午，一支日军运输队从南京驶向句容，再由日军100多人还配备了重武器。张振坤命令二营在其必经之地新塘镇附近伏击敌人。二营跟日军激战了半小时，毙伤日军40多人，击毁汽车2辆，然后迅速转移。当日军从句容县城和汤山镇派出援兵500多人逼近新塘镇附近时，新四军早就远走高飞了。8月23日上午，驻金坛日伪军200多人分成汽艇，兵分2路北犯。陈毅命令第二团集中主力歼灭其一部。张振坤派团参谋长王必成指挥三营伏击沿漕河北犯的一路日军。7、9两个连刚抵达尔陵车垛桥的设伏地点，日军已经弃船登岸，占领了河堤，跟新四军接火了。7连集中火力压制住日军进攻，9连迅速包抄过来夹击日军。经过一番激战，毙伤日军49人，残敌逃回汽艇向丹阳方向逃窜。而新四军活捉了孤身落单的日军士兵香河正男，用麻绳把他绑在独轮车上推到团部，并且报告了陈毅。陈毅很高兴，命令他派人把香河正男押送到支队司令部。陈毅和叶挺先后会见了香河正男，后来香河正男成为第一个日本人新四军，担任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华中地方协议会委员长，参与反战活动。当时国民党军第79军军长夏楚中对新四军连战皆捷颇不以为然，他当着陈毅的面讥讽新四军只能扒扒铁轨，打打小据点。于是陈毅决定派第二团攻打句容县城，以显军威。陈毅非常重视这次攻城战斗，亲自动员部署，命令张振坤指挥第二团全员出动。当时驻扎句容城的日伪军大约200人，虽然兵力不多，但是装备精良。陈毅和张振坤研究决定采取夜袭的战法，并且进行了周密部署，组织句容抗敌总会，动员200名群众参与后勤保障。地方武装在天王寺到句容之间的吴岗、双庙、张庙一带阻敌，并且破坏公路，掩护攻城部队。8月12日，午夜时分，一营趁着黑夜爬云梯攀上城墙，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城墙上的日军哨兵，然后迅速占领东门和南门，防守伪军望风而逃。三营袭击飞机场得手以后，从东门攻入，配合主力一营经巷战迅速占领商会以及伪自治会。张振坤命令一营三营以火力封锁正面，从侧面进行火攻，将伪维持会焚毁。困于楼内的日伪军40多人都被烧死了。这一战一共毙伤日伪军100多人，这是新四军第一支队进入苏南以后首次集中一个团的兵力作战，也是首次攻占南京附近日军重兵把守的县城，得到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嘉奖。夜袭句容以后，在张振坤的指挥下，第二团夜袭仓头、薛部、天王寺等日军据点得手，一共毙伤日军50多人。张振坤给打速战有一个形象的描述，叫猛击一拳掉头就跑。速战南京城麒麟门就是一个成功战例。1938年秋天，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袭击南京的任务交给了新四军第一支队，而陈毅把任务交给了第二团。张振坤派二营教导员罗维道带人化妆到南京麒麟门一带侦察敌情，然后制定了一个战斗计划。罗维道从二营挑了17名战士，每个人配备一把20响的驳壳枪、40发子弹，化妆成送石灰的苦力，拉着6辆板车来到麒麟门。如同他们前次侦察的情况一样，日本兵在操场上演练刺杀，
这时罗维到一个眼色，十七把驳壳枪

一起开火，当场30多个日本兵来不及还手被全部击毙。这也是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唯一一次袭击日军占领的南京城。10月3日，天王寺日军一个中队180多人，山炮两门，分作13辆汽车，配合薛部等据点的日军对新四军第二团发起了扫荡。张正坤率部在天王寺东北的七里亭猛攻了先行的3辆日军汽车，毙伤日军50多米。等到增援的日军赶到时，张正坤率部早已撤出战斗，安全转移了。在短短半年时间里，第二团捷报频传，江南人民从新四军身上看到了光明与希望，到处传唱着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第二团在茅山地区迅速发展壮大，损失的兵员也得到及时补充，很快扩大到1500多人，稳扎茅山的新四军第一支队成为插入侵华日军腹地的一把尖刀。1939年1月，经新四军军部批准，张正坤接任第一支队参谋长，第二团参谋长王必成接任第二团团长，一营营长段焕敬接任第二团参谋长。张正坤上任以后，协助陈毅对支队进行了重新组编。这时日军加强了东湾、延陵两个据点，像钉在茅山根据地的两颗钉子，制约了第一支队在茅山地区的活动和东进北上。张正坤向陈毅建议，我们必须拔掉这两个钉子。陈毅当即拍板，把这个任务交给第二团。第二团在王必成指挥下，连拔东湾、延陵两个据点，不但让日军扫荡计划破产，而且迫使他们放弃了毛路、丁庄、岛树桥等小据点。驻守尔陵的日军为了躲避新四军夜袭火攻，每到夜晚他们就分驻在镇外，把据点的碉堡交给伪军守备。1939年春天，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6届6中全会精神。陈毅专程从茅山赶到皖南云岭，参与制定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新四军发展战略方针。张正坤同时接到通知，到云岭新四军军部开参谋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也是一个培训会、经验交流会，开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张正坤的业务水平明显提升。回到茅山以后，他充分地发挥参谋长的职能作用，倾力协助司令员陈毅落实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陈毅召集会议研究决定，派第六团向东作战，到京沪铁路以东的苏州、无锡、常熟、江阴、太仓之间活动。接着陈毅与张正坤召集叶飞等谋划东进的部署，一是考虑到东进有违国民党的意志，第六团暂以东路地方武装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名义活动，第六团主官均化名，叶飞化名叶琛。第二，为了应付国民党查询，向第三战区发出叶飞因病告假，由段焕敬暂代的电报。第三是以特务营、独立营为骨架，以4线抗联总会的武装为基础，组建一个新六团。就这样，1939年5月5号，叶飞率领由老六团改称的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二路，挺进到无锡至江阴公路以东的无锡、苏州、常熟、江阴、太仓之间的东路地区，在苏州到上海的日军腹地开展游击战，进一步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5月22号，新六团在句容必须村成立，第二团参谋长段焕敬为新六团团长。9到10月间，新六团在尔陵、延陵等地作战了7次，毙日伪军100多人。11月8号凌晨，日军30多人到延陵九里扫荡，途中被丹阳独立支队伏击，日军抢占了贺甲村的制高点抵抗。这时新六团两个营迅速赶到，从侧面向日军发起了猛烈攻击，击毙日军10多人。中午日军的增援赶来，第一支队第二团奉命

0: 跑步前来与新六团配合，包围贺甲村内外的敌人，发挥夜战神威，强行攻入贺甲村，一共击毙日军168人，俘虏3人，缴获轻重机枪4挺，步枪100多支，取得了新四军战史上有名的炎陵大捷，开创了苏南敌后战场歼敌的新纪录。1940年春天，陈毅率苏南主力渡过长江，建立苏北指挥部，张正坤留在苏南坚持斗争。不久，江南新四军组编为3个新支队，张正坤任第3支队司令员。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他临危受命任第3纵队司令员，率部激战了7天7夜，最终因为寡不敌众，部队伤亡惨重，他在战斗中重伤被俘。国民党顽军将张正坤作为要犯囚禁于江西上饶集中营七峰岩监狱。在狱中，敌人对他进行了游说诱降、刑讯折磨、死亡威胁，但这些丝毫没有动摇张正坤的革命意志。他组织狱中被俘的难友跟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同年夏天，张正坤组织被俘战友们越狱时，为了掩护难友脱险，英勇牺牲，时年43岁。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
1: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93书场，现在开讲。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94集。
3: 我这么一说，金头老寿星是我爷爷了，我给爷爷磕头了，免礼免礼。哎呀，于德福一看这孩子嬉皮笑脸的，挺好，孩子长糟践了，这脑壳怎么这模样？这脑袋还带个尖儿，尖儿上还有个沟，沟里还长撮毛，大饼子脸，斗鸡眉，小母猪眼儿，小耙鼻子，鲶鱼嘴。哎呀，挺好，孩子长糟践了。这是张子美的儿子吗？风流侠张子美长得多潇洒，多漂亮，怎么能有这么个丑儿子呢？别看丑，还嘴怪甜的啊。老剑客站起身来，免礼免礼免礼。那么这位童海川是我师叔，那这就是我婶儿了，婶娘在上，我给婶儿磕头了。这句话一说出来，于秀娘哎呦一声，有地缝都想钻进去。人家没结婚大姑娘有叫婶儿的吗？风流侠张子美在后头狠狠踢了他一脚，畜生，满嘴喷粪。哎，我爹，这您就不对了，这不是我编吧造谣，这是王爷亲口讲的，对不对？在临来之时路过永庆王府，王爷说了这段婚事，那么既然已经都定了亲了，这是我未来的婶娘，我事先打个招呼叫声好听的，这又犯什么错了呢？大伙儿这才明白，问张芳怎么回事，张芳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大家这才明白怎么回事。怪不得于秀娘听说童林出了事儿了掉眼泪，这有一层特殊的关系。张子美本来3月3亮标会之后带着张芳回家了，多日不回家不得安顿安顿吗？到家里头，张芳这小子好动不好静，在家住了2天半，待不住了，想童林。另外一合计，我回来一趟啊，我呀先别急于回北京，我先看看我老师去，给我老师磕仨头，给老师送点点心什么的，然后我再回来。他赶奔普陀山去见81门总门长老剑客欧阳修。

买的四彩礼物。书说简短，一见着欧阳修了，把礼物往上一献，啪的一磕头。欧阳修十分高兴啊，一看闭门收的老徒弟来看自己来了，让他站起来问张方，自从下山之后都干了哪些事儿？何时张方把脑瓜一拨了，吹黑牛了，师傅，嘿，我得亏跟您学了绝艺在身呐、啊！我背着透甲锥，带着白宝囊，闯荡江湖，医术士，大闹帽山铁扇寺，会斗紫面伽蓝佛祭司，掌打铁面伽蓝佛祭员。哎呀，我会那高人多了啊！大闹圣人台，威震英雄会，三月三亮标会的时候，我也献了绝能，人们没有不夸赞你徒弟的，我也算给老师你脸上增了光了。说着说着，一看欧阳修把脸沉起来了，张方不敢往下白活了，他问了，他心说老师挑了理了吧？欧阳说：“你这个小子怎么说话就离谱呢？”怎么我听说露脸这些事儿都是佟林，他不是你啊啊！他是他，您听明白？我跟我佟师叔他不在一起吗？我给他帮忙，我佟师叔露脸不就等于我露脸了吗？当然，混账的东西！我看你这嘴越来越贫了，跟老师说话都不说真的，跟我说实话，究竟在外头闯荡的如何？哎，还凑合事儿嘛。您别忘了这句话，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我跟着佟林，你想我能错得了吗？是这么回事。第二回他说实话了，欧阳修点点头，这倒差不多少。张方啊，你这孩子聪明伶俐，要说你这个聪明劲儿，我相信很多人比不上你，但是你没有真才实能啊，你这能耐都是假的，都在浮头上飘着，因此师父十分关心，本想把你留在普陀山好好再传授传授你武艺，看这样子你这小子也学滑了，很难收心在这练功夫，算了，顺应潮流，任其自然，你自己看着办吧。哎，多谢老师的指教。在山上他住了几天，后来他要走了，临走的时候他问欧阳修，老师啊，你老人家还有什么训示没有？弟子我要走了。孩儿啊，在你没来之前，我这儿来俩客人，这俩客人大概你也听说过，一个叫塞南极的昆仑子孙志孙茂昌，还有一位叫王音王怀亮，两位老剑客。哎呀，这俩人我可啊，三月三亮标会的时候他们还登台献艺来的，我见过这俩人。对，知道这俩人是哪儿的吗？不太清楚，剑山蓬莱岛的。亮标会散了之后，他们没回剑山，直接到我这儿来了，跟我谈了三天三夜，把剑山的情况详详细细都跟我说了。孩儿啊，我估摸着剑山如此猖獗，英王富昌插旗造反，朝廷绝不能熟视无睹，迟早有一天要派钦差大臣查办剑山，免不了一场凶杀恶战，佟林肯定得去，你跟佟林常在一起，如果你见着佟林之后千万向他提个醒，这剑山是龙潭虎穴呀，千万不要轻视了。英王富昌在剑山经营多年，

0: 成立招贤楼、招贤馆，手下广成了名的剑侠也有三五百人呢、啊。从中最厉害的张明志、赵明真两个出家的老道，还有一个最残忍的泥小鬼陆恒，另外还有个石头僧，练就绝艺60年，一身横练啊。英王手下还有24名战殿将军，云台三大剑客，高人辈出，武艺惊人呢、啊。如果你跟海川到了剑山，可千万留神呐、啊，一步走错，粉身碎骨，也可能去了就回不来。这事儿你牢记在心。见着海川，随时随地给他提醒。他不要以为他现在的能耐挺大，更不要以为他名气很高，就瞧不起旁人。你记住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其实我同师叔那人可谦虚呢，向来不敢骄傲。就这些事儿您就不提，他心里也有数，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这样吧，我再送海川16个字儿，你牢记在心。
1: 老师说吧，哪16个字儿？
0: 宦海沉浮，急流勇退，见好就收，切莫大意。这几个字你记住了吗？
1: 哎，记住了。
0: 见着佟林之后，把我这话告诉他，特别记住急流勇退这4个字儿啊，不要为了功名利禄一味的追求，迟早落个身败名裂。另外他久跟官场的人在一起，宦海之中多风浪啊，我恐怕把佟林卷进去，你也要向他提醒。
1: 老师您放心吧，弟子记住了。
0: 那你就下山去吧。
1: 是。
0: 张芳说个是啊，可不走。老门长看了看就一愣，你怎么还不走啊？
1: 师父，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
0: 说吧。
1: 师父，方才您说了，经您这一分析，我佟师叔肯定得赶奔剑山蓬莱岛，这是迟早的事情。要到了剑山蓬莱岛，遇上那么多运多多的高人，恐怕我佟师叔有点招架不住。他要招架不住怎么办呢？就得靠着我。你看我是他的助手吗？你又知道我这两下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算不了什么太高的本领，就是我们爷俩捆在一块儿也未必是这些人的对手。为了确保我们爷俩平安无事，您呢大发慈悲，得给我们爷俩保保险。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我在普陀山怎么给你保险？
0: 是啊，您了日理万机怎么能离得开呢？
1: 您离不开没关系，您那震动之宝麦门弩能不能借给我用一用啊？
0: 方儿，你早就打麦门弩的主意，对不对？前者下山你不拿走了吗？
1: 嗨，别提了。我师父，当弟子的不应该这么说，您这可够损的，弄个假麦门弩给了我了，我拿出去唬人家，有时候好使有时候不好使。这次我打算请师父把真麦门弩借我一用。哎，您放心，一丢不了，二我绝不胡使唤，不到关键的时候我不用。第三，查办了剑山蓬莱。

0: 我原物送还，绝不损坏。
1: 师傅，这您放心了吧？
0: 不行，那是我镇馆之宝，清理81门门户的，不能随便借给旁人，去吧。
1: 师傅，他我不是旁人呢，我是您徒弟。到哪块我一报名，我得说我是81门总门长欧阳修的弟子，是不是呢？我要栽了跟头，不就等于您和人家栽了跟头了？再这一说了，方才您讲了，那家张明志、赵明真那么邪乎，云台三的剑阁那么横，那玩意儿我要跟我同师叔到了剑山，一旦出这事儿怎么办呢？您要不知道呢也就罢了了，您知道了还不管，我说您不觉着这玩意儿缺点德吗？嘿，脏东西。师傅，我说的是用词不当，但是这个理儿你想想对是不对？
0: 这个好吧，方儿，我就破例把真正的卖门弩借给你。来人啊，把宝物取来，这回拿的是真卖门弩。哎呀，在一个核套里头封存着，有人拿来之后，欧阳修递给并太岁张方，方儿，这可是我的命根子，我把命交给你了，你使用之时切记要留神呢、是这么使唤，这么使唤，这么使唤，掰着手交给并太岁。
1: 哦哦，明白了，记住了，记住了。
0: 可有一样，这里边一共是3只卖门弩，就3只，多一只我也不给你，你可检点着用，不在关键时刻，不在你性命攸关的时候，你不准随便使用，更不准平时显露。你要显露被人惦记上，把卖门弩给丢了，你劈头来见，懂吗？
1: 哎呀，这个重要性弟子是太清楚不过了，您放心吧。
0: 老剑客叮咛再三，并太岁张方起誓发了愿，把卖门弩带在身上，师徒二人洒泪分别呀。张方这才回到挂州，这件事连他爹他也没告诉，守口如瓶。后来爷儿俩待了些日子，心里烦闷，起身奔北京找佟林去，结果扑空了，佟林保着年的人走了。可见着雍亲王胤禛了，胤禛能轻易放他们走吗？留到王府，又带茶又带酒，彻夜长谈，就提到佟林保年羹尧为什么上四川，同时提到佟林婚姻的事儿。要不这爷俩怎么知道的呢？啊，张方做的心里头有数，到了第三天跟雍亲王告辞，这才起身赶奔陕西凤翔府。要不是年羹尧眼睛受伤，要不是因为这些事儿耽搁，年羹尧早就进四川了，所以爷俩这才撵上。书说简短，张方这次出事那简直小腰板倍儿直啊，因为上了保险了，腰里头揣着真正的卖门弩，而且还会使用，无形中就给他仗了胆子了。张方心说话，你别看我老师那么要求，这玩意儿在关键的时候我得拿出来震震这些人。反正三根打完了，打完怎么办呢？我再管我老师要去。我发现我老师啊，刀子嘴豆腐心，你别看说的挺严，到时候一甩大脾气，在他老人家面前一磨，他就没招练了。张方来了之后坐下一听，哎呀，我师叔佟林出了事儿，而且这个惠宾这个凶僧把八宝莲花露藏的什么
1: 是什么秘密的地方？彩霞谷。嗯，
0: 啊，刁难我们大伙儿。我要不来也就罢了，我要来了，一定搅他个地缚。并太岁张方跟他爹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来到公馆，他这一来，气氛立刻就活跃起来了。张方晃了个大脑袋，都局小姐当众就白话：“我各位，方才听大家这一介绍，我师叔佟林谈了点事儿，这个大伙尽管放心。我师叔那个人天生的福相，管保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哎，他这不是没回来吗？不定遇上什么好事儿了。”嗯，大伙边点头耷了脑袋，甭拿这回事当回事儿，肯定会有奇迹出现的。嗯，我不是给大家宽心玩吃，我的意思是说，咱们集中全力闯三关，把八宝莲花露先得到手，给年的人的眼睛治好，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不知道我说的对呀，还是不对。王石谷频频点头：“孩子说的对极了，我们也正有此意，我相信海川不会出事的，大家说呢？”是啊是啊，众人频频点头。于秀娘在旁边坐着，虽然没说话，听大家一番议论，这心呐，这才解脱了不少啊。心说，别看张芳长得丑陋，说的也在理儿，但愿未婚夫佟林平安无事啊。她这个女人这玩意有尺寸的，就有话也不便演讲，所以一直低着头不吭声。后来大家又议论了一番，从公馆到金凤山古刹玉皇顶80里地，往返160，办点什么事情太不方便了，怎么办呢？最好在山底下打个临时的公馆，上山下山的方便的，那样找佟林也方便的。王石谷一提，众人全都同意。王石谷说：“咱怎么办啊？我跟东霞商量了，这个说的对与不对呢，大家担待。公馆里头不能离开人，咱别来个齐胜不顾家，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计，把大人扔这儿咱不管了，咱走了，把药得到手了，这再出点别的事情怎么办？因此咱分兵两路，我要派到谁头上呢？你别挑理啊，我们是按全局的利益出发的。我看这样吧，公馆里的留下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展翅金雕铁掌李渊，年轻的小弟兄一概留下，保护年的人的安全，保护公馆。不知东侠意为如何？镇东侠说：“我太同意了，老人家您安排的非常得体，我遵命照办就是。”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3: 窗外边关外灯声唱，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西南村步步成画。

0: 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2525年的一天，
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4: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菲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4: 带我去看，
3: 早就灭绝了。
4: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3: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山坡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3: 第195集。
4: 刨出刘歇这些人，余惹的带着应用之物立刻起身，赶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当时就得走，因为打赌三天的时间，一耽误这时间就来不及了。到了金凤山下，那村庄镇店星罗棋布，那不光是孤单单一座山，村镇有的是。他们找了个最好的地方，叫罗家寨。这罗家寨离着金凤山才三里地，就在山根底下，而且呢罗家寨地方比较大，两趟大街，买卖铺户，应用之物应有尽有，同时呢有几家阔店房，他们就打下一座四合老店。偏赶这四合老店这掌柜的也是练武的，还是行义门的，也姓罗。此人姓罗，叫罗天林，他还有个兄弟叫罗天亮。这罗天亮在罗家寨呀、开个把式场子，还收了四五十名徒弟，因此住的四合老店再合适也没有了。大家把地点全安排好了，房子全耗下，等到了四合老店，罗氏弟兄盛情款待，安排的十分得体。于秀娘那是个女人，又是唯一的女剑客，给她安顿到后院两间房，这为的是方便。都安顿好了，天已经很晚了，于秀娘能睡得着吗？坐到屋里翻来覆去地寻思这件事。于秀娘心说，我这是离开我老师第一次闯荡江湖啊，面前就是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我虽然没来过，听各位老前辈都介绍的清清楚楚，我心里头有一张地图。这么办，今天晚上我夜探金凤山古刹玉皇顶，一打听打听未婚夫佟林有没有下落，二得便闯三关，把八宝莲花露夺到手里头。如果佟林回来，对佟林脸上也增光啊，我这个未婚妻

也不是一般的人。另外，我老师对我寄托很大的希望，我没给我老师打脸，一出事就立下大功了，对我爹的脸面上也好看。于秀娘打定了主意，早早的把灯吹了，坐到床上，五心朝天，先运用元功闭目养神。就这样做一个时辰，比睡八个小时的觉那都解决问题呀。二更天之后，他把眼睛睁开了，精神头特别足，把应用之物全都带好，背后背着宇宙风这把宝刃，没走前门，后窗户推开，飞身形跳出去，反手把门关好，这是低着上房。一看前面黑呀，哎呀，黑乎乎一座大山，这就是金凤山呢。他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直奔古刹玉皇顶。那神在那快，他走出去不远，他总觉着有人在后头跟着他。嗯，谁？是自己的人还是金凤山的人？因此他走着走着，冷不丁一转身，后边那条黑影就到了近前了，想躲来不及了。于秀娘喝问了一声：什么人？你谁？婶儿，是我。可于秀娘一看，谁呀？病太岁张芳。哎呀，他对张芳还真挺喜欢的，因为张芳的嘴儿好，把我吓了一跳。是你呀？哎，可不是我吧？我婶儿啊，你那前脚一出店房，我在后边就跟起来了。你脚程真快，我这么撵我没撵上。我张芳，在众人面前，我不便说你。这阵剩咱们两个人了，我可要骂你了。从哪儿论的？你管我叫婶儿？哎，你看看您怎么撞呼的？从我师叔佟林那儿论，您不是我婶吗？待着，我们尚未完婚，也不知道这件事成还是成不了。你怎么先叫上了？哎呀，婶儿，这事儿万无一失，可惜呀，我晚到了一步。其实我要早到一步，我早给你们提媒了，我就当这大宾宝了。婶子，人这么办，这么叫他不是亲热吗？啊，您一个人这打算上哪儿去？我打算夜探三关，去得八宝莲花录，顺便还顺便找着我师叔，对不？嘿，你心里那事儿我全猜着了。你一个人人单势孤，我陪着您。您唱主角的，我是配角，我跟您打下手，您看如何？如此甚好。要这么，咱就结伴而行。哎，好嘞！一边往前走着，张芳一边吹：“婶儿啊，我竟跟我叔叔佟林在一起了。要讲我叔叔那能耐，那是真高。那个人也特厚道，有些话到嘴边他不说，就得我替他说。”有些事儿他不办，我干着急，怎么办呢？我就得替他办。所以呢，我就是我师叔佟林的影子，我就是他的灵魂，我们爷俩血肉不可分割呀。老实说，这么些日子没见着，我真想他呀，我恨不能到古刹玉皇顶，哎，一看，哎呦，我师叔在那坐着呢，或者走着走着，我师叔来了，那有多好。我这个人还有个预感，我觉着这个事儿能发生，嗯，就差不了八九。你看这一说，于秀娘心里真痛快，嗯，借你吉言，但愿如此，是不是？另外婶儿，您打算怎么干吧？今天晚上您打算怎么干？那你说呢？我说呀，咱不上古刹玉皇顶，白耽误时间。您没听说吗？
王

谷老剑客，镇东侠老侠客，跟会兵打赌击掌，三天的时间得八宝莲花露。八宝莲花露放在一个特殊的地方，得闯三关才能进去，咱直接去整药去得了，何必上玉皇顶呢？说的也有道理，说走便走，走吧。哎，好嘞，我头前引路。张芳记性特别好，尽管他没来，听别人介绍，他一边走一边学嘛。啊，到了，这地方就是到了，就是叫彩虹谷。其实啊，张芳没记清，有的时候管这地方叫彩霞谷，上下差不多，这地方叫彩虹谷。两架大山，黑天看好像两座石狮，左右八门，四外空旷无声啊，群山环抱，风景如画呀。仰面抬头看，明月高挂天空，看得挺得眼。张芳一看离这不远了，回过头来跟于秀娘说，婶儿啊，留神，到了头一关了，这叫鬼门关。说话之间脚下没闲着，就到了两架大山的当中，刚一到这儿，就听这石头狮子的脑袋上头，也就是两座山头的上面，发出一阵阵瘆人的笑声。夜深人静，这乐呀跟狼嚎差不多少，哈哈哈哈哈哈。张芳好像没吓趴下，张芳把大脑袋一拨了，仰头观看，再看两个山头上一边坐着个人，盘膝打坐，正往山底下看着，眼睛盯着张芳和于秀娘。张芳稳定稳定心神，抖丹天喊了一嗓子：“呆！”我说你们俩是人呢，是兽，是狼啊，是狗，怎么没有人声啊？你们在那儿坐着干什么？有种的赶紧给我滚起来！这一骂把这俩人骂急了，头朝下脚朝上，那么高啊，十几丈高，跳下来了，脑袋离地不远，腰眼一使劲，扒一个倒毛的跟头，双脚落地是声息皆无。于秀娘跟张芳借着月光一看，吓了一跳。张芳就：“我的妈呀！”什么原因呢？这俩人穿仗打扮跟人他不一样。上垂手这主周身上下一身黑，身高能有一丈二尺挂零，比张芳啊高出去三分之二，这大个子跟显道神差不多少。其实这人没这么高，光头顶戴这帽子就有三尺，戴个大尖儿帽，往脸上一看去油黑，你要不仔细辨认连五官都看不清。斗鸡眉，圆眼睛，小鹰钩鼻子，耷拉嘴角，满脸是斑斑点点，穿着大黑袍子，袖子还挺长，长可拖地，在背后背了一颗丧门棒。再往下垂手观看，这主浑身上下一身白，头上也戴着三尺来长大尖儿帽子，脸儿煞白没血色儿，斗鸡眉，窝口眼儿，鹰钩鼻子，大嘴叉，
满嘴里出外进的蒜瓣牙，手里头拎根丧门棒，简直是黑白无常俩吊死鬼。您看电视剧也可能看着这种镜头了，他为什么这么打扮呢？唬人，吓唬人的意思，这是心理战术，先用这种气势压倒对方，对方一畏惧一害怕他就能取胜，这都是有意这么设计的。其实他们就是正常的人。张芳看罢多时，把大脑瓜子一拨了，乐了。我说二位，说你们是人吧又不是，说你们是兽吧你们还口吐人言，说你们是鬼魂吧你们还正经八经的父精母血的肉人。我说二位，你们到底是贵姓啊？你们在这儿像蹲门狗似的，你们想干什么？嗨，对面的小个子，你是什么人？我呀，在下姓张，我叫张芳，人送绰号病太岁是也。我爹风流侠铁扇仙张子美，我师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你们害怕不？这俩人一听啊，还真就一愣。哦，你就是那个坏事包张芳。哎，对了，二位高抬，我名副其实的坏事包。哎，他还承认了，还。那你身后呢？身后这位更了不起了。张芳，少说两句。哎，不，婶儿，你甭管，甭管。你初入江湖，你不懂得这套，你就听我安排。你们听着，这是我婶儿，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未婚妻，他的老师，大清国八大名剑排行第三位，吕婉娘吕老剑客。这位人送绰号奇剑昆元子于秀娘。娱乐剑客说叫老字，这是尊敬。其实于秀娘才二十多岁，干什么老？你们害怕不害怕？啊，哈哈哈哈，这俩主一乐。我说你们张口同林，闭口同海川，同林早都命丧多时了。闹了半天是个无名小辈领了个寡妇，这话可够损的，一下冲了于秀娘的肺管子。于秀娘柳眉倒竖，杏眼圆翻，背后一伸手，嘎嘣嚓亮亮亮亮亮，拽出宝剑于正风，在鬼门关这唰啦一道闪电，这把宝剑放出七彩的光芒，这亮劲就甭提了。可恶，张芳，你闪退一旁。哎，好嘞，婶儿，我给您关敌料阵，您心放下，别怕，您不行还有我呢。这位脸皮是真厚啊。张芳白活完了往旁边一退，再看于秀娘并不答话，直奔黑白二无常，也不知道他俩是谁，也没必要问他俩叫什么名字。于秀娘柳眉倒竖，晃剑就过来了。这俩主一瞅，哎呦，大姑娘一个，小腰挺细，哎呀，长得是真够漂亮的，真水灵啊，这人当中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他俩光想这个了，你这不耽误事儿吗？拿丧门棒
两个人动手，俩人打一个，没有三。

0: 要会合，就见剑光一闪，噗噗，两颗人头落地。再看那宝剑上血点儿都不沾呢。张芳在后地看，罢了罢了，我这婶儿真是个茬子，这手底下真干净，我还没看清楚呢，两颗脑袋落地了。这玩意儿将来跟我师叔真要结了婚，万一两个人抬起杠来变脸一伸手，看这样我师叔还得吃亏呢，还得我这婶儿赶上跟母老虎也差不多少了。他心里瞎琢磨没敢说，就见于秀娘把宝剑一顺，点手唤张芳，随我来。来了，往下一俯身往里就走，来到二道关洪水河，离挺远呢，就听见这个水声，水似牛吼一般，叫月光一照，粼波闪闪呐。到河边这往对岸一看，挺宽挺宽的，没有100丈，差不多少，没船过不去。他们听说了这儿有摆渡，有不少闲船呢。张芳这一学，哎，真别提，真有一只船靠在岸边，岸边那有个橛子，那绳在橛子上拴着，这只小船随波逐流，飘飘荡荡，上上下下，但有绳拽着冲不走。婶儿，正好这有一只船，坐个4个5人都没关系，来，咱娘俩就坐这船过对岸。说话张芳像气儿灯一样过来，来解这绳子来了。你倒看看船上有人没人呢，他这手刚一碰这橛子上，就见船里边冒出一个人来。这人抖丹田喊喝一声，住手。哎呀我的妈，吓死我了，我说这还有活物啊。张芳打电步跳出1丈多远，抬头观瞧，出来个老头，就见这老者上中等的身材，头戴草纶巾，眉毛胡须头发刷白刷白的。老者短衣襟小打扮，手里拿着18节紫竹竿，这是一件特殊的兵刃，就像钓鱼那鱼竿一样，前头有线绳，前头还有个钩，不过这钩比钓鱼那钩大了多少倍。就见老头来到岸上，把紫金杆一晃，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老朽恭候多时了，你们来了2个人是难逃公道。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红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 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很多朋友都有晨练的好习惯，有利于气血运行，增强体质。但是有不少晨练的朋友都是一起床，不喝水，不吃东西，直接就去练了。这样做并不科学。我们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身体处于缺水的状态。如果这时候就去锻炼，会加重缺水的程度。建议大家晨练前20分钟可以喝100毫升左右的温水，补充体内水分。另外，空腹晨练还会加重心脏负担，建议大家还是可以晨练前少吃点牛奶、麦片等营养价值高的食物。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播出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营养之道》，帮助大家赢得健康，学会保持健康。今天播出第二集，保持心脏健康并非省着用，和大家详细聊聊如何让心脏更强劲。很多朋友上了年纪就感觉自己的心脏很脆弱，有冠心病的朋友更是如此，做事小心翼翼，生怕一个剧烈的大动作心脏再受不了。先来听听曹先生的经历。
2: 曹先生7年前突发了一次急性心梗，抢救过来之后，听朋友说冠心病得静养，不能活动，搞不好还可能猝死，这可吓坏了他。如果身边没人陪，自己啊都不敢出门了。久而久之，曹先生的活动量越来越少，吃饭也没什么胃口，恶性循环让他有些营养不良。不久前在家中竟然摔了一跤，手腕骨折了。医生说曹先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肌肉减少的问题，不仅身体表现得很衰弱，更是影响了他心脏功能的康复。
1: 很多有冠心病的朋友都有着类似曹先生一样的担心，自己的心脏会不会随时停摆。接下来心内科专家通过几个真实案例和您说说心脏功能需要通过锻炼来康复。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康云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擅长常见心血管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的诊断与治疗。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医学中心的康云鹏医生。
1: 那么很多朋友啊，患上冠心病以后就不敢运动了，不敢活动了，特别是一些装了支架的朋友。首先呢，跟我们分享几个病例故事，为什么很多人装了支架会有这样的认识，觉得不敢运动呢？
4: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特别的有意思，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是特别普遍的一个问题。在我的门诊过程中，包括在病房，其实我碰到过好多人，他们呢感觉就是装了支架之后我千万不能动，他们的担心很多。因为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来的，我就特别的诧异，因为他的手术做得非常的成功，血管开通得也非常好，而且以他的身体条件完全可以自己走着来，所以我就特别奇怪地问他，我说为什么你看病一定要坐着轮椅来呢？他就跟我说康主任你不知道，因为到了医院之后要上下楼，我呢还要坐电梯，我就怕

0: 上下楼的时候一下把支架给蹲出来了，所以我自己不敢动不敢跳，我打个喷嚏都要特别小心，我生怕这个支架会随着我的运动掉出来。所以当时听完这个消息以后就让我感觉到特别的震惊，我觉得是不是我们的科普工作做得还不够好呢？因为其实支架在身体体内之后是完全契合在了血管壁上，你是通过任何外力不可能发生位移的。所以我就发现好多人可能担心的这种支架脱落啊，支架掉啊，尤其随着运动支架也会发生位移，这种的担心虽然会有，但其实我是想借助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包括后面的内容也帮大家打消这个顾虑。
1: 嗯，刚才说到了很多人是怕装了支架以后怕自己这个剧烈的运动会把支架弄掉。
0: 对，
1: 那我们就来问一问康主任，您刚才说它先在我们的血管壁里面非常的安全不会出来，那它到底是怎么个牵法呢？
0: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好多人特别奇怪，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临床中的例子。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在出院的时候，然后在出院前他就把上衣脱掉，然后就全身的在找什么东西。后来我在查房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您在找什么呀？他说我在找找伤口。我说什么伤口？他说放支架的伤口，因为他说放支架的时候我当时很难受，然后你们把这一个支架放在我体内了，我现在要看看多大的口子进去的。我告诉他其实当时啊你因为疼痛的很厉害，所以我们也用了一些镇静，你可能睡着休息了不知道，但实际上我们给你放支架就是用的胳膊上的这一点点的小针眼放进去的。当说完这个以后他就根本不相信，他说这怎么能够放进去呢？其实就像您刚才问我的这个问题一样，这个就是科技带给我们的一种全新的感受。我们呢是通过一个小针眼儿，然后从手的血管一直到心脏的血管会建立一条跟铁轨一样的轨道，其实我们是用的导丝，然后我们的导管顺着这条导丝就到了心脏的位置，然后再把这条铁轨撤除，导管里面走支架到了部位之后就去释放，那么就涉及到了支架释放。那它是怎么释放的？其实说起来很神奇，我们会用一个小球囊，它的方法就像我们吹气球一样，我们吹气球是拿嘴把它吹起来，这个呢是要用一个高压泵给它泵的打起来。那么您知道其实这个泵的压力有多大吗？
1: 嗯，
0: 其实它比我们汽车轮胎打的压力还要大，所以您可想而知，用这么一个泵把这个支架在释放的那个部位一下膨胀开，而且用到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可能我们会用到12个 ATM 的这种压力到15个 ATM 完全契合在血管上。再举个例子，就是虽然它是个细微结构，但是很像我们装修时候打的那个钉子枪，也就是靠这个压力砰一下让原本蜷缩在一起的支架突然展开，然后膨胀释放贴在血管壁上。但是光贴了还不行，贴了之后它贴的并不圆满，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是后扩张球囊的技术，我们会再进入到一个球囊，这个球囊的压力能打得更大，然后呢它完全膨胀开以后再去做支架部位的一个契合修补，我看哪儿贴得不好就像锤子一样我再敲一敲打一打让它完全契合上，这样的话支架就和血管壁完全粘合在一起了。所以您想想以这么大压力去契合在血管壁上，怎么会通过一个蹦跳上下楼梯就能掉下来呢？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1: 嗯，我觉得康主任说了这个可能我们大家就放心了哈。
0: 对，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蹦跳这些动作打个喷嚏啊会让支架脱落，但实际上做完支架以后我们还有好多注意事项，特别是对于老年人其实注意事项还非常多呢。
1: 那我们就具体的说一说，可以顺便举举例子。
0: 对，其实你看像老年人他们本身有自己身体的特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临床医学里头还特别会关注到老年医学。其实我们人从出生一直到老年它总是一个自然进化的一个过程，所以会发现心血管疾病在老年中很常见。为什么会常见？它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跟年龄是相关的。而老年人呢其实他还有自身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不仅仅是心脏这个器官发生退化了，他还伴随着其他器官协调性的都会有退化。比如说好多老年人到了病房里就跟我们讲，我们在病房里其实也常规会给老年人备着老花镜，然后会在跟他们讲病情时候会大声一点。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这就是从老年人生理特点出发的。小朋友有小朋友的生理特点， 到了青春期有他们

0: 的生理特点，而到了老年人实际上又有自身的一个生理特点，比如像眼睛花、耳朵听力的下降，然后肢体活动的缓慢，这些其实都是老年人他自身有的这样一个特征。而心脏疾病呢，并不是说在老年人好发，而是说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到一定程度，尤其现在我们国家其实医疗做的是非常好的，人均寿命是有提高的，所以大家会看到了为什么现在好多慢性疾病高发了。我自己认为不是真正疾病高发，而是我们使人均寿命延长了，当你到达这个年龄之后，你必然会面对着这种状况。所以像老年人呢，其实我们在治心脏病的同时，我们还会关注到他其他的问题。这就提到了我后面也想和大家今天分享的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我们老年人其实现在的退化已经不仅仅是衰弱了，还涉及到了内在能力的一个丧失。而这个内在能力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热点，它还包括了刚才我提到了眼花、耳朵听力下降，还有其他身体的协调功能下降，比如说平衡不好啦，身上爱没劲儿啊，甚至消瘦啊等等，这些其实是围绕着心脏病需要我们共同关注的。
1: 刚才康主任带给我们一个概念叫内在能力
0: 的缺失。
1: 那这个内在能力可能就和我们的衰老是相关的，
0: 密切相关的。
1: 那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那为什么老年朋友的心脏功能的问题和我们的内在能力密切相关呢？
0: 其实这个话题真的是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大的课题，因为现在我们有一大课题就是在做他们之间的一个相关性。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呢，我想先和大家谈一谈我们人体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其实我们人体作为一个整体，它是要协调的，可能现在越来越专科化了，我们好多老年朋友到了医院去看心脏科，去看消化科，去看呼吸科。但其实在这里呢，我们就特别推崇我们祖国医学，也就是中医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一定要以全面观来去看待人体。那么老年医学，尤其是老年心血管疾病，其实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理念去看待的。当老年人内在能力缺失之后，比如说他的肌肉能力下降，他就不爱动了，他的平衡能力下降，他也不爱动了。为什么会不爱动呢？我觉得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这个人体它发生了这个问题之后，它会反馈给大脑，它会告诉你，哎，你一动了，可能你会面临着跌倒的风险会比较增加，所以它就不爱动。但它一旦不爱动了之后，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危险因素的研究就发现，久坐就是一个重要的心脏病的危险因素，它还会增加死亡率。我们希望大家都要活起来。什么叫做活起来呢？这里面不仅仅还包括着活动，还要有活力，所以既要有身体，也要有情绪。青年人如此，中年人一样，老年人同样应该更有活力。而刚才您提到这个话题，是因为内在能力的缺失，他可能在感知这个世界的能力上就会下降，比如说眼睛看不清了，耳朵听不到了，所以你会发现整个人就处在了一个像装在套子里一样，所以他不爱与人交流，不爱活动。那么这些都被视为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所以本来上了岁数之后，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三高就出现了，因为这是年龄相关的嘛，再加上外在的这些刚才我提到的内在能力的缺失，必然就会使心脏病风险增加，所以这个是它潜在的一个因素。那么我们从 A 到 B 了，我们再从 B 到 A， 如果它本身是一个心脏疾病，心脏病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因为病而限制了你的活动，所以你活动不了了。而我们知道人体要谈到了生理学和进化论，其实我认为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就是用进废退。一旦我们不去用它，那么马上退化的会非常的明显，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中经常见到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老年人往往因为一场病住院之后，可能本身他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老人，但是家属现在再见到他之后，短短七天时间，家属都觉得好像不认识他了，他不会走得那么好了，感觉他步履蹒跚了，而且感觉他的说话和反应都降低了。为什么？真的就只有七天的时间，如果完全卧床，每天肌肉流失量可以达到10%，而他不与外在交流，不与朋友交流，不与家人交流，那么他的语言能力，实际上他的感知能力都会下降。所以一场大病一下子又回到了原先最初始的状态。所以这个呢，又是从一个病到 到他整个内在能力相关联的一个地方。
1: 听康主任这么说啊，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内在能力的缺失可能会导致我们不爱动啊，久坐呀，或者是我们活动的减慢啊。
0: 是的，
1: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心血管病的高发因素。
0: 对，重要危险因素。
1: 那我们心血管病、就是一旦得了心血管病，我们可能就更不爱动，那么就更容易造成我们内在能力的这种损失。
0: 对，
1: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0: 对对，是的。
1: 那我就特别想知道怎么突破呢？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我们已经年纪大了，我们已经内在能力本身已经在丧失，因为身体各个器官可能都会有损伤，都会有减退。那我们怎么突破呢？
0: 的确是个难题。为什么呢？因为刚才像您讲的，这是个恶性循环。往往呢，恶性循环它就形成了一个闭环。我们如何打破这个闭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在医学中希望能够做到的。我们现在呢，其实从两方面做了一个努力。第一个方向，就必须要先从病的角度来帮大家去改善。就像我刚才提到了，心脏病的病人，他最重要的特点是因为病本身而不能动。无论是心绞痛、心肌梗死，还是心力衰竭，其实我们在临床中碰到过好多这样的例子。因为这个病了，他不愿意活动了，所以我们就先要从疾病本身入手，通过一个合理化的药物治疗。还有就像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不爱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血管供血不好，那我如果给他放上支架，或者说用球囊扩张让血流恢复了，他不至于在动的过程中发生明显的胸闷、胸痛这些不适症状，那么他就可以去改善。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我刚才和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也特别谈到的，对于老年人，我们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好的平台来给大家做好科普，告诉给您不仅仅是治病是一方面，还要治病之后通过我们这样一个节目和平台给大家一些科学的方法。比如说刚才我就明确地告诉给大家，放了支架以后是可以动的，不要担心支架脱落，而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一个合理的活动，防止内在能力进一步的缺失，防止老年人衰弱的发生。其实对于老年的慢性疾病，我们重点就是关注这两个，治病还有就是能力提升。
1: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维持良好的心脏功能，促进心脏健康的话题。有关心病的朋友确实更容易发生衰弱，而发生衰弱之后，身体各类疾病病情加重的风险又会进一步增加，所以提倡大家坚持适度多运动，改善衰弱的状态。对我们冠心病的朋友，或者是有心血管病的朋友，那我们到底该怎么通过运动康复？那首先呢，可能我们会有这样的担心啊，就是我不确定我自己的心脏的承受能力到底有多少。那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就不敢动了。那我们想问问康主任，有没有简单的能够进行自我评估身体状况的方法，让我大体上知道我能不能做这些运动？
0: 这个是肯定有的。其实呢，在真正开始讲这个话题之前呢，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专家门诊的时候看到的一个病人。这个老年人呢是80岁了，80岁其实他来找我就诊的时候病情非常的严重，他是一个心肌梗死、心衰。实际上从他本人和他家人，我觉得对于这场疾病来说都丧失了信心，因为他们觉得可能这个坎儿就过不去了。到了医院之后，其实让我们医生也比较觉得灰心的是，我们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法帮他治疗。为什么？因为外科手术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机会，内科的介入治疗又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改善他的血管状况，那么怎么办？其实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只能是精心的给他做一些药物的调整，但是药物调整之后更多的是维持住了他的生命体征，也就是我们让他活着。但其实我觉得这点是不够的，尤其是作为一个医生，我们更希望能有生活质量。换句话说，我们希望老年人是有尊严的活着。所以这个时候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能不能帮他通过一些科学的功能锻炼的方法来帮他改善。所以这时候我们医生其实和康复师和一些机构也共同的去努力，真的就像我自己的感觉啊，就像带小宝宝一样，真的从他最开始怎么样去练习自己吃饭，自己坐起，自己刷牙，自己穿衣服，真的就从这个从小宝宝这个环节一点一点的给他指导，到带他练习从坐到练习站 到练习走。所以大家会发现，可能我们现在所具备的这些技能都是让他们需要重新学习的，但是在上周他不但来看我门诊了，自己走着来的，没有坐轮椅，而且从说话交流方面一下改变了很多。需用了多长时间？用了近乎一年的时间恢复到这个状态。但实际上您说根本问题解决了吗？他的血管的根本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为什么他还能达到这样好的一个功能状态，甚至比我们好多血管问题不大的人精神状态都要好，他还能帮着带带小孙女，然后去超市买东西，生活完全自理。其实这个就是刚才张老师提问到我的问题，我们如何去帮助老年朋友们去建立这种功能，其实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特别去分享的内容。建立功能呢，我自己认为要分阶段，绝对不能说一下子说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而且呢自己要有信心，要靠时间来去积累质量，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病人，在这里呢我又想到一个相反的例子，让我也特别痛心。说到老年人呢，他其实才刚刚70岁，但是呢他就特别的好强，他不太听医生的嘱托，心肌梗死放完支架之后，其实我们反复的会告诉给他，我们要根据您的情况逐步的恢复活动，但是他呢就觉得我身体条件非常好，我就得了这一场病没有关系，所以他回去之后就没有遵照这个嘱托，然后虽然药是坚持吃了，但是呢他平时的活动并没有循序渐进，所以在有一次他在搬重物的时候一下子就晕厥了，就倒地晕厥了，再送到医院之后发现就是明显的一个心力衰竭的一个状态，但是通过心梗又发生心衰，实际上这个时候想逆转回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就非常难了。其实我们也经常讲啊，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真的是这样。我们医生其实在这里特别深有体会，病来得快，但是要想恢复到原来病前的状态，那真的是需要时间去慢慢去康复的。因此呢，我在这里呢也想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就像您刚才问到我，对于老年人，尤其是心血管疾病，也算是重大疾病了，对于好多人来说都是一场重大疾病，我们就要做好危险分层，什么样的分层可以直接开始什么样的体力活动。如果是低危的，比如像心绞痛，那可能我很快就让您去恢复到一定程度的有氧。那如果要是一个心肌梗死或者心力衰竭，或者像我刚才所提到那个老年人，那么在最初的时候您不要期望达到一个过好的状态，我们是需要根据您的状态从生活上的点点滴滴开始恢复的，可能最开始连一个初级的有氧运动量都达不到。因此呢，我觉得听医生的话，逐步的慢慢的根据病情来恢复，是我们去改善功能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1: 听了康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两个病例啊，真的是特别有感触。我们患者朋友一定要听医生的，一定要循序渐进。但这里呢我还是有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前面讲到的第一位患者啊，已经80多岁了，而且他都已经既没有手术的机会，甚至连介入连做支架可能机会都不太多，那么可见他的血管堵得是很厉害的。
0: 对的。
1: 但是他为什么还能恢复到像您刚才讲到的，还能去超市，还能简单的带带孙女儿？那么这里面我们其实会很好奇，他不是已经很重了吗？他为什么还能康复到基本生活质量很好的一个状态？那么这里头其实我也想到了，我听到过的一个概念叫代偿。
0: 对，是的。
1: 对，但是这个代偿它是怎么在我们的身体，特别在我们心脏当中起作用的呢？
0: 是的，
1: 我们来听听。
0: 这个话题真的是特别好，而且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想起来，其实就在来节目之前，我们刚刚给首医的本科生的同学做这个理论课的讲授，在讲理论课的时候，我就给同学们，让他们刚刚踏入到医学院的大门，我就要告诉他们什么理念，就是你一定要坚信身体里的各个器官，他们本身都在真的是在奉献着为你工作着，他们本身是在努力的做着自我的代偿，做着自我的修复。那么医学需要什么？其实我是想告诉他们，医学实际上更多的是要有人文情怀在里面，我们需要给病人信心，需要给他们关怀，比如像我们老年人就特别需要我们医生反复的沟通鼓励和关怀，另一方面是借助我们现在医学的科学的方法来帮助他们发挥身体最大的代偿能力。 所以就像张老师刚才特别问到我这个话题，我们现在呢就是在用一种科学的方法来去激活体内的潜在能力，比如就像大脑、心脏和肺，我们现在正常人能够用它的潜能其实非常的少，可以说连一半绝对达不到。因为我就从大脑来说，如果我们能发挥一半的脑功能，那我相信那世界的局面又是不一样的。那么心脏也同样如此，我们锻炼心脏要锻炼什么？为什么说从小就要锻炼身体？其实锻炼的是心肺的储备能力，当达到一定储备能力的时候，哪怕发生了一场疾病，它会丧失现有的一部分生理功能，但是我可以发挥它潜在的储备功能来去代偿它的生理功能。所以为什么疾病需要一定的时间，是因为一场疾病之后，通过发挥身体本身的一个代偿功能，让潜在的一些能力再恢复，这样的话也完全能够应付我们正常的生活。所以大家可能也听过这样一个例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关注我们节目会听到过关于肾脏的问题啊，因为我知道我们节目实际上做了好多对于老年人的这些科普。那么肾脏其实真正工作的时候，就是一个肾在工作，另一个肾是在休息的。那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今天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你们现在就可以试验一下，我们正常用鼻子去通气，对吧？我们正常鼻孔工作也是用一个，你现在可以试一试，虽然你感觉不出来，但是如果你堵住一个的话，你就能发现它可能现在是左侧在工作，然后你堵住左侧去吸右侧的话，你发现没有左侧那么顺畅，那么也代表着就是它是双通道的，一个休息一下，一个主要工作。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就说明我们身体里有强大的代偿的能力，除非感冒的时候可能俩人同时的去工作，这样的话能吸入更多的氧气。因此呢，我们现在更多想和老年朋友们借助我们的节目，就是告诉你们，其实我们生了一场疾病之后不要灰心，我们借助现在的好的方法能够去激发潜在的能力，通过激发潜在的能力去应付我们正常的生活。所以也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功能训练、功能康复，给到大家一个更好的生活质量，而生活质量用到我们器官中仅有的功能就足够了。
2: 从来边关外都生长，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3: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4: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5: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7: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8: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6: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8: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6: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8: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6: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9: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10: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

0: 间房，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刚才您讲到的那个80多岁的那个老先生哈、就是心脏病那么重，但是他一年以后能够恢复，当然前提是他很听话的，从开始学吃饭，
2: 对，
1: 学刷牙，
2: 对，
1: 学走路，可能一点一点的，最后达到一个能恢复到很好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很艰难的，
2: 对，
1: 也是很漫长的，其实
2: 是的。
1: 那我想问问康主任，就是我们到底是激发了他的什么样的一个功能，他怎么能够恢复他的状态呢？
2: 是这样的，其实功能呢永远是协调的，心、肺、肌肉，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就我们可以说叫平台吧，心肺肌肉。那么我们要训练什么？训练呢实际上就是氧的一个输送的能力，氧的利用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像平衡的能力。其实刚才张老师问我一个话题，我突然想起来还没给大家回答，那我用什么一个简单的方法能够判断一下呢？咱们最简单，咱们就说一下平衡能力。平衡能力虽然可能大家看不到我们现在的这个说的情况，但是我给大家也简单的演示一下。现在如果在听我们广播的老年朋友，你现在可以站起来，站起来呢我们先做一什么动作呢？双脚并立，双脚并立在一起，你看看你是不是能够站10秒钟。如果能够站10秒钟，现在呢你把两个脚错开一些，怎么错呢？是前后错开，也就是左脚的脚尖放到了右脚的脚掌，这样并起来，我们来看一看你是不是仍然能够坚持10秒钟。如果仍然可以的话，我们现在再做一个动作，怎么做呢？你可以把左脚的脚尖和右脚的脚跟这样并在一起，也就是让脚成一个一字形，你再试试你能不能站10秒钟。如果都可以，那么好，这个就叫做简易体适能评估中的第一项，说明您的平衡能力还是可以的，就是可以应付我们正常的生活。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做一个4米的步行速度的测试，就走4米，看你能不能在3点几秒，可以是3.5秒、3.8秒之内走完这4米。如果你非常快，4米一下走过去了，那说明这个能力你也是有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椅子站立，比如现在我们都坐在椅子上，我们需要把双手交叉，然后放在胸前，这个时候不要借助任何外力，然后去做椅子的坐起站立。如果也能够完成至少5次以上，那么说明肌肉下肢的能力也都是可以的。那么通过简易体适能测试呢，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老年朋友在功能上到底哪点缺失了。缺失的就是我们需要训练的，也就回到了您问到我的那个问题。像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这个老年人他是完全卧床，他连起床都起不来，那当然就得要从坐起拿东西开始训练，因为他肌肉萎缩得很厉害了。但是有些老年人他可能仅仅是后面的肌肉能力的丧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注重的下肢的锻炼、上肢的锻炼，通过有氧运动去刺激肌肉，通过达到无氧阈值让肌肉的水平、容量各方面能够增加。而且这个绝不仅仅单纯是靠锻炼的，这个一定是一个综合的体现，也叫老年人的综合评估，其中还包括比如像营养。因为肌肉要想好必须要摄入蛋白质，大家可能都看过健身的啊，他们要吃鸡胸肉，要喝蛋白粉，其实就是为了让肌肉有足够的来源。那么我们还会重视老年人的营养、睡眠，然后还有就是特别的肌肉的锻炼，锻炼的方法非常的多，有台阶训练，还有单纯步行训练，还有特别好的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坐操、太极拳、八段锦，现在的研究结果发现对于老年人的综合能力改善是非常好的。所以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如果说您的病情评估医生认为可以在家进行锻炼，不需要专门的机构心电监护下锻炼，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逐步的去提升自己的体适能。所以经常跑步的人会发现最开始可能跑不了很久，但是跑着跑着就能跑3公里、5公里，这个和咱们今天所讲到的功能锻炼实际上是非常相似的。
1: 太好了。其实今天康主任给我们解决的是两个问题啊，一个呢是对我们患者朋友说您要有信心，就无论您的心脏病有多严重，那我们在康复师的指导下，我们其实都可以一步一步的激活我们的代偿能力。但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您本身身体状况不错的话，那您可以按照康主任刚才说的这些方法来自我锻炼。但如果您大病初愈哈，
2: 对，
1: 您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锻炼。
2: 是的。
1: 好，那我们接着再来问康主任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有听众朋友问啊，他说我以前

0: 天走路带风。
1: 现在我走路是越来越慢，是我的心脏出问题了吗？
2: 这个是不一定的。对，因为心脏出问题了，其实最直接的反应的确就反映在活动上，但是这种活动呢，不是说从走路带风到慢，而是干脆不能走了，一走就疼。我曾经跟大家其实也分享过，我碰到过一个老年朋友，特别明显，他就是不能看公交车。为什么？他一看到公交车进站，他想坐这趟公交车，他就着急，他一着急，他其实走路速度无形中就会快了，这个时候不行了，他就开始走不了了，因为疼的他就必须原地蹲下。后来证实就是一个严重血管病变，这个是因为心肌缺血而导致的，那么这是冠心病导致了他活动的减慢。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是心衰。心力衰竭呢，实际上就是心脏功能下降了，那么它同样会使你的活动耐量水平减低。比如说以前您说走路带风可以，但是现在你要是按照那种的速度去走的话，就会发生喘憋，所以无形中你就必须走慢了，这是因为疾病状况导致的。但并不代表着出现这种情况就一定是疾病，因为除了心脏的问题，比如像呼吸的问题也会这样，还有就是老年本身的问题。因为我们为什么会特别在节目中关注到我们老年群体，就是因为它有它的特殊性。刚才我和好多听众朋友也分享了，老年必然会代表着内在能力的这样一个缺失，内在能力的缺失直接就会反映在活动能力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这句话，说人老先老腿，其实真的是腿老了吗？不是腿老了，是腿上的肌肉老了。那大家还听过一句话，就是好多家属跟我说，说大夫，我特别担心我的爷爷奶奶或者父亲母亲。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发现了一个不好的现象，他摔跤了。可能我相信大家跟我有同感，在我们潜在意识里认为一个高龄老人一旦摔跤往往是一个不好的征象。有没有科学道理？也有科学道理。为什么会摔跤？说明他整体机能的下降，不仅仅是器官有问题，还包括刚才我提到的平衡能力、肌肉能力以及他潜在的自我保护能力。所以我们知道最开始摔跤就是小朋友学步爱摔跤，然后就是老年人爱摔跤。小朋友容易坠床，从床上滚下来了，因为他身体肌肉没有这种警觉性。还有就是老年人容易坠床，所以为什么在老年病房我们会特别关注到，一个是不要跌倒，一个是不能坠床，会在护理上特别特别关注这几点。实际上这几点最后归根结底，刚才我举的几个例子归根结底都回到了能力。那么能力再往下说就是衰弱，衰弱再往下说就是肌肉本身的一个平衡性、支撑性、容量还有它的张力都下降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老提到的有氧运动或者抗阻运动，练什么其实就是帮助老年朋友不要让肌肉流失的过快，不可能不流失，但不要流失的过快。
1: 嗯，所以我们适度的锻炼、适度的运动是非常有必要的哈。
2: 是的。
1: 那我再问一个听众朋友提的问题哈，他说我父亲80多岁了，不久前确诊了冠心病，但是呢，他一直也没有什么心绞痛啊、胸闷呀、这些明显的不适症状。哎，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得病很轻，不用治疗呢？
2: 这个是绝对不正确的，因为现在呢，我们其实特别推崇的就是治胃病。就是在他没有发生真正疾病的时候我们就要干预了，这也是我们做科普类节目实际上一个最大的初衷，就是要告诉大家危险因素就要开始预防。像我们这位朋友提到了他的父亲诊断了冠心病，那么冠心病怎么诊断？冠心病是靠影像学来诊断的，一旦发现心脏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到了 50% 就算冠心病，但是如果在 50% 到 60%， 并不一定会有症状的出现，可能有些到70、80了狭窄程度才会有这种心绞痛。而像您父亲这种呢，冠心病如果明确诊断之后，即便没有症状但也一定要正规治疗。那么怎么治疗？比如说我要给他服用阿司匹林类的药物，服用他汀类的药物去降胆固醇，把一些潜在的危险因素比如像糖尿病、高血压、高尿酸都控制好，并且一定要定期的随诊，这样才能防止他的冠心病不再向着狭窄加重去发展。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他总会出现这样一个环境。

0: 也突然间出现心绞痛或者心肌梗死。所以您提到的这个理念是不正确的，有病就一定要治疗。
1: 嗯，不管您是一个有没有症状，但是我们医生既然已经诊断了，那其实说明我们是有问题的。
0: 是的，
1: 一定要积极的去听医生的话，好好的治疗。心脏康复其实不仅仅是运动锻炼，
0: 对的，
1: 也包括睡眠啊、营养啊，甚至就是预防便秘啊等等问题。但是我们可能具体的哈，我们今天可能还是要更多的谈一谈我们运动锻炼的这一部分，因为确实很多心脏功能不好的朋友会非常的担心。那么到底我们怎么运动，既安全又能起到锻炼心肺功能的目的呢？
0: 嗯，其实说到安全的锻炼，就必须要首先提一下评估。为什么要先评估呢？是因为评估好了，我们才能知道到底是哪部分的能力有缺失。同时呢，通过评估，我们还能够去发现现在的这个缺失，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来进行弥补。所以呢，对于有心脏康复意愿的一些老年朋友，一定不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一定不要做的事情就是自己随便的、随意的去做一些危险的动作。说到这里呢，我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画面。我每次在做科普讲座的时候，我都爱在 PPT 里放出这个画面。我不知道主持人张老师有没有看到过，就是在北京好多公园里也有一些老年人锻炼，但是锻炼起来非常的夸张。他们会在单杠上做这种大回旋的动作，甚至呢把脖子架在单杠上来回的去锻炼。其实我看到这块的时候，我是特别担心他们的啊，因为这种的锻炼方法都是不正确的。科学的锻炼一定要基于评估的基础，就像刚才我提到，通过综合评估，老年人我们特别讲老年综合评估，综合评估里头包含了刚才我提到的所有的内容，然后再给您去制定运动方案。怎么制定？我们可能会用到心肺运动实验，一方面连着心电图，一方面连着呼吸，通过在踏车上去找到哪个点是无氧阈值的点，对应这个点的心率、血压到底是多少，呼出的二氧化碳量、吸入的氧气量、氧的传递能力，所以一下就把这个评估变得精准化了。我们对于本身有疾病的老年人，如果是呼吸系统疾病，我们会更注重肺康复。什么是肺康复？我想告诉大家，不是所有人都会呼吸的，我们呼吸是有方法的。你到底用胸式呼吸还是用腹式呼吸，你是正常的鼻子呼吸还是用我们的缩唇呼吸，实际上都是有方法。尤其对于好多老年人有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慢性阻塞性肺病，我们确定了方案之后就可以教给您这种呼吸的方法。那么说到心脏，我们怎样的方法是安全的？那么肯定是要选择在无氧阈下的心率的锻炼方法。假定我们测定一个人的心率，他的无氧阈下心率是90次每分，这个时候我们往往推荐要带一个心率表，现在非常容易啊，手环啊这些都可以达到。我们希望你每天所做的运动起码保证安全的是要在90次以下的心率来进行运动。那么时长怎么定呢？一般时长定在30到40分钟。30到40分钟要分为三段，我们常说掐头去尾。头是什么？一定要热身，用5分钟先热身。去尾，尾是什么？尾呢是一定要进行一定的恢复，大概也用5到10分钟。那么中间有20到30分钟是我们进行有氧运动。那么运动形式就多种多样了，这个就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每一种运动形式的强度由康复师来制定。比如说最开始我就可以以快走来作为一个运动方法，然后逐步递增到负荷性的快走。比如说我们会假定给你拎一个5公斤的哑铃让你走，模拟什么状态？模拟你可以去超市买东西，回来拎点菜、拎袋面米都可以。所以一定是我们从生活场景出发的锻炼。那么还有的就是游泳，如果会游泳，它又能激烈锻炼心功能、锻炼肺功能，对关节的损伤还小，所以我们可以进行游泳这种的锻炼的方法。另外还有刚才我提到做操也是一个好方法，我们会教一些老年人做八段锦、做太极拳，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动作，心率递增的不快， 但是又

0: 证了关节肌肉的活动，在这20分钟之内能坚持下去，效果也是非常理想的。所以总结一下，怎么去做呢？记住，第一点要做评估，评估完之后找到安全的心率血压范围，每天都要有运动，按照30到40分钟的量来完成，而且注重热身和恢复。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有氧运动训练的方案。
1: 嗯，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康主任提醒大家，特别是有心脏疾病的、心肺疾病的朋友，或者是衰弱的老年朋友，那么我们一定要进行评估，在这个康复师的指导下进行运动。当然可能对于大多数老年朋友可能会觉得，哎，我身体挺健康的，我没有，也许没有必要去做评估。那我们想问问康主任，就是我如果在运动过程当中，我自己要知道我出现哪些问题，我可能必须要停止运动，或者我必须要赶紧去就诊，这个有没有标准？
0: 这个其实主要的标准就是自我感受。虽然自我感受看上去特别的主观，但其实我想告诉大家，通过我这么长时间的一段研究发现，自我感受真的太重要了。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当你有任何不适的时候，在身体上一定是会有一个表观呈现的。到底什么样的运动量咱们先说就够了？刚才我提到了可以通过心肺运动实验去测定无氧阈值，但是呢得到医院，得要去就诊，得要去做。但是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平时没有太多的基础疾病，我们怎么样来决定我们的运动是不是够量了呢？其实有一个方法叫做报个评分。这个报个评分呢就分成了轻、低、中、高、极高几种方法。我们希望大家的运动量要达到中高这个水平。那么什么是中高的水平？就是我们在锻炼的时候，你自身会感受有点吃力，反应是什么？额头会有汗出来，不是大汗，但已经微微冒汗了，而且你觉得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已经有点吃力了，它的报个评分值基本就能够和无氧阈值对应在一起。那么您的有氧运动，对于老年人来说有氧运动就够了。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话题重点是关注可能有一些潜在疾病的老年朋友啊。当然如果您的身体状况通过体检评估之后都很好，这个量是可以增加的，没有问题。但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尽量锻炼就放在微微出汗有点累这个水平就行了。那么第二个要关注什么？第二个一定要关注心率和血压。可能血压你在运动时不容易获得啊，但是运动前运动后，我建议老年朋友都要测一测血压。因为有些会发生运动过程中的低血压，运动的时候血管是舒张的，它有的时候容易血压低，这个时候会表现什么症状？比如说当您发生心慌的很厉害，或者说觉得发现面色苍白，而且冒汗出的很多，眼前发花发黑，这个时候及时就要终止运动，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心率。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我们不希望他的心率过快，尽量的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心率状态。如果发生突然的心率下降，突然的心率增加，这个也要及时的来终止锻炼。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我主观感受，你去锻炼了一定要循序渐进。比如说今天我能够走500米，明天我可以慢慢增加到600米，但是切不可从500米直接到5000米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跨越。而且要感受自己在运动时有没有出现像胸闷、喘憋、气短这些不舒服，如果要有这些不舒服了，那么及时的就要终止锻炼。或者说如果您今天就感觉我不太想去动了，我稍微有一点点难受的感觉，那么都不要强求自己去做这些体力活动。就是关于通过我们这种功能训练或者说心脏康复的方法能够让他们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工作中的例子，其实在临床中是非常常见的，也是我们最近近些年啊，我们一直在做探讨，给了我很大信心的一个原动力。我想不仅仅是局限在老年人，其实刚才我和大家分享过，我们有一个都没有什么可治疗办法的一个老年人都可以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在这里呢，还让我想到了曾经治疗的一个

50岁左右的中年人，其实我们不能叫老年人了，50岁左右的中年人群，其实他呢对于工作对于生活的需求性会更大，但是呢他却因为急性心肌梗死伴发了心力衰竭，在出院的时候实际上真的就是坐着轮椅出院的，我们也需要帮他去想办法，什么办法，也是心脏康复的一个实施，因为手术也做了，药物也已经调整到最佳方案了，但是为什么还是这样一个状态？实际上它和病理和功能是两方面，病理是我们在临床中通过一些方法去治的病，但是功能改善是需要通过我们一些物理的方法来帮它改善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个人群，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给他制定一个方案，怎么制定？在心梗初期，我们先让他指导下的一个床上的坐起，然后床旁的扶着的站立。过了一个月急性期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有氧运动和整体心脏康复的方案的一个介入。那么介入之后，还是像刚才我和大家提到的，我们要做一个评估，我们给他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评估，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带着他进行一个有氧运动的一个训练。那么有氧运动的训练最开始实际上就是走，因为他最开始走都气喘吁吁的，再借助一些外在的方法，比如我们现在有球囊反搏的方法，让血液挤压回心血量增加的这种方法，同时呢在训练的过程中记录他的心率血压，并且还要由心理医生来干预，因为在整个锻炼的过程中要不断的根据他心理的状态，因为可想嘛，50岁的人这种状态他必然伴随着一些抑郁和焦虑的情绪，不断的帮他打消顾虑，改善他的睡眠，然后刺激他的肌肉让他恢复得更好，这个是在临床中让我印象非常深的。还有一个印象非常深的是一个18岁的青年，他是一个扩张性心肌病心力衰竭，在上学的时候发生的这种问题，我们同样也是借助这种科学的方法来帮助他去改善整个身体的状态。所以无论对于青年人对于老年人，我觉得我们所采用的像心脏的康复方案，还有就是针对功能的评估还有实施的这种方案，其实是覆盖到全年龄群的，也能帮助到好多的人。其实今天呢和大家也聊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因为这个话题里呢涉及到我们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疾病冠心病，还有就是心力衰竭这类的心血管疾病。那么这类疾病呢的确困扰着我们好多老年朋友，但是我特别想告诉给您，这个是跟年龄相关的慢性疾病，我们有非常好的治疗的方法，所以大家从心理上不要担心，哪怕放了支架我们也是可以正常运动活动的，更不需要担心支架会脱落。为什么要做这些治疗？我们目的就是让大家生活得更好，生活质量更高。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告诉给大家，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会必然带来内在能力的丧失，这是我们人到老年之后不可避免的。那么内在能力再叠加慢性疾病，就会让我们变得很衰弱，比如说我们走不了啦，或者说我们生活的质量下降啦，生活自理能力下降了，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科学的方法来动用我们器官的储备来增加器官的功能。那么如何用这种科学的方法，其实也是我们谈到心脏康复综合方案的评估和实施。综合方案里以有氧运动为核心，同时还要关注到像睡眠，还要关注到营养状态等等这些，从整个的一个完整的角度来帮助我们获取更好的身体上的康复。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走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高温闷热，不少人常备藿香正气水应对中暑肠胃不适，但使用不恰当容易损伤身体。藿香正气水含有酒精成分，服用后不要开车进行高空作业，也不能与头孢类药物同服，避免引发双硫仑反应危及生命。中医认为藿香正气水主要适用于阴暑贪凉引发的腹痛腹泻，并不适合高温暴晒导致的阳暑。一旦在高温环境中出现头晕乏力时，优先到阴凉通风处补水休息，如果症状加重及时就医，别盲目服用藿香正气水。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肾脏总是在默默地为我们工作着，即使负担过重也总是隐忍着，所以往往肾脏疾病在被发现时，肾脏已经严重受损了。今天播出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一样之道》第三集《肾脏的无声警报》，教您如何早期发现肾脏疾病的报警信号，提早干预，远离肾病伤害。请大家先摸摸自己的后腰，对，就在脊柱两侧肋骨下方藏着两个拳头大小的器官，这就是我们的肾脏。肾脏就像身体过滤器，过滤血液里多余的水分废物并变成尿排出去，还有控血压、制造造血原料、维持骨头健康等功能。肾脏非常辛苦的工作，即使已经负担过重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很可能突然就发生了意外。先来听听赵先生的经历。
2: 赵先生今年65岁，他退休后迷上电视购物，家里堆满补肾丸、排毒茶等各种保健品。3年前他开始腿肿，起夜频繁，他却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直到有一天晕倒在公园，送到医院直接被确诊了尿毒症。从此赵先生开始了每周3次的血液透析，与其他病友不同，医生发现他尿量并没有完全消失，每天还有约400毫升的尿液，这是肾功能可能恢复的黄金信号，也说明急性发作的尿毒症患者也有机会恢复肾功能。经过治疗，赵先生慢慢停止了透析，过起了正常的生活。
1: 赵先生乱用保健品，让肾脏的负担不断加重，而且出现夜尿增多的症状，他也没有重视，以为是衰老的常态。更为重要的是，赵先生没有关注每年体检中的尿蛋白的指标，直到出现严重问题才发现了肾脏疾病，这也是很多肾脏病患者朋友容易发生的问题。那么到底如何才能早期发现肾脏疾病呢？今天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一样之道》第三集《肾脏的无声警报》，教您如何早期发现肾脏疾病的报警信号，提早干预，远离肾病伤害。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2: 本期嘉宾徐建龙，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急性肾炎、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慢性肾衰、糖尿病肾病等疾病。
1: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肾病科徐建龙。
1: 非常欢迎徐主任哈。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为什么我们特别需要关注肾脏的健康。其实五脏六腑都很重要嘛，对不对？那作为肾病科的医生，您给我们讲讲我们什么理由我们更需要关注我们

0: 了肾呢？
1: 这个呀，基于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的话就是肾脏疾病，我们经常称它为隐形杀手。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疾病的话，大众往往容易忽视。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心脏病的话，会有这个心前区的疼痛呀、胸闷啊这些症状的话，它会提示我们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有这个哮喘的病人，他一发作起来喘憋很明显，但是肾脏的病人有些患者的话完全没有任何症状，等他查出来以后已经病情非常重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特点。那么第二个特点的话，就是肾脏病的话又皮又脆。又皮的话指的什么意思？就是皮实，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他很多情况下等他发现以后已经是有了损伤了，至少说明比如说这个肌酐高了以后，说明他肾脏损伤已经70%，但是在这之前还在辛辛苦苦默默问的工作，所以我们叫它皮实。但是要脆的话就是很脆弱，很脆弱是什么意思？一旦肾功能受到损伤以后，我们至少说它70%的肾功能已经受损，那么剩下30%的功能的话很脆弱，至少有一点点打击风吹草动的话，可能肾功能进展就会很快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碰到过很多在春节期间一些老年患者啊，出现一个胃肠性感冒，要有恶心，要有吐，哎，这时候我们说它有效损伤量不足，这时候再加上吃一点退烧药，退烧药的话，它会损伤肾脏，啊，它会这个收缩肾脏的血管，尤其是在这个血容量不足的时候，再一收缩肾脏血管的话，肾脏疾病快速进展，就是肾功能，就是我们说的血肌酐，反映肾功能一项指标，血肌酐的话会快速上升，所以基于这两个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对于非常有必要。对肾脏进行重视起来，
0: 这就是我们常常听说的，很多朋友之前啥事都没有，但是一旦突然出现问题，查出来就是肾脏疾病的中晚期，就是因为刚才徐主任跟我们讲的，因为他刚开始可能几乎没有什么症状，很多朋友都是没有症状，一旦有症状就已经伤害很大了。
1: 对，
0: 就我们那个肾脏他不愿意叫唤哈，比如说心脏有一点点不舒服，他就哎呀疼了，就赶紧呼救，但是肾脏好像不太容易呼救。
1: 对，肾脏是一个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老黄牛。我们经常在行业内是这么比喻这个肾脏它的一个特点。对，
0: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当我们肾脏损伤到中晚期以后，对我们的健康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1: 我们在肾脏疾病里边的话，起初阶段还有很多的一些原发病，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肾炎呀、还有这个高血压肾损害啊、糖尿病、肾病这些疾病，这些疾病随着这个病程的慢慢进展，它会进展到肾功能不全或者是肾功能衰竭，进展到中末期的话，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尿毒症。那么这时候的话，它会出现很多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这时候尿量减少，全身出现水肿，出现这个心衰、胸闷、憋气，包括出现这个肺水肿，还有一些的话会出现消化道的症状啊，就是恶心、呕吐呀、还有心血管的一些症状，包括呼吸系统的一些症状。比较严重的话，还会出现这个尿毒症、脑病啊，出现神经系统的一些损伤。所以越到中末期，它的这个并发症越多。包括我们肾脏病里边，中末期肾衰最常见的两个并发症，一个是肾性贫血啊，就是贫血会非常严重。还有一个的话是肾性骨病啊，就是有些患者啊出现一种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啊，这也是一个肾功能衰竭导致的一个并发症，叫肾性骨病，会出现就是完全不能行走啊，就是非常严重的一种骨病。
0: 所以说我们早期发现我们肾脏疾病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
1: 对，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干预。
0: 其实我这里也有一个例子啊，就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导游，那么之前呢可以说是全世界各地的带团嘛，其实是挺辛苦的哈，但是他从来都不知道他自己肾脏有问题。结果有一天他服用了某些药物，要具体药物我不说了，然后之后突然就晕倒了，到医院去检查就已经是肾衰竭，就已经不得不去
1: 做透析，
0: 做透析了。他自己都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他觉得我好好的一个人，因为之前还在带团世界各地跑呢，完全没有想到突然间当然可能那个药物是对他的肾脏有损伤，但是我们其实也很惊讶，他怎么就突然间直接到了要透析的程度呢？
1: 这种情况下是有可能他本身原来就有肾脏疾病，可能自个儿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有肾脏病，然后再加上这个有些情况下会劳累啊，或者是比如说尤其是比如说夏天，夏天的话比如说这个来回走动呀，走得比较多，出汗比较多，体内会缺水这种状态，再加上服用某些药物啊，他可能对肾功能会有损伤，那么这样的话就一下就可能会进展到一个肾衰啊，需要透析。还有我们临床中也碰到过有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特别喜欢运动，打篮球， 每次打完篮球以后的话，就是出汗特别多嘛，

0: 要补充水分，要补充的不是很及时。但是他有个不好的习惯，他打完篮球以后感觉全身酸痛，这时候他吃什么药啊？就是吃这个非甾体止痛药啊，就是咱们以前像这个趋痛片啊、布洛芬这一类的药物。这些药物的话，它对肾脏它都是收缩肾脑血管，对肾脏有一定的损伤，尤其是在体内有效容量不足的时候啊，比如说他这个大量出汗、缺水、脱水，那么这时候再加上用这个药的话，就可能会进展。所以他养成这种习惯以后，这个小伙子吃了前前后大概吃了一个多月吧，后来一发现也是肾衰啊，就中末期肾病。所以还是对肾脏的这个健康的话，应该非常关注，非常重视。
1: 嗯，那刚才徐主任提到的这个不好的习惯，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再给大家说一说哈，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当我们大量运动出现肌肉酸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不适合直接服用布洛芬这类非甾体的药物来镇痛的。
0: 对，
1: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肾脏的负担会非常重，是吗？
0: 对，就是这时候的话，我们有个前提，是我们不要把它作为一个常规的一个，就是缓解这个疼痛的一个方式。因为它本身这个运动以后，乳酸堆积它是一种生理反应，慢慢适应了以后就好。另外的话，即使是比如说这个有这种发热啊，需要去用这个药的时候，那么我们前提是一定要把水分补充足，在水分补充足的情况下，然后再去用这一类的药的话，它的风险就会降低很多。
1: 嗯，那是不是就是这类非甾体的镇痛药，比如说就说布洛芬吧，因为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习惯，当出现一些疼痛或者是发烧，可能都会用一点布洛芬。那么是不是我们在用的时候要保证我们足量饮水？
0: 对，就是我们在用这类药的时候的话，要保证这个血容量，体内的血容量是充足的，这种情况下的话能把它的对肾脏的损伤降到最低。但是在充分的这个保证饮水量的情况下，也不能完全保证说肾脏不受损，所以我们还是避免就是长时间啊大量的这个使用啊，尤其是有些这个患者的话，可能他用了一片儿，那缓解不明显啊，我再加一片儿，这时候还有发热啊，还有疼痛，再加一片儿，就是不按这个医嘱不停的加量的话，也会造成这个肾脏的一个损伤。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应用这类药的过程中的话，要定期去监测，去查这个肾功能。这样的话，我们有什么问题会，即使会把这个问题发现，早期把它这个病情给阻断。
1: 那我们既然说到这儿，其实我很想在这个问题上再深入一下啊。刚才徐主任告诉我们，不当的使用或者过量的使用非甾体类的镇痛药，比如说布洛芬，其实是会损伤我们的肾功能的。那我也想问一下，还有哪些行为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肾功能呢？
0: 实际上在肾功能这个损伤里边的话，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个药物啊，这是其中的一方面。还有的话就是一个健身剧烈运动，
1: 嗯，
0: 剧烈运动的话也会引起这个肾功能衰竭。有一个疾病的话就是我们叫横肌溶解，比如说在地震的时候它受损伤以后啊，横肌溶解会引起这个急性肾衰竭。但是在我们日常运动中，正常的运动频率啊跟强度的话不会存在问题。但是也有些我们看到这个做这种剧烈这种健身强度很大啊，并且也不是按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也不是说啊咱们逐渐加量，刚开始做的时候就剧烈运动，有些人的话他也会出现这种横肌溶解，最后的话导致一个急性肾衰。
1: 嗯，
0: 对，
1: 那我们还是不太明白，横纹肌是我们身体的肌肉的一部分吗？
0: 这个我们对我们肌肉的一部分啊，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它是一个正常组织。如果它是横纹肌溶解的话啊，这个里边它一些细胞它会释放到血液内，它会堵塞这个肾小管啊，会引起这个肾功能衰竭啊。所以我们不管是我们干什么，我们都主张循序渐进啊，包括我们这个运动也是。不要说这个我们很长时间没锻炼，突然一下这个运动达人，突然一下这个强度非常非常大，那么这样的话也是会出现问题，这种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会碰到。
1: 还想刨根问底一下，横纹肌它是我们的肌肉，大量剧烈的运动，过量的运动怎么会溶解呢？
0: 就是你它横纹肌就跟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地震挤压伤，它就把这个肌肉正常这个组织结构已经给破坏了，就是你因为剧烈运动太剧烈的话，它把这个正常这个肌肉细胞啊，正常肌肉组织结构已经给破坏了以后，它这些细胞释放到血里边，然后经过肾脏过滤的时候，它会把这个肾小管给堵塞啊，堵塞肾小管，那么就后边的话会引起这个肾衰竭来。
1: 嗯，就是刚才您说到的地震，实际上也是地震造成大面积的挤压伤，造成这个肌肉组织的破坏。
0: 对对对。
1: 然后这里就会产生毒素。
0: 对。
1: 我们的肾脏来不及代谢，就会造成肾脏的损伤。
0: 对对对。嗯

0: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横纹肌溶解有没有症状，或者说有没有征兆？能不能预防？
1: 会，
0: 除了我避免剧烈运动，
1: 会有这个剧烈这种疼痛啊，疼痛。
0: 肌肉的剧烈疼痛，
1: 对肌肉的这个剧烈疼痛，然后还有一些的话，这个会出现少尿，尿量减少，还有就是尿液的颜色会比较深红，尿液的颜色也会发生变化。
0: 嗯，
1: 对，尤其是尿量减少，这个是在临床中非常需要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0: 啊，就是如果我们剧烈运动之后尿量减少，
1: 然后全身酸痛、剧烈这种疼痛的话，要及时去查一下，做下检查，查一下我们的肾功能有没有问题。
0: 不会啊，很多朋友会说我剧烈运动，那我水都从汗排出去了，确实尿量会减少啊。怎么区分呢？
1: 我指的尿量减少，就是我们这个定义，这个在医学专业术语里边。定义这个尿量减少，它是有特指的。比如说这个小于400毫升，我们指的是叫少尿，如果小于100毫升是无尿，这儿的话尿量减少就应该达到这个少尿这个标准，那才是它。比如说咱们刚运动完以后啊，暂时性这个尿量减少，这不是，我们指的是24小时之内你排尿排的少于这个400毫升，这就是少尿，小于100毫升是这个无尿啊，要低于这个标准的话，那就比较可能需要去做检查。如果暂时性的这个尿量减少的话，这问题不太大。
0: 嗯，就是如果我们过于剧烈运动，发现肌肉的疼痛，24小时的尿量减少，这个我们千万要重视，要赶紧去就医哈。
1: 对对。
0: 当然，可能我们一般人真的到不了这个程度，我们只是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伤害。
1: 对。
0: 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药物对我们的肾功能造成损伤，剧烈运动、横纹肌溶解造成的肾脏损伤，还有吗？常见的？
1: 常见的像这个，还有就是本身一些疾病吧，很多的一些疾病会引起肾脏的损伤，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一个疾病叫埃杰肾病，这是咱们中国国内青少年最容易得的一个病。这个病有个什么特点啊？就是感染，就是感冒，一感冒感染以后，就出现一个可能会出现肉眼血尿，或者是去出现一个水肿呀，一去做检查，尿里边有血尿，有蛋白尿。那么这时候的话就有可能是一个肾炎，再去做肾穿的话，它有可能确诊是埃杰肾病。很多这一类的这个患者的话，有一部分是一感冒感染啊，一犯这个咽炎、扁桃体炎，然后他的血尿、蛋白尿就会加重，那么再去做检查可能是个埃杰肾病。还有部分的话，就是有些患者的话没有症状去做体检啊，比如说这个入学体检，或者去做这个入职体检，一发现有血尿、有蛋白尿，然后再进一步去做这个检查，有可能查出来是埃杰肾病。像这类患者的话，我们在临床中经常要去看一下这个患者的这个咽部跟扁桃体，绝大部分相当大概我们做了这个调查调研，大概是70%的这个患者会有这个咽部充血、扁桃体肿大，就是这一类的患者的话，他有可能会出现肾炎，或者是出现肾炎这种几率会比较大。
0: 看看我们老年朋友有哪些可能会引起肾损伤的风险。
1: 老年朋友里边的话，我们知道基础病越多啊，这个肾功能不全的风险越大。比如说这个高血压肾损害，有些患者的话血压高，可能最开始并不是很高啊，就是大概比如说这个咱们说刚达到这个高血压的这个诊断标准，140、150，低压的话大概是90，然后也没什么特殊的这个临床表现，也没有头晕啊、头痛这些症状，然后他也不去服药，也不去管，不去监管，也不去做定期监测。然后我们知道的话，人体对于这种高血压，它有一个慢慢有个耐受的过程。比如说我们最开始耐受了150跟90的血压，那么过了一段时间的话，它血压可能再会往高调，调到160，低压到了110或者是100，它可能还是症状不太明显，又慢慢又耐受了这个血压，但是它还是不去监测血压，也不吃降压药。那么这一部分患者的话，血压越来越高，有些人的话会出现一个血压到了这个200多，高压到了200多，低压到了134，那么这时候的话就出现一个恶性高血压肾损害，就有可能会引起肾功能的一个快速进展来。慢性的话就是高血压时间久了以后，它的肾脏的动脉血管也会动脉硬化，慢慢会引起一个肾脏的缺血，也会引起一个进展。这是咱们临床中常见这个高血压肾损害。还有就是糖尿病肾病，我们国家现在糖尿病的患者非常多啊，这个据这个调研的话应该是有1亿多的这个糖尿病患者。糖尿病随着它病程的进展，它也会慢慢进展到糖尿病肾脏疾病，从这个起初的这个肾脏的一个

0: 增大，滤过率增高，然后到这个在应急状态下出现一个微量的蛋白尿，那么再到临床上出现一个少量的蛋白尿啊，我们在临床中可以检测它，检测到它的微量蛋白尿，再到这个临床中出现大量蛋白尿，那么到了最终阶段呢，就肾功能进展，就是进展到这个终末期肾病，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肾衰尿毒症，并且这个糖尿病肾病的话，越到后边的话，它进展会越快。所以对于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我们主张是早期把血糖控制好，那么不要出现后续的一些并发症，那么这样的话，它对就肾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1: 除了药物、剧烈运动，还有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可能都会造成我们肾功能的损害，而这种损害在早期可能往往我们都没有症状，所以呢，我们需要尽早的去筛查。那我想请徐主任再给我们换个角度总结一下，就是哪些人群可能是我们肾病的高危人群，我们需要及早关注、及早去诊断、去检查呢？
0: 高危人群的话，这里边包括我们说的有这个基础疾病，
1: 刚才徐主任说到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患者朋友我们都需要定期监测，是吧？
0: 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的话是有先天性的遗传病，比如说家里边有这个多囊肾遗传病，是多囊肾是一个先天性遗传病，家里边这个老人啊有这个多囊肾病史的话，那么年轻的这个下边的下一代啊，包括下下一代，都要定期去做这个肾功能的检测，包括肾脏 B 超的检测。那么早期发现的话，早期治疗，早期预防。这是说，还有就是这个先天性肾脏疾病。另外的话，就本身这个随着这个年龄增长，人体的肾功能它有个生理性的减退，所以我们主张在这个年龄的话，大概是在40岁，40岁以后的话，人体的肾脏它的滤过功能有个生理性的减退，所以在40岁以后，我们应该每年定期的去做这个体检啊，包括这个血查尿啊、查血、查肾功能、肾脏 B 超，这也是很多单位对于这个每年组织这个体检，每年定期体检的话，它会及时筛查出一部分疾病来。当然，这里边也包括一部分肾脏病。当然，引起肾脏疾病的这个原因很多啊，就是包括咱们说的高危人群里边，刚才谈到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这个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肾病啊，也会出现，包括有这个刚才说的有先天性多囊肾，包括有肾结石的这个病人啊，比如说这个肾结石或者是这个先天性尿路狭窄呀、这类病人也都应该去做这个筛查。另外就是反复泌尿系感染的病人也要去做这个肾功能的筛查，因为在临床中的话，有一些这种患者，包括尤其是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吧，因为女性在绝经期以后，随着这个雌激素分泌减少，它这种感染的几率是增加的。因为雌激素对于泌尿系感染是一个保护性的一个激素，当雌激素水平分泌下降的时候，这时候的话感染的几率是增加的。包括男性到了一定的年龄的话，前列腺增大，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大以后排尿困难，那么出现这种泌尿系感染几率也是比较大。反反复复的泌尿系感染时间久了以后也会损伤肾功能，所以对于这种反复泌尿系感染的这个患者啊，也应该去及时定期的去监测一下咱们的肾功能。肾功能里边监测主要就是血跟尿的检查，实际上是非常简便的。
1: 嗯，我先多问一句，就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感染，其实联想到前面您说到的上呼吸道的很多感染也可能会引发肾病，是不是感染本身我就是不滥用药物，感染本身也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呢？
0: 对，是这样。
1: 嗯，
0: 包括这个感染，像这个泌尿系感染，有一些的话是单纯的泌尿系感染，有一些泌尿系感染反复发作，可以直接引起肾炎来。就是它最开始一个单纯的一个泌尿系感染的话，不是很严重，反复的感染泌尿系感染的话，它可以引起肾炎。出现肾炎以后的话，这个治疗起来就比较慢。对，所以它确实是既是一个诱发加重因素，同时在某些情况下它也是一个病因。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

0: 之家，
1: 既然都说到这儿了，其实我们也想探讨一下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哪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可能会伤到我们的肾。
2: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实际上对本身对疾病有一定的这个损伤。另外的话，就是对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实际上是也有一定的破坏，因为你完全破坏了生活节律了嘛。你比如说这个饮食不规律。比如说这个没有定期这个饮水，肾脏也不能得到很好的这个血流灌注，它也有可能就处于一个缺血状态。包括这个熬夜，包括说有些这个饮食里边这个高钠高盐饮食啊，钠率摄入特别多啊，这时候的话它本身对肾功能啊它也是有一定的损伤。就是这些不好的这个生活习惯都有可能会引起这个肾功能损伤，并且的话有些这个不好的生活习惯，咱们刚才说这个熬夜，它有可能会引起原有肾脏疾病的复发。这个我们在每年春节时候病例特别多。春节时候的话，就是一个是大吃大喝，然后在有些的话出现可能吃喝吃的不合适，出现上吐下泻要发热，就是咱们说的这种类似于胃肠性感冒的这种表现，再一吃这个止疼药。还有一些的话，就是本身这种高蛋白的饮食啊，就是肉类蛋白摄入特别多的话，它也会增加肾脏负担。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肾脏储备很强大的时候，是可以把这个代谢掉。如果我们肾功能已经减退的时候，你再吃进去这么多，代谢不掉，那么血气肝就会升高，肾功能也会进展。所以我们在刚过完春节以后，有些患者一去检测这个肾功能，一查指标，哎，怎么又高了？再一问，是不是吃喝？确实吃肉吃多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话，就是这个生活习惯里边，咱们刚才说到非常重要的一点，熬夜。我们这几年的话，在临床中碰到过好多例，他原来的肾脏疾病非常稳定啊，比如说有肾病综合征，他治疗非常稳定，然后就过节期间熬夜打牌，然后或者是这个刷剧啊，就各种。这种没有很好的，像以前的话大概到个10点左右10点11点去规律去休息，很多这种熬夜的话熬的一下这个疾病复发。比如说这个原来它的指标已经很稳定，血尿蛋白尿已经完全转阴，然后这个一熬夜的话疾病复发的话，有一些这个进展就进展到这个肾衰竭。所以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实际上对这个都有影响，包括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高盐的这个饮食，包括说的这个暴饮暴食呀，包括还有一些的话就是刚才谈到这个熬夜。临床中还有部分啊，就是有些的话他说，你看我这个既然这个吃的多了以后增加肾脏负担，那么喝水多是不是也增加肾脏负担啊？所以有些的话他对这个饮水限制的非常非常严格啊，就一天都基本上喝不了多少水。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误区，就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去限制水？比如说这个他有重度的心衰啊，或者是重度水肿非常严重，全身肿得非常厉害，或者是有这个重度的心衰啊，这时候的话你多喝点水，他的胸闷憋气要加重，心衰要加重，这时候我们要限制水。如果是也不肿也没有心衰啊，这时候我们提倡是要正常饮水，因为我们只有正常的喝水，他血容量充足了以后，肾脏就灌注，肾脏它也是需要血流，肾脏的灌注能保证肾脏灌注，它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滤过功能。所以我们在临床中也碰到过这样的严格限水反而肾功能进展这种病例也见到过。所以这个是要因人而异，根据不同的病情。还有一些人的话他反而还要多喝水啊，你比如说这个用大剧烈运动以后出汗多，我们要多喝水。还有一些人的话，比如说泌尿系感染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大量的饮水，然后生成这个尿液冲刷这个尿道，把这些这个细菌啊，把这些不干净的东西都它冲刷去。还有就是这个包括有肾结石的这个病人，这时候的话我们也是主张要多喝水多饮水，然后促进给他有一定这个动力，促进这个结石这个排出。所以具体情况的话还是我们要根据不同的这个人不同的这个病情啊来判定这些。我们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要在实际生活中要限盐，就是不要吃得太咸。咱们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哎，今天吃的咸了以后就忍不住不停的想喝水。实际上这个生活习惯并不太好。如果是单纯的这个饮水的话，我们喝进去以后它很快就会经过体内肾脏会把它代谢出去。但如果要是吃的特别咸的时候的话，我们经常 奖励。

0: 话叫水钠储留，水钠储留，水跟钠合在一起滤不出去，排不出去，然后在体内蓄积的话，它就会引起这个水肿，或者是加重高血压。因为我们知道高血压的一个发病机制，其中一个发病机制就是水钠储留，会引起这个高血压加重，还有就是心衰也会加重。所以我们在饮水的时候的话，关键的问题是咸盐，不能这个去大量的摄入咸盐啊。那么这时候的话，它那个水分的摄入是一种很被动，就是你因为你吃的也特别咸，你是不由自主的你就去想多喝水啊。所以我们在临床中的话要素淡饮食，尤其是我们肾脏病的患者，我们说这个中末期肾病肾衰的病人，我们经常会关注，我们是中医，我们经常会关注患者这个舌苔，有很多患者他的舌苔特别黄腻厚腻，实际上这一部分患者他的这个味觉跟正常人正常状态下是不一样的，他的味觉是减退。这时候如果要以他自个儿这种感觉口感去摄入盐分的话，比如说这个咱们一般人吃着是没问题，他吃着特别淡，或者是他吃着是正常，那么一般人吃的话就很咸，这时候的话他就会摄入大量的盐，会加重刚才谈到的加重肾脏病，加重高血压，加重心衰。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肾脏病的患者来说的话，是要要求这个低盐，低盐饮食要定量，不能以自己的口感为主，尤其是到了中末期这个患者。所以我们说这个肾脏病人他这个饮水喝水也非常非常重要。
1: 嗯，我可不可以简单的理解，就是如果我们摄入了大量的钠盐，实际上我们的水喝进去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水钠储留，就是它在我们身体里循环不起来，没办法排出去，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的心脏啊肾的负担就会加重了。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正常的摄入的钠盐，我们饮食比较清淡，那我们的水到体内它是循环的。
0: 对，是这样。
1: 嗯，
0: 对。
1: 徐主任提醒大家，除了避免滥用药物，减少炎症，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是伤肾的，比如熬夜、过食肥甘厚味、钠盐摄入过多等，都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肾脏，希望大家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刚才我注意到徐主任开始说到的一句话，就是可能我们肾脏的检查，比如说肌酐高了，可能我们肾脏已经损伤70%了才能查出来。那我们说这个检查呢，除了我们常规的体检，我们还有哪些检查手段能让我们早一点发现可能我的肾功能已经开始有损伤了呢？
0: 嗯，这个问题实际上非常好。这个是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说检测肾功能的话，单纯用肌酐去检测的话，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滞后性。就是我刚才谈到的，等我们发现血肌酐升高，因为肾脏有非常强的一个代谢能力。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做这个肾移植的时候，我们把一个肾移植到另外一个患者身上，那么剩下那一个人，他单纯的一侧的肾脏，这时候是可以肾功能，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肌酐，它是不会升高，就是说明肾脏有非常强的一个代偿能力，就剩下这一个肾脏的话，干着两个肾脏的活儿，并且还干得还挺好，但是它的肾脏储备是不够的。等我们发现肌酐高的时候，就说明70%肾功能已经受损，所以这就给我们造成一个困惑。我们在临床中的话，怎么才能尽可能的早期去发现肾功能是不是受损？这时候的话，我们虽然这个肌酐不能反映一个比较一个很好的反映它的肾功能水平，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肌酐去算肌酐清除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国际上把这个慢性肾功能不全它的一个定义跟分期，从原来的这个80到100是一个正常值，现在的话把它放到这个90啊，就滤过率在90以上，同时你要如果有血尿、有蛋白尿、有肾脏其他损伤的话，也是定义为1期。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血肌酐去算肌酐清除率啊。当然，这个肌酐清除率这个计算的话，我们会有这个公式，可以用这个公式或者是软件去算，算下来这个肌酐清除率，我们看一看是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啊。如果要是在90以上。那么我们说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血尿蛋白尿，那么我们这个肾脏还是比较健康，如果低于90的话，那就说明它的肾功能有减退。所以我们要虽然肌酐不能很好反应，但是通过肌酐可以去算肌酐清除率，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的话，就是去做这个肾图，就是肾脏的这个 ECT。 我们这个肾脏的 ECT 的话，它是要打一点这个造影剂，这个造影剂的话它对肾脏损伤是比较小，通过打这个造影剂的话，它可以检测肾脏的血流，同时可以检测肾脏的滤过功能，同时的话，它可以检测两个肾它单独的这个肾脏的它的滤。

0: 果功能，所以是也是检测肾功能、反应肾功能比较好的一个检查。但是因为在临床中，毕竟还是要去给他用一点点造影剂嘛，所以我们并不是作为一个常规的检查啊，只要有些特殊情况啊，我们才去考虑去做这个检查。比如说这个肾脏的血管两边大小不等大呀，或者是两侧肾脏这个结构一侧。这个结构是模糊，另外一侧这个结构很清晰，或者肾脏血管不太清楚的时候，我们要去做这个检查，看一看它的肾功能。另外就是在最近几年的话，尿里边有一些新的这个检测的一些指标，也在反映肾功能是不是有早期的损伤。当然这些的话还目前处于一个探索阶段，在临床中真正应用的话还相对比较少。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临床中还有个检查叫尿液检查，尿液检查里边虽然是很简单的一个检查，但是它能反映很多的信息。这里边比如说尿里边有没有感染，比如说尿的细菌数有没有增高，尿里边白细胞数有没有明显的增高，它可以反映是有没有感染。另外它就是尿里边这个红细胞有没有增多，如果尿里边红细胞增多的话，是一个肾源性的血尿，还是有结石呀，或者是有这个囊肿呀、多囊肾它引起来的一个血尿。还有最常见就是我们反映肾脏疾病的一个蛋白尿，这里边蛋白尿有没有加号。当然这个加号只是一个定性的一个检查，如果是作为一个初步筛查可以，如果筛查出来有加号，那么我们一定要再去做蛋白定量的检查。定量的检查的话包括24小时尿蛋白定量，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中做的最多的一个，它这个是烧进24小时尿，最好来测定这个尿里边蛋白水平，这个是做的比较准确。哎，但是因为要烧进24小时尿，烧起来相对比较麻烦，所以现在还有一个检查就是尿微量白蛋白，或者是尿微量白蛋白跟肌酐尿肌酐的一个比值，它也能很好的反映尿蛋白的水平，并且的话比较方便，同时它能检测出我们常规尿液分析里边尿检阴性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这个检测手段很敏感，比如说有些人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早期有这个肾脏损害的时候，我们常规的尿液分析里边检测蛋白是阴性，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尿微量蛋白或是尿微量蛋白跟尿肌酐的这个比值的话，检测出这个值来比较高，那么它也可以反映它是一个早期的一个高血压肾损害啊，或者是早期糖尿病肾病肾脏疾病的一个损伤，所以这个检查也非常重要。
1: 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徐主任说了这么多我也记不住，其实我们记不住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医生还是有很多办法来帮我们早期诊断有没有肾损伤的。但是这里面呢，我觉得医生可能关注一个概念，我们普通老百姓不太了解的，就是刚才徐主任提到的那个储备功能，就是可能我们会关心，哎，你看我指标是正常的那我就没事儿，但是其实医生会看我们这个肾脏的储备功能，虽然现在指标正常了，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有非常强大的储备能力。就好像我们觉得肾脏是一个非常吃苦耐劳的好孩子啊，他都损伤了，但是他还会努力让你达到100分，但实际上呢他已经在受到伤害了，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肾脏的储备功能很重要。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一个健康提示哈，就是我们不光关注我们暂时的指标是不是正常，而是要关注我们到底有多强大的储备能力。
0: 对，是这样。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检测血肌酐，再结合我们的这个年龄、身高、体重，包括这个性别啊、种族，然后结合这些的话，我们通过一个软件去算一下我们这个肌酐清除率是多少。那么算出来这个值的话，就能反映我们真正的这个肾功能，它也可以反映整体这个肾脏储备功能。
1: 哎，那我们现在西园医院的肾病科有这样的一个检测方式吗？就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年人，我就想看看我肾脏的储备功能多少，我可以去做这个检查吗？
0: 可以。我们这个是在我们这个血液生化检测里边，有一个是血肌酐值，另外一个数值的话是光艺素 C， 这个检测指标它也是反映肾功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检测指标。我们同时开这两个检查的话，我们的这个检验科里边它有这个自带这个软件，就直接能把这个滤过率给算出来。对。
1: 那顺便我再问一下，就是哪些人群我们可能需要做这个肾功能储备的检测？
0: 肾功能储备的检测就是刚才谈到的有基础疾病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再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应该去做这个储备功能的检测。因为什么原因啊，这个储备功能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这个银行里边存的这个钱，你存的这个钱越多，你真正需要用的时候的话，你多取一点它也不伤你的根本。如果本身银行里边存的钱就不多，你再取的多的时候它就伤你的根本，是跟这个意思是一样。就是我们这个 储备功能很强大的时候，你有点这个应急或者风吹草动啊，比如说刚才咱们谈到你剧烈运动啊，或者这些或者运了点这种药物布洛芬这类的药物的时候，它可能对你影响不大，但本身这时候它的储备功能已经很低很弱的时候，这时候你再去有这些用这些药物啊，或者再去做这些动作的时候的话，它可能损伤可能就会比较大。
1: 那我们再回到提到的我的那个朋友，那个导游哈，一个男性的导游朋友，现在50出头嘛，前两年已经开始就是做定期的这个透析了。
0: 嗯，
1: 非常遗憾，就是如果他能早一点去做一个肾功能储备的检测，因为他之前也有定期体检，从来没有查出来，比如说有肌酐升高之类的问题，也没有什么蛋白尿、血尿这些问题，但是他实际上。我们能想见他肯定肾功能的储备功能已经很弱了，但是没有发现
0: 有这种可能性啊，因为他这里边的话就是有两种情况，一种的话就是他原来的储备功能可能就不太好，再加上有一个药物用药呀、啊、或者是其他的应急引起这个肾功能快速进展，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本身这次的话就是一个急性的，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急性的这个肾功能损伤有一些它是可以恢复的，后边他完全没有这个摆脱这个透析，没有脱离的透析，说明他之前可能就有一定的损伤，后边有一个应急反应，所以我们平时在去检测这个肾脏的一个功能，或者是我们检测的肾脏这个滤过率啊，还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医生有很多办法帮我们早期诊断哈，但是对于我们患者来说，我们说健康在我嘛，那我们有哪些早期的蛛丝马迹，我们可能提示着我们可能是需要去做肾脏的检查的，比如刚才徐主任说到的蛋白尿。
0: 实际上蛋白尿的话是我们在实验检查出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话，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尿里边有没有大量的泡沫尿，如果有大量泡沫尿的话要去检查，并且这个泡沫尿的话我们指的是排完尿以后这个尿里边这个泡沫啊，它是很多的细小的泡沫经久不散，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剧烈运动了以后，或者是这个每天早上起来晨起排尿的时候，它也有可能会有这种很多的泡沫，但是很快就能消散，但如果是这个有大量的细小的泡沫然后很长时间才能散去，那么这时候它这是一种泡沫尿的话，提示我们有可能有蛋白，尿里边有蛋白，这时候的话就去做检查，去查尿液分析，去查这个尿微量蛋白或者24小时蛋白定量，这是我们在临床中有非常重要提示意义的一个症状。还有的话就是水肿，所以我们在水肿的话，在我们医院首先还去肾病科去筛查，因为水肿是也是肾脏疾病最常见的一个临床表现，因为肾脏它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把这个水分跟毒素代谢出去嘛，所以水肿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是不是有肾脏的问题，所以如果出现水肿我们也要去检查这个肾功能啊，包括这个尿液的检查，比如刚才谈到蛋白尿，还有的话就是尿里边看见颜色特别深，或者是出现这种鲜红色的尿，或者是出现这种酱油色的尿，或者是一种洗肉水样的这种颜色这种尿液的话，这提示有可能是一种血尿，也要去做检查，去做尿液的检查，包括这个肾功能检查。还有一个症状的话就是腰痛，腰痛的话对于这个肾脏疾病来说的话也是相对比较常见的一个临床表现，当然这个腰痛的原因很多啊，它有些涉及到这个腰椎的问题啊，但是如果要是长期这种腰膝酸软啊，腰部酸软疼痛的话，我们也要去做相关的检查，肾脏检查。还有就是这个夜尿增多啊，就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白天它的尿量排尿也不多，尿量也不多，但一到夜间的话尿量特别多的时候，这时候它反映一个肾小管浓缩的功能减退，那么这时候我们也要去做肾脏的这个检查，包括最开始我们说的少尿，少尿呢更不用说，如果尿量减少，一天排的不到400的尿，或者甚至是一天总共排的不到100的尿，当然这个时候的话尿量少的时候往往容易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啊，比如说心衰的并发症啊，可能会有喘别，少尿或者是这个夜尿尿量增多，包括这个血尿，尿里边看着颜色特别深，尿里边大量的泡沫尿，水肿、腰痛，这些常见的临床表现的时候，提示我们肾脏有可能有损伤。那么这时候我们要尽快、及早的去医院去查一下这个尿液检查，做一下这个肾功能检查，看看我们是不是肾脏有问题。如果肾脏有问题的话，那么这时候我们再去找专业的专科的大夫去判断一下究竟是哪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考虑它是一个肾小管的问题，还是肾小球的问题，还是肾脏血管的问题，另外看一下它的肾功能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另外它的一个原发病我们要找一下它的病因是什么，什么原因引起来，因为只要找到这个病因，那么至少我们才能这个有针对性的去治疗去预防啊，所以这些都是在临床中非常非常关键。
1: 刚才徐主任提醒大家，正因为肾脏疾病很隐匿，我们更应该重视肾功能受损的蛛丝马迹，如尿蛋白异常、血尿、水肿、腰痛等，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肾损伤报警信号。今天关于重视肾脏健康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别忽视沉默的肾脏，祝愿您拥有肾气十足的健康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80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11: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12: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10: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12: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1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农历6月28。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两部门表示，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午睡好处又多了一个，帮身体提高耐热能力。四种专门胖肚子的食物，千万要少吃。
5: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自然资源部公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船舶工业持续领跑，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分别占全球73.9%、55.4%、63.3%。部分船企订单已排至2029年后。海洋生物医药提速，四项原创新药获批进入一期临床试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着力推动电力流向布局优化，推动存量直流输电通道改造升级，加快推动“十四五”时期以纳规输电通道尽早建成投运。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也是暑期出游高峰期，多地网红景点迎来大量游客。近期西部地区一些景点出现短时强降雨，导致道路中断、游客滞留，甚至出现人员伤亡，多地事故警示。汛期出游绝不能以冒险换出片，以固有认知无视突发情况，只有心怀对自然敬畏之心，才能让出游更安全、更舒心。
3: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午睡的地位和夜间睡眠同样重要。古人养生提到子午觉，就是这两种睡眠。午睡除了能给身体充电，还有一个隐藏的好处，就是帮助身体适应炎热的天气。一项研究表明，午睡能够帮助身体适应炎热的气候。研究人员表示，流传下来的传统习惯，比如在一天当中气温最高的时段减少体力消耗，是保护人类健康的强大机制。午睡有助于机体适应环境，保护机体免受高温影响，而且不需要任何的费用，也不会产生碳排放。虽然空调在极端高温下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凉爽舒适的空间，但过多的使用空调无异于人们适应当前气候。适应气候变化的最重要的方式是改变观念，比如在最热的午后打个盹儿，而不是调低空调的温度。气温高的时候，人体降温排汗的过程当中，皮肤毛细血管扩张，体内血液分布不平衡，大脑血液供应相对不足，加上一上午的繁忙工作和学习，通常会感到十分的疲惫。睡个午觉，身体不知不觉的就会发生以下的变化。首先，大脑会变年轻，养成睡午觉的习惯对脑容量是有保护作用的，可以减缓脑萎缩的进程，让大脑保持年轻，有助于养眼。午睡能够促进泪液的分泌，有效的养眼，而且角膜的温度有所上升，细胞的新陈代谢加快，也会加快，还会修复免疫功能。研究表明，免疫系统可以在睡眠期间得到修补，并且对睡眠起到调节的作用，还可以保护皮肤。皮肤的新陈代谢在睡眠状态下是最为旺盛的，这个时候血液可以充分到达皮肤，为其提供营养，进行自我修复和细胞更新，也会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午睡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特别是男性，每天午睡30分钟，每周睡3次午觉的人，死于心脏病的几率比从不午睡者低30%。那一次高质量的午睡，从入睡到醒来，每一个步骤都有一些提醒。午睡前呢，可以活动一会儿再睡。 午睡的时候需要垫枕头，这样可以减少对心脏的压力，防止打呼，并且呢有助于胃肠消化功能。午睡时间长短可以随夜晚的睡眠状态以及上午工作的劳累程度而定，一般不宜过长，以半小时左右为宜。睡醒之后呢，要喝一杯水来补充血容量，稀释血液粘稠度，不要马上从事复杂和危险的动作。一项研究发现，6分钟睡眠即可起到提高记忆力的作用，仅仅几分钟就足够大脑将短时记忆转变成长时记忆。即使午睡时间被压缩到了10到15分钟，仍然能够保留不少健康的好处。而且这种短午睡更容易让人迅速的清醒，尽快的投入工作。那睡不着也不要强迫，闭眼也是休息。有的时候你可能并不困，不用强求一定要睡着，可以先把眼睛闭上，然后将精力集中到呼吸上，放缓呼吸的频率。就算只躺了20分钟，而且根本没有睡着，身体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体力。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有4种专门胖肚子的食物千万要少吃。我们身体呢有一个地方的脂肪对健康的危害特别的大，郁闷的是睡不好觉，压力大了它都更容易囤积。女性随着年龄增长也更容易堆积，它就是内脏脂肪，它躲在你的脏器周围或者是内部，虽然我们看不到也摸不着它，它却实实在在的会让我们的肚子更圆鼓。大量的研究显示，内脏脂肪过多会增加胆固醇异常、胰岛素抵抗以及2型糖尿病、乳腺癌、结肠癌、呼吸暂停综合症的风险。要减少内脏脂肪，一定要少吃这4类食物。首先是添加糖，它会促进肝脏合成甘油三酯，导致餐后高血脂，那么这个血脂随后就会储存为体脂。想要减内脏脂肪的朋友，添加糖每天不要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多数甜饮料含糖量都在8%到11%，500毫升的一瓶糖就40多克，所以甜饮料就不要喝了。当然，添加糖的糕点、冰淇淋也要少吃。第二是精致的米面。和添加糖一样，精致的米面做成的主食，比如白馒头、白米饭，升糖也快。也的确有研究显示，吃升糖快的食物更容易堆积内脏脂肪，所以精致米面也要少吃。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让全谷物和杂豆占到谷物的1/4到2/2。第三呢是饱和脂肪，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食物主要有猪牛羊肉的肥肉、动物油、椰子油、棕榈油，还有配料里添加了氢化植物油、植脂末、植物奶油的一些零食。第四呢是酒精，喝酒很可能会增加内脏脂肪，喝得越多脂肪内脏越多，所以如果你没有喝酒的习惯就不要喝了，如果不得不喝，最好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酒精摄入不要超过15克。关于饮食和内脏脂肪的关系，还有研究显示，可溶性膳食纤维、锰、钾、镁、维生素 K、 叶酸和泛酸，它们是蔬菜当中富含的成分，所以想要减内脏脂肪的朋友，除了要控制添加糖、精米白面和酒精之外，还要多吃一些蔬菜。
6: 接下来这波福利仅限早间听众，而且全天只播出这一次，别的节目都没有。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专门开通了早间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在6:30前打好视力电话购买，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额外还有收音机、老花镜，再加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整整4重好礼限时加赠，抓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忙活大半辈子，一定要对自己好点。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只能看个轮廓，早上起床眼睛干得都睁不开，出门见光见风眼睛还刺痛流泪，又难受又影响生活，您抓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温润蒸汽，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最后提醒大家，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六点半前打400-855-8282，通通能领早间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多得78元蒸汽眼贴，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防蓝光老花镜。这还没完，最后再给您一大瓶叶黄素，整整四重大礼。六点半前打电话，人人有份。400-855-8282，400-855-8282。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9: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9: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4: 手来变关外的声唱，
1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15: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6: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5: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1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8: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17: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8: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7: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19: 立春时节东方，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0: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9: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0: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9: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9: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 韩城。
0: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每年暑假都是儿童溺水事故的高发期，野外看似平静的河流、池塘、水库，实则暗藏致命的危险。徐州市猎鹰应急救援

0: 水的专业人员将为大家讲述防溺水的安全知识。来听本台记者朱雨桐、刘长征的报道。徐州市猎鹰应急救援队秘书长毛静：
1: 很多孩子喜欢玩水，但是野外水域隐患特别多。首先提醒，这些地方绝对不能去，河边、池塘、水库、沟渠、工地积水坑、无人看管的野水域，全部禁止孩子靠近、玩耍、下水。看似水很浅，但是水下有淤泥、水草，有暗坑，一旦踩空、滑倒，瞬间就会发生危险，孩子根本自救不了。
0: 那如何最大程度地避免溺水呢？救援队员强调，所有孩子必须牢记防溺水六不准。毛静说：
1: 牢记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结伴下水游泳。三、不在无大人陪同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陌生野外水域游泳。五、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生人员的地方下水。六、
0: 发生恰恰是因为孩子看到同伴落水之后，情急之下直接跳下水或伸手去拉，结果导致两人甚至多人同时溺水。正确做法是什么呢？救援队员现场演示了救命三步。毛静：
1: 第一步，立刻大声呼救，发现有人落水，第一时间大声喊，有人落水了，快来救人，吸引附近大人过来帮忙。
2: 有人落水了，快来救人啊，快来救人啊。
1: 第二步，岸上抛物施救，就近找长竹竿、绳子、树枝、水桶、游泳圈、泡沫板，站在岸上站稳，身体后仰，把工具伸给或者抛给落水者，让对方抓住，全程人不下水。第三步，立刻拨打求救电话，马上让身边大人拨打110、120，快速等待专业救援。
0: 如果自己意外落水，该如何自救呢？毛静也给出了明确的指引，并向所有家长发出重要提醒。
1: 如果自己意外落水，不要慌张，不要拼命挣扎，越挣扎越容易下沉，身体放松，头部后仰，口鼻露出水面，大声呼救，等待别人救援。给所有家长提醒，夏季一定要做到，不放孩子独自外出玩水，不纵容孩子去野外打闹，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教育孩子玩水只去正规游泳场，家长必须全程陪伴。
0: 一次疏忽可能毁掉一个家庭，一堂安全课或许能够挽救一条生命。防溺水不是口号，而是每一位家长和孩子都必须掌握的生存技能。我们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时刻看护好孩子，也希望学校、社区共同参与，为孩子们的暑期安全织起一张牢固的防护网。近年来，睢宁县聚焦新就业群体的实际需求，以党建为引领，统筹多方资源，全域布局建设暖心驿站，为奔波在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搭建温馨休憩港湾。七月初，位于睢宁县中国城的好朋友暖心驿站正式投用，这里商户林立，订单集中，不少外卖骑手、快递员在工作间隙可来这里纳凉歇脚、补水休整。美团外卖骑手释阳：
3: 我感觉这开这个驿站对我们骑手很大方便，我们都在这中国城这一带接单嘛，空闲时间过来喝点水、休息一下子、充点电。
0: 顺丰快递员张峰：
4: 我们这个暖心驿站为我们提供这个纳凉啊、饮用水啊，以及这个充电呀、以及这个微波炉啊，我感觉这个很好，也照顾我们这个新就业群体。
0: 目前，睢宁县已建成标准化新就业群体服务站点178个，为大家打造集休息、补给、应急于一体的多功能空间。美团外卖骑手王宇轩：
5: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在外面跑工作的话，可以来到这个暖心驿站，吹空调凉快，也可以喝水。然后这边的话，配件也挺齐全的。
0: 小小驿站温暖人心。接下来，睢宁县将持续健全暖心关爱长效机制，优化驿站布局，升级。
6: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

0: 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5: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6: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7: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6: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8: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6: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9: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5: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6: 反家暴，说出来。
1: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1: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摊装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

0: 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15-5 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 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5: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4: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6: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4: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7: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4: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10: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

0: 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2: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3: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4: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3: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5: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6: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5: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7: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8: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9: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1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2: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 6.5%。
11: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7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3: 7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4: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5: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 4.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6: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5: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7: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5: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8: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5: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10: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9: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20: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19: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21: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19: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22: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0: 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1: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五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0: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层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0: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0: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3: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4: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5: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

0: 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5: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3: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进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静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2: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2: 舌尖美食撬动大市场，一碗羊汤煮沸一座城，美食加文旅激活徐州夏日消费新动能。
0: 优化全域养老布局，高标准打造规模化综合性养老服务阵地，新一市深耕养老普惠民生，惠就中无幸福晚景。
2: 火热夏日，激情苏超，徐州队8号晚主场对阵常州队，2-0取胜，拿下关键3分。
0: 为户外劳动者提供避暑纳凉、饮水休憩的暖心港湾，邳州开放20个清凉驿站。
2: 国家统计局表示，7月份 CPI 同比上涨0.5%， PPI 同比上涨3.5%。
0: 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新规下月施行。
2: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6: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伏天吃伏羊是徐州流传千年的民间时令民俗，入伏后徐州各地推出美食市集、非遗展演等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推动美食餐饮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数据显示，入伏后全市 A 级景区日均接待游客21.43万人次，较入伏前增长15.09%，日均文旅消费达6437.8万元，同比增长14.77%。 一碗红艳艳热腾腾的羊汤不仅暖心暖胃暖梨做成，更沸腾了徐州的夏日经济。扶阳节节目以来，徐州餐饮市场的热度持续攀升，仅入伏首日，全市肉羊消耗量就突破30万只。在位于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羊肉馆内，大骨慢熬出的奶白羊汤散发着诱人香气，口感酥烂的羊肉鲜香四溢，围坐一桌的食客们吃得酣畅淋漓。食客说，
7: 每到那个扶阳节，我们都是亲朋好友哈，就是聚一起，就特别是外地的，像外地的朋友来到，必须得带到他那个就是吃扶阳喝羊肉汤，那是吧，把汗再好。
8: 我从山东那边过来，来徐州主要是旅游观光一下。徐州的扶阳文化一直都很有名，品尝之后，和我们那边确实不一样。这边的羊肉没有一点膻味，更正宗、更地道，味道更鲜美。
0: 留学点全羊馆负责人李颖，
9: 明天是中午翻拍，晚上翻拍爆满，
10: 是吧？很好
9: 啊，很好很好。我们一天就是卖了160-170斤羊肉。
0: 如今吃扶羊游徐州已经成了外地游客来徐打卡的全新模式，室外骄阳似火，羊肉馆内亦是热辣滚烫，人气爆棚。入伏以来，全市4300家羊肉馆、4500家烧烤店同步迎来客流高峰，部分商家推出扶羊三件套、扶羊宴等特色产品，销售和预订量大幅增长。700岁羊肉馆厨师王震，
11: 我们扶羊节期间推出了这个全羊宴，这个是我们的特色全羊锅，这个上面是干的是白切的，下面的是烧羊排，可以吃这个白切羊肉，也可以吃烧羊排，还可以继续喝汤，咱的羊肉汤，羊肉之羹。因为彭祖这个天下第一羹，它里面用的是这个，以前不是这个制，不就是野鸡的意思吧？然后我们就是把它给优化了，做成这个羊肉之羹。这里面有麦仁、薏仁，还有羊肉，用羊肉汤在一起熬的。
0: 从彭祖创制羊羔藏鱼的上古传说，到汉画像石上鲜活的庖厨图景。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汤在徐州的市井烟火里绵延了2000多年。2021年，徐州扶羊食俗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承千年的舌尖风味不仅滋养着一方百姓的味蕾，更点燃了一座城的夏日经济。徐州市烹饪协会副会长沈贤兵，
12: 徐州人吃羊肉要服天一碗羊肉汤，不用神医开药方，是以热制热。大家认为在酷暑天吃羊肉，从内心发汗，能把里面的寒气逼出来，这是我们徐州人每年吃扶羊的一种理念。每年到入伏时刻，徐州的大街小巷、羊肉馆家家爆满。
0: 扶羊节的热闹不仅在餐桌上，还延伸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徐州近郊的一处生态农场，扶羊主题的研学活动让孩子们既能体验萌宠喂养的乐趣，又能品尝到扶羊美味。市民任燕青，
13: 孩子们沉浸式体验了各种趣味项目，亲手制作了披萨面包，还投喂了小动物，亲近自然，释放天气。今天我们也体验了特色的扶羊美食，品尝美味的烤全羊，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咱们的本土传统扶羊节文化，既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又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0: 今年以扶羊美食为切入点，徐州同步启动了来徐州尝一下夏季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打造6大特色美食场景、5条精品文旅线路，落地130余项形式丰富的文旅活动，覆盖文脉漫游、研学实践、非遗体验、活力赛事等8大板块，同时还联动苏超赛事推出烧烤专线，把主城区文商体旅的核心点位串联起来，为游客出行提供便利，并联合各大线上平台发放超100万元文旅消费券，精准推动住宿、景区等消费类别的能级提升。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总工程师王莹，
14: 夜间消费呢是重点发力的方向，我们集中推出像彭城风华的夜游、非遗体验、扶羊夜市等这样的新场景，配合百万级的消费券， 这个带动效应还是非常明显的。现在游客呢停留时间从吃一顿拉长到住两晚，这个消费的含金量大幅度提升。可以说这个烟火戏托了底，文化味儿赋了能，彭城的夜晚是真正留住了游客。
2: 人口老龄化是民生发展的时代课题，也是检验城市温度的重要标尺。近年来，信义市立足老年人口基数大、养老需求多元的实际，持续深化养老服务体系改革，统筹推进区域性机构养老、社区嵌入式养老、农村互助养老协同发展，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幸福图景在中吴大地徐徐铺展。在信义市北沟养老服务中心，院落环境清幽雅致，居住房间干净整洁，康复训练、文娱休闲设施一应俱全，老人们在这里乐享安稳舒心的晚年生活。信义市北沟养老
10: 啊，服务态度好，然后每天早上吃过饭以后，搁这做些操啊，锻炼身体，还有联系去地方一些演出，来喝耀我们的文化生活。平常这个夜晚检查、行为检查也很严格的，夜里边有六次检查，防止老人从床上摔下来啊，或者有哪不适啊，及时处理。
2: 北沟养老服务中心设310张床位，分区托养自理、失能、失智老人。中心实行专业运营，配备持证护理员及全链条照护服务，深度医养结合，常态化开展巡诊、慢病管理及康复干预，做到小病不出院、大病速转诊。信义市北沟养老服务中心院长田春。
15: 我们根据老人身体状况开展分级分类的服务，针对重度失能的长者实行专属的护理标准，从生活照料、健康康复、精神慰藉等多维度为老人提供高品质个性化的养老服务。
2: 近年来，信义市科学优化全域养老布局，高标准打造规模化综合性养老服务阵地，目前已建成中吴、北沟、瓦窑、棋盘等7个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实现养老资源集约共享、服务全覆盖。从镇级规模化机构养老到家门口便民养老服务，信义还持续推动养老服务下沉基层、贴近群众。在信义市新安街道城关社区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打通居家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让社区老人足不出片区就能享受专业化养老服务。信义市城关社区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老人李新忠。
16: 在这呢，就跟家里一样，吃喝都方便，离家也近的，孩子很放心，白天有活动还做操，开心哦，比给家里舒服，还人多还能散散心。
2: 这种微型养老院加便民服务站的新模式，有效解决了高龄独居空巢老人日间无人照看、居家养老不便的难题，真正实现养老不离社区、安居不离家园。信义市城关社区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院长马婉宁。
17: 咱们养老中心呢，目前现在有33张床位，除了为我们周围的社区的一些老人提供住养服务之外，我们还主要服务于我们辖区内的高龄独居老人，提供日托、短托、上门寻访、健康护理、住餐住节等一站式的服务，把我们专业的养老服务实实在在的送到我们老人的门口。
2: 从机构集中康养到社区就近养老，再到居家上门服务，信义成功构建起机构、社区、居家三位一体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城乡养老服务均衡发展、普惠提质。信义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陈强。
18: 我们将持续深化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进一步优化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布局，推动养老服务资源向农村延伸、向居家延伸，重点在提升服务精细化水平上下功夫，完善医养结合长效机制，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覆盖面，同时加快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推动线上线下服务融合，让老年人无论住在哪里都能享受到方便可及、品质有保障的养老服务，真正把正爱有吾老信义养老品牌擦得更亮、叫得更响。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2: 徐州东部绕越高速公路获批。

0: 2026年度全国美丽公路。
1: 火热夏日，激情苏超，徐州队八号晚主场对阵常州队，2-0取胜，拿下关键三分。
2: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皇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3: 窗外边框外都声声，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4: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5: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7: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9: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8: 你说的对，章鱼哥。
10: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0: 记者陆伟赵峰报道，日前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了2026年度全国美丽公路项目名单，由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组织申报的徐州至明光高速公路贾汪至睢宁段徐州东部绕岳高速公路项目，凭借锦绣徐州路绿色征途形的鲜明特色成功入选，作为纵贯江苏西北部与安徽中北部地区的省级大通道，徐州东部绕岳高速公路是连接徐州与明光的关键路段，也是徐州市的东部绕岳动脉。项目自北向南依次穿越京台高速、京沪高铁、426省道、206国道、252省道、310国道、京杭大运河、311国道、东陇海铁路、连续客专、连续高速、固黄河、淮徐高速等重大基础设施，设江庄枢纽、汴塘、大徐、大徐枢纽、善集、吴桥、睢宁西枢纽等七处互通实力交及一处善集服务区、四处匝道收费站。项目2025年9月28号建成通车，有效缓解了徐州现有绕城高速的过境交通压力，强化了徐州观音机场及疏运体系，构建起徐州东部内畅外联、快速通达的立体交通网络。这条纵贯徐州东部的大动脉，既是经济发展的黄金走廊，更是一条融汇锦绣风光与红色血脉的美丽公路。从高速北端的微山湖抗日根据地，到中部的淮海战役遗址群，再到南端的小萝卜头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徐州东部绕岳高速将自然山水、古镇禅意、童趣乐园与数十处红色地标紧密串联，行驶其上，窗外是如画景致，心中是历史回响，每一次加速都仿佛与先烈同行，这条初心之路正以畅行无阻的坦途邀您共赴一场穿越湖光山色、重温峥嵘岁月的美好旅程。
1: 八号晚，苏超第16周的比赛精彩上演，徐州队坐镇奥体中心，2-0零封联赛黑马常州队，拿下关键三分，排名上升至第4名。当晚徐州奥体中心仿佛一片沸腾的红色海洋，现场30327名球迷共同见证这场焦点之战， 徐州加油、常州加油的呐喊声此起彼伏。来自徐工集团的30余名姑娘化身当代花木兰，用别样的方式为徐州队硬核助威。徐州球迷、徐工道路机械事业部团委副书记郝梦娇，
11: 今天这个整体的设计的话是参照我们花木兰的一个风格，然后也是融入了一些我们徐工的一些特色。我们上身的话是穿着我们徐州队的一个球迷服，下身的话也是我们搭配了一个国风经典的一个马面裙，然后融入了一些徐工的硬件高奶机、我们的挖掘机、我们的压路机，包括我们的矿卡，
12: 就是把大国重器和我们的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是不是
11: 这样的。
1: 晚上7:40，比赛随着一声哨响正式开始。徐州队和常州队展开激烈拼抢，双方球员奔跑追逐，快速传接，果断抢断，脚下足球来回穿梭，传球、射门、扑救等精彩瞬间不断上演。下半场48:12，徐州队2号邓清华门前接队友开出的角球后头球破门，比分变为1-0。第72分，徐州队12号乔宇接队友传球后单刀直突常州队禁区，一脚大力抽射破门，比分被改写为2-0。徐州球迷、徐州汉丰球迷会领喊刘勇：
13: 徐州队就是一个遇强则强的队伍，我们不怕任何的强队，我们对于这场比赛的胜利啊，是抱以很大的信心的，我们必须要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徐州一定要稳稳的进8强。
1: 徐州队球员邓清华：
14: 今年感觉相对来说各个队的实力都比较强劲，然后围绕团队来。
1: 本轮过后，徐州队共积14分，上升到积分榜第4位。下轮比赛，徐州队将客场对阵镇江队。
0: 绿茵场上激战正酣，全市多处苏超观赛第二现场也同步点燃足球热潮。从市工人文化宫到甲汪徐州之夜，人们因足球而来，一同为徐州队和常州队呐喊助威。在市工人文化宫，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劳动者和他们的家人早早落座。在市总工会精心打造的苏超第二现场，逛非遗、玩游戏、看球赛，共享属于劳动者的观赛之夜。徐州市劳动模范、德邦快递徐州大区站点经理、党支部书记张艳峰：
15: 心里特别的高兴，能在工作之余呢参加这个活动，也是对自己身心的一个放松啊。通过这个观赛呢，我们在这个比赛的过程中确实也感受到了这些球员的一些在赛场上的一些勇于拼搏、敢于争先的这个拼搏精神。
0: 热烈的观赛氛围之外，一分钱解锁大碗徐州米线活动也热闹启动。市总工会面向全市新业态劳动者派送10000份爱心餐券，凭券就能到指定店面尽享地道徐州美味，暖胃更暖心。徐州市总工会基层工作部部长孙晓书：
16: 本次活动分为线上领券和线下领餐两个部分，全市新业态工会会员可以关注徐州市总工会公众号，线上可以每周领取价值15元的电子餐券一张，线下我们在工会驿站、快递外卖站点等发放10000张工会请新业态劳动者一分钱喝米线的消费券，只需支付1分钱就能兑换一张大碗米线套餐。
0: 现场设置的助消费市集同样人气高涨，本土非遗精品、农特好物琳琅满目，便民金融服务同步入驻，一站式体验让职工逛得尽兴。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理赔客户分中心客服部苏一平：
17: 我们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公司依托本次活动的便民展位，面向到场职工普及保险保障知识，把普惠保险便民服务送到职工身边。
0: 八号晚，甲汪徐州之夜的苏超第二现场同样热闹非凡。在观赛人群中，一群青少年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2026年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苏徐州营的营员。观赛过程中，这群孩子还不时穿梭于特色美食摊位间，一边品尝地方风味，一边感受足球魅力，在呐喊与欢笑中感受徐州这座城市的活力与热情。韩国华裔营员宋佳音：
18: 今天他们比赛现场很热烈，我希望徐州队能赢这个比赛，徐州加油。
0: 西班牙华裔营员周奕希：
19: 现场非常热闹，徐州队加油。
0: 从新业态职工的工会福利到海外华裔青少年的文化邂逅， 苏超第二现场承载的不只是竞技体育的激情，更是城市温度与文化脉动的生动注脚。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为户外劳动者提供避暑纳凉、饮水休憩的暖心港湾，邳州开放20个清凉驿站。
1: 佳作云集引燃观影热潮，徐州暑期档票房持续攀升。
0: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高温持续，关爱不减，邳州市整合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资源，首批开放20个清凉驿站，为环卫工人、快递骑手等户外劳动者提供避暑纳凉、饮水休憩的暖心港湾，用实实在在的服务送去夏日清凉。在沙沟湖水山公园的银杏之约文明实践点，志愿者正在为户外工作者发放清凉防暑礼包，礼包虽小，心意满满，饮用水、毛巾、花露水件件都是高温天里的实在关怀。现场还同步开展便民服务需求问卷调查，耐心倾听户外劳动者的真实诉求，叮嘱大家高温作业注意劳逸结合，做好安全防护。
20: 路段上都有多有休息地方，停了水、防暑药、发放的水、扇子、护袖吧、防暑物资，挺实用的，心里边很暖。
0: 邳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邮政等部门，依托邳州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及邮政服务大厅等场所，打造文明有你清凉一下新时代文明实践清凉驿站。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邳州市解放路营业所，工作人员熬制解暑绿豆汤，免费供户外工作者饮用，帮助大家消暑降温，缓解疲惫，还为前来歇脚的户外劳动者送上清凉礼包，礼包内配备了毛巾、矿泉水、防暑药品等实用物资。户外工作者刘成立：
21: 来到这休息舒服凉快，特别好，给我们呢提供一个便利的场所，对我们呢环卫工人很关心，我们呢也会继续呢做好呢本职工作。
1: 记者苗丹、徐继尧报道。暑期正是出游的旺季，日前最美乡村梦里老家婺源旅游宣传推广活动走进徐州，婺源乡村文旅携山水诗意、徽风古韵亮相彭城，并为江苏市民送上专属半价福利，搭建起婺源与徐州双向互通的文旅桥梁。推介现场，婺源乡村文旅徐徐铺展四季画卷，春赏油菜花海，夏探清幽山水，秋观晒秋红枫，冬享乡俗年味儿，系统展现江湾、里坑、凌岩洞、盐田、江岭、彩虹桥等核心景区资源，全方位展现40街景村村有韵的独特吸引力，让在场嘉宾深度读懂水墨婺源的多元魅力。推介现场同步布置婺源风光主题摄影展，一帧帧白墙黛瓦、青山溪流、梯田古村的江南景致，直观呈现梦里老家的诗意风貌。挪舞、徽剧等非遗节目轮番登台，活态演绎厚重的徽派传统文化，让藏在山野的徽州文脉走出婺源，走进彭城，走进更多游客视野。婺源黄岭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詹德明：
22: 黄岭景区呢，作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同时也是联合国授予的世界最佳旅游乡村，主要资源呢，主要是以春季的油菜花、梯田花海和秋季的晒秋人家景观闻名遐迩。这次我们来到了徐州呢，我们也带来了徐州，给徐州人民带来了一个优惠政策，在8月和9月份，能够在我们黄岭景区体验到我们黄岭的非遗乡村夜的这个活动，同时呢，旅行社或者是我们自驾游的市民达到了一定的人数，还能够也有一定的奖励。
1: 此外，活动现场重磅推出江苏市民专属半价优惠政策，2026年8月8号到9月30号，江苏市民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购买婺源乡村文旅景区通票，享半价专属优惠，仅需105元，覆盖江湾、里坑、凌岩洞、盐田、彩虹桥等12个核心景区。本次徐州推介活动不仅是婺源乡村文旅资源的一次集中展示，更是赣苏两地双向奔赴的合作契机。 未来婺源乡村文旅将持续深化与徐州及周边地区在文旅接待、研学旅行、客源护送、经贸交流等多领域合作，以文旅为纽带，推动两地资源共享，携手挖掘文旅产业发展新

0: 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中影东方影城金地商都店经理翟金双
1: 比较推荐的是本周六点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和动画电影《八仙》。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呢，沿用了原版的金牌幕后团队，摄影、美术、编剧均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原班人马。宁浩监制，金牌班底保驾护航。沈腾颠覆了以往的喜剧形象，演绎了普通人的责任与成长。蒋奇明呢，实力加持，搭档默契，演技扎实，让每个小人物的故事都比较鲜活动人。
2: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0: 七月 CPI 同比上涨0.5%， PPI 同比上涨3.5%。
2: 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新规下月施行。
0: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3: 下面给大家送播福利，眼睛模糊、干涩、发痒、视疲劳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举办无忧体验的大型护眼活动，拿出1000份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发痒，现在只要打400-855-8282就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先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只有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有沙子在磨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发热，再搭配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水润轻松，干涩流泪都有缓解。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

0: 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5: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6: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7: 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7%， 同比上涨 3.5%， 涨幅比上月回落 0.6%。
1: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34.63 亿，比上年同期增加 1.78 亿，同比增长 5.4%。 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 25.94 亿，同比增长 5.8%， 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 8.69 亿，同比增长 4.3%。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 50% 以上的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
1: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2023至2025年医保结算住院人次前十位疾病数据，其中脑梗死居首位，2023年至2025年出院人次达4500多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次均出院费用最高的病种，达10326元。
7: 日前，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编制完成1:500万月球地质图，为月球研究立下中国新坐标。这张图长280厘米，高120厘米，配套了月球南北极局部地质图，图上密密麻麻记录海量月球信息，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基于我国嫦娥五号带回的岩石样品，科学家将月球火山活动的终点从约30亿年前刷新至20亿年前。
1: 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新修订的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规定将于今年9月1号起施行。新规聚焦电动自行车安全全链条治理有关要求，结合群众办理业务的现实需求，对车辆登记流程、业务规范、登记服务点设置等进行优化调整。

0: 国际方面，在今年韩国光复节前夕，韩国独立纪念馆收到中国收藏家王锦思捐赠的12件抗日历史资料，包括1941年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晋察冀分会成立大会照片，1936年刊登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敬告中国革命同志书的中国救亡报告原版报纸。
1: 据泰国媒体8月7号报道，泰国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当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7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枪手是一名初中生。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令加把船闸加快推进无人机加视频监控加人工巡查立体巡航体系建设。
0: 热线回复，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是否可以提取余额支付物业费？
1: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311甲汪路口、国道311东兴物资市场车多换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若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拨打0168605608 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路况播报，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3: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6: 主流视野，
7: 时代情怀，
6: 聚焦新闻前沿，
7: 服务百姓身边，
6: 生动徐州。
1: 记者张静清报道，为加速船闸数字化转型，提升多元协同保障能力，推动通航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令加把船闸开展无人机加视频监控加人工巡查立体巡航体系探索实践，以科技创新为航闸安全运行与高效畅通注入新动能。无人机作为该体系的空中尖兵，针对暑期、汛期、天气多变、水位涨落频繁、航道环境复杂等挑战，组织实施特殊时段安全巡航。飞行机手按预设路线开展中高空巡查，覆盖上下游引航道、航道墩以及船舶停泊区域，同时通过低空飞行精准识别船舶超高、超速、超载及引航道违规追越等行为，重点监测船舶过闸排队动态，预判积压风险，并借助机载语音广播对影响通航安全的船舶进行及时喊话提醒。徐州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令加把船闸运行中心主任施永健说，
8: 船闸架立体巡航体系与日常人巡这个水路融合吧，优化调度指挥流程，提高应对突发状况的响应速度，确保船舶安全高效过闸。
1: 利用无人机搭载的高清变焦镜头，对船闸起闭机房、闸门运行状态等进行全方位精细扫描，及时发现肉眼难以察觉的设备裂纹、松动、异物附着等隐患。 结合视频监控实时回传与人工现场复核，构建形成空中查、视频看、地面核的闭环处置机制，确保设施设备始终处于良好工况。施永健介绍说，
8: 主要对传达水管建筑物、机电设备、闸阀门等管件设施全方位多维度监测，有效提升预防性养护以及故障的预判能力。
1: 依托无人机实时画面与视频监控系统，现场值班人员结合令加坝水上执法中队执法人员对闸区航标清洁状况、标体姿态、标识标牌等驻航设施以及航道内漂浮物、渔船渔具等碍航因素和停泊区域乱停乱靠行为，开展机动专项巡查，通过侦查巡查与应急响应紧密结合，切实保障船舶过闸安全。施永健说，
8: 重点开展船闸运行巡查以及设施设备巡查、引航道巡查三个科目，通过信息共享联动执法，及时处置碍航行为，净化统航环境，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
1: 本次巡航采取常态化覆盖巡查与单体无人机机动捕查协同作业模式，有效查验了船员遵规守纪意识、设施设备运行可靠性及通航环境整体秩序情况。下一步，令加坝船闸将聚焦全天候全方位智能巡查体系建设，重点覆盖船闸运行状态、设备健康管理、隐患排查与应急响应、服务保障效能及闸区通航环境等，持续提升船闸运行质效。
0: 近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已经离职的员工该怎么提取住房公积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取贷款管理处副处长福光磊表示，账户封存满六个月且未在异地继续缴存公积金，就可以在离职后提取公积金。
9: 从单位离职并且没有再就业，也没有再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从单位离职并且住房公积金封存满六个月之后，可以持个人的身份证、一类银行卡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办理的渠道呢，也是可以到全市住房公积金网点的前台办理，或者到线上使用这个住房公积金 APP、苏福办等程序，在线上进行申请都是可以的。
0: 另外，还有网友咨询，有住房公积金贷款还可以用余额交物业费吗？对此，傅光磊表示，根据相关政策，自今年的四月份起，我市已经取消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限制，也就是说，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也可以用余额提取支付物业费。
9: 名下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仍然可以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每个这个缴存人呢，每年可以提取一次这个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名下任意一套住房的物业费。物业费的这个提取的上限呢，是不超过过去一个年度已经支付的物业费的总额，且不超过10000元。
1: 近日，市民丽女士向航风热线栏目求助，称其父亲今年四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办理相关手续时，意外发现自己的住房公积金账户状态显示为提取销户，但老人明确表示从未亲自办理过该笔业务。
10: 在查他公积金的时候，其实账户状态是提取销户，但他并没有做这个操作。因为他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是几年前的公司相当于裁员嘛，解散离职的。他有那个起缴年月和缴滞年月，19年，当时查过了，就说是公司提取的，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1: 针对这一情况，记者联系了徐州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取贷款管理处副处长福光磊，经后台系统核查确认，令女士的父亲确实于2020年1月4号通过住房公积金网上营业厅渠道办理了个人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提取标注的原因是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福光磊说，
9: 提取的公积金的余额呢，已经转入了本人的银行卡。我们呢把这个银行卡的卡号呢也已经告知了丽女士，她可以呢通过银行流水查询这笔款项的进账情况。
11: 也就是说呢，他父亲的公积金提取呢，其实是由本人进行操作的，因为我们的网上营业大厅呢。

0: 需要有本人的手机发送验证码才可以办理。另外呢，提取的公积金呢也是转入本人的银行卡号，所以说呢不存在代领的情况。
1: 佛光磊借此提醒广大缴存市民，如果后续查询公积金账户时确认自己从未进行过提取销户操作，可以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公积金缴存地的线下业务网点，申请调取当时办理提取销户业务的全套留存资料，核实业务办理的具体细节，厘清账户状态异常的原因，保障自身的公积金权益。
2: 近日，施明尼先生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他住在新城区万科宽五小区，地下室和地下车库里一点信号都没有。
3: 我家住在新城区万科宽五小区啊，从年初上发到现在，地下室一直没有信号，就是车库这块一直没有信号。我想问一下，咱这个什么时候能给解决？
2: 中国联通徐州市分公司网络部高级总监李林告诉记者，万科宽五小区今年年初才上房，地下车库空间比较封闭，室外的信号打不进去，需要在地下车库新建基站，目前工程已经启动。
4: 我们需要在这个地下车库新建我们的基站，但是我们的新建基站呢，需要外电的引入，一些光缆的布放，还有一些物业协调的问题。目前的最新的进展的情况呢，到基站安装这一步了，后面就是会进行设备的调测，估计在近期可以做这个地下信号的接入和覆盖，差不多下周就可以开通我们的地下室的和地停的这个基站的信号的接入和覆盖。
1: 近日，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自己想在第一人民医院验光配镜，为什么还需要挂号做检查，有没有绿色通道？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市第一人民医院眼防所副所长、眼科诊疗中心主任刘海洋。他表示，验光配镜属于医疗行为，需要通过眼科或视光科完成，因此医院会要求先挂号。
5: 因为验光配镜呢，首先它有一个过程，我们医院呢都是医学验光，医学验光呢首先得经过医生核准，核准以后呢就才能确定哪种验光方式，那所以说需要挂号，先见医生，后边再开针，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要保证质量。
1: 那么有没有绿色通道能尽快完成验光配镜呢？刘海洋说，
5: 绿色通道呢就是一个是呢，我们可以看普通门诊，普通门诊呢就是的号来了就可以挂了，我们所有的普通门诊都能来做一个前置的检查，需要不需要验光，需要哪种验光。另外一个呢，我们还有专门针对小孩的专科门诊，另外呢就是在复活节门诊那边，我们也有充足的看这一块看视光的、看小儿眼科的门诊和医生。
6: 食品药品关乎你我健康，让我们为您把好关、服好物。请听来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报道。
2: 近日，市知识产权局印发《2026年徐州市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实施方案》，部署全年知识产权保护重点工作。方案明确十大重点任务，聚焦全链条保护、快速协同提质、新兴产业精准护航、行刑司法协同共治、专利侵权裁决增效、重点领域执法、产业出海保障、智慧监管赋能、代理行业整治、优化营商环境等核心工作。全市将通过立法调研、专利预审提质、落地棚支护航计划、监管数字化升级、规范代理行业、畅通政企通道等举措，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下一步，市知识产权局将抓实方案落地，持续提升行政保护质效，打造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助力徐州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
1: 为补齐夜间监管短板，防范夏季夜市食品安全风险，沛县市场监管局开展夜市烧烤食品安全夜查专项行动，行动覆盖全县夜宵门店及流动摊贩，重点排查网红店铺、高销量外卖商户及城乡流动摊点，采取夜间突击检查、节假日加密巡查、线上筛查问题商户、线下靶向整治的模式，常态化开展隐患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执法人员重点核查资质证照、食材安全、加工消毒、垃圾处置等关键环节，现场规范经营行为，闭环整改各类隐患，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引导商户落实主体责任，依托外卖骑手拓宽监督渠道。下一步，该局将建立夜间

0: 巡查、抽样检测、常态复查长效机制，深化网络餐饮整治，构建多防共治格局，持续净化餐饮消费环境，守护群众夏季饮食安全。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九三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舌尖美食撬动大市场，一碗羊汤煮沸一座城，美食加文旅激活徐州夏日消费新动能。
0: 优化全域养老布局，高标准打造规模化综合性养老服务阵地，新仪式深耕养老普惠民生，惠就中午幸福晚景。
1: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林芳，代表编辑韩佳瑜、蒋华，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的七点钟我们再见。
2: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3: 大家好，我是祥子。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一批检察机关依法维护国防利益、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其中张某建阻碍军人执行职务案受到关注。2025年11月27号，张某建在当地公安机关开具通行证后，前去探望居住在某部队军事禁区内的亲戚。他认为部队查验身份的程序繁琐，为避开执勤哨兵检查，将摩托车停放在路边，从小路绕进进入军事禁区。后张某建返回时被执勤哨兵发现，并要求查验相关证件，检查手机是否拍摄部队营区照片以及发送军事禁区位置等。其多次拒绝核查并推搡执勤哨兵，强行驾驶摩托车离开。部队报警后，派员与公安民警将张某建追截拦停，在执勤哨兵再次要求提供证件查验身份时，张某建拒不配合，并将执勤哨兵用于检查身份信息的设备打落在地。湖北省某法院于2026年1月16日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以阻碍军人执行职务罪判处张某建拘役两个月。一审宣判后，张某建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该案的典型意义在于，部队哨兵执行巡逻、防控、监视、警戒、身份核查等任务，是捍卫国防利益、维护军事禁区秩序和安全的职责所在，依法受到法律保护。对于擅闯军事禁区、抗拒检查等阻碍哨兵执行职务的行为，司法机关严把事实关、证据关、法律适用关，通过从严惩治阻碍军人执行职务犯罪，坚决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履职权威。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